0: 伊朗方面话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跌34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9.09美元，卖出4,4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咧去翻机场方向咧，都系车多少少噶。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世界花园咧，路面嘅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萬公屋。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去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另外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竹园道近住雅竹街嗰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车辆啦，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啦左转去雅竹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走佬都系励志嘅一种嚟噶。

0: Sasha 最喜歡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詞咧，就係啱啱唱到嘅逃離也算勵志。點題之餘，亦都因為佢覺得主動離開一段有害嘅關係，其實就係一種愛自己嘅行為。
1: 來回覆理智，從頭來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詞 K.W. 朱敏熙，編曲 Vincent Lam， 監製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級，作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四位。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點到4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呢继续有我和周智恩在开卷落入面呢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美国记忆、个人身份反思和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和大家见。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4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好，喂，唔该陈哥，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啊，真系要睇美股啊呢段时间，点解咧？咁啊，市场继续咧关注呢个美伊嘅谈判进展啦。不过咧有大行啊调升咗咧标普500指数今年年底嘅目标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齐齐创呢个收市嘅新高啦。几大指数都有升嘅，升嘅原因何在咧？其实琴日咧已经有啲半导体股咧就领先大市地升啊，咁啊 MU。讲紧美光公司啊，话进入呢、这个俱乐部啦吓，咁啊市值非常之犀利，咁啊内容系点咧？有啲乜嘢亮点值得大家关心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系咁啊，即系好多话题啦。咁啊，头先咧，首先你就讲到话美光啦，亦都讲到美股啦，咁样我谂就由呢一度出发，就吓讲下成个环球金融市局，同埋咧有啲咩板块咧，我哋要继续都要留意嘅。咁我谂喺过去晨光嘅时段咧，咁我就即系都同大家讲好多关于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嘅硬件嘅股份。咁啊，亦都唔系抛书包，不过咧有啲英文字母咧，我哋都要识嘅，例如咧 HBM 啊 ，NAND。即係都係啲記憶體啦，又或者係 GPU， 即係講緊圖形嘅處理器啦咁。咁點解要識咧？就因為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咁其實咧就最重要呢兩樣嘢啦。咁我就曾經作過比喻嘅，就話如果當佢係一架內燃引擎車。咁其實一個就係引擎，一個就是波箱咯 ，OK？ 咁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喺目前依一秒鐘咧，金融市場咧就仍然係對於呢一類型嘅股份咧係有種好趨之若鶩嘅態度嘅。咁過去我記得。啱幾個禮拜之前咧，咁我喺我自己嘅報章專欄咧，我就寫啦，我啊，即係咧，其實咧有幾間公司咧，佢哋嘅市值咧，而家都好快可能會問鼎啊呢個10,000億美元嘅市值嘅俱樂部，當中就係包括美光公司、美國嘅 Micron 啦，咁同埋咧就韓國嘅兩間公司，一間咧就係 Samsung， 咁另一間咧就係 SK Hynix 啦，咁啊最後咧就好順利地咧就喺尋日嚇，就三間公司咧都進入咗呢一個萬億美元嘅俱樂部，源自於。剛才阿歐講的就是說有個別的一間大行啦，咁就大幅上調美光的目標價，係講緊係大幅啊，係講緊配咗兩倍嗰只大幅，咁所以咧就即時咧就令到佢股價咧就飆升啦。咁再者咧，亦都個升勢咧就進一步咧就係再微慢，咁啊去到咧就係韓國市場，因為咧其實即係講到全球咧喺呢一個即係產業裏邊咧，其實就。即係得兩間三間公司咧，就差唔多係即係簡單一句啦，就係寡頭壟斷㗎啦嚇。咁分別咧就頭先講嘅三間，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個股價咧，哇！即係一飛沖天去嗰只，咁啊，所以咧就三間公司市值都去到呢個水平。咁當然啦，即係頭先都講到話高頻嘅呢啲即係高頻寬嘅機體 HBM 啊、NAND 啊，咁點解佢哋都會繼續即係有個咁誇張嘅表現咧？源自於咧就係話當大家都知。要做一些算力啊、人工智能的一些即係所謂數據中心啊等等咧，咁就係要買呢些工具嚟開工噶啦咁樣。咁除咗即係要幫手同人分先生佢間公司啊 ，NVIDIA 要買啲 GPU 啊，幫襯 AMD 之外咧，就絕對不能唔幫襯呢三間公司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嘅股價就好誇張。咁啊，即係 Micron 在之前一日升成兩成咧，即係一成九咧，係一件都幾誇張嘅事。咁亦都令到除了你話即係佢又進入萬億即係呢一個市值俱樂部咧，亦都帶動咗相關指數之餘咧，咁所以亦都成為咗韓國股市咧，哇表現咧即係好亮麗嘅原因啦。咁當然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哇喺韓股又歷史新高，仲要係即係今年嘅回報表現咁好，咁當然源自於就係頭先都提及啦，呢兩隻股份嘅升勢咧帶動咗韓股啦。當然啦，今日而家呢一秒鐘咧喺韓國時段咧就有少少回吐，但係講咗1-2%。咁啊都合理啦，因為即係都升咗好多下嘛。咁好啦，咁但係咧就亦都明顯地啦，就係見到即係當即係三大美股指數又輪流創新高，咁的而且確啦，我哋個港股咧就真係有少少。都唔係少少㗎喇，好明顯地呢係一個私人嘅狀態，即係私人獨潮水嗰種狀態啦。 啊，即係都冇乜計仔。咁啊，但係就如果真係要去比較嘅話咧，咁我諗最關鍵就係即係人家個市場咧，即係一啲權重嘅科技類股份咧就表現好好。咁但係那邊相我哋香港咧一啲權重嘅股份表現咧就比較差。咁即係由騰訊開始講起，即係近期股價一路都受壓啦嚇。咁、啊、當然你話啊，關唔關佢持有某一間喺美國上市嘅即係科技券商嘅股價下跌關係咧？咁講真，即係以即係騰訊嘅市值嚟講，其實呢個投資係真係唔係一個好大比例咯。咁基本面咧，咁其實亦都唔係喺個業績嚇、啊、再有回購喎，每日都回購緊幾億幾億咁樣。咁但係我諗可能兩件事啦，即係第一，咁而家呢一刻無奈地，我哋睇到譬如話，即係對於一啲監管嘅因素啊，平台經濟嘅業務喺內地嘅經濟其實都係充滿挑戰嘅情況之下，表現都麻麻地啊。咁同埋睇到近期即係公布出嚟個別啲業績啦，即係而家好似跳咗講港股啦，但係其實撈住嚟講嘅啫。咁譬如話小米啊，咁業績亦都麻麻地，咁毛利率就受壓，電動車又虧損。咁再者琴晚啊夜晚嘅時段咧，就拼多多咧就即係出咗佢嘅成績表。咁啊真係如果要三言兩語去講咧，咁我諗除咗用即係差強人意同埋股價咧就係逐創新低之外咧，咁都冇咩其他嘢可以講啦。咁咪單日亦都跌咗成一成咁多，咁個股價亦都由高位計咧，即係拼多多，即係差唔多，我諗都起碼都冇咗即係大半市值㗎啦。由高位近期高位就都唔係好高位。咁所以即係當頭先都提及過嘅因素咧，咁亦都係即係解釋得到點解即係外圍即係個美股做好，同埋咧亦都再講多少少咧，就係話睇到即係一啲盈利嘅數據。咁其實過去可能大家睇美股咧，就會將個焦點放咗喺所謂美股七紅嗰度嘅。咁啊，睇嚟都係嗰七間公司啦。咁但係嗰七間公司，唔好講多，淨係講蘋果公司都有，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懷疑同好留意嘅情況之下，佢個股價又再創咧，就係呢一個新高啦，啊，即係歷史嘅新高啦。咁再者咧，其實亦都成個美股亦都唔係淨係得美股七紅，即係 Mac Seven 撐住。咁因為睇翻今年第一季咧，S&P 五百指數當中咧，其實即係除咗佢哋之外，我就當另外493間公司啦，其實個盈利增長率咧都去到成差唔多一成八嘅，講緊係五年以嚟最快速。咁如果整體嘅指數盈利增長率咧，更加去到即係兩成八咁高，咁即係反映得到啲乜嘢咧？就係、話其實 S&P 五百嘅企業當中咧，佢哋嘅盈利增長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嘅階段。咁當然啦，同科技同人工智能嘅投資係有個好莫大關係。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股票，我哋要睇實際嘅盈利表現嘅時間，咁美股嘅企業嘅盈利就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咯。咁所以亦都解釋得到，或者係點解即係美股會跑贏咁多咧，同埋點解呢段咁長嘅時間，即係我都係仍然堅持話啊，即係我建議大家都配置嘅資產都以一個比較高嘅比例係外圍美股，就唔好淨係單一喺香港啊，單一係港幣啊，單一係股票啊，唔好三個單一嘅風險。咁呢樣亦都係同佢哋嘅即係盈利有關。咁亦都見到其實而家開始已經慢慢咧由即係科技嘅即係板塊嘅股份，慢慢去到擴散去到其實其他㗎喇，即係講緊即係非必要嘅消費品啊，工業上高嘅領域啊等等。咁仲有就係呢段時間其實都好多主題，當然啦，有啲波動嘅，譬如話我哋講記憶體嘅主題，又或講太空科技嘅主題，咁又講 SpaceX 又上市，咁 SpaceX 上市之前亦都即係大家就會哇偷步留意下有啲咩 ETF 都揸住佢咁同埋估值又高唱入環咁。但係事實上，其實 SpaceX 亦都係間虧損嘅公司。咁當然，星鏈係賺錢嘅，但係人工智能同即係啲太空火箭啊嗰啲咧就未賺錢嘅。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市場都係有一個即係好樂觀嘅睇法。咁仲有最後就係講外圍美股都仲要講多一句嘅，就係關於咧目前而家呢一個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安全性啦。咁而家咧就即係都係有少少咧就係膠着咗啦，我可以咁形容啦，因為咧白宮咧就否認咗伊朗啲傳媒報道話，喂臨時和平嘅即係協議嘅草案咁。 美國就否認咗，同埋咧，特朗普就話唔會俾任何人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而家簡單一句咧，就係、是、個油價曾經咧就喺呢一個即係可以簽訂協議嘅一個和談嘅協議下咧，咁啊其實咧就都有個幾大幅度嘅回落㗎啦，即係講緊個國際油價都回翻好多下㗎啦都。咁但係亦都因為即係美國嘅即時嘅反應咧，咁啊亦都令到個油價咧又叫做咧又彈翻。咁所以布蘭特期油呢話就話都曾經落過下幾多，咁但係而家呢都仲係96.幾，係呀，比$102嗰時都回返唔少，但係比戰前即係$60仍然呢都高咗好多囉。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問我就算啊簽到啲咩協議又好，成都唔係代表話個國際油價可以落返嚟太多，即係畢竟而家都睇到一個好客觀嘅現況，就係即係事實上，即係你話要霍爾木茲海峽完全通航，原油產能回復翻戰前水平咧，咁都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咯嚇。
1: 嗯，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咁啊港股就真係好似頭先 Dicky 話齋啊，私人就獨潮水啦。當你睇到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啊，即係琴日早盤一度啊觸發咧呢個熔斷機制，因為有隻 SK 海力士頂住啊嘛，咁啊其實周邊地區啲股市都嘩爆升喎，係港股琴日竟然無啦都要跌返200多點落嚟㗎啦。今日呢即係隨住外圍開呢可能都會升啲㗎，但係咪又係高開低走嘅狀態呢？港股點睇呢？北水連續4日流出喎，咁睇嚟啲錢都係聰明呀，咁啊靠拍落去其他資產或者其他股票市場，實情係點呢？仲有接近5分鐘時間交曬俾 Dicky 幫我哋講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啦，好唔好啊？唔該你。
2: 係，咁頭先都講咗一隻港美股而係影響港股，就因為拼多多啦，咁第一季即係利潤都跌成15%啦，即係一句講曬麻麻地啦咁樣。咁仲有咁而家咧就除咗話在之前上個星期嘅消息啦，就話即係個別嘅一啲即係互聯網券商有啲部分喺美國上市嘅，咁就可能即係限制佢哋嘅客户即係入金啊，或者係買賣股票。咁亦都今日亦都可能係一個新聞，因為喺路透社報導先嘅，就話咧即係都會喺即係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對於個別嘅一啲即係香港嘅投資銀行咧，咁就即係佢哋香港嘅辦公室咧，就即係有啲調查嚇咁樣。咁而再者咧，亦都有啲消息傳出嚟，就話啊，而家啲銀行咧，可能對於開户啊，內地人開户咧，可能會即係審批咧會嚴厲啲咁樣。咁當然啦，有部分其實都係所謂嘅市場傳聞。咁當然空穴來風都未必無因嘅，會咁形容嚇。咁亦都如果你話再要解釋啊，即係我哋港股嘅弱勢會唔會同呢啲因素有關？咁甚至乎北水嗱，記住啊，北水咧係互聯互通機制之下咧，內地合法嘅資金咧就通過合法嘅渠道咧買港股嘅。咁但係咧，亦都明顯係見到咧，就係北水喺過往好多時候咧，即係都會所謂炒底嘅，即係話跌得咁上下啦，咁啊流入咯，爆反彈啦咁。咁但係而家咧，好似連呢一道力都冇埋，即係話跌咯，250天線都守唔住喎。咁點啊？係咪入嚟博反彈啦？唔係，都係計數走人先啦咁樣，即係都會見到呢個情況咯。咁所以真係都我用無奈嚟形容港股而家嘅狀況啦，即係話。客觀的事實就是港股恆指即係都是全球其中一個表現最差的市場，咁只能夠希望就係話即係有啲股份哇都跌咗咁多啦，譬如話你話小米業績係麻麻地㗎啦，哇咁但係都跌，尋日都跌半成啦，係咪啊？反映咗未啊？咁寄望反映咗啦，咁你話喂咁騰訊又喺度即係破地獄咁跌，咁其實個業績都唔係好曳啫，亦都有回購咁樣。咁你話投資個別嘅一啲公司嘅股權，咁其實都唔係好大比例啫。咁我都覺得係嘅。咁你話再講落去，喂平頭哥都有晶片業務嘅喎，點解啊你又跌咁多啊咁樣？即係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大家都可能係即係冇乜心機啦。但係調翻轉講，我想講話，喂，如果你話唔好淨係望住啲恆指成分股，如果你望住例如近期啲半身股啊、人工智能產業鏈嘅邊嘅股份，又或者我唔係話即係賣花賺花香，包括我自己專欄可能都有
3: 撰文講嘅，例如好似呢一個聯想集團啊咁樣，即好好啊咁樣。咁甚至乎個別嘅人工智能產業鏈嘅硬件嘅股份啊，包括再加埋即包括可能寧德時代，即其實我又想講喎，喺港股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股份表現好好嘅，但係都要留意兩樣嘢嘅就係、是、第一，咁佢哋好多咧就唔係指數成分股，咁所以佢哋升咧就幫唔到個指數。咁同埋就算啲半導體硬件嘅股份升啊，啲上游供應嘅一啲股份上升嘅 PCB 或者玻璃絲啊、玻璃布啊呢一類咧，咁佢哋都唔係恆指嘛，咁所以即係你淨係得隻中心就撐唔起半邊天啦。咁同埋亦都留意，即係啲近期啲半身股咧，頭先包括啲監管嘅風波啊，或者係講緊嗰個即係炒賣嘅熾熱程度都有啲降温，咁呢個都要留意啦。
1: 嗯，咁散股民呢就多做功课啦，好似Dicky话斋啊，即係港股唔係冇宝藏嘅，不过呢要真係啦，多去了解多去分析呢就会了解更多啦。咁我早上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有冇持有呢？
3: 本人冇持有嘅，头先讲嘅港股，听日再同大家倾偈啦。
1: 好啊，多谢Dicky，拜拜。好，咁啊呢个时间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4度啊，新界再高两三度添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0%，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是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拉了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给处方查证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3点，跌4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6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最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咁亦都同时影响咗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治路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治路。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对出噶，就系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由于有火警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车龙都未消散啦，都係排到红字路㗎。咁而家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去返元朗公路仲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红字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遍，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呢样嘢咧，大家都做得到嘅，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小小嘅空间就已经可以噶啦。无论你有冇工具都好咧，都可以尝试下嘅，就系尝试居家瑜伽。
3: 哦、
2: 疫情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试过噶啦。即系之前冇得出街做运动嘅时候，咁唯有喺街或者喺屋企嘅时候咧，水樽变哑铃啊，嗰啲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嘅。
4: 有啊，你一讲就有印象。
3: 我唔系瑜伽人嚟噶，你哋可以发挥多啲，因为对于拉筋啊、瑜伽呢啲。即系我啲筋骨啊，冇咁好啊！
4: 我顶笼都系深蹲嘅啫，
3: 系啊，
4: 顶晒笼噶啦！你个瑜伽嗰啲，我真系搞唔掂。
3: 即系有啲朋友仔啦，啲手脚柔软度好高噶嘛，即系可以将只脚摆喺个头噶咯，都有噶嘛。
2: 有时咧，如果有机会出去出边做瑜伽咧，有同学仔嘅时候就会发觉，哇唔得啊！人哋啲水平太高啊！我呢啲硬筋人咧，即系都系个头掂唔到膝头哥嗰啲嚟噶嘛。
5: 我有经验啊，我都唔好意思。我试过咧出面啲瑜伽班啦，我侧边咧系一位四五十岁嘅太太，跟住我廿几岁咁样，然之后佢一嘢伸咗落去劲柔软，跟住我棘住喺度，即系所有动作咧都做唔到，但系佢所有动作咧都游刃有余。
2: 系啊，我最有印象咧就系试过有一排咧系疫情完咗之后可以去翻做瑜伽嘅时候咧，有一位真系头发都白嘅婆婆，佢就系我哋班入边其中一位嘅学员，佢咧就系坐喺最近镜嗰啲位置，即系直头喺老师隔篱嗰啲咧，咁我就心谂呢、這个婆婆应该都有啲功力，
5: 系爆四位嚟噶，
2: 哇！佢一日啊做三四堂瑜伽噶、真系好厉害，我觉得真系要封佢为偶像，因为咧原来我觉得当人越大嘅时候咧，越觉得自己硬筋，更加需要去拉，所以阿欧，所以小白。大家都是时候，
4: 你要我将只脚放喺个头嗰度，我真系你就拍断只脚嘅啫。
2: 嗱，我哋个目标唔好太过离地先，我哋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可以试下点样将个头同个膝头哥嘅距离拉近啫。
5: 拉近啫 ，feel 到有啲压力，即系有拉筋嘅感觉。你已经系拉近噶，你已经系踏入咗第一步。
2: 又或者
4: 咁，我喐一喐都已经 feel 到噶。
2: 咁你行得咁多，你又越野，所以你其实 OK 嘅。只不过你将你咁劲、咁强劲嘅 muscle。变成拉筋伸展多少少，等你个空间可以再大啲，去得更远。
4: 拉筋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处啦。本身拉筋咧系亦都可以叫做一项运动噶啦，
2: 系噶。
4: 即系我之前睇嗰啲报道就话到咧，有好多朋友就当你跑完步或者做完运动之后，你就拉筋啦咁样。其实咧。那個是已經潛越了第二個的運動的範疇來的，你就不是單純說拉筋就去到舒緩，其實拉筋本身都已經可以是一項的運動來的。
2: 是啊，簡單說譬如說見到在公園都很多些很厲害的高手玩引體上升啦，引體上升這件事呢對於嘉明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目標來的。咁但係原來又有啲嘅健康朋友呢就話，就算你做唔到引體上升嗰一下，你就算只係吊住喺度呢，你搵返嗰一條鋼然之後吊住喺度呢，都可以幫到你後面嘅背脊。
3: 同埋與此同時就係即係改善
4: 會好似
2: 會卡。
4: 係呀、你有冇驚啲卡嗰下
2: 好驚。所以輕輕卡就好啦。
3: 改善元肩㗎嘛，好似話依家大家成日玩手機咁樣。咁同埋即係講到拉筋或者瑜伽呢啲嘢咧，依家好興呢個普拉提啊嘛，機器版嘅普拉提，仲要係機器版嘅意思咧，就係即係有個機器咁，唔知點樣拉前拉後，有部機咁去幫你做呢一件事。
2: 係啊，
3: 係咯，點解嘅？點解會興起呢啲嘅？其實
2: 實在呢件嘢咧，佢有個名嘅，咁同嘅 reformer 咧，嗰部機。咁但係其實嗰部機咧，基本上你可以幻想下，如果你從來都未試過玩呢樣嘢嘅話咧，你就好似跪咗喺佢上面，咁佢跪咗喺塊板嗰度咧，你就可以。有其他嘅嘢可以俾你揸住咧，去前后喐动嘅。咁但系你个膝头哥系唔会离开块板嘅。咁但系呢一个动作，同样就好似帮你吊住嗰个道理，帮你伸展翻，帮你拉翻。因为我哋嘅譬如话
4: 真系会拉长咗噶。
2: 未必會拉長，
4: 三叔咁樣無端七尺高
2: 拉鬆啫，點啊？即係當你一節節嗰啲骨啊，中間嗰啲位拉翻鬆少少，都已經好好多。你個人會舒服，都坐骨神經痛啊嗰啲咧，會係有改善，
4: 舒緩咗嗰個。
3: 佢都見呢個機器版嘅拉筋咧，都係近呢一兩年咧，女士們好喜歡，即係做完好柔軟嘅動作，跟住又打卡，但係每次都話哇，即係簡直係經脈盡斷啊咁樣。即係如果你冇拉開。 开咁样，好辛苦
2: 噶。其实、因为有啲动作都真系用到你一啲你从来都未用过嘅肌肉噶嘛。
6: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帮女性改善个体态，
2: 系个线条美。
6: 冇错、因为你拉咧，可能你膊头有时候你唔觉意啦，望得手机多，电脑又多。跟住睇得多，你头咧就向前倾噶，咁所以拉翻横咧，你个膊头打翻，你个人自然就企翻直，就会靓啲。
2: 大家一齐做呢个动作，系、简单嘅咋。
4: 有一段时间咧，嗰部机都已经好多年噶啦，嗰部咩咪嗰部机咧，白白地色，佢啱啱出嘅时候其实都系拎住嗰个手掣喺度玩瑜伽噶嘛，你记得？
3: 啊、记得、啊。
4: 而家点解冇晒呢啲 game 嘅好似
6: out 咗啦，因为
4: 系咩？
6: 唔再玩嗰啲噶啦。
3: 系咯，嗰阵时有啲日本女明星咁样喺度。
4: 系咯，
3: 咩北川景子啊，
4: 又话唔知点样拉到好犀利，
3: 有穿嘉纯啊咁样噶嘛。
2: 但系而家就反而有个咩 fit 咯，咁系好似呼啦圈嗰个咁样嘅嘢。
4: 系喎，而家玩呼啦圈。
2: 唔系你呼啦圈嚟嘅，咁但系你系基本上你会用到压力，因为你要捻佢啦，你要夹佢。
4: 即系做埋背肌帮你。
2: 系啦，背肌又得。不过咧，即系有啲专家都教导咧，其实如果你想舒缓翻嗰个颈肩梗膊痛嗰样嘢咧，其实唔使要啲咩机器嘅。咁我哋企直个人或者坐直个人咧，大家如果听住心机都可以嘅。基本上咧，你将个手板。垂直向下啦，咁但系咧，你将个手板扭向前，两只手板向前，跟住咧向后一拉个膊头咧，呢、个动作咧，基本就系平衡翻我哋平时睇手机嗰一个动作嘅相反，
6: 都有啲
2: 所以咧。咁樣做得多，你就咁即係 hold 住呢一個手板向前，垂直喺你身邊嗰個動作。
4: 你覺唔覺得我個有啲似鋼鐵奇俠飛嗰個動作？
6: 我一放鬆咧，我個背脊好痛啊！即係明我啲筋真係唔係好掂。
2: 因為你年月積累咗嗰種攰，
4: 你睇得太多手機啦，
3: 後生細女啊，真係嚇！等我哋一齊擁抱下健康啦，今日就～

0: 早晨8:49。
1: 山岗的他也渐走。
0: 泳儿，散光。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ana，
4: 晨光第一线。
5: 第一名港产太空人顺利升空进驻天宫，为香港参与太空探索写下历史的一页。但又知不知道第一位在中国尝试上太空的人是谁，又是几耐之前？而火箭的命名背后原来都有不少的心思的。想知道更多神州大地的太空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
6: 好喜好贺啊！香港咧产生咗第一位嘅太空人啦，黎嘉莹啊，好开心啊！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我觉得成件事系好 proud of 佢，亦都好 proud of 我哋香港呢一个嘅城市咯。唔知大家听到呢一则消息或者见到佢啦，着住太空衣升空喺上面飞嚟飞去接受访问嘅时候，个内心嘅感激感情系点样嘅咧？
0: 嗯，
7: 都挺激动的，因为以前觉得这件事对于香港人来讲很远的嘛。
0: 是啊。
7: 即是最多就是看下啲小太空人那些，即是去学校那些课程啫。
0: 但
7: 真的没想过原来香港一个弹丸之地都可以出到，可以上到太空的。我是国家其中一员。
0: 是啊，印象之中我自己成长入面呢，即是最记得那位太空人就是杨利伟先生。
6: 我估
0: 是啊，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跟阿欧一样都记忆犹新啦，这样。就是觉得哦，我哋上太空空啊，我哋有太空船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命名啦、啊，咁样，咁呢啲对于我哋嚟讲，好似嘉明话斋，即系一开始好遥不可及嘅嘢，但系啊，我哋逐步逐步真系唔同咗咯，咁样，咁我哋开始有香港嘅载荷专员啦、啊，咁与此同时嚟紧 SpaceX 又上市啦，即系好似我哋同宇宙、同太空，以至近排好兴讲 UFO 啦、外星人啦、啊，咁、即系有啲国家都出一啲文献出嚟话，喂，其实有、哦、有外星人、哦，有有几款咁、哦、样，咁好啦，即系凡此种种，你就觉得喂，旧时星球大战嘅嘢或者外太空嘅嘢好远，喂，唔系、哦，依家好似好近、哦，好真实、哦，好 solid 成、哦、件事咁样，咁我就多啲关于太空嘅探索都喺近排嘅认知上边都多去科普咯、嗯，
6: 真系同我哋嘅生活上面近咗好多，
0: 嗯，
6: 迟啲咧唔知有冇机会可以去太空旅行一串咧。
0: 会噶，有噶，
7: 有钱钱
0: 有噶，
6: 暂时应该唔得住啦。
0: 加油！
6: 之后就即系普遍化，大家都可以上去咧、
0: 嗯。
6: 又或者唔知之后未来我哋嘅屋企会唔会上咗去太空上面？
0: 我、哦、搬去火星住咁样，
6: 真系好热咯！我觉得依家个地球會
0: 會可能火星仲热咧，可能啫，可能。
7: 因为火星个表面系好冻下噶，
0: 系啊，系啊，
6: 所以真系要揾唔同嘅方法啦。睇下我哋嘅外太空会唔会可以有我哋嘅生物生存嘅地方啦。咁、今日咧就系随住一个好好嘅消息啦，我哋港产太空人升空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太空嘅小知识啊。我哋知道第一位嘅太空人咧，其实系喺1961年。苏联啊，咁佢咧就叫 Yuri Gagarin， 咁跟住咧去到中国啦，就系头先阿欧讲啦，杨利伟啦，其实就系2003年就搭住神舟5号载人飞船顺利咧升降，但其实咧喺我哋嘅神舟大地咧，好耐以前已经有人尝试做太空人啦，咪讲紧嘅咧就系500年前嘅明代啊，咁嗰个人咧系边个咧？就话说明朝咧有个官员叫做万户啊。他做了一件都挺疯狂的事情的，他有一个梦想很想升空、
0: 哦、
6: 但是那时候你知道科技未那么发达的嘛、
0: 嗯、
6: 他就用自己人板做一个测试，他将很多支47支的火箭绑在一张凳上面，然后他自己就坐在一张凳上、
0: 哦、
6: 跟着左右两只手呢各自揸住一支嘅各揸一个大风筝啦，跟、住就叫人帮佢点火咯。咁随住一点火，47支嘅火箭咧，
0: 系
6: 就大家估下发生咩事？
0: 又受傷啦，有機會或者奪取咗佢嘅性命啦，真係
6: 係啊，好可惜，但係冇性控，咁、
0: 哦、
6: 就係爆炸嘅，係
0: 啦，真係離開咗呢個世界係咪？係
6: 啊，
0: 哦，呢啲真係先驅嚟 ，pioneer 嚟㗎喎，呢啲真係，
6: 但係都好欣賞佢嘅勇氣，同埋佢真係好想嘗試呢一件嘅事情咯。而呢個故事咧傳到去外國之後啦、
0: 嗯，
6: 國際天文學會咧為咗學界啦，為咗紀念佢、
0: 嗯，
6: 就將月球背面其中一個環形嘅山咧。就命名做佢个名字、
0: 哦、
6: 叫做漫步环形山。
0: 嗯，
6: 虽然佢嘅航天梦就失败咗，但系佢嘅名字咧到而家都留咗喺月球上面，
0: 嗯、
6: 都几特别嘅。我觉得呢一个，咁、
7: 嗯、
6: 啊讲起头先佢嘅火箭点火啦，我哋就讲翻，其实咧火箭嘅燃料咧、
0: 嗯，
6: 都同我哋嘅中国嘅四大发明之一系好相关的。
0: 火药啦，
6: 火药
0: 啦，
6: 又系好犀利，我觉得。咁、
0: 嗯、
6: 以前咧，大家火药咧就可能用嚟過年啦，或者是提醒人哋嘅時候就會放爆竹啦，或者到依家咧就放煙花，冇、
0: 嗯、
6: 諗過咧咁多年之後咧，我哋嘅四大發明火藥就會成為咗大家載住一個一個嘅航天夢就升上太空，
0: 嗯、
6: 我覺得又係幾特別嘅。咁跟住最後就想同大家分享埋一個嘅。太空嘅命名啊、
0: 嗯，
6: 我覺得太空咧，尤其係我哋中國太空命名咧，其實好有佢嘅意思嘅、
0: 哦。
6: 你哋講唔講得出一啲，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
0: 嫦娥一號啊，
6: 嫦娥一號，
7: 星
6: 號，或者問天
0: 啊，問天啊，問天好型嘅呢個名字、
6: 啊，
0: 我覺得係啊。當然而家好多 AI 嘅 system 都係用啲好型嘅名啦，係咪先？即係問天都可以係一個 AI 名嚟
6: 嘅，
0: 好型
6: 都係好有我哋嘅中國嘅文化底韻喺入面啦。咁啊，逐個講下啦，不如咁首先。先我哋载人嘅飞船咧，就系、是、大家都成日听噶啦，神舟啦，因为我哋成日都神舟乜乜号、神舟乜乜号啦，廿三号啦而家。咁其实神舟咧，佢嘅意思就系一个神奇嘅天河之舟。咁、
0: 哦、
6: 又即夹翻个埋嗰两个字啦，就变咗神舟啦。咁、
7: 嗯、
6: 另外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嘅古代嘅神话故事系有关嘅，咁就系取自于西晋时期嘅神怪小说《博物志》入面。咁、
7: 嗯、
6: 当中咧系点样嘅故事咧？佢就讲咗喺大海同埋天河相通咧，每年八月啦，都会有一啲嘅浮木穿梭喺呢两个嘅地方。咁有一个人咧，就系住喺海边嘅沙洲上面，佢成日咧都望到海中嘅浮木咯，佢觉得好好奇。有一日咧，佢就爬咗上个浮木上面，然后咧浮木再下再下，佢咧就去到另外一边嘅天河。咁、
0: 嗯、
6: 所以都取自于我哋嘅中国嘅一个神话小说
0: 啦。一啲典故
6: 啦，
0: 或者
6: 系啦，就叫咗做神舟，都好有佢嘅寓意嘅。咁、嗯、另外啦，中国嘅载人空间站啊，叫咩名咧？
0: 嗯，
6: 就系、
3: 是、天宫。
6: 系啦，天宫呢、这个
7: 分。
0: 是
7: 好
0: 厉害
7: 你，
0: 佢系外太空专家嚟噶，
7: 太空嘅资讯嘅。
6: 咁你要讲多啲。
3: 唔系个 concept 咧，我觉得由细到大就系、是其实我哋成日话你住喺地球啦，
7: 系啊，
3: 我哋本身其实都系住喺太空入边嘅，因为地球本身亦都喺太空嘅，系、
0: 嗯、
3: 啦，所以唔知我细个系唔知睇边本书定系听过边个讲咧，跟住就发觉系、哦，我哋分得太开咯，即系地球同宇宙、嗯、地球同太空或者地球同其他空间，
0: 其实我哋就喺个宇宙入边，
3: 其实我哋就喺宇宙入边，就
0: 系、
3: 是、咁简单啫、
0: 嗯，
3: 所以咪变咗一样嘢，即系睇下睇下之后发觉其实都几得意啊，咁样得闲望下啲星星啊，以前啲古人咧。
6: 嗯
3: 就望住啲星星咩斗转星移咧，咁啊又测到好多嘢，又廿四节气慢慢变出嚟、
0: 嗯。
3: 到而家我哋真系可以嗱有问天阁，跟住就有星空，跟住上嚟而家有天宫咁样，即系我哋有我哋自己发展嘅方向。你见而家其实外国嗰边佢哋即系 NASA 都喺度话要喺月球嗰度，唔知二零三几年长住人类啦。
6: 系啊，所以头先我话唔知我哋几时会成个屋企搬翻上。
0: 系啊，咁而家即系关系又咁好，系咪先啊？我哋又可以嗱、
6: 啊，
0: 我哋嘅天宫可以邀请。请别人嚟作客系咪先？
3: 系啊，
0: 你有你 NASA， 我哋可以大家互相
3: 而家
0: 玩。
3: 而家天宫系天宫就系最大，即系环绕住地球一个叫做空间站咧。其实真系得翻内地呢、這、一个，就
0: 是、
3: 国家呢个系天宫。你外国嗰啲都冇，即
0: 系
3: 冇资金啊！佢哋
0: 系啊，
3: 搞唔到
0: 系啊，或者系私营咯，即系好 Elon Musk 咁。咁你全世界最有钱个一个人，咁佢中意点都得噶啦，系咪先？
6: 所以个名真系起得好啊！天上面嘅宫廷啊，
0: 系
6: 咁啊，好快讲埋头先。嫦娥奔月呢一个嘅故事啦，我哋成日都听嫦娥嘅，咁就取自于我哋成日啦话想上月球，咁嫦娥呢个故事大家应该都识噶啦，咁其中咧原来咧个月球车咧都有个名噶，就叫玉兔，
7: 真系噶，
6: 系啊，好 好啱嫦娥揽住个玉兔奔上月亮嘅呢一个嘅画面，用得非常之神似。咁啊，玉兔咧佢有一个好纯洁啦、敏捷嘅形象啦，亦都同月球车呢一个嘅构造咧。好相似，所以佢个名咧都好有寓意。同一时间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嫦娥咧同月宫咧代表住思念嘅感情啦、所以我觉得真系起得非常之好，
0: 系好有诗意啊吓。咁啊，不过要谂啲新名噶啦，即系随住我哋国家嘅航天科技咧越嚟越劲啦。
3: 系啦，喂，如果唔去火星啊，去金星之前嗰架可以叫太白啊。
0: 系咯，系啊，
6: 真
0: 太白金星啊。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军据报在伊朗实施新的打击，美国一个官员说，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美军同时拦截在伊朗发射的多架无人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巨响，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随即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13 点，跌80点，港金报 41,560 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46.69 美元，卖出 4,447.89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的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咁现时近住锦绣花园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锦田新潭路由于有火警，近住锦绣花园咧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另外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现时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的啦，咁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

0: 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蒙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旺角花园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大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是新界区立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红桥。最后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之前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还有青马大桥现时是有道路工程的，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潜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6: 有音乐
5: 有快乐
6: 有快乐
5: 有快乐。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10: 啊。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啊，投资好跳 O 阿 O 同大家跟咗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琴日有得升啊，升嘅原因何在呢？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嘅发展啦。另外啊，大行咧就调升咗咧标普五百指数今年嘅目标咧，去到8000点，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啦。道指有得升，升18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一点，升一点都系升。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8点啊，港股同样受到拉动啊，有得升146点啊。咁但系实情，港股系咪真系升到上去咧？25,300呢个底部系咪守得住咧？定还是逆步逆趋，有机会上翻去25,500咧？今日咁啊，股票市场信息万变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多做功课，以至一阵开始咧，可以啊，多去观察咧股票市场嘅状态。呢个时间，小白，我哋可以呼吁电话喎，
1: 1872388，1872388，今日5月28号啦。咦，我突然间谂到附近都好多朋友生日啦，
0: 系，
1: 又有结婚周年纪念，
0: 系，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吓，做翻个神光 Morning Call 嘅点场咯。
1: 而家打翻上嚟，先登记，转头就可以一齐倾下偈啦。
2: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阿欧今日揾嚟咧专业嘅冰攀运动员，再加上啊，我哋咧长洲嘅包山后啊，公子山，恭喜你啊 ，Janet！
3: Hello， 多谢多谢。
0: 喂，知道咧，你过去嗰段时间咧都 train 得好辛苦啊，听过好多嘅媒体朋友讲咧，话喂今年咧个对手都好强，咁但系你个经验系点？嗱，两三日过去了啦，喺呢个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之后，个内心有啲咩状态，以至有冇啲感谢说话，或者今次嘅訓練模式又有冇改變到呢？其實方方面面都好想聽你去講啊，不如交個時間俾你講下啦，好嗎？
3: 好啊，好啊。今年就我諗個心態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即係之前都贏咗3年啦，咁做埋後中後啦，咁有一個諗法就係、要贏嘅都贏過啦，咁樣咁啊後中後要想做都做咗啦，所以都係盡量去享受個過程咯，所以。今年嘅心态上，我觉得比以往咁多年咧系进步咗好多，即系就算今年系最刺激、最紧张嘅一年都好啦。咁啊，所以上场就冇以前话好慌张啊，好劣嘅感觉咁样咯。
0: 系咁啊，嗱，每一年咧都会备战啦，呢个长洲抢包山啦。嗱，我知道今年咧，其实都要 keep 住个状态，都唔讲得少，因为往往喺你嘅训练模式入边，你真系好少惯咗接近深夜嗰啲时间啊，去练习咁样啦。咁但系调翻转头，我真系好想讲一样嘢，就系真系要抢包山嘅时候，去到凌晨嘅时间，其实点样 keep 到个状态，系嗰阵时都可以一发力就去得咁好咧吓？
3: 系。咁啊，我每次上包山嗰日咧，都朝头早咧都会瞓到自然醒咯。跟住之后就系晏昼4点零再瞓多一次先。
0: 即系瞓觉，其实对于运动员嚟讲咧，系超级超级紧要，系咪啊？
3: 系、啊，因为你都预咗你体力要去到12点，咁所以日头嗰段时间系要保留体力最重要咯。系、所以我入去咧，即系都好可惜咧，冇睇过任何一次嘅呢个飘色巡游，因为知道人多啦，又热又焗，消耗好多体力啊。
0: 系
3: 咁，所以就去到夜晚8点钟先开始搭船入去咁样啦。
0: 嗱，我又想问多少少啊，即系我见到你同媒体朋友讲话，哇，我哋都有香港嘅在荷专员咧升空啦，咁啊嚟到升空，咁我觉得啊呢、這个 gimmick 非常之好啊，而应对媒体朋友亦都应对得非常之出色。嗱，但与此同时，我就喺度谂紧，喂，继续会每年都去参加呢个运动赛事，一定还是你都觉得系时候要作育英才啦，培育一啲新嘅攀爬好手去参加呢个比赛？你又藉住大电波，有冇啲鼓励嘅说话可以同啲年轻嘅女将讲话？喂，其实攀爬真系几好噶，或者即系类似呢、這个叫做，我知道你有冰攀啦，或者有攀石啦、其实好多攀爬运动其实公子山都有去玩嘅，我知道呢一样嘢。咁不如又将个时间交俾你去分享一下攀爬嘅乐趣啊，以至攀爬嘅好处啊，从而鼓励一啲年轻人参加，好嘛？
3: 好啊，好啊，我咧其实系点解会接触攀石咧？就系、是、源头咧，就是、因为抢包山，因为即系抢包山嘅时候咧，我。可能自己本身都有少少天分嘅，咁曾经咧未学攀石之前都入到决赛，咁啊一路揾办法点样可以 即係再做得好啲啊，點樣可以最後成為冠軍，即係起碼做一次都好啊。咁所以之後先開始學攀石咯。所以我會想同大家講，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去試一試，可能會發掘到即係你自己原來唔知嘅潛力啊、潛能啊咁樣咯。
0: 咁啊，鼓勵嘅説話有啦。咁啊，問下 Janet 啦。其實攀爬運動對成個人嘅成長或者對肌肉嘅長成，你覺得有啲咩嘅好處呢？嗱，呢番話咧，除咗鼓勵年輕人咧，其實我知道你會教下書啦，都鼓勵下啲小朋友嗰陣時，話啲攀爬都好叻喎，咁樣或者攀石啊嘅時候都好叻喎。咁其實作為家長啦，如果我擁個小朋友去學習，即係譬如攀石啊或者攀登啊咁樣，有啲咩嘅好處啦？嗱，我知道。因为主持人是外行人来的，我知道攀石啊、攀登啊、普石啊、冰攀啊，全部都是有得细分一亿个栏目咁先算啦。我就唔喺呢个嗰度去再去转心啲去讲，不过纯粹攀爬运动，我概括啲咁去讲。对于小朋友嘅成长有咩优势呢？阿 Miss Janet 吓。
3: 我觉得唔需要你攀啲咩都好啦，最紧要本身攀爬呢样嘢就系唔系一嚟就一定会成功啦。即系譬如爬即系攀石又好啦，登山又好啦，中间嘅过程一定系好刻苦，甚至乎你会中间会想放弃，又或者自己会怀疑自己究竟有冇呢个能力去做呢件事啦。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呢一啲嘅发生过一啲嘅对自己嘅不确定啦，你先会更加会去想尝试睇下自己会唔会有一刻做到咯。咁当你做到嘅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自己有咁多嘅无限嘅可能系可以继续去进步，或者系继续去寻求一啲更加难嘅嘢。咁所以我觉得攀爬呢样嘢咧，就系会令到你个人会勇于去面对挑战啦，同埋唔会咁容易去放弃咯。就系因为你人生其实同人生一样，就是你会经历好多好多嘅失败，先会有一次嘅成功咯。但系我哋通常最难忘嗰一个部分，唔系成功嗰刻咯，而系中间你经历过有啲乜嘢嘅困难咯。所以就系、是、即系对于其实无论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攀爬本身就系可以训练到我哋思维啊，同埋冇咁容易去放弃啊。
0: 系啊，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啊吓，点样咧？勇闯高峰或者再创高峰咧，绝对系重要。同埋即系难关，除咗系重重嘅高山，有机会难关系点样不断克服困难，挑战自己。我估像咧喺过程之中都试过，喺攀爬运动入边试过受伤，咁点样从康复中走过来，跟住再做得更好嘅自己啦，咁样。咁其实系咪每次攀爬运动都会有啲小伤大伤？点样去 recover 都系你一个重要嘅课题咧，像咧。
3: 受伤嘅时候，当然就系要好好休息啦，要好好聆听自己身体，我觉得系好紧要。因为即系如果你受咗伤都夹硬嚟嘅话咧，可能你今次做到，但系再望长远啲嘅时候，可能就因为呢一次嘅受伤而影响之后嘅表现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受伤嘅中间最一个最重要嘅环节系要学识接受先啦，跟住同埋要学识点样去聆听自己身体，或者甚至系休息啊。但系休息嘅中途，你反而系一个更加好嘅时间去厘清自己嘅目标啦，又或者系俾时间或者俾空间自己去谂清楚你嚟紧落嚟会点样做啊，或者点样做得更好去预防呢啲受伤，甚至乎去强化自己唔好再受伤咯。或者我咧之前，譬如咧，只脚整亲啦，我就攀石啦。咁我手整亲嘅时候，我就去咗跑步或者去行山啦。即系我哋唔系手整亲之后就会出唔到去噶嘛。咁你可以尝试去接触更加多唔同嘅活动啦。所以我唔系净系学攀石，亦都唔系净系攀冰啦。我有之前中间会学过剑击啊。又會去學即係越野跑下，跟住又玩下定向嗰啲比賽啊。細個嗰時仲有打過 rugby 啊，學風帆啊，即係有好多活動唔一定要限死自己咯。反而有好多唔同嘅活動會令到你大開你嘅眼界，跟住可能裡面之中又會尋覓到你真係更加有興趣或者更加中意，甚至乎係更加可能對你身體更 有潛力嘅一啲嘅運動咁樣。
0: 係，即係每次同鄭咧傾偈咧，都係滿滿正能量。果然係傑青啊！希望透過即係神光第一線，我哋都好有正能量嘅節目。我哋強強聯手，將正能量都透過大電波發放開去啦。咁啊，有傷患唔緊要嘅。咁好似鄭咧話齋啦，咁啊整親手咪操腳咯，咁啊整親條腰，咁咪操下二頭肌、三頭肌咯，實有嘢操到。因為我見你玩完呢、這個包山比賽之後咧，第二日咧已經走翻入去健身室嗰度咧舉嘢。
3: 系，琴日仲系第二日仲跑咗15K 添。
0: 哇，真系好夸张！小我真系唔可以同你咁熟啊，如果唔系体能会耗尽啊吓。即系，但系咧望住你咧，绝对系我其中一个人生咧喺体能啊或者运动项目努力嘅一个指标嚟嘅。嗱，今集咧同包山后啦，应届嘅包山后啦，倾偈倾住咁多先啦。有公子山 Janet 喺度啦。下一集咧，我知道你都会聚焦翻自己嘅专项运动，就系、是、可能今年啊有咩赛事啊？会唔会去尼泊尔登山啊？会唔会去冰攀啊？定还是有啲咩伟大嘅蓝图都可以 update 下我哋咧？不如咁，下一集咧再同 Janet 喺呢个维度多讲少少好嘛？多谢你。
3: 好。
2: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2: 小白、
4: 阿欧、
2: Vicky、
4: Yana。
2: 晨光第一线。
5: 神光追踪31，星期四的神光追踪31，电话旁边梗是找到刘畅啦。早晨啊，畅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今晚八点钟啊，铿锵集诞的主题是什么呢？
6: 同大家讲追星喎，嗱、哦、追星向咗好多人都有。
5: 我哋成日都叫广播度都有好多人排队㗎喎。
6: 冇错，成日开工过嚟都见到好多好多 fans 喺度排队嘅，真係。广播度好多 fans， 嗱、追星话说呢件事啦，喺香港呢即係无论8岁到80岁都有人做㗎嘛。咁追星唔係有咩好探讨呢？嗱，原来追星呢可以追到经济返嚟，可以吸金啊、嗯。今集铿锵集同大家讲下追星经济。咁俾返啲数字大家啦。就是單是23至24年這一年裏面呢，香港平均呢每個月呢大約舉辦了15場大型演唱會，而當中有35%都是旅客來的。
5: 每個月啊？
6: 每個月，咁呢每個月。
5: 哇，都好多，唔知兩日一場？
6: 是呢，咁當中有35%都是旅客喎，佢哋呢來香港呢大概呢嗰一年裏面呢使了37億港元
5: 消費。哇，喂，咁要搞多啲喎，可唔可以日日都搞啊？
6: 日日都搞呢都係好事嚟嘅，咁起碼我都係歌迷嚟嘅，我都想聽下歌，係啦。咁但係即係大家睇到呢這個演唱會經濟呢嗰、那個影響力幾顯著下嘅。咁到底呢個追星文化點樣帶動本港經濟呢？嗱，今集鏗鏘集呢就會同大家追訪一下呢啲追星族同埋造星者，佢哋兩者之間點樣睇呢件事，亦都會睇下呢香港可唔可以呢善用呢一股追星文化熱潮啊，進一步發展我哋香港嘅娛樂產業，亦都睇下廣東歌呢有冇辦法可以創造一個持續嘅經濟效益。咁如果大家都係歌迷，但又好想了解一下呢自己聽歌或者自己睇演唱會點樣幫助香港經濟嘅話呢，今晚八點鐘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5: 係啦，咁呢啲追星經濟係咪淨係傳統嘅買下歌、買下碟，跟住又或者買下啲線啊，然後啲歌手嘅風褸啊，係咪就係咁簡單呢？長遠有啲咩地方原來哇有咁大個經濟㗎？咁今日夜晚鏗鏘集咧，大家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啦。十點鐘嘅時間，親愛的，請別忘記我係乜嘢節目嚟嘅呢？
6: 嗱，聽下小白咁深情咁讀呢、這個節目名，真係係咁深情㗎啦，係一個充滿洋葱嘅紀錄片系列，咁係一個新嘅紀錄片系列，講乜嘢嘅呢？就係同大家關注一下阿茲海默症嘅病友啊，咁啊，阿茲海默症咧就係即係患者咧就會開始慢慢遺忘自己嘅事情，無論係乜嘢嘅記憶都會慢慢飛休，慢慢忘記，咁啊。喺即係呢一個節目咧，就係關於即係愛同埋情感嘅故仔啊，就係認識下呢一啲患咗阿茲海默症嘅人同埋佢嘅照顧者之間嘅關係，充滿洋葱，讚人熱淚。咁啊，今集第一集咧就會帶大家咧去到北京。咁啊，北京大學裏邊咧有一個新聞系嘅教授，佢嘅媽媽咧喺2020年咧就確診咗呢個阿茲海默症。咁啊，好。呢幾年嚟咧，佢都係呢佢嘅媽媽嘅主要嘅照顧者。咁呢位教授咧，就從自己親身經歷去到出發啦。佢本身係學者啦，佢用學者嘅眼光同埋視野，去到真係結合佢呢個現實佢裏面嘅照顧者呢個身份， 佢去帶大家深入思考阿茲海默症帶嚟嘅影響，同埋思考一下咧照顧者嘅意義同埋價值感話。咁啊，希望呢個節目咧可以咧讓大家咧係認識多啲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啲，或者想睇一個好有温情、好有温度嘅節目嘅話咧，今晚十點鐘約定你睇呢個《親愛的，請別忘記我》啊！
5: 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十一點鐘嘅時間咧，學人沙龍係咪身心靈健康嘅主題嚟㗎？
6: 冇錯，咁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重複犯錯啊。咁啊，重複犯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做過啦。即係
5: 歌名嚟嘅，
6: 即係但係講緊我哋現實生活裏面咧，我諗人每個人都會總有多多少少犯錯嘅。咁、但係知錯能改 OK 啦。咁但係重複犯錯，究竟即係睇嚟係一個即係唔係好理性嘅行為嚟嘅。即係無論你係咪故意或者係即係無論你專登定係唔係專登啦，但係。重複犯錯呢件事，隱藏住呢個行為，隱藏住啲乜嘢行為同埋科學嘅問題呢？嗱，今晚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就會同大家探討啦。佢哋咧先從呢個大腦學習嘅機制開始講起，從科學上，最後從宗教上同大家討論下重複犯錯，究竟我哋背後係乜嘢動機、乜嘢意思呢？有冇方法可以改變呢一個重複犯錯嘅行為呢？如果大家都想探討一下嘅話，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5: 係啦，人類係咪真係只能夠喺相同嘅錯誤上面又不斷又錯又錯又錯？有冇辦法睇完今日夜晚嘅學人沙龍之後改變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呢？我都好想知。好，大家留意住十一點鐘學人沙龍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4: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过这样。

Jason 康提嘅作品要还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啊，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啊，展望啊，明日咧极端酷热添，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新区，是在着陆场的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9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4，跌4蚊；中芯国际88蚊，升2.8；阿里巴巴122.1，跌2.2；步步马特163.3，升9.1；盈富基金25.34，跌2.2；美团75.55，跌2.15；华虹半导体159蚊，升6.6；友邦保险81.65，跌1.45仙9；宁德时代693.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29 点，跌69点，港金报 41,360 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4.52 美元，卖出 4,425.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嘅新潭路啦，由于有火警，咁近住锦绣花园啦，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出九龙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转牙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现时落返去文宝街大车多，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oo。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3: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2: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3: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 O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啊，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啊，有嘉明啊，有小白啦、啊、,Yenna 啦、啊、同埋O啦，同听众朋友 Stella 倾下偈。早晨 Stella。
2: 早晨啊各位。
3: 早晨你好。
2: 早晨啊各位。
1: 你好你好。有
2: 咩大家好。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今日讲
2: 你听先。6月1号呢就我家姐 Winnie 70几岁嘅生日。
4: 哇犀利。
1: Winnie 姐。
2: 咁我想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仲有咧，会饮下茶嗰啲啊，同阿家姐饮餐茶。
2: 未得咁快一号啦，
1: 系啊，
2: 啊，另外咧就5月7号啦，保祝我儿孙女 Celia 嘅生日。
1: Celia、嗯、生日快乐，
2: 系多谢多谢
1: 啊。你咧，你咧，你几时生日？
2: 我9月嘅。
1: 你9月嘅咁、哦、样，系啊，咁啊，即系同家姐感情都几好，系咪啊？打个电话嚟点唱？
2: 好啊。
4: 有咩咁好啊佢？
2: 佢好照顾我，好关心我咯。
1: 系
4: 啊，多唔多见啊 ，Winnie 姐噶？
2: 通常一个礼拜一次啦。
4: 哦，咁都几好啊，
2: 好多时就出嚟饮茶咯。
4: 系啊，啱啊，出嚟见下面行下，几开心。
2: 系啊，系啊，系啊。
4: 嗯，
5: 咁你哋以前细个有冇话最中意两姊妹去做啲咩噶？
1: 系咯，去边玩啊？
2: 细个嗰阵时冇乜话周围去玩噶啦。佢又做嘢，我读书咁样咯。
1: 嗯，跟住依家大个啦，你呢个年纪有冇话同家姐去下周围旅行啊？咁样啊吓？
2: 我冇啊，而家我唔出门得噶啦，因为我整亲个头。
1: 哦，哎哟，
2: 佢又自己一家人去玩咯。
1: 嗯，咁你好，你会好翻噶嘛？你整亲
2: 冇啦，整亲咗两年啦。
1: 哦。咁我都祝你早日康复好唔好啊？
2: 多谢多谢多谢。
1: 咁啊嗱，今日你揀呢隻歌呢叫身体健康啦。
2: 係呀、
1: 啊。就点俾全屋企人听，同埋我想点埋俾你听喎，好
2: 嗎？多谢多谢。
1: 咁我哋一起听歌喎，好嘛、啊、多谢你啦，
2: 多谢晒你哋几位啊。

0: 神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神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而家呢個餸菜咧，其實整起上嚟嘅時候咧，一家人食就得啦。用唔同方式去呈現嘅時候咧，咁啊拍拖食嘅，亦都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嘅氣氛好好嘅。咁啊就係講緊呢一個蒸水蛋系列啦。咁如果你話一家人去食嘅話咧，咁啊梗係攞個大啲嘅兜啦，咁啊蒸水蛋，跟住就入邊可能如果有小朋友加少少蟹柳，
3: 系啊，
2: 唔知点解即系一定中意啊，
3: 或者
4: 加瑶柱啊，
3: 系啊，加瑶柱啦，哇，
2: 识食
3: 识食
4: 啊，
2: 系啦，识食，咁啊加瑶柱都系，
3: 虽然佢唔入厨，虽然佢唔入厨，唔入厨啊嘛，
2: 唔入厨唔紧要，
4: 人哋煮俾我食瑶柱，
3: 咁叻咯，叻咯。得啦，叻啊，叻啊，叻！
2: 仲要啲瑶柱剥晒咗，
4: 系啊，
3: 叻啊吓，叻啊吓，巴闭啊，巴闭，好，阿小白交翻俾
2: 你。如果你话系一家人嘅，咁当然可以有呢啲嘅方向去到整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拍拖嘅话咧，咁其实可以整类似嗰啲和风味道犀利啲，一杯杯嗰啲，似系茶碗蒸嗰啲。咁嗰啲入边咧就通常都系会放，我就唔放白果嘅，即系睇你做边行。
3: 喂，但系咧，我系几中意食呢一种食物嘅，其实
4: 系噶，
3: 即系你食落去好似有少少嚼劲咁。
2: 系啊，系啊，
3: 即系无论系糖水咧，以至头先你讲嗰啲茶碗蒸咧，我都中意 dip 下。
2: 如果我同阿仔去食嘅时候，嗰粒白果我都怼俾佢噶。
3: 系咩？
2: 系啊，
4: 以后益佢系咪啊？
2: 你想唔想爸爸冇嘢做啊？
3: 哦，咁
4: 样啊？
3: 咁老派嘅咩？你又唔似啊？
2: 有啲嘢老派系好嘅。
3: 系咩好啊？
4: 我
3: 信其
4: 有
3: 好。O K， 系啊，
2: 嗰粒白果冇嘢做点算啊？
3: 唔系佢有另一个别名噶嘛，叫咩啊？
2: 银
3: 杏啊嘛。
4: 但有時苦苦地咁樣咧，又好似中和翻一啲甜啊。
2: 其實係嘅，係嘅。咁我以前即係學煮嘅時候咧，其實都好似係指定動作會落呢一樣嘢嘅。咁啊，仲有啲咩係指定嘅咧？就例如係冬菇啦。咁我嗰陣時就中意比較上係用鮮冬菇。咁鮮冬菇亦都唔會用嗰啲譬如太中式嗰啲要發嗰啲冬菇又唔使，即係攞喺街市嗰啲現成嘅冬菇就將佢切咗，咁將佢切我就將佢切一片片咁樣嘅，係啦，咁就抌落去啦，跟住亦都要放啲魚蛋啦，魚蛋係嗰啲咧中間有個圈圈嗰隻魚蛋，嗰隻魚蛋，跟住亦都要放啲蟹柳啦，咁少少咁買啲雞髀肉冰鮮嗰啲其實都 OK 㗎啦，跟住就先煮咗佢，跟住就再將佢咧就切細細粒。或者細細件，咁亦都係攞出嚟備用嘅。咁當然去到即係去到埋冷去整嘅時候啦，仲有啲一樣嘢都幾好，我幾鍾意嘅，就係加嗰啲豆喎，嗰啲枝豆。加啲枝豆就將佢係啦拆出嚟，跟住就揀幾粒嗰啲豆入去呢，個感覺就其實又唔係話食得好大陣味，不過呢俾人感覺你用心整，用心整，
3: 系啊，同埋入面個叫做食落去會再豐富啲啦，所有嘢都
2: 豐富啲啦。咁你就即係按住個次序慢慢放。咁有啲譬如豆啊、白果啊呢啲咧就或者雞肉就容易沉落去嘅。跟住如果你話嗰啲咩冬菇片啊，
3: 係啊，
2: 點解冬菇要切片呢？因為已經好多嘢沉咗落去。係啦，咁你冇理由一大嚿冬菇又沉埋落，咁你即係
3: 所有嘢都要搞到底先有得食
2: 喎。你撈魚咩而家喺度。
3: 有啲就面嘅我知道蒸嘅時候。
2: 即係譬如你嗰啲魚蛋有個圈圈嗰啲魚蛋咁嗰啲咪擺面囉。咁佢哋想叫氹啲細路仔食多啲嘅。咁坊間有好多係公仔魚蛋嘅。
4: 係啊。
2: 係咪
4: 黃色嗰個人人又有啦。
2: 係啦好多古靈精怪樣都有嘅。
3: 係咪特別開心嘅呢細路仔見到呢啲真係。
2: 其實即係我咁講都唔知啱唔啱，其實冇味嘅嗰啲係。
4: 係㗎。但係唔係魚蛋味咩？魚蛋啊嘛。
3: 其實都冇
4: 味
3: 嘅。即係佢味有少少彈牙，有少少嚼勁咁樣囉。
4: 但如果當個小朋友呢佢打開個飯盒又好佢打開一碗麵又好呢見得到有呢啲佢鍾意卡通人物。好唔好食都佢都開心咗先。開心咗。即係話佢個胃口會好咗。
3: 同埋依家啲細路仔成日都唔食嘢。我發現
2: 係啊，喂，真係啊，
3: 係啊，好 好得意喎。
2: 你嗰邊嗰啲，
3: 我嗰啲都
2: 唔
3: 啊，
2: 係
3: 我識嗰啲，即係我啲侄仔啊、侄女嗰啲，全部都唔食嘢喎。即係你叫佢食嘢咧，佢食兩嘢咧，佢就唔食。就算食啲譬如顛覆性少少嗰啲，譬如炸薯條啊嗰啲漢堡包，佢、都咬兩啖佢就唔食噶咯。
2: 佢哋會嗌停嘅，如果食薯條都
3: 係啊。
2: 而家啲細路
3: 即係我哋舊時唔係啊嘛，你食美式快餐，你即係哇鬥搶啊，或者自己哇一個大薯條要加大，或者要再叫咁樣噶嘛。佢哋唔係，即係對於兩下薯條咧停止咗噶啦，
2: 係啊，跟住個包又會同你講食唔曬，
3: 係啊，
4: 係真係胃口細咗，定聽啲爹哋媽咪講話呢啲唔健康，
3: 唔關事
2: 啊，
3: 一定
2: 嗰
3: 陣
2: 嬌生，即係應該係資源多咗，
3: 係啊，好似成日都唔使食嘢咁樣啊，即係如果有陣時埋飯台成家人食飯咧，仲食得少，
2: 係咯、
3: 真係兩三啖咧就收隊噶啦，係啊，
0: 但又好高噶喎，佢哋生得。
3: 未大致唔知高定矮。
2: 我嗰個呢都逼緊佢飲豆漿。
3: 係咪
2: 高鈣豆漿。
3: 有冇用
2: 係啦。未見效飲咗個月。
3: 未見效。係啦。
2: 有問過營養師佢應該三個月到就開始見效。
3: 有啲成果啊。
2: 加跳繩。
3: 嘩咁勁啊，好似講到大隻佬奶粉咁樣講到嘛嗰啲。
4: 但有小朋友版嘅嗰啲蛋白粉㗎。
3: 我知。但係。
4: 但係呢通常啲小朋友都會嫌佢太結。因為你知道蛋白粉同一般嘅唔係朱古力奶，佢飲開嗰啲盒裝仔嗰啲咧，係好唔一樣嘅質地嚟㗎嘛。
2: 係。
4: 咁當
2: 我細個飲嗰只朱古力奶嗰只，即係兩隻味道會打交嗰只。
4: 係咯係咯係咯。咁一盒盒嗰啲，咁而家有低糖版，又有唔知咩版。
2: 低糖版就即係健康啲咯，但即係好似個味都唔係好一樣。
3: 但健身效用嗰啲又唔知道，即係細路仔啱唔啱啦。
4: 小朋友大部分都其實唔中意嘅，因為實在太結啊，佢覺得唔係朱古力奶啊。
3: 唔係咁，佢有唔同味道噶嘛，有 vanilla 味啊嗰啲咁嘅嘢，但都唔啱係嘛？
4: 都唔啱。
3: 其實啲細路仔吸取啲 organic 啲嘅。蛋白好處好啲啊，即係咁細個就有呢啲類似 chemical 製過嘅嘢，好似唔係咁好。
2: 唔明嘅，即係我都要了解多啲小朋友。我見唔少嘅小朋友都好似即係頭先阿歐講咗個重點，即係好多嘢都唔係好食。
3: 係咯，
2: 我又係要攞翻呢句，我哋喺細個去茶樓爭住搶。
3: 係咯係咯，
2: 小朋友如果唔食，嗌俾佢都唔食，要逼佢食啦。我真係唔想食啦咁。
3: 係啊，跟住仲要講一句。我都话唔食咯，点解你要逼我啫？咁样，咁好似好有道理喎。
2: 有错都系我。
3: 系啊，
2: 我俾好嘢
3: 你
2: 食。
3: 你
2: 系我错、啊。
3: 你系阿爸，你话你食啦，我都讲咗几次唔食啦，做咩逼我啫？咁样系好似你好唔啱喎。
2: 系啊，我唔啱啊。我带佢饮茶，我唔啱咁。
3: 系咯，几得意喎！依家啲你嗰啲会唔会咁噶？你啲小朋友？
4: 我呢啲媽咪呢好衰㗎，你總之你一餐正餐唔食呢，其實中間就冇嘢食㗎啦。
3: 係
2: 啊
3: 係
2: 啊，
3: 佢咪唔食囉。
2: 係啊，我都係用呢個套路㗎。
3: 佢咪唔食囉，
2: 佢就係唔食
3: 囉。就係唔食囉。
2: 我
3: 係
2: 啊，薯片都唔食。
3: 係啊，
2: 我就係唔食。
3: 連鮮咁樣啊。
4: 所有零食都冇，總之你一點鐘嗰餐食得唔好呢，你就等到夜晚嗰餐先有得食。
2: 係啊，啱啊啱啊。
4: 中間就唔好指意有嘢食。
3: 佢冇噶，佢哋自帶一六八噶，即係你啲大人自己一六八話唔知幾多個鐘頭食嘢幾多樣，佢唔係個自帶係啊，長期 fasting 啊，
2: 佢哋好細個已經知道餓死癌細胞嘅重要性啊，
3: 係啊，嗱呢、這個
4: 咁養生
3: 啊嘛，這個、
4: 幾歲？
3: 不過
2: 喂，咪就講翻兩句先，
3: 咪講翻個蒸蛋啫。
2: 咁蒸蛋咧，其實如果大家平時就落水啦，如果你想個蒸蛋好味啲嘅話咧，其實大家可以試下攞昆布，咁攞昆布或者攞少少魚仔咧，咁啊攞個煲，跟住落清水啦，跟住就攞個昆布就煮住卜完一陣間之後咧，咁你就其實昆布面頭嗰層好似粉筆嗰啲粉嗰啲咧，唔好抹咗佢，因為嗰啲先係精華。嗰啲係嗰啲營養素嚟嘅，係啦，同埋嗰啲係嗰啲味道嚟嘅。咁、我見到有啲人咧買嗰啲昆布之後咧，就誒有啲粉喺度咧，好似咁抹乾淨佢先咁樣。
4: 要喺襯啊！
2: 係啦，咁就啲味就爭啲，咁所以就你可以用昆布咧去煮嗰個湯，跟住就再落去煮蒸蛋，咁就好食啦。
5: 我的享樂時代。
3: 喂，講下享樂時代啊！其實我琴日咧就又跑咗一轉咧，
2: 嚇
3: 啟德體育園啊嘛。
2: 喂，點解嗰個感覺？喂，仲係好熱喎、
3: 啊。係啊。
2: 有冇去揾個地方攝一攝嘆冷氣，但係又容易攝一攝嘅先？
3: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
4: 係點樣咧？
3: 琴日話說係咁樣嘅。咁我就同一班大男孩啦、即係一班阿叔啦，
2: 你中文講嘛，係
3: 啊，一班阿叔啦，咁啊跑，
0: 係
3: 啦，跑，咁啊跑完之後啦，咁啊通常跑完之後都會嗌大家食個 lunch 咁樣啊，咁啊跟住咧 啊，入翻去啟德零售館嘅時候，哇！出面嘅温度同埋入面嘅温度真係爭，
2: 入面真係凍。你跑完跑完步嗰，你咁多汗，
3: 凍啊、
2: 用凍去形容噶，
3: 凍、啊，即係有少少攝親啊！
4: 哎呀，
3: 跟住咧，我個好朋友就話：，唉，咁渣噶你，我哋咁成日都係咁噶，都冇事噶，你要鍛鍊一下嘛。
2: 你喺零售館啊嘛，
3: 係啊，
2: 有個辦法，即刻買件衫。
4: 支持零售業
2: 零售館嘛，咁多波衫都唔買，唔好攝親啊。
3: 零售館對於我哋嚟講係我嚟食嘢，我真係冇消費過喺零售館。
0: 除咗
3: 係好多
0: 係入去都係去食飯囉。
3: 我發現呢即係都多咗好多唔同餐廳喎，即係進駐咗零售館。同埋呢佢哋換餐廳呢可能一年到兩年呢會換一批喎。
4: 都係㗎。
3: 係啊係啊，真㗎。
4: 同埋呢講開啟德嗰一邊呢，除咗話大家會去主場館睇 show 啊睇波之外呢，其實嚟緊都仲會陸續有唔同嘅一啲活動啦，居民咧都有啲新嘅進展喎。嗱，實在咧，原來香港咧都幾多人玩卡噶嘛。
3: 嗯，
0: 係
4: 喎。咁而呢啲卡嘅受歡迎程度咧，都真係嚇出你嘅有時候。
0: 冇錯。
4: 講緊係香港嘅消費力咧，居民而家最新嘅數字咧就話，譬如話買一張卡通卡，
3: 嗯，
4: 嗰、那個數字中價位咧已經去到五位數字啦。
3: 哇！
0: 哇！
4: 嗱，呢個係香港嘅消費能力啊，香港消費能力。咁所以咧，越嚟越多卡 show， 我哋所謂嘅卡 show 咧，其實個本唔大噶，你亦都唔使去收好多錢先至擺一張台。基本上個設計就係擺幾張台喺度，或者好多張台喺度，總之睇個規模有幾大啦。
3: 嗯。
4: 咁就你唔同嘅檔主咧，就將你嗰啲嘅珍藏擺出嚟，有啲咧就交換形式嘅，有啲咧就買賣形式嘅。咁但全部都可能是同一个系列的卡，
3: 嗯，
4: 又或者如果你是运动员卡比较多的，那你有你专属的台这样，
3: 嗯，
4: 原来现在香港盛行到那个位置呢，是差不多隔个礼拜甚至乎个个礼拜呢都有卡 show 做，
3: 我都有抽啊！我啲卡成日都抽到啲好渣嘅卡。
2: 系，我哋我抽亲都系抽嗰啲渣嗰啲咯。我有落去即系油麻地一带嗰啲咧望过，哇！你闲闲地一张都五千几蚊。
3: 系啊，我谂住抽到好嘢嘛。
4: 你有
2: 啲咁谂过啊？
4: 镇店之宝嗰啲攞出嚟摆出嚟咧，就真系会吸到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即系打卡，同埋或者真系可能系买卡。咁所以嚟紧呢一类嘅卡 show 咧，我哋以往就可能喺啲商场啊，或者啲细嘅场地啦，啟德都有。
3: 系咯，咁唔紧要，最紧要大家开心。兴啲咩？嗰度未有啲咩发生啊？
0: 系咯，
3: 几好啊！听日继续晨光睇先啦。

0: 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两种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拿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5点，跌382点，总成交金额813.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4蚊，跌10.4；华虹半导体170.4，升18蚊；盈富基金25.2跌3.6，阿里巴巴121.2跌3.1，泡泡玛特159.8升5.6，美团73.7跌4蚊，友邦保险82.05跌1.05，小米集团28.02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33，澳元5.57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22，欧元9.0。

0: 94，每百日元兑港元 4.90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58 点，升58点，港金报 41,360 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4.32 美元，卖出 4,404.4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受火警影响，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啦。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一段咧封路重开啊。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是、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一段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龙尾就喺利安苑。大榄隧道而家回复翻正常。咁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咁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围住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我是轻谈职场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电视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3: 先教学创未来。
4: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样东西，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得，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考生，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小时砌到出来。
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啊，点好呢？
7: 你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散啊？
6: 小云，我猛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7: 李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8: 暑期工暗藏危机，
9: 职安健唔系儿戏。
10: 我系 Bronny，
11: 我系 Oscar，
10: 我哋系 One Up。
12: 新日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3: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2: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3: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好近啊，好近啊，今次算
1: 系
0: 好近
1: 啊。系啊，
0: 我俾70分啦、
1: 啊。我俾多少少80啊。
2: 好啊，多谢你哋啊，即
1: 系
2: 对我不离不弃。
1: 当然啦，我系咁啊，唔舍得咁做嘅，会俾雷劈噶，系咪先？
2: 其实你每俾一次机会我咧，就每 hurt 我一次。
1: 唔系，绝对唔系。
0: 我哋每俾一次机会你，我哋都会俾 hurt
1: 一
0: 次
1: 噶。其实系啊，呢样嘢系相辅相成嘅。
2: O、okay, K， 明白。
1: 冇错，
2: 定
1: 恭喜你啊！
2: 响2026年，
1: 系
2: 点都要唱。好三次，
1: 三次啊，会唔会太少？都
0: 依家都仲有
1: 廿幾次，都仲有半年，系啦，半年唱三次都 OK 啊，就咁啦，
0: 都好啦，
1: 系啊，
0: 啲目标冇定得太高啊，
1: 都系嘅，即系等于嘅就系佢跑步啫嘛，系咪？教练叫佢唞，佢唞一年。
2: 唔止咧，
0: 一年跑一次，一次跑一年。
1: 唔止啦，已經再疊加上你唞咗幾耐啦，已經。我諗兩年或以上。
2: 兩年或以上啦。
1: 係咯、
2: 啊。
1: 真係好難得㗎，好彩你唔係球員啫。如果你係球員點算啊？受傷我唔理啊，總之我要唞啊。要唞一年。
0: 有啲球員一傷一年㗎嘛。
2: 係啊。
0: 傷幾年㗎嘛。
1: 幾年都未好返添、
0: 啊。因為出嚟踢十分鐘又傷過。
1: 冇錯、啊，有時啲舊患又會復發。
0: 冇得勉強嘅有啲嘢、啊。
1: 尤其是係做運動。
0: 系
1: 啦，有时你真系要听你自己嘅身体同你讲说话嘅，啱唔啱？
2: 勉强冇幸福，
1: 咪系咯，系啊！你净系呢句说话嘅就已经可以系做人嘅道理啦。
2: 梗系啦，我嘅座右铭，
0: 所以佢从来都唔勉强，佢就勉强其他人，
1: 勉强自己，勉强自己，几好我都觉得系。
2: OK 啦，
1: 为自己而活啊嘛，
2: 系
1: 啊，我理得你咁多啫，
2: 咪
1: 系咯，一个二个姨妈姑姐都要我顾嘅话，边顾咁多？
0: 咪咯，
1: 系咪啊？你先顾好自己先。
2: 哦，
1: 系啦，呢个已经系我最大嘅福气。
2: 我应承你
1: 多謝。好啦，逢禮拜四嘅话呢有冇 IQ 题、
2: 哎、有啦，睇、你哋两个。
0: 话你睇佢样得戚
2: 巴巴。
1: 係呀。咪有呢期我諗我哋好差。
0: 係呀、啊。
1: 你出親啲 IQ 题我哋都估唔到嘅。
0: 係呀、啊。
1: 係呀、啊。
2: 你估唔到唔緊
1: 要。唔知係咪因为你嗰啲 IQ 题差定係唔
2: 係就係呢
0: 唔係就算开咗股呢开咗股我哋都
2: 要
0: 呆咗唔識反应。
1: 係呀、啊。
0: 跟住就。
1: 其實我想我有少少投訴嘅，我覺得
2: 唔
1: 係先，我先講講嘅就係你嘅 IQ 題咧出問題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你個問題係會我明白，有時你有啲嘢咧你係要專登嘅就係你扭個圈，或者係你兜個彎，令到人哋會估錯，但係有時咧佢係會
0: 扭得太多
1: 咧，你就會覺得佢就哦你係要我原來嗰把火係要扭兩下我先至開到咧，咁就會好難搞咯，你明唔明啊？你又搞到自己係咪？
2: 得
1: 咪咯。
2: 嗱，所有你哋嘅投訴，我完全收到。
1: 你唔好成日誤導人哋咯。
0: 但係態度就會照舊嘅。
1: 係啊，
2: 我即刻俾一條最直
1: 接的。好 straightforward 嘅。
2: 係，係
1: 啦。嗱，如果我哋答唔到，又係你問題咯。
2: 梗係啦，你哋從來都冇問題
0: 啊。好冇咁講。
2: 但係你個眼神出賣咗你啦，咖啡因。
0: 咁我唔會講到咁白嘅啲嘢。
1: 我講嘅。
2: OK
1: 啦，好嚟啦。
2: 嗱，真係 to be fair 啊，
0: to be fair
2: 好嘅，你哋真係拍幾下手掌。唔好嘅嚟柴台囉。
1: 江湖術士咩就係嗰啲就帶隻馬騮出嚟嘅。
0: 攞個羅出嚟
1: 呀。孟打羅。
0: 各位鄉親父老。
1: 鄉親父老孟打羅。
2: Okay, 嗱呢個真係啦。各位鄉親父老兩位主持兩位兄台阿姐。如果你哋開心或者覺得。
1: 但係你哋可以 cut 㗎呢啲唔使講。
0: 唔使講啦。
2: 唔
0: 係咪啦。
2: 題目一部分。
0: 題目一部分。
1: 題目一部分。
2: 係呀。
1: 即係江湖術士去賣藝呀。
2: 唔係即係見到咁嘩你覺得佢
1: 即係有個阿叔。
2: 好。
1: 喔。
2: 係啦咁你會
1: 拍手掌
2: 囉。自己嘅身體喎。
1: 係呀。
0: 咩呀
2: 傷
1: 害自己嘅身體。即係你見到有一啲嘅藝人表現得好嘅話呢你會傷害到自己嘅身體。
2: 係啦。傷害邊度呢
0: 吓手掌。
2: 點解呀
1: 拍手掌啊嘛，
2: 接近啦
0: 吓、
1: 嗯，拍大髀，
2: 错，
1: 系咩嚟噶？器官嚟嘅，你估乜？
0: 器官定系
1: 乜嘢
2: 嘅一部分？
1: 古失咪就系咯，咁系咪器官啦、啊？
2: 唔系器官嚟嘅，
0: 手指
2: 啊，唔系，
1: 但系系咪拍乜乜啊？
2: 系啊，好接近嘅，但系佢冇
1: 手掌啊，
2: 重点个字佢冇讲出嚟，
0: 手
1: 拍手。
2: 拍手啱啊！ Uh-huh. 但系重點嘅字冇講出嚟。
0: 掌
1: 拍掌
2: 唔係
1: 重點嘅字冇講出嚟，即係咩意思啊？
2: 傷害自己啊嘛！咁你拍掌點會傷害自己啊？
1: 哦，
2: 係
1: 咪
0: 拍得太大力都痛噶？
1: 幾個字？
2: 四個字。
1: 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成语嚟嘅、
0: 四字词、
2: 你当吓四字词啦。
1: 四字词拍、
0: 拍案叫绝，
2: 点解咁难估咩？哇！拍案叫绝佢都识喎，好嘢喎！
0: 我都有喺香港读过中学嘅，
1: 系我唔识啫，
2: 读过中学
0: 都有成语大全都有读过下嘅，成语动画廊都睇过嘅。
1: 唔系呢个方向，系呢个
2: 方
1: 向。
2: 其实佢讲咗，不过个重点佢冇填，即系填充题，佢冇填啱嗰个标准。
1: 拍手掌，即系唔知拍咩掌咁样啊？
2: 系啦，
1: 拍乜乜掌？
2: 点解好难估咩？
0: 拍烂手掌
2: 系啦，
0: 我咪头先咪话手掌咯，系
2: 你话拍手掌，你冇
1: 个
2: 烂
1: 字，
2: 系啊，
1: 佢要你个烂字，
2: 系啊，
1: 我又嚟咯，系咪？好，
2: 做咩？
0: 多谢你为一丝，因为呢个热辣辣嘅夏天带嚟一丝凉意。
1: 其实有时我系好想咧，将你个问题咧，即系再 rephrase 下。
2: 你问啦，嗱答案。
1: 唔
2: 系，
1: 即我要谂咯吓，我要谂咯，我要时间谂咯。
2: 一首歌难，呢两个，一人谂翻个题目出嚟。
0: 吓，一首歌难
2: 就系拍烂手掌。
1: 就为咗呢个咁嘅烂嘅 I Q 题，我哋要嘥时间，算罢啦吓。
2: 万事起头难。就用个烂开始。
1: 点啊
0: 好烂呢个题目唔想理佢。
2: 做咩啫。

0: 正啊，好熱啦，
1: 好熱啦，唔使等到今晚啦，依家已經好熱啦、
0: 啊。因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5%啊嚇。今日咧新界嘅氣温咧會高達36至37度。
1: 哇！你嗰度喎，
0: 嗰度咯，
2: 你嗰度起碼35度喎。
0: 哇！我嗰度簡直就好似個預熱嘅焗爐一樣啊，
2: 係
0: 啊，一路都係温住咁樣咧。
1: 行住行
0: 住，你明唔明咩叫預熱嘅焗爐啊？
2: 我知啊，
0: 係啊，
1: 佢
0: 係
1: 出街咧隻手已經好似濕濕地咁樣，已經有少少汗出嚟咁樣。
0: 所以其實真係都幾唔舒服嘅種感覺，
2: 係
0: 喺冷氣嗰度，你就算出去咧，你成個人好似咧，突然之間咧，
1: 唔係首先個眼鏡就蒙曬。
2: 收水啊！成日、
0: 唉，都唔知點算。好啦，既然咧呢啲天氣咁熱啦，咁我有諗緊嘅就係話咧，係咪可以講下啲冷笑話咧？
1: 我音效已經為你準備好
0: 了。多謝，係啊，其實琴日多謝，你都知道啲冷笑話應該都係咁。突然間有兩隻咁樣烏鴉飛過
2: 咖啡因啊，俾啲。
1: 唔係我就係又用最高嘅禮遇去認識佢嘅笑話。
0: 冇錯，冷笑話係最高禮遇。
1: 有聲效嚟㗎嘛。
0: 因為其實昨日咧就繼續谷谷翻嚟啦，咁大家都喺度講下嘅就話、有啲冷笑話都係幾好笑嘅。咁我好多時候咧，我都會係翻睇，譬如可能係一啲社交平台啦，會有一啲嘅就係棟篤笑嘅藝人咧，我覺得真係好勁啊！短短可佢就會好多 punch line 喺裏面，咁你去到你尾尾真係笑到你咧，成個人哋碌地嘅。嗱、我唔知呢個係咪對於大家嚟講嘅話咧，可能都需要知道有一啲嘅 meme，你先會知道嘅就係尾尾個 punch line 咧係好笑嘅。但其實我覺得咧，佢嗰個過程咧都幾好笑嘅。好啦，咁啊有一個棟篤笑嘅藝人啦，佢就喺度講咯，佢話好多時候咧，我哋就要探索嘅就係人生嘅一啲嘅意義，又或者嘅就係你成日都會問一啲嘅問題啊，係咪真係點解會係咁啊？點解會係咁？佢就話好多時候咧，我嘅祖母咧谂呢啲咁样嘅人生嘅意义咧就简单好多啦。佢、就系话永远咧都只系得两个需要担心嘅嘢嘅啫。好啦，咁首先佢就话人生需要担心嘅嘢咧，其实嚟嚟去去都只系得两样嘢。首先第一就系你健唔健康，系、嘛？第一你就系健康嘅啫，一系咧你就有病啦。咁如果你健康嘅咧，你就冇嘢需要担心咯。但系如果你有病嘅话咧？你有两样，
1: 你担心你健康，
0: 啊、你担心乜嘢啊？
2: 钱咯，
1: 你嘅健康。
0: 唔系，你如果你有病嘅话，你要担心两样嘢，一系你会好翻，系咪？一系你会再差啲，啱唔啱啊？如果你好翻嘅话咧，你冇嘢需要担
1: 心。
0: 如果你发病重嘅话咧，你有两样嘢需要担心。
1: 又去翻。
0: 是不是好正啊？是啦，第一样嘢就是因为你继续生存是吧，一系呢你就病走咗，是不是好啦，如果你继续生存的话呢，你冇嘢需要担心。
1: 你又冇嘢需要担心。即係其實到最尾都係冇嘢需要擔心，係生係死仍然生存。
0: 我都以為係咁，係啦，咁佢就話好啦，咁如果你離世嘅話呢，你都有兩樣嘢需要擔心喎。擔心乜嘢？
1: 擔心
2: 送終嗰啲嘢囉。
0: 唔係，你就啊你真係諗得係啦，就諗好笑啲，即係棟篤笑嗰啲。咁佢哋死咗之後嘅話呢，擔心兩樣嘢嘅啫。一係你上天堂，一係你係落地獄啦。如果你上天堂呢，你冇嘢擔心。嗱，冇錯，
2: 係啦，
0: 你上天堂你冇嘢擔心。你落地獄嘅話咧，你有兩樣嘢你要擔心啦，係啦。地獄嘅話咧，係咪應該喺某宗教嗰度咧？你係要俾火燒噶嘛？係啦。咁你擔心兩樣嘢嘅啫。咁個英文嚟嘅，佢就係 original or extra crispy。
1: 哇
2: 哇！
0: 即是話你係原味啊，定係會係特脆？咁其實你係來自一個 meme， 佢就係講緊有一個快餐店，其實佢有兩種呢一種咁樣嘅脆度，
1: 即係
0: 雞嚟嘅。咁佢就哇，嗰種覺得好好笑。
2: 喂，呢個可以係廣告。嚟嘅，我覺得
1: 唔係佢本身係嗰個快餐店啊，
0: 佢本身係一個迷因嚟嘅，
1: 係
0: 啊，佢就揾咗呢樣嘢嚟去講。我覺得係一路嘅時候咧，你都會，
2: 你
0: 覺得佢好好笑，一路哭住你，咁其實有陣咩咩就冇
1: 冇
0: 嘢需要擔心，
1: 仲有
0: 係啦，我都以為好似阿欣欣咁樣諗嘅就係佢尾尾嘅時候，其實就話俾你聽嘅就係其實
1: 冇
0: 嘢
1: 需要
0: 擔心，係
2: 啊，
0: 但係佢唔係咯，佢就係呢。去到呢一個咁樣嘅位置、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咯。
1: 冇嘢需要擔心嘅，
0: 冇嘢真係屬冇嘢需要擔心。
1: 星期四啊，聽住我哋輕輕鬆鬆，冇嘢需要擔心嘅。就算好熱，留翻喺室內，飲多啲水。
0: 冇錯，開住個冷氣，係咪啊？舒舒服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海关今月26号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香水和护肤品，估计市值共约150万，并拘捕一个人。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4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跌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1升5.9，腾讯控股425.2跌9.2，华虹半导体173.1升20.7，盈富基金25.14跌4.2，阿里巴巴121.2跌3.1，普普马特159.5升5.3，美团73.25跌4.45，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38，南方恒生科技4.72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8美元，卖出4,409.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山提翻你，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卜甸乍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另外，竹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近住雅竹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竹雅街、雅竹街，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财资喺劳资财审裁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利安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控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0: 一马当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好热啊！仲有就要提醒大家嘅就系黄色工作
4: 暑热警告
0: 已经生效啦。咁如果喺室外度工作嘅朋友嘅话咧，就记住要留意啦。
4: 系啊，饮多啲水啊，唞下间中。
5: 系
4: 上个礼拜介绍咗几份工俾你哋，
0: 记得我有写嘅。包括的就是有太子洗马、銀牌天使同埋專操大神。
5: 我最喜意專操大神。
0: 我喜意銀牌天使。
5: 大神的 personal trainer。
0: 是專
5: 操大神。
0: 冇錯，這個真的不錯。你就做太子洗马。是不是？因為你是。
5: 攞位嘛，
0: 有
5: 錯。
0: 一马当先生。
4: 好。還有其他 pose， 大家考慮一下看看對不
0: 對。好。
4: 好嗎？
0: 好。
4: 第一個個名字真的好像怪怪地，叫雞人。
0: 真的咁寫啊？
5: 係負責炒人。
0: 真係咁寫啊？
4: 雞
0: 人。
5: 唔係啊，係咪負責人事部負責炒人裁員？
0: 以前已經咁樣講嘅就
5: 係啊，
0: 即係鋸人嘅意思，係啦，要炒人嘅意思，唔
4: 係，
0: 即係唔係人事部
5: 嘅。真係食緊一隻雞嗰啲雞。
4: 係一隻雞個雞。
0: 煮嘢嘅。
4: 錯，叫雞人
0: 啊。
4: 係啦，
5: 好立發音。
0: 但係
5: 係咩時代？咩時代？咩時代？
4: 佢呢個係周朝已經有啦，
5: 哇，
4: 係啊，好多年啦，
0: 雞人啊，
4: 係啊，
0: 要啄人嘅，
5: 哦，負責負責報時嘅，
4: 類近啦，
0: 耶，
5: 雞蹄，
0: 誒，打更佬，打更佬，打更佬，
4: 唔係打更有另一個打更嘅，佢淨係負責啲雞嘅啫，
5: 嚇，負責啲雞，
0: 負責啲雞，
5: 係 make sure 啲雞咧就起身雞蹄，
0: 係 make sure 啲公雞要起身雞蹄。
4: 佢朝头早咧，要鸡要早起身啦，打开个笼，啲公鸡行出嚟。
5: 咁你要早过，即系先帮啲人嘢起身。
0: 早嗰啲公鸡起身咯。
4: 早
0: 嗰啲
4: 公鸡啊，
0: 系啊。
4: 但系唔知佢有边个叫佢起身咧？一个鸡人。
0: 唔瞓咯，
5: 唔瞓咯，系啊。
0: 唔使叫佢起身啦，唔瞓咪得。
4: 咁除咗咧，佢负责咧每一朝早咧打开个鸡笼，等啲鸡出嚟鸡蹄之外咧，嗯。有時啲祭祀都用雞㗎嘛，佢又負責養雞。
0: 燒雞㗎喇喎，佢哋。
5: 燒雞定係拜神嗰啲雞呀？
4: 拜神嗰啲呀，祭祀嗰啲呀，佢又要負責養㗎喎，即係養都關佢事㗎喎。咁你養到肥肥白白先可以去祭祀㗎嘛。係啦，咁即係所有同雞
0: 有
4: 關
0: 嘅嘢
4: 都歸佢負責。
0: OK 呀咁樣。咁有冇其他嗰啲係豬人呀或者牛人呀？
4: 有
5: 牛人。牛人幾型，
0: 幾好喎！
4: 係啊，再介紹
5: 羊
0: 人，羊
5: 人
0: 啊，
4: 羊人有。嗱，即係今次唔喺我呢個課程裏面，有一個我想介紹。
5: Out syllabus 啊，
0: 係啊，冇錯，
4: 叫做
0: 點啊？
5: 點啊？
4: 歸人，
0: 歸人
4: 係啦，
0: 哦，陌上歸人，
4: 陌上歸人。
0: 晚宴，我像龟了卷，系咪？真系呢个龟啊？
4: 乌龟，
0: 乌龟个龟啊
4: 吓！你嗰个负责咩啊？
0: 长寿？
4: 唔系，
5: 负责养龟，
4: 类近啦。咁啊，养啲龟梗系有用啦。
0: 嗯，整龟苓膏。
4: 皇帝唔好会好燥热嘅，应该
0: 好难讲啊。
4: 龟都系关佢管嘅。
5: 系
4: 啦，
0: 凡龟都系有啲咩嘢啊？
5: 龟系代表嗰啲吉祥啊嘛，以前
4: 系啦，占卜
5: 哦，占卜
4: 系啦，即系如果皇上
0: 咁系死咗先至用佢嗰只龟壳嚟占卜噶，系啊，我觉得好惨，佢一路都唔死噶嘛，佢好长寿，咁你点啊？
4: 咁咧，
0: 佢马骝头长寿过龟人噶，
4: 系啊，
0: 你明唔明啊？咁我咪永远都唔达标啊！我永远都占卜唔到，因为
5: 有啲龟八百几岁咯，
0: 系咪啊？佢长寿过我
5: 龟仙人，哦，嗰一变咗龟仙人咯。
0: 嗱，你又真系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整个
4: 诶
0: IQ 题啦。
4: 嗱，咁佢咧就提供嗰啲龟壳嘅， 佢而家提供啲龟壳，
0: 佢只系提供龟壳啫。
4: 系啦，
0: 龟板龟唔归佢管啊，龟板就整龟就龟苓膏
5: 啦。
4: 系啦，
0: 哦，
4: 系啦，因为咧佢其实个龟人咧好尊贵嘅，因为乌龟咧系好即系啲
0: 灵性嘅嘢、吉祥嘅嘢
4: 啊嘛，所以咧。好少人去即係去做到呢樣嘢
0: 哦，
4: 係啦，
0: 使唔使挑選過㗎？
4: 要，
0: 即係要有靈氣啊，又覺得你個人嗬，
4: 係啦，
0: 係啊，要有呢一方面嘅。
4: 斜斜地咧都唔俾佢做啊，
0: 啊，
4: 係啊，
0: 咁好、多人都唔做得喎，真係。
4: 哇，係啊，好多人
0: 你一定唔做得咯。
4: 我梗係唔得啦，我做雞人算啦。
0: 咪做其他嘅。
5: 你冇咁早起身啊？
0: 係你做豬人啦、啊，我
4: 覺得。嗱，牛人咧。嗰啲咧，即係顧名思義啦，
0: 養牛
4: 啦，牛噶啦，羊又負責羊啦，咁類近都係咁啦，因為以前咧古代咧都係
0: 羊人使唔使識講英文㗎？
4: 唔使，
0: 好似你問你咩就
4: 唔係啦，養羊就得啦。另外咧叫獸人。
0: 獸人係
4: 野
0: 獸個獸，哦，野獸個獸，
5: 野獸
0: 獸打獵啦，
4: 係啦，
5: 係嘛？
4: 獵
5: 人
4: 係
0: 啦，
4: 係
0: 啦，打獵。
4: 佢要提供俾皇上嘅，提供嗰啲猎物、
5: 野味系嘛？
0: 因为嗰啲猎物，你咪唔系喺嗰啲，
4: 因为嗰啲皇宫有时会养呢啲嘢噶嘛。
0: 哦，
4: 系啊，咁啊，冬天咧，佢要揾咩动物俾皇上啊？
5: 鹿
4: 错。
0: 冬天啊，
4: 系啊，
0: 冬天要系咪啲食嘅嘢啊？你意思系即系
4: 啲野兽啊？
0: 哦，穿山甲
5: 系要提供啲野兽俾皇上去捕猎啊？定系
4: 俾佢养？
5: 哦，
0: 俾
5: 佢
0: 养，
4: 即系喺个后宫嗰度咧。
0: 冬天嘅时候一定系冬天先要养嘅，红人。
5: 北极
0: 熊。天气唔啱添，先啊，冬天先有嘅，冬天先有嘅。阿蛇
4: 错，
5: 蛇冬眠咯，
4: 系啊，
0: 俾佢养。
4: 嗱呢一種動物咧，
0: 而家有嘅，
4: 有，同埋冬天咧就會出現。
0: 狐狸，
4: 類近啦。
5: 哦，北極狐、九尾狐。
0: 狐狸精，狐狸差唔多啊。
4: 接近啊，都係嗰個
5: 犬科動物
4: 啲 friend 嚟嘅，係啊。
0: 狼，
4: 冇錯啦。
5: 哦，
4: 冬天咧，係啊，牽狼。
0: 嗯，
4: 夏天咧，嗱佢哋有分季節嘅喎。
0: 係。
4: 系啦，
0: 夏天
4: 又
0: 牵低啲，
4: 冇错。
0: 系咩嚟噶？雀嚟嘅定系咩嚟噶？
5: 都系犬科动物，
4: 四只脚嘅。
0: 四只脚嘅猪，同夏天有冇关？同夏天有冇关？
5: 食草定食肉噶？
4: 有鹿，嗱鹿未鹿，
5: 系啦，
0: 未鹿唔系应该系冬天嗬？我感觉上觉得好冬天。
4: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春秋咧？
0: 春秋啊，
4: 即系佢哋分得好清楚
0: 啊。
5: 都系四只脚嘅，
4: 都系四只脚。
0: 春
5: 秋都系四隻腳，
0: 四隻腳嘅喺野外嘅
5: 斑馬，長頸鹿
0: 有冇咁哇？有冇咁鬼啊？呢啲有冇喺外國㗎？
4: 周朝又係周朝嗰時，即係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5: 麒麟，
4: 嗯，
0: 四隻腳狗，夏十秋啊嘛，秋天啊嘛。
4: 其實咧就冇分別㗎啦，春秋嗰時就反正咧。皇上咧想玩咩宠物，就攞
0: 就要俾
4: 啦，系啦。咁佢呢个兽人咧，听讲
5: 就要同佢守
0: 落。佢辛苦好多，
5: 系咯，要守
0: 落啲。
4: 有
0: 我
4: 即系
0: 你都系养啫，系啊，有脚有危险，同埋好烦啊！你咁
4: 系
0: 唔季节，你要俾唔同嘅嘢佢，
4: 冇错啦，
5: 搵到噶嘛。
4: 鸡人佢又唔系成日祭祀，
0: 系啊，系早起身啫嘛，
5: 系每朝要鸡啼，
0: 冇所谓
4: 啊。
0: 有啲人真系咁噶啦。
4: 我如果几个人轮流做，咪可以猜咯。
0: 咁呢个我又唔知得唔得？
5: 佢嗰份粮够唔够四个人分啊？
0: 系啊，
4: 咁你好多鸡食噶嘛？
0: 成日食鸡啫，
4: 有冇人数你哋？呢个鸡蛋咧，
0: 哎，好好噶，你谂住噶啦嘛？想做鸡人，
4: 我鸡人我
0: 佢已经锁定做鸡人。
4: 嗱，仲有
0: 好有大志喎，你一麦当先生。
4: 仲有啲 pose 俾你哋拣，
0: 嚟，
4: 一个叫做分人。
5: 分
4: 人
0: ，F U N 分啊，
4: 分
0: 人
4: 门字下边做个分君个分
0: 哦，分人啊，系
4: 啊，
0: 分人即系做乜嘢嘅？
4: 系啦，
5: 系咪眼瞓即系氹人瞓觉嗰啲啊？
4: 唔系，
0: 门字下边有个分，
4: 系啦，
0: 分
4: 嗱都好重要喎呢个 pose，
5: 闩门嘅负责，黄昏嘅时候闩门，
4: 唔系黄昏。
0: 三
5: 夜晚啊，
0: 夜晚哦，我知 security
4: 系啦，
0: 守住
4: 守门
0: 守门人
4: 两个人。原来咧，即系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呢个 pose 咧，好有好多游水。
0: 咁而家嗰啲 security 哥哥，可唔可以叫？其实我系分人， 本人系一个分人，
5: 我谂冇人知
0: 你
5: 讲乜啦。如果系咁样，
0: 你有咩事可以揾我？
4: 分
0: 叫我分人。
4: 嗱，分人咧，以前咧好多人争住做嘅，原因咧佢虽然人工唔系好高，职位都唔算好高，但系咧因为咧佢守门口，守门口咧其实好紧要嘅，例如好多人。想入去见皇上，系咪要经
0: 过
4: 啲婚姻
0: 關啊？
5: 疏通疏通，
4: 冇错啦。
5: 新年又有利是
0: 收，一样系咁、啊，
4: 一样系咁啊。
0: 系
4: 嘛，
0: 佢知嘅嘢最多啊。
4: 系
0: 啦、
4: 啊，
0: 有啲咩人出出入、啊？
4: 俾唔俾你入去啊？咁样又话阿皇上而家瞓紧觉啊，咁你冇得入去啦。
0: 冇错、
4: 啊，系咪、
0: 啊？嗯，
4: 所以分人咧，我觉得大家
0: 唔系啊，唔单止系咁啊。我嘅意思话，有啲咩人出出入入嘅话，你问佢就知啊。
4: 系啦，
0: 所以其实咧，唔系净系话你嗰啲
5: 皇宫嘅天文台，
0: 冇错，
4: 冇错啦，
0: 系咪？
4: 要啊呢、這個
0: 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嘛，啲人咧唔知做咩之後嘅會出啲咁嘅醜聞啊，寫啲書啊咁樣嘅就係分人一定有份出嚟講嘢嘅，幾時幾時開始嘅話係咪啊？
4: 邊個鼠咗入去？
0: 冇錯，一定有佢哋出嚟講嘢噶，你又會信佢講嘅嘢噶，
4: 梗係信啦，
0: 真係噶。
5: 嗰位貴妃點解可以上到位？
0: 冇錯，其實早喺幾耐之前嘅話咧，佢已經半夜三更會過嚟噶啦，好多呢啲咁嘢聽噶，所以分人好勁啊！我做分人。
4: 好嘅，你做翻人，
0: 系啊，冇错。
4: 你谂到未啊？定你再想？
0: 你再俾多几个
5: 继续听啦。
0: 好
4: 嘅，好
0: 啊。
4: 跟住一个，
0: 我中意分人。
4: 刨人，
5: 刨
0: 人，点写啊？
4: 刨
5: 刨
4: 的
5: 解
0: 牛，
5: 即系做
0: 柱
5: 咯，系嘛？
0: 系咯，
4: 做柱嘅，
0: 系咯，劏鸡杀鸭嗰啲嘢咯，我估系。
4: 冇错，佢负责都要负责劏鸡杀鸭，就刨人啦。咁
0: 即系屠夫啊，
5: 系啊，
4: 系
0: 啊，
5: 君子远刨厨也嘛。
4: 哇，真系犀利，
0: 系
5: 有背过呢个刨的解牛，点解识背呢一句？
0: 冇咁讲，
5: 以有牙除毛牙台耳啊，仲有呢句。
0: 哇，
5: 冇啦。唔识啊！
0: 咁大牙风，
4: 佢可以做代课老师，
5: 唔得唔得。背默咧，净系识背呢句，其他嗰啲扣都系零分。
4: 即系反正你每一次背默，你都系写呢一句落去，
0: 冇错。
4: 唔
0: 理
4: 你背默，
0: 系啦，唔理你边个课文，
4: 冇错啦。
5: 我哋今日默嘅系《此得西山宴游记》，
4: 都系写翻，
5: 都系写翻。只有牙冇，系无牙台。
4: 好啦，跟住坑人，
5: 攞啲咩坑人先？
0: 点写啊？
4: 即系享受嘅享，
0: 大亨个亨啊，
4: 系啦，大亨啊，亨人，
0: 亨人，
5: 亨
0: 人，
5: 攞个镬亨人，
0: 男女都可以做噶，
4: 可以，
0: 系啊，男女都可以做啊，
4: 可以，可以，
0: 亨人，
5: 咦，系咪嗰啲系口有冇口字边噶？
0: 冇，
5: 冇嘅，
4: 冇就
0: 即系大亨个亨，
5: 酒店大亨个亨，
0: 系啦，大亨哦，
4: 请亨，
0: 帮你
5: 做生意，
0: 扮嘢，扮手酒席嘅。总之嘅就系开心心咁样呢啲咁嘅嘢，我觉得系咁享受嘅嘢，
4: 最近饮食嘅嘢
5: ，manager
4: 享，唔系享受
0: ，party planner，wedding
5: planner，wedding
0: planner， 总之就系总之开心嘅，系啦，好冇，系咪呢啲？
4: 唔系
5: 项目统筹，
4: 佢要落手落脚做嘅，
0: 落手落脚，
4: 唔系你嗰啲 planner 可以指指点点啊，呢个亨人咧，
5: 系咪要演奏啊？真
4: 系
5: 啊？
4: 唔系同食物有关嘅。即系佢其实
5: 都要煮嘢食，
4: 系啦，咁烹饪嗰个烹住，
5: 哦，就冇咗
4: 嗰
5: 四
4: 嗰
5: 四字
4: 啦，
0: 嗯嗯，
5: 咁都系
0: 煮嘢嘅。
4: sorry， 佢净系做饭嘅啫。
5: 哦，
0: 我净系煮饭啊？
4: 系啊，
5: 净系煲饭，
4: 系啊，
0: 其他嘢唔得噶，
4: 唔
5: 即系古代
0: 炒
5: 饭煲
0: 炒菜咁样，佢唔
4: 掂
0: 得嘅，
4: 可以埋位噶，佢净系做饭嘅啫。
5: 我以前自己肯做饭，系啊。
4: 佢以前都分得好仔細嘅啲 post， 你唔可以即係越位嘅，係啦，所以咧呢個亨人咧淨係做飯嘅啫，即係皇帝嗰啲冇胃口咧，咁佢就唔使做啦。
5: 哇，正喎！我做呢個，我想做呢個。
0: 對唔住，咁如果係嘅話咧，係啊太熱啦，我想煲個粥仔飲，
5: 加多啲水咯。
0: 關唔關佢事？定係嗰個米嘅嘢有關就係佢啊？我真
5: 系
0: 要問細啲，你明唔明啊？
4: 我知
0: 系啊，即系例如最近我都想飲下啲。
5: 佢依家當自己
0: interview
5: 啊，interview 最尾咧，咁你即系通常會問翻個嚟面試嗰個人
0: 啊
5: 嘛，咁你有咩問題想問我哋？
0: 系啊，系咪所有嘅同米有關嘅嘢都關我事先？
4: 嗱呢度咧，
0: 咁就好忙啦，其實可以。
4: 呢個真係
0: 係咪
4: 好
0: 認真啊？我好認真啊，我真
4: 係
0: 會覺得
4: 係
0: 啊。係
4: 啊，我就冇呢方面嘅資料，但我下個禮拜應承你，呢個亨人。 煮粥关唔关？
0: 其实都唔使嘅，因为冇人 apply。
5: 如果我要加皮蛋同埋瘦肉咧，
0: 系啦，
5: 系我系咪要去第二个部门攞啊？
0: 咁我又要揾皮人攞，
5: 皮
0: 或者瘦人啦，系咪？好烦啊嘛，咁样。
4: OK OK，
0: 嗯。
5: 系揾唔到瘦人用肥人得唔得啊？
0: 唔得，肥肉唔
4: 瘦人佢啊，要出嗱抽到佢又唔同啊嘛。
5: 唔
0: 系
5: 讲瘦啊，肥瘦个瘦
0: 啊，肥蛋瘦肉啊嘛。
4: 好，跟住有个叫做立人，
0: 立人啊，
4: 立插不
5: 腊肠
4: 腊腊尾个腊，
0: 腊尾个腊腊，咁好明显啦，
4: 系
0: 啊，就整腊尾咯，
4: 系啱，
0: 嗯，
4: 系啦，佢净系负责整腊尾嘅啫，系啦，
5: 即系整腊肉啊，腌腊肉，腌腊肠，
4: 提供嗰啲腊。腊肉嘅啫，嗱、有啲就好。
0: 咦，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就只不过系秋冬开始起北风嘅时候，佢先做嘢嘅啫。
4: 系啊，
0: 因为你夏天你唔整腊味嘅咩、
5: 啊？夏天夏天
0: 啱唔啱啊？
5: 少啲食
4: 系
0: 咯，
4: 可能
0: 咁冇少钱咯。
4: 嗰啲临时工咧，
0: 我都觉得系。总之佢就系春秋诶，即、就、系、是、春天嘅时候就
4: 翻乡
0: 下
4: 啦，系啦，
0: 系啊，腊人好。
4: 系啦，跟住有啲你就好，大家好容易明白嘅，系走人啦。
0: 系啦，呢、這个系啦，走人嘅啊，
4: 伶人咧，
0: 走人走人其实可以系嘅就。我走人先，
5: 我走人先啦。
4: 伶人咧，两点嗰个欺凌嘅凌，
0: 伶人啊，
4: 佢做咩噶？
5: 凌晨嘅凌啊，系咪？
0: 唔系啊，欺凌啊，欺凌啊，即系两点跟住一个系啊，姓凌，
4: 系啦。
0: 诶，伶人，诶，我知，诶，佛人嘅时候嘅话就揾嚟
4: 欺凌，
0: 系欺凌人嘅。
4: 你扯啦，唔请你啦。
0: 唔啱。
4: 嗱，呢个有季节性嘅。俾啲貼士你，夏天咧呢個人好受歡迎嘅。
5: 哦，整冰嘅，
4: 係啦，冰淇
5: 淋，
4: 凌人咧，佢就係
5: 冰淇淋嗰個凌啊，係
4: 啦。
0: 哦，冰淇淋個淋，
4: 係啦，因為佢咧負責咧冬天嘅時候咧，去啲深嗰啲雪山嗰度咧，就嗰啲冰啊，咁就放喺個皇宮下邊嗰
5: 個地窖
4: 嗰度。
0: 哇，
4: 係啊，
5: 即
4: 係
5: 傳起佢，
4: 傳起佢，然後夏天咧。好似今日咁咧，酷熱天氣警告咧，
5: 就作啲冰
4: 落，
0: 就佢落去攞啲冰上嚟，係
4: 啦，
0: 阿
4: 伶人，伶人喺邊？快啲去攞啲冰嚟咁咯，係啦。跟住有一個叫覓人，
5: 覓人
0: 邊個覓啊？
4: 楊覓個覓，
5: 楊覓個覓，
4: 即係一個冧公頭下邊，
0: 咁王字咁講個，
5: 唔識喎呢個真係。
0: 覓人啊，
5: 我以為尋尋覓覓去揾人。私家偵探咁樣嗰啲啫喎，
0: 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
5: 唔係嗰個覓啊，
0: 覓人覓人，整窗簾嘅，
4: 類近
5: 咁你估到
4: 嗱，窗簾啊，另外仲有一個人，我想話俾你聽，
5: 地氈地氈嗰個係嘛？
4: 唔係呢個咧，係幕人咧。即係布幕，
0: 布幕個幕，
4: 個咧就係負責管嗰啲
5: 窗簾、
4: 窗簾啊、門簾嗰啲噶啦。
0: 哇！唔怪得知佢宮中咁多人
4: 啊，
0: 佢乜嘢都分到咁細。
4: 覓人咧就負責嗰啲布嘅供應商，即係布就係佢負責嘅，
5: 即係整衫啊、床單
0: 啊
5: 咩嘢
0: 啦，衫啊，係
4: 啦，冇錯，係啦，啱唔啱啊？而家？大家
5: 有冇啲啱嘅？
0: 我咪講咗囉。
5: 我覺得我覺得伶人 OK。
0: 嗯。
5: 跟住我覺得
0: 我就分人。
5: 烹
0: 分人，我鍾意分人。
5: 烹人我都鍾意。
0: 係。
4: 烹人
0: 你
4: 都
0: 鍾
4: 意。
0: 烹人。
5: 烹人。
4: 係。
5: 係。
4: 係。
5: 係。烹人。
0: 烹人。
5: 係。少咗四點。烹人。煮飯囉。
0: 你煮飯喎。
5: 煲飯咋嘛，我識㗎，咁個細。
4: 以前唔好電呢。
5: 咁都係要有柴火。
4: OK， 嗱。
5: 咁樣。
4: 最後一個，有一個叫彩絲官，
0: 彩絲官，
4: 彩是文彩的彩，
0: 是絲呢？
4: 絲是詩情畫意的詩，詩詞歌賦。
0: 我知啦，周圍去不同的地方嗰度咧，去問下啲可能少數民族啊，或者係咩咁樣，係啲詩作詩嘅。
5: 定係佢係文膽啊，即係負責
4: 嗱，鋭鋭接近啦。佢呢個，佢就係咧去周遊列國，
0: 周圍去周遊列國，去係啊，去攞啲同呢啲詩翻嚟嘅就係。
4: 即係其實類似咧，類似咧就係啦，了解啲民情，做一啲資料搜集，咁乘機就走去玩啦。
0: 即係 research
4: 係啦，咁但係咧呢個 research 咧，因為查喎，
0: 查
4: 呢個 research 咧 就因為咧，成日咁樣周圍走嚟走去啦，
5: 有好多游水位喎，
0: 係啊，特別係啦，
5: 係啊，你上次講嗰個係嘛？
0: 係啊，
5: 游水係啊，周圍走嗰啲都
4: 咁。咧後來咧，因為咧佢太多啲負面啦，
0: 嗯，
4: 咁啊呢個位
0: 冇咗啦，
5: 又冇咗，
4: 冇咗啦，
0: 成日都係咁嘅，
5: 真
4: 係
5: 成日都係嘅，啲老鼠屎壞咗鋪，
0: 係啊，成日都係咁嘅，即係一過分就唔得。
4: 係啊，仲有一個，最後呢個啦，叫起居郎。
0: 起居郎
4: 系啦，
0: 起居郎
5: 负责照顾
0: 起居飲食，
5: 起居飲食
4: 系啦。以前呢个咧系得一个朝代，阿隋炀帝嗰时咧佢就有一个咁嘅 pose 啦，起居郎，
5: 因为佢特别巴闭啊，隋炀帝
4: 特别巴闭，咁又中意享受啊，享受生活啊，
5: 又起运河啊，
4: 系啦，又 spa 啊，又弹下啲靓酒啊，玩下 spa，
5: 咁就佢就负责就为佢准备晒呢啲，
4: 冇错啦。但系咧，因為咧，又係咧，呢啲 pose 咧，好接近皇帝，
5: 係啊，
4: 越係接近
5: 半君如半虎啊，
4: 冇錯啦。於是咧，又係阿隋炀帝之後就冇呢個起居郎啦，就係啦。
5: 你做起居郎啊？我覺得你幾啱做。
4: 點解？
0: 佢永遠呢一啲我真係游水多，
5: 唔係去咩飲茶嗰位啊？嗰啲太子洗馬嗰啲，飲飲食食啊。
0: 其實起居郎同埋太子洗馬會唔會有啲相似啊？
4: 唔似，嗰個係行前嗰個
0: 起居郎就比較貼身啲。
4: 起居郎就真係跟住皇帝，
0: 係啦，即係 assistant 咁。
5: 唔係後屘嗰啲太監都可以做到呢啲位啦。
4: 係啊，
5: 其實
4: 如果
5: 需要開特登
4: 起居郎，我同你呢個分人合作，咁啊掂曬。
0: 所有嘅嘢，系啊，都尽在我哋眼中。
5: 就系你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大约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

0: 放。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话：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喺2023至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仲有待立法会通过。佢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是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亦都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500点，总成交金额154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2.4，跌12蚊；盈富基金25.08蚊，跌4.8；华虹半导体171.2升18.8，阿里巴巴120.5跌3.8，美团72.75跌4.95，恒生中国企业85.28跌1.66，泡泡玛特162.2升8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8，瑞士法郎9.934，澳元5.58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7，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4。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92美元，卖出4,3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青马大桥由于有修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波甸乍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

0: 到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哇，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话你知，
8: 咦，你个样好攰，寻晚好夜瞓啊？
9: 都唔止系寻晚啦，最近咧公司好忙，差唔多咧日日都要 OT， 成日咧都唔够瞓，唔止冇嚟精神啊，连胃口咧都冇埋啊！
8: 不如我整个凉拌菜你食啊！
9: 即系沙律，净系得菜咋，好寡、啊。
8: 我系想整越南嘅凉拌鸡丝，即系牙车快啊！
9: 咁又唔同喎、啊，呢一道凉拌菜嘅主角咧系爽脆嘅椰菜，加埋手撕鸡肉，重点咧在于嗰个灵魂酱汁啊，有鱼露、柠檬汁、糖、辣椒混合出嚟嘅酸甜味啊！
8: 唔止啊，里面仲会加埋九层塔、薄荷叶、油葱酥，最后仲会撒满花生碎一齐食。你谂下，一啖里面有花生嘅香。蔬菜的爽脆，嫩滑的鸡肉，酸甜野味的酱汁，什么胃口都回来了。
9: 你都是不要只是说了，快点去整给我吃啊。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7: 二台话你知。
9: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11: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訓練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梳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係叫做複合性嘅动作，掌上壓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生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係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
9: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
12: Remember me，
13: 童年
14: 遗忘，
13: 自豪的事
14: 遗忘，
13: 自己的婚礼
14: 遗忘，
13: 仔女出世的画面
14: 遗忘，
13: 爱人
14: 遗忘，
13: 连自己的名字
14: 统统都遗忘。
1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4: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又是歌舞间的时间。
1: 礼拜四这个时候真的很舒服。
2: 啊、
1: 我觉得很清凉、啊。
2: 是啊。
1: 是不是
0: 但是外面是很热。
1: 是啊。
0: 现在还是31度。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
1: 警告，
0: 亦都係
1: 生
0: 效。
1: 嗯，咁新界地區嘅話咧，會可能會高達36同埋37度嘅、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地take care 自己啦。
0: 係啊，咁、今日呢個題目咧，
1: 有冇一馬當先生出
0: 嘅咩？
1: 係啊，好積極啊！你呢兩個禮拜都
2: 唔係佢，佢唔係一問我即刻諗到啦，因為真係好熱，我當時就身處一個35度嘅環境。
0: 哇！
1: 做乜嘢啊？桑拿，
0: 桑拿又好少35度咁低温嘅，
1: 好難講嘅，可能佢頂唔住咧。你都唔中意㗎。
2: 因為嗰節目好熱，我其實麻麻地
0: 喺街度，
1: 桑拿我意思係唔中意呢啲嘢嘅，我好中意嘅温泉啊桑拿。
0: 唔係最正係跳翻落凍水嗰下，你有冇試過啊？
1: 我唔驚，
2: 我試過，
0: 係啊，
2: 好正
0: 啊，
2: 係啊，即係熱水凍水過嚟過去，
0: 因為你啲毛孔收縮，哇，成個人咧好似咧，會咁樣，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啊，會有。
2: 跟住你個鼻哥窿都收埋，
0: 係啊，
1: 咁咪好咯。鼻哥窿，鼻哥窿唔好咁大啊，啲錢會使曬嘅。
2: 我知啊，所以咧，
0: 我以為你話我眼大無神，鼻大吸。
1: 誒，佢還好啊，佢還好啊，佢個鼻窿唔係好覺㗎。
0: 我大噶。
1: 欣欣睇到，你唔好咁樣整到
0: 鼻大吸塵。
1: 係啊，整到好似嗰啲河馬咁樣。
0: 牛魔王。
1: 我咧，我咧，我咧，睇唔到啦個鼻窿。
2: 睇唔到，
1: 睇唔到啊！
2: 系啊，
1: 系啊，
2: 少少咁啫。
1: OK， 多谢。
0: 咁啊，所以今日
1: 你唔好画我，佢又嚟。喂，你好耐冇画过嘢啦。
2: 系啊，咁啫嘛，佢唔算，
1: 系啊，都唔算系，系
2: 啊。
1: 好老財啊！呢啲
2: 係啊，知啊，
1: 第一知啊，第一晚係欣欣差啲啫，
0: 係
1: 啊，
0: 係
1: 啊，你得閒嘅就係揾隻手指。
0: 人哋話財多身子弱，我財少都身子弱嘅，真係唔知點解。
1: 就係咯，
2: 人哋呃我哋嘅，
1: 我哋係喎，收埋收埋有好多
2: 嗬，算啦，
1: 唔緊要，誒錢未必真係要講緊，係放銀行裡面嘅，你係心中富有，都
2: 心中富有，
1: 啱啱
2: 啊，絕對
1: 呢啲都係財富嚟㗎，健康。咪財富咯！
2: 如果你譬如話揾大把錢，你守財奴又係冇意思，收埋喺我屋企啊，係
1: 好，係啦，放低佢，放低佢，
0: 放下施主啊！
1: 濕如止水，因為今日好熱，
0: 係啊，心靜自然涼，
1: 冇錯，呢個真係嘅，
2: 係啊，
0: 細個咧，細個有時即係因為學校咧未必開冷氣真係熱㗎嘛，咁就真係點嚟點去呢，跟住有試過俾啲風紀鬧啊，你唔好再喐啦咁樣啦。跟住佢就同我哋講喎，啲風紀通常帶我哋幾個年班，即係我諗我哋嗰時1、2年班啦，咁風紀其實係4、5年班咋嘛，但係嗰個風紀好老積㗎，我記得。咁就同我哋講喎，心靜自然涼咁樣啦。咁我哋1、2年班點會明佢講乜嘢？
2: 係
0: 啊，小學，我係聽咗心靜自然。
2: 咁你有冇即刻
1: 伸直嘅人聽到啲咩係呀，
0: 全部坐直嘅人
1: 冇喐
2: 係啦。
0: 喂唔係喎，風紀哥哥都仲好熱喎咁樣。
2: 你即刻填一首歌呀嘛，伸直自然女。
1: 唔好諗啲嘢。
0: 嗰時冇識咁多字呀，一二年班邊識咁多字啫。
1: 幾好啊風紀哥哥。通常我都係過來人係咪，佢大過你㗎嘛，佢
0: 比較老積啲㗎。
1: 冇錯。同埋風紀哥哥係一定會睇我哋呢啲咁嘅學生係唔順眼嘅。
0: 係
1: 呀。所有人都唔順眼嘅。
2: 冇錯啦。
0: 少少件衫飛咗出嚟佢都見到啊。
1: 係
2: 啊。
0: 即係告俾老師聽，責名咁樣。
2: 有冇幫你攝返入去啊？
0: 咁又冇。
1: 你有冇
0: 叫我自己攝㗎嘛。
2: 我冇。
1: 我都
2: 遺憾。
1: 我都冇。
2: 所有呢啲 post 都冇做過。
1: 係啊。嗰啲咩行長啊班長啊
2: 嗰
1: 啲都唔會選我。
2: 嗰啲你一班裏面㗎嘛。但係風紀呢你全校㗎嘛。
1: 係啊。
2: 仲有。
1: 有個臂章㗎好有型㗎。
2: 當時我就諗到啦，我做唔到風紀唔緊要。咁嗰陣時我哋就屋村學校嘛，每次放學呢就譬如話咩樓咩樓咩一條隊呀，即係嗰條屋村呢，咁就有負責揸住支旗，我哋過馬路呢揈支紅旗出嚟，啲
0: 交通安全隊咁樣呀，
2: 就係啦，啲車就停低，我諗下我冇理由風紀冇得做，你俾我揸旗都好，我又係冇
1: 得做，唔得過馬路
0: 咪
1: 囉，俾你揸旗，
2: 係呀，
1: 哇唔好啊，香港靈異案，
0: 係唔過
1: 呀，唔得，我都唔會俾你做，我都唔開心啊，如果係你，係啊，
0: 點解你由佢揸旗
1: 啊？轉校添啊！
0: 好彩你哋唔係，好彩你哋唔係同一間學校。
1: 係啊，唔得啊，唔可以啊。
2: 我好遺憾啊，呢件事就係我仲未放特低。
1: 係嗱，其實咧，我今日咧要講嘅呢一樣嘢咧，其實都同我哋以前細細個咧讀書有關嘅。
2: 係，
1: 因為咧以前你細細個咧暑假好熱
0: 啊，
1: 你冇辦法去改變個環境㗎，係咪？你一樣係
0: 改變自己嘅心境，
1: 唯有改變自己嘅心境，
0: 係啦，心直志亮，係啦，心直個人係啦，
1: 心直啲，唔好亂咁蝦米。可能會比較好啲嘅，咁但我諗相信嘅就係夏天咧，你總會有好多以前嘅回憶嘅，係
0: 啊，
1: 係咪啊？雖然係好熱啫，
0: 係啊，因為暑假啦，尤其是暑假大把嘢玩啦，
2: 係
1: 啊，可能又會周圍去啦，就算你會未必會出國，但係你都可能會去游水啊。以前好開心，唔怕熱嘅。
2: 游水係即係必備嘅活動嚟，
0: 你去游水定係去睇啊睇嘢啊？
1: 定係呢啲游水啊？
2: 唔係，
1: 去浸啲游水。
2: 真係去沙灘嘅，
1: 係去邊度玩啊？嗰時候係
2: 清水灣啦，一定係，因為我住彩虹村嘛，樓下有巴士。就去清水灣啊！
1: 我記得嗰時候細個嘅時候，屋企帶你去唔知幾多米半噶，
2: 喺
1: 邊
2: 邊
1: 啊？青山嗰邊
2: 啦，
1: 因為我新界
2: 係八米啊！
1: 我從來都唔記得係幾多米半，總之
2: 你嗰邊冇沙灘啊嘛，
1: 嗰邊
0: 我去都
1: 係
0: 去港島嗰邊咯。我細個住港島，
2: 淺水灣啊，
0: 淺水嚇，
1: 我覺得
0: 石澳咯，有一架巴士直達嘅赤柱咯，或者
1: 係啊，
2: 哇，
1: 好靚，
2: 高貴嘅地方，
1: 係啊，高級
0: 沙田灣有架巴士直去㗎，
2: 我知，
0: 所以。
2: 但個名係好高，
1: 但你去到咩米半嘅話，你就會發覺其實都有分㗎，係
0: 嘛？
2: 真係有分㗎。
1: 你望出去嗬，
2: 係啊，
1: 即係一望無際，定係我哋望出去嘅話，都有好多啲船好望。你
0: 有啲垃圾，
2: 你諗下話，淺水灣個名幾靚，
1: 爭好遠。
2: 深水灣、石澳、赤柱，我哋嗰啲咧就去。丁九
1: 你有冇聽人哋嚇？你有冇聽人哋講過咧？你話咧深水灣同埋淺水灣咧係有分嘅喎。我以前細個就係俾人哋呃我，係啦，冇錯。佢就係話咧，先咧要識得游深水啊淺水灣。當你咧就係你游水游得叻嘅話，你先至可以去深水灣
2: 哦。
1: 係啊，
2: 我
1: 俾人呃咗好耐，我真係信啊！嗰時候唔敢去深水灣，因為覺得好深水。
2: 個名真係喎，好驚嘅喎，個名驚。
0: 你哋過過最熱。嘅夏天，你記唔記得係幾時啊？或者係邊一個？
1: 而家我真係覺得係好，
0: 或者未必係香港嘅喎。
2: 呢兩年真係熱啦，
0: 呢兩年都熱嘅，
2: 好熱啦。
0: 我自己過最熱嘅夏天就唔係喺香港嘅，因為成日啲人咧都話咧，話香港嗰只熱咧全世界最熱㗎啦，因為咧加埋濕啊嘛咁去過第二啲地方咧，就嗰啲叫做
1: 乾
0: 爽啲嘅熱啦，
2: 真係好熱。
0: 係啦，相對係啦，意大利
2: 地中海
0: 係啦，
2: 地中海
0: 嗰啲係乾㗎嘛，
1: 都
0: 熱。但係咧，我就去過。一啲地方就真係乾熱啦，但係個感覺，因為佢實在太熱啦，係我覺得甚至乎係超越咗香港。
1: 幾多度啊？
0: 是43度。
2: 哇，
0: 是它真的在個溫度計show出來43度，當然你體感呢再再熱啲啦。我記得就是那次跟 Patrick 去的，今次真的跟 Patrick
2: 了。你自己
1: 我都覺得你是掛住他
0: 的。我當然掛住他啦。
1: 每逢禮拜四其實我們都是 Patrick
2: 的。
1: Patrick
2: 他就罵自己現在
0: 不是說有一年夏天我去了這個以色列 exchange 的這個交換生嘛。那我記得那年呢，因為那裡中東地方是很熱的，
2: 是很熱啦，
0: 好熱。咁我記得咧有一日直情我哋就直情咧喺嗰個沙灘嗰度咧就即係坐喺度咧，乜嘢都做唔到噶，因為真係太熱。
2: 嗰啲沙都辣啦，
0: 係沙又辣啦，直情咧啲風吹過嚟咧，你係好似打開焗爐咁樣有陣熱風，
1: 咪就係咯，預熱咗個熱風噶嘛，焗住喺度。
0: 我哋一行幾人啦，即係喺條街度行啦，係要熱到係點樣咧？係要揾支水咧，係咁淋落自己度，跟住好快就乾啦，因為太熱咁樣。嗰一個 trip 咧，我哋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但都係咁熱嘅，因為即係四下嘅中東地方嘛。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去咗一個叫做好似係叫做希律堡嘅地方啦，即係以前咧如果有睇聖經有個希律王啊嘛，即係就下令咧就殺曬啲 BB 咁啊，耶穌就要走難去到埃及咁樣啦，有個咁嘅故事啦嚇。咁就係有個叫希律王嘅人啦咁樣，咁佢有啲城堡起咗喺度，咁有啲遺跡嚟嘅喺個山上面。
2: 哇！
0: 咁啊，周圍都係。 周圍都係曠野嚟嘅，都係沙漠。
1: 上山，
0: 但我哋咧要上嗰堂咧，我哋誒考古學定咩咧？我哋一定要去嗰度去考察咁樣啦。咁、
1: 嗯、
0: 我哋好記得咧，就係爬上去，哇！全部都石頭嚟嘅，跟住冇遮冇掩，
1: 好辣
0: 啊！幾度
2: 都熱㗎。
0: 哇！爬到咧，真係熱到一個點咧咁樣。咁啊，去到誒嗰、那個頂啦，嗰、那個城堡嘅頂嗰度咧，哇！大家咧都係真係
1: 咩都冇㗎。
0: 系咩都冇噶，焦头烂额，跟住咧即
1: 系
0: 全部都系汗啊剩啦咁样，哇啲水咧饮晒啦咁样，咁啊成班同学咧就爬到上去咯，一、
1: 嗯、
0: 见到有个水塔，
1: 嗯，
0: 见到个水塔，哇，即
1: 系海市蜃楼嚟噶，
2: 唔系
0: 水啊咁样啦。一个金属嘅水塔，咁虽然就望落去，望落去咧，望落去咧系有啲恐怖嘅，因为好似又生生地臭啊，
1: 系啊，污糟邋遢啊，
0: 污糟邋遢啊咁样，
1: 水又唔知摆咗几耐啊，
0: 系啦，但系咧我哋真系太口渴啦，哇，见到真系喺沙漠中嘅顶，山顶上面见到一个水塔，咁于是咧有啲同学咧就急不及待攞个水樽咧上去，哇，跟住咧行埋啲咧，见到一个水塔咧上面写住几个字，
1: 嗯。
0: For drinking 喎，
2: 哇，
1: 發達，
0: 哇，發達啦，咁啊，真係啪啪啪啪啪，哇，即刻咧就打開個水喉，咁啊個水塔就打開個水喉，跟住咧
1: 裝
0: 裝啲水啦，啲水熱㗎，熱熱熱地嘅咁樣，
2: 係啊，
0: 咁我咧即係佢哋咧行船爭解纜咁樣咧，佢就過曬去啦，咁我就行得慢啲，我喺後面啦，咁啊見到佢哋咧就裝曬成支水咧，咁就一嘢咧就懟啊，哇水啊，咁樣啊。咦，
2: 辣死喎！
0: 点解啲味咁怪嘅？有啲金属味嘅咁样，跟住话吓，但系佢写 for drinking 咁样啦，冇理由即系有事噶咁样，同埋即系我见到，因为嗰下已经太辛苦啦，见到有咩水我都怼落口啦。行多两步，原来水塔咧佢唔系圆形咁样半桶形嘅，行多两步
1: drinking，
0: 行多两步有个 not 字。
2: 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咧，读好啲英文
1: 啦。唔系，
2: 要睇
0: 关英文好冇事，
1: 你
0: 要睇晒成行字。
2: 哇！
0: 跟住嗰下后有啲庆幸自己行得慢。
1: 佢哋有冇事啊？饮咗啲水之后有冇翻
0: 出嚟
2: 啦？
0: 系唔知啊？系啊，嗰下系中暑同肚屙之间嘅抉择，差唔多。系啊，所以去啲
2: 你湿下个口可能都好啲嘅。
0: 唔知啊，但系咧嗰个水塔啊，真系你跟住我哋见到 not for drinking 之后咧，再望真呢个水塔啊，真系几恐怖嘅，又生晒锈啊，跟住个 not for drinking 咧系搵嗰啲，我谂系搵嗰啲喷
2: 喷
0: 壁画喷 graffiti 嗰啲咁样喷上去嘅啫。
2: 系、
0: 哇，咁你一睇都知道可能摆咗好耐啦，咁样、哇，真系。
1: 佢点解要喺一个咁嘅地方度整一个咁嘅水塔？
0: 我谂咧佢系好耐前整咗喺度，跟住又冇拆
1: 走，
0: 搬走，咁就唯有写。呢只字叫你哋话唔好饮啊！佢哋知你班人一定上到嚟好辛苦。
2: 其实佢画个骷髅头喺度已经搞掂啦，唔系系人都知道骷髅头。
1: 你又讲得啱，因为可能有啲人唔识英文噶嘛。
2: 系啊，
1: 系咪啊？系啊，你都要画啲嘢俾你知道。
2: 系啊，
1: 系
2: 啊，靠参。
0: 唉，嗰次冇啊，即系纯粹呢、這个最我过个人生最热嘅夏天。好彩冇飲到，
1: 但我覺得好得意㗎，人呢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呢係會真係有幻覺㗎。
0: 會㗎，
1: 我
2: 覺得係
0: 啊，你去到去係
1: 啦，
0: 去到好熱好熱
1: 嘅
0: 時候呢就見
1: 到。嘅時候你就見到啲乜嘢嚟
0: 㗎。係
2: 呀，
0: 你呀對咗個口先啊。
2: 咁 Patrick 有冇飲啊
0: ?Patrick 冇 ,Patrick 同我一齊。
1: 好冷靜。
0: 係呀，好冷靜。
2: 都話你同 Patrick
1: 有嘢㗎啦。
0: 估下。喺沙漠又好热，
2: 热情的沙漠啦。
0: 当然揀嚟嘅就系呢个哈林啊，吴承庆嘅呢个版本。
1: 正啊！

0: 聽過有余情興嘅熱情的沙漠，
1: 將呢首歌送俾 Patrick。
2: 佢唔識聽國語，
1: 喂，真好正啊！裡面嗰啲係咪啊？裡面嗰個詞啊，好像一把火啊，
0: 係一定要有個啊。
1: 係啊，其實歐陽菲菲嗰個版本都好聽啊，好勁啊，嗰種感覺 ，Diva 咁樣。
2: 係啊，
1: 喂，好正啊！
0: 呢個新編曲，
1: 冇錯。好啦，咁啊，到我咧要講講嘅關於咧就係呢熱辣辣啦，夏天啦，又或者係俾你嗰種感覺啦。我覺得咧莫過於嘅就係你熱情的沙漠啊，你未必能夠去到沙漠嘅話咧，你可以去嘅就係熱情的沙灘
0: 啊，
1: 沙灘好正
2: 啊，
1: 又正啊，
0: 又多嘢睇，又多嘢玩。
1: 冇錯，但係其實你著泳褲或者係著泳衣，你会唔会有一啲都会关口要过噶？
2: 诶，要噶。
0: 我依家会咧着件好大嘅 T 恤。
1: 以前唔兴噶嘛。
0: 系啊。
1: 以前你真系
0: 遮晒肚腩，因为依家热到肚腩。
1: 以前可你真系唔会嘅。
2: 泳裤我哋都有关口过嘅。
0: 哦，系。
1: 自穿
0: 平脚，
2: 三
0: 脚
2: 啦。咁中学咧就系三角。
1: 系啦，咁而女仔
2: 大胆啲咧就系。
1: 是啦，那些看下曬得幾靚，看下曬得幾正，那些是不是？好啦，一陣間我講去咩沙灘的話呢，一陣間回來自由分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8.5%，较2023年的9.1%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降到逐步下降，是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10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是未必会做，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亦都话，中亚市场系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喺当地嘅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呢一种两地上市嘅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住企业拓展业务，除咗喺所属嘅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唔错嘅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仲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1,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75元，升3.5元；腾讯控股422.8元，跌11.6元；盈富基金25.08元，跌4.8元；华虹半导体171.1元，升18.7元；阿里巴巴120.9元，跌3.4元；恒生中国企业85.32元，跌1.6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8元；步步马特159.5元，升5.3元；美团72.9元，跌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61，瑞士法郎0.79，加元1.3。 1.38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跌601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94美元，卖出438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思瑞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喺世界花园。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畅顺，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啦，时间要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1:38，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噶。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个主题啊，吓，有关于嘅仔衣啦，夏天。好啦，咁啊，头先咧就多谢晒嘅就系欣欣同我哋讲咗嘅就系佢同 Patrick 之间嘅故事啦，
1: 浪漫故事，
0: 好浪漫啊，我都觉得
1: 系啊。
0: 其实咧，我觉得真系佢哋两个应该系。注定是天生一對，
1: 冇錯。
0: 好啦，我哋講到嘅就係話佢咧就揀咗一首叫做《熱情的沙漠》啦。我而家講緊嘅就叫做《熱情的沙灘》啊。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細個，當你第一次要去沙灘，你有一個心理嘅關口要過嘅，就係要著泳衣，又或者要著泳褲。
1: 因為同學之間細路仔咧未見過對方著呢啲。
0: 都是的，嗬，
1: 系啊，真系啊，
0: 好少见到咁多肉啊，
1: 系啊，个个都着校服啊，系去街或者去旅行咧，就唔同衫，已经系哇，咁噶啦，
0: 冇错。咁啊，再大个啲嘅时候咧，我会发觉就去沙滩咧，有另外有一个真系好想去嘅地方咧，就系天堤沙滩啦。
1: 哇，
0: 你有冇谂过呢样嘢？
1: 我去过一次，喺法国尼斯。
0: 喂，同边个去啊？同嗰时个女朋友话就
1: 系、是，系啊系啊，
0: 我记得嗰时佢逼你去欧洲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人生真系唯一一次。
1: 那个夏天又真系好热，我哋因为佢经过尼斯，然后喺尼斯去呢一个威尼斯，即系法国南部跟住去意大利嘅南部咁样走嘅。
0: 啊哈！
1: 哇，第一次见到天体沙滩咧，
0: 系，
1: 我觉得
0: 即系叹为观止。
1: 吓、啊，原来咁嘅咋？
0: 冇、啊、错，我就系咁嘅意思。
1: 系啊，咁嘅咋？
0: 系啦，嗱，咁我嗰次嘅话咧，就是、因为猎奇嘅心态，咁、我就同当时一个即系好嘅朋友啦，咁啊去咗泰国。
1: 喂，
0: 咁啊，其实泰国咧，好似唔系好多人哋讲话系有呢一种类型嘅沙滩嘅，
1: 唔觉。
0: 但系我唔知佢喺边度听翻嚟，佢话有。OK， 好啦，咁我就既然你想去咁咪陪你咯。但系
1: 点解你又会够胆嘅？
0: 点解唔够胆啊？我唔咩啫嘛，但系我可以去附近嗰度即系观摩一下，我再决定再点样。咁、我就觉得好，如果系我哋就一齐去啦。咁、其实最开心系乜嘢咧？就是、因为我哋租咗架车。
1: 嗯。
0: 咁跟住咧就揸住架吉普车周围去。
1: 哇！
0: 嗰种感觉你系咪觉得好正啊？仲要系冇顶嗰种哦。
1: 哇！正、
0: 啊。有个架咁你可以企到。咁嗰陣當然你太危險啦，唔會做呢一樣嘢啦。但係嗰個咁嘅年紀，同埋就係你個好嘅朋友，佢話要想去啲咩嘅地方，你係有一種嘅就係冒險同埋獵奇嘅心態。揾唔揾到唔重要，但係嗰個過程你覺得好開心，
1: 好開心啊！
0: 咁咪又即係總之人哋係俾咗一個地址你，係泰文嚟嘅，我又唔知佢寫乜嗰陣時候，
1: 完全唔知，
0: 完全唔知。咁你可能咧就係嗰陣時候我哋亦都冇呢啲咁樣嘅咩翻譯啊、地圖啊冇、啊，大致上。只不過是買了有一個地圖啦，嗰啲 city map 所謂叫做，跟住咧就俾人哋指下，問下人啊，誒、呢個咁樣嘅寫法嘅就大約係邊度咧咁，跟住你就揸車就亂咁撞噶啦。
1: 係啊，哇，其實呢啲都好玩嘅。
0: 但係咧就好熱，你諗下大太陽，我哋嗰架車亦都冇頂嘅，咁哇曬到咧成個龍蝦咁樣，咁跟住咧之後揸行咗好長嘅時間，但係一個沙灘都揾唔到，咁跟住咧我哋就諗住正要想放棄嘅時候嘅話咧。竟然俾我听到海浪声，
1: 哇！喂，呢、這个你真系开心，同埋你会闻到啲太阳油味嘅。
0: 冇太阳油，冇太阳油味，只系听到海浪声。咁我哋就话循住呢一度咁样去嘅话咧，
1: 应
0: 该会揾到海滩啊！竟然真系俾我哋皇天不负有心人。好啦，去到啦，摆低架车啦，
1: 你冇装啊先，
0: 个心好担心，点算咧？去到又有啲咩嘅礼仪啊？完全唔知。咁跟住咧行下嘅时候咧，咦唔对路喎、
1: 啊！咩、
0: 全个沙滩，当我哋一去到有某个地方，跟住咧有好多好多嗰啲咁嘅丛林啦，一拨开嗰啲丛林嗰啲树嘅时候，一个人都冇。
1: 会唔会嗰啲时间唔啱啊？
0: 我唔知
1: 几多点啊？当时
0: 下晏昼嘅点零两点钟啦，
1: 应该有人嘅啦，
0: 冇可能冇人嘅。个沙滩亦都唔大，好细个，好隐蔽。咁但系一个人都冇，好失望。因为我哋系谂住会去到嘅，就系啊，就会好观光啊嘛，乜嘢都冇，
1: 乜都冇。
0: 系啊，咁我哋就唯有话，其实又咁样啦，只系将个心态转一转啫。今次你话想嚟天体沙滩，但系佢冇，系咪？但系都话我哋都嚟咗个沙滩啦，冇天体啫。咁我哋好好地咁又去享受一下咪算囉咁。咁跟住呢就即係大家都分别呢喺嗰个摊头。 另外嗰个摊尾，即系其实如果你要企身嘅话咧，你都系咁以隐隐约约见到你
1: 个朋友，即系
0: 见到你见到嘅，咁我就话好啦，咁我哋唔紧要，冇其他人嘅话咧，系啦，我哋仍然继续。
1: 啱，
0: 佢呢个系一个天地，我哋就系做佢呢啲一个应该要做嘅嘢，
1: 入庙拜神。
0: 系啦，咁我哋就好开心，咁啊喺嗰度咧就即系玩咗一个下昼到啦，咁啊就晒到咧，哇红晒，好开心，喺嗰度度过咗一个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觉得系。是好难忘嘅一个夏天。
1: 有冇落水啊？你
0: 有落水，有落水。
1: 即系你冇着泳衣泳裤落水咧，畅泳咧，嗰种感觉系唔同嘅。
0: 系啊，好惊啊！其实我唔系好建议大家咁做，都唔知我感觉上觉得都好奇奇怪怪。当然系啦。所以咧，今日會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話喺當時咧，真係有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嘅夏天啦，大太陽曬落嚟啦，去到沙灘嘅感覺。雖然嗰日嘅話一個人都冇見到，但係到今時今日嘅話，都仲好記得喺當時嗰、那個曬落嚟嗰種咧，好熱嘅嗰種感覺，好難忘。

0: 因為時間嘅關係啦，所以咧我哋一路聽住咧就係梁詠琪嘅呢一首嘅就係某年仲夏，咁啊就可以講下咧就係你嘅故仔，好嘛？
1: 亦都係某年嘅仲夏，
0: 係
1: 喺國內，
0: 係
1: 突然間有一日有個朋友話：喂！有隻游艇喎、搵啲朋友上去玩嘅。
0: 嘩正啦、游艇片。
1: 游艇家去出海玩。
0: 嘩好玩啊。但嗰啲游艇係咪蛋雞嚟㗎？
1: 係我唔知道。總之話佢話有個游艇、你 call 你啲朋友啦、call 你啲朋友你明咩意思㗎啦。係、呀我梗係唔會搵 Patrick 啦。
0: 係啦我搵搵啦。
1: Coco 啊咁嗰啲去啦。係、呀咁我梗係嘩大家都好雀躍、因為呢喺國內呢有啲城市呢好多人都係嚟自內陸嘅。
0: 從來都未見過海嘅。係呀呢個
1: 就。我話俾佢聽喂去遊船可能又係好雀躍、好似你頭先出發去、去
0: 呢啲就正㗎未出發先興奮㗎。
1: 冇錯。
0: 因為你會諗好多嘢喺呢個腦嗰度腦補好多嘢。
1: 個禮拜時間。
0: 係。
1: 咁我梗係要買
0: 泳衣。粗 fit 啲
1: 啦。係啦。佢哋又要揀啦即係啲女孩子梗係去泳衣啦又話減肥啦好多嘢搞。咁、另一批男士呢、就又要去買嘢啦、買啲飲品啦、買啲冰涼嘅飲品啦嘢、食啦。咁啊浩浩蕩蕩咁出發啦。
0: 係。
1: 咁呢正如你所講為何你真的會知道這個狀況、只是一隻大眼雞
0: 我都估到因為你整個都是這樣因為
1: 我
0: 是大狀王你是狀板王
1: 我不想認識你的朋友啊
0: 但是你搞那麼多事
1: 沒錯了
0: 你整個大眼雞還嘔
1: 還要我好沒面啊
0: 好慘啊你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哇 ，Sara 姑妈，你咩事咁急赶我嚟你间铺头啊？我讲到成晒汗啦！
2: 喂呀，肥强啊，我系 call 你嚟，不过咧我冇话有急事，系你自己心急啫。
1: 冇急事？咁我先走啦，我约咗人 online 打机。
2: 喂呀，你嚟都嚟咗啦，坐低饮杯水先啦。嗱，我一早已经斟定杯水等你噶啦。
1: 唔该晒 ，Sara 姑妈，咕噜咕噜咕，饮完啦，咁我走先啦。
2: 喂住，横掂啊，你都嚟咗啦，唔争在啊，帮我手啊，睇住间铺两三个钟啊，得唔得啊？
1: 吓 ，Sara 姑妈，原来你叫我嚟系有阴谋嘅，你揾我帮你看铺，你想蛇王去边度玩？
2: 唔系啊，我呢一排咧忙到啊唞唔到气，我想学人啊 work life balance 啊，平衡下人生啊，我谂住咧走去学瑜伽，所以咪想揾人间唔中啊帮手嚟睇下铺头咯。
1: Sara 姑妈，我呢轮咧都好忙啊，帮唔到你几多次。啊、不如咁啊，趁住就嚟暑假，你请啲暑期工翻嚟啦。佢哋咧年轻力壮，响暑假期间做翻一两个月，又可以赚啲零用钱之余咧，你又揾到人帮手，真系一家便宜两家着。
2: 咦，听你咁讲嘅话咧，又好似几好、啊。等我请两个暑期工翻嚟，一个洗碗，一个就搬货，咁我就可以专心学瑜伽啦。
1: 哎，呢啲暑期工好使好用。求求其其揾两个就搞掂啦，唔使烦。
3: Objection， 大错特错。每逢暑假，唔少同学仔都希望利用呢段时间揾暑期工啊，赚下零用钱同摄取工作经验。虽然只系谂住请佢哋一段短时间，但雇主绝对唔可以求其啊。
4: 冇错啊，青少年缺乏社会经验，面对陌生嘅工作环境系特别容易发生意外引致受伤噶。所以话作为老板，你一定要提供适当嘅训练同指引俾佢哋，尤其喺工地嘅日常操作程序同埋潜在危险啊，绝对唔可以求其。
2: 等阵 ，Ronnie、Oscar， 原来系你哋啊！哎呀，好耐冇见啊！不过咧，我想澄清嘅，我虽然系孤寒，但系我系一个有良心嘅老板，唔好讲到我好似黑心商人咁啦。
3: 嗱 ，Sarah， 请暑期工翻嚟唔系靠良心就够噶，仲要讲安全规则。根据法例，雇主系有法律责任要照顾新入职青少年嘅安全同健康噶嘛。
2: 咁啊，如果要请暑期工咧，要注意啲咩噶？
3: 首先，工作环境要安全。你睇下你间铺啊，地下放咗咁多纸箱同杂物，好易棘亲人噶嘛。要整理好啲物板，保持通道畅通。
1: 唉，等我仲谂住咧叫啲暑期工嚟帮手，咁就唔使我趁住落手落脚执啦。
2: 肥强，唔怪之得啊，你叫我请暑期工啦。
1: 诶，咁有冇边啲工作系青少年一逼唔做得噶？
3: 青少年咧唔可以参与危险性极高嘅工作。例如地盤工作啦，操作起重機械啦，或者進入沙井、地下污水渠呢類密閉空間裏面做嘢，絕對唔可以。
4: 仲有啊，未滿18歲唔可以操作危險機械，例如五金啤機、剪床同埋面團混合機等機械。
2: 好啦好啦，高危嘢唔做啦，咁啊搬貨可以啦啩？
3: 搬嘢先要小心啊，搬運嘅時候如果姿勢唔正確，腰骨好容易扭親受傷㗎。
4: 搬运前要先评估重量，尽量用工具，例如手推车协助。如果一定要搬嘅话，记住双脚分开企稳，屈膝半蹲，保持腰背平直，将物件贴近身体，用腿力慢慢企翻起身，千祈唔好弯腰提举啊！
1: 咁如果呢系啲电器坏咗，揾佢哋帮手修理得唔得噶？
4: 绝对唔得，青少年唔可以维修电器装置。如果有意外引致触电系会致命噶，一定要揾合资格嘅电工嚟处理。
2: 哇，咁多要求噶，咁啊使唔使啊预备定嗰啲个人防护设备俾佢哋翻工着噶？
3: 嗱，使唔使用个人防护设备，例如眼罩、手套、安全鞋，就要视乎工序嘅需要啦。但记住，呢啲装备唔系直接将危害消除，只系最后一道防线，系补充而唔系取代其他安全措施。
4: 冇错啦，如果尺寸唔合适或者错误使用嘅话，保护作用系等于零噶。 最紧要都系提供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俾佢哋。
2: 清楚晒，阿 Bronnie 同埋 Oscar， 你哋两位嘅职安健专家，如果得闲肯过嚟帮手嘅，我一定俾啊，我一定会俾啊，一定会上你哋嗰个 Facebook 嗰度俾个 like 你哋嘅。
1: Sarah 姑妈，佢哋系科创公司嘅老板嚟噶，边会得闲过嚟帮手啊？不过我想问呢。两位，如果我想去你哋间科创公司做暑期工咧，要乜嘢条件啊？人工高唔高噶？
3: 嗱，肥强，我哋要求好简单嘅啫，要有责任心，翻工做嘢嘅时候认真留神，唔可以嬉戏，同埋绝对要遵守安全规则。
4: 至于人工，咁就要睇你嘅工作表现啦。
2: 讲得好啊，肥强啊，你仲唔快啲去表现下，快啲执好地下嗰啲纸箱啊，同埋杂物咧？
1: 唉，仲谂住揾暑期工帮手，结果都系自己做翻。
0: 暑期工暗藏危机，
4: 职安健唔系儿戏。
3: 我系 Bronny，
4: 我系 Oscar，
3: 我哋系 One Up。
2: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系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

0: 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3点，跌584点，总成交金额19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8.8升16.4，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1.9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8，美团72.55跌5.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2，瑞士法郎9.917，澳元5.56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9点，跌74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48美元，卖出437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少少车多嘅一带，咁再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咧都系车多。另外

0: 西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返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一段慢車，龍尾去到花園道，下確道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車多，龍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返去堅拿道天橋，龍尾去到嘉陵街，上亞尼北道去堅道方向，近住香港動植物公園一帶都是車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就在兆輝台，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化花園一段慢車排到去果欄，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一段就擠塞，龍尾排到去連翔道，近住與金國峰對出，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會場道，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欖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大家参加旧同学聚会必然是想当年啊，想当年自己第一份工、第一部手机、第一次拍拖。讲下讲下呢，原来大家最怀念的就是当年那份不惜死的勇气。我们这个年纪是的开始喜欢讲如果当年嘛。但其實我們心裏面有數啊，就算時光倒流了，我們都是會做回同一個決定的。今天音樂中年上半場的五首歌啊，就是關於這些如果當年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啦，《啼笑姻缘》咧系香港流行曲一个好重要嘅分水岭啊。咁喺呢一首歌之前啦，粤语歌咧仲系属于市井啊、老土嘅代表嘅，咁啊唔想得咧系大场面嘅。咁主流乐坛咧长期都系被英文歌咧同国语时代曲咧所垄断嘅。咁到1974年咯，剧集监制啦黄天林咧咁要揾人创作主题曲，咁啊揾嚟咧顾嘉辉作曲啦，叶绍德填词啊。嗱，叶绍德咧就系当年咧好著名嘅粤剧嘅编剧，填嘅词咧好文言嘅。咁啊，天林叔啊话，要求就可唔可以口语化啲咧？好啦，咁啊搞掂咗啦，曲同埋词咯。但最大嘅难题咧就揾边个唱咧？啊，佢哋咧胆粗粗揾嚟一位从未唱过粤语歌，一直咧就系唱开英文歌嘅女歌手仙杜拉。结果仙杜拉用佢唱英文歌嘅腔口咧去唱粤语，意外咁令呢首歌咧多咗一份新鲜感，彻底洗走粤语歌老土嘅标签啊！

0: 陈淑华的《滚滚红尘》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编剧就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三毛，也是他生前唯一的一部是编剧的作品。讲的就是一个大时代之下作家和官员的乱世恋情。罗大佑为这部电影谱写了这首歌，同时就是作为对三毛的一份致敬。当年有不少人以为首歌是三毛写词的，但真正的填词人其实就是罗大佑自己。陈淑华的演绎可以说是温润如玉，将乱世入面爱恨交缠的无奈唱到好像一封道尽沧桑的旧信。大家听这首歌总是想起自己人生入面那些时机永远不啱的遗憾，有些人真的要等到错过之后才懂得珍惜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嘅作曲人呢就係、当时啦啱啱爆红啊冇耐嘅周杰伦啦。咁当年呢陈小春呢同阿 J 周杰伦呢同一间唱片公司。而小春呢正值呢就係佢歌唱事业嘅迷惘期喎，甚至呢係想唔唱㗎。唱片公司係希望呢可以令小春呢音乐上有冲击啊。咁搵嚟咗呢阿 J 周杰伦写歌。结果周杰伦只是用了一日的时间就交了这首歌出来。歌词写的就是一个男人眼白白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第二个，仍然送上祝福的苦结。首歌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只是淡淡写了一句，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跟住介紹的女歌手咧，喺內地樂壇咧就係有玉女掌門人之稱，佢名叫做韓雪。當時咧年僅21歲嘅韓雪啦，出道冇耐咧，就可以改編啦中島美嘉嘅代表作嘅。填詞人希望韓雪咧容易投入到歌詞嘅氛圍，索性咧圍繞韓雪個名個雪字啊，去構思同埋創作呢一首《飄雪》嘅，咁令佢咧對歌曲嘅意境啊感同身受，唱起上嚟啊情緒更加飽滿，咁結果咧只係錄咗2 take 就大功告成啦。你有冇發現人大咗就越怕聽呢一類純愛嘅歌？唔係唔好聽啊，而係覺得嗰種為愛不顧一切嘅心境啊，似乎咧已經離自己有啲距離啦。

改变呢就是世界的定律，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以下这位男歌手2000年面对事业上一次重要的改变，原本一直就是以二人的男子组合无印良品的形式在乐坛发展。千禧年他们又宣布解散，光良要面临事业上的一个新挑战，经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一个人担任专辑制作人，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录音室，第一次一个人创作的。而以下呢首歌呢就是诞生在光良马来西亚老家的录音室的。当时呢他坐在电子琴前面弹下弹下哼出了呢这首歌的旋律，光良的第一次。

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啦，呢一排嘅天氣情況啊，外面咧好熱啊，攝氏33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已經生效噶啦。另外聽日啊，聽日誇張啊，新界氣温咧係會高達咧36、37度噶，大家飲多啲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強調有關指標只是六大考慮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會同職方代表會面，適時向行政會議匯報，行會在充分考慮之後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司法機構宣布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核下的專責分庭，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高等法院大樓其中一層將會指定給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海关今个月26号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香水和护肤品，估计市值共约150万，并拘捕一个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0点，跌587点，总成交金额1,95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腾讯控股421.6，跌12.8；盈富基金25.02，跌5.4；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9.3，升16.9；恒生中国企业85元，跌1.94；南方恒生科技4.73，跌7.2；泡泡玛特159元，升4.8；美团72.5，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5点，跌1,104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74美元，卖出4,36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 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后生嗰阵咧，勇气系冲动啊，系唔理后果噶啦。人到中年咧，勇气啊变咗系明知会痛都愿意揭开伤口，明知冇结果都愿意祝福对方，明知青春已经走远啦，都仲敢听翻当年嘅情歌啊。

0: 在爱情的世界，有人会冒险去爱，即使遍体鳞伤都甘愿去试的。这首歌就是将爱情入面那种惊险但又欲罢不能的刺激感写得丝丝入扣的。但是这句歌词走在半空中要人命的风，将爱形容得很贴切的。屬於內地男歌手李泉的《走鋼索的人》，李泉本身就是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高材生，鋼琴造詣極高，他最擅長的就是古典、爵士和流行三種風格的交融。當時的李泉正是香港歌手搶著要他寫歌的熱門創作人，之後更加因為幫以下這位女歌手創作了這首歌，進一步奠定他音樂才子的地位。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就好鍾意呢一位女歌手，有音樂才華，唱歌呢好有 feel， 人又聰明㗎，而且呢好有性格㗎。睇返呢佢嘅演藝經歷啦，佢最睇唔開嘅呢就係佢唱兒歌嘅年代。大家唔好以為呢佢成績唔好喎，所以睇唔開，正正就係相反，佢啲健康歌呢係紅到不得了㗎。但佢覺得呢一個根本唔係佢自己囉，甚至呢好討厭自己添。而呢一張我要我們在一起嘅專輯呢，可以話喺心靈上救返范曉軒嘅。佢邀請咗李泉寫歌，希望轉型做一個有態度嘅音樂人。而呢一首歌呢，將愛情裡面嘅任性同埋佔有欲呢寫到好直接好道欲嘅，為范曉軒奪得呢台灣金曲獎最佳音樂錄影大獎，成功為佢擺脫自欺少女嘅標籤。

0: 貴為歌神啦，必然有佢對音樂嘅堅持同埋使命嘅。咁當年咧要推出一張爵士音樂專輯啦，係非常冒險噶。但學友話咧，呢一啲就係佢一直想做嘅音樂咯。咁喺迷你呢一首歌入面咧，佢用一種咧好放鬆啦、好慵懶嘅唱腔咧，唱出一個男人啦喺戀愛初期對於心儀對象嘅思念、著迷，以及咧帶啲患得患失嘅細膩心情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在雲雲的韓星當中，我有一位是超級喜歡的，他叫全之然的。所以每逢以下這首歌的前奏響起，電影中的幕幕經典畫面就會浮現眼前的。這首歌的旋律相當厲害的，除了原裝正版新盛芬的 I Believe 紅透亞洲之外，葉文輝的廣東話版本和范逸臣的普通話版本都很大迴響，三個版本三種不同的情深。今天音樂中年帶來台灣地區的范逸臣。

對好多人嚟講呢，初戀呢係最美好嘅回憶啊，或者解釋咗點解以下呢首歌呢可以感動咁多個唔同年代嘅人啊。首歌嘅故仔呢就係圍繞17歲嘅一段初戀，呢一段美好嘅初戀。因为某一啲嘅倔强而分开，随住时光嘅流逝，自己嘅成长，终于学识去爱嘅时候，先至明白自己失去嘅美好已经翻唔到转头。17岁嗰年嘅仲夏，嗰、那个美好嘅夜晚，只可以永远留喺记忆里面。刘若英嘅后来。

0: 卡拉 OK 嘅日子啦，啲朋友们啦，举咗几罐啤酒，谂翻起以前嘅一啲往事啦，拎住支麦克风大唱呢一首歌咧，哇，好多时咧都会喊到咧系猪头饼咁噶，感动过好多人，好多个唔同年代嘅人啊嘅一首歌曲啊，台湾地区嘅佢名叫做刘若英啊，有佢嘅后来，
1: 港台电视31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1点钟啦，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

0: 号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36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2点，跌15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元，跌13.4，盈富基金25元，跌5.6，阿里巴巴120.2，跌4.1，华虹半导体167元，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8仙6，普普马特158.4，升4.2，美团72.4，跌5.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9，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4，加元5.65，新西兰元4.598，欧元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9点，跌970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97美元，卖出4,37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

0: 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6: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5: 是啊，啱啱
6: 系啊，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呢，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5: 我估唔到咯，真係好希望有机会，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嘩，我就觉得真係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相处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标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好熱啊好熱啊好熱啊好熱啊真係熱到飛起啊，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
2: 係啊，而家出面室外氣溫呢設置33度，咁我有講過話聽日呢日間呢嘩極端酷熱啊，有機會呢新界地區去到成36-37度添喎。
1: 可以呢即係科斯島嗰啲冷氣呢又會加價㗎啦，佢啲冷氣機啊。
2: 哦，
1: 係咪啊，
2: 其實每逢夏天冷氣好似係冷氣機係特別貴少少㗎。
1: 係㗎，但係一到冬天嘅時候佢會平返啲。是啦，一到呢即係越熱嗰啲嘢就會即係越貴嘅咁樣。
2: 係。
3: 而家呢真係要長期都開冷氣呀。如果唔開安娜，我前個即係啱啱過一個月啦，咁我就係呢通常係個客廳開嘅話呢，咁我間房就唔開嘅，個睡房就會開到門，又有得個
1: 引啲冷氣去。
3: 係引啲。我昨晚唔得喎，
1: 我
3: 昨晚試呢瞓下個醒咗，成個背脊濕曬，都係要即係連房入面都要開冷氣呢先頂得順啦。
1: 開風扇都唔得啦而家其實。但唔夠喎，因為太極端啦熱度。
2: 如果你個廳開咗冷氣，你喺中間加把風扇吹入間房呢可能好啲嘅。我覺得最煩一樣嘢呢就係而家夜晚臨瞓覺之前沖個涼啦，沖完個涼呢全身都是汗嚟㗎。
1: 係呀，又再流返。
2: 都係濕返曬㗎會。
3: 我有啲朋友呢，即係特別係男仔朋友呢，佢話去到夏天呢，佢係一日呢要沖2-3次涼。
1: 差唔多啦。
3: 係、
1: 我都要喎，因為可能我有做 gym， 我沖三次囉，朝頭早一次，做完 gym 一次，咁夜晚瞓覺前又一次咁樣囉。
3: 我又真係唔得喎，我真係一日沖一次涼囉，即係如果我沖完涼嘅話呢，我打車都唔出街㗎啦。即係我沖完涼但我通常夜晚沖嘅，咁夜晚7-8點噶嘛，突然之間啲 friend 喂，要唔要出嚟即刻糖水啊？唔得，我已經係沖好涼噶啦。我一出去咧，你話冬天好啲，因為唔流汗。我嘅宗旨係咩呢？只要流汗就要沖涼。如果唔流嘅話咧，你偶然即係譬如你去 camping 啊嗰啲咧，你唔沖都 OK。但一流嗰下你唔沖咧，即黐立立好核突啊！
1: 係、你嘅宗旨就係你話出就出，你話唔出就唔出，你大曬。
2: 但係我試過咧，有次聽過有個人講咧，哇真係 amazing 啊！
1: 咩事咩事？
2: 佢話咧。夜晚翻屋企點解要沖涼啊？佢問人，即係問啲 friend 點解要夜晚沖涼先？嗱，我哋平時出去翻工，即係成日嘅時候，咁張床啊擺到啊，咪鋪塵啫嘛。咁我哋即係出到，即係出完街翻屋企嘅時候，我瞓翻喺張污糟嘅床度，咁梗係污糟嘅身體瞓落去咪啱咯。咁所以就唔沖嘅，係出街之前。嗰刻咧先至沖涼，即係起身就沖涼咯。
1: 咁呢個世界歪理滿天飛嘅，你信咪信，唔信就罷咯，係咪先？
3: 但係咧，我中學嘅時候咧，我係有段時間咧，我係中意朝早沖涼嘅喎。
2: 但係夜晚沖唔沖涼先？
3: 唔沖啊！
1: 嚇、我唔得嘅，我朝頭早夜晚我成日都要沖涼嘅，我洗到啲皮爛嘅。
3: 今日好乾咯、
1: 啊。係啊，我真係好乾，塊面乾咯、啊，塊面會乾啦、啊，個身就好啲，因為我身咧就遺傳住我啲屋企人嗰啲優良嘅傳統咁樣咧，就滑滑地。我都話細個個花名。叫咩啊 ？Red red， 呕啊！
2: 冇人回應你。
3: 但而家咧，原來咧，有啲地方咧，譬如日本咧，係興一個族群嘅，興一個文化，佢咧個名字就叫做取消洗澡族。咁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咧，其實點解會有呢樣嘢咧？就本身咧有個人，咁咧就喺間餐廳度做啦，就隔離嗰個咧嗰、那個侍應朋友咧就硬係覺得咧，佢好似有陣味，唔係汗味，但係嗰啲佢話佢啲皮脂嗰啲味啊，即係好似嗰啲皮膚咧個散發出嚟嗰啲油嗰陣味。咁啊問佢咧就話：喂，你幾耐沖一次涼㗎？我唔沖涼㗎喎，我應該幾日冇沖過涼嚇。幾日？佢係啊，因為我都冇點樣流過汗，冇所謂啦。佢話咁你塊面咧，咁樣你塊面都總係要沖，即係要洗下。佢話冇噶，我咧又用嗰啲化妝棉咧，又輕輕咁樣抹過，咁所以好 OK 噶咁樣。咁點解你唔沖咧？攰咯，翻到屋企，唉，做嘢做咗全日啦，好鬼辛苦啦，咁咪唔沖咯。其實而家我好多 friend 都係咁噶，即係原來佢哋嘅文化咧係覺得啊，做嘢已經做到辛苦啦，好已經好攰啦，咁啊不如直接將咧沖涼呢個環節咧就 cut 咗佢
1: ，skip 咗，
3: 係啦，就唔需要呢個環節啦咁樣。
1: 我覺得沖涼我係好開心嘅，尤其是沖嘅時候咧，喺度摸身摸細啊，擦翻眼啊咁樣咧，
2: 係出翻街係要摸身摸細嘅。
1: 我自己 己好 enjoy 咯。
2: 我係鍾意沖涼嘅過程喎，即係沖涼嘅過程係一個 me time 嘅時間，即係你冇咩時間係可以
1: 咁你可以邀請人哋同你一齊沖嘅，咁你變咗唔係 me time 囉。
3: 但我覺得沖涼呢，對我嚟講呢，係你沖前會好唔想沖，你沖後就會覺得好舒服。
1: 嗯，
3: 但你即係你踏入去浴室嗰一下，你真係覺得唉，好攰啊！
1: 冬天會有呢個感覺，
3: 係啦。
1: 原來好凍嘅時候咧，你入去沖涼，你覺得哇咁鬼凍啊，唔想沖啊咁啊。但夏天咧，我成日都想一翻去即刻沖噶。
3: 唔係，但係我哋女仔嚟講咧，你沖同化妝一樣，你化嗰下或者沖嗰下唔係最辛苦，你係沖完之後咧，落妝或者咧你要吹頭嗰下、嗯，因為有時吹頭咧，我吹完已經成身汗噶。
1: 係啊，我明啊，我明啊，
3: 因為啲頭髮你一吹咧，即係我如果你真係要我成。我头都要完全乾晒嘅话咧，我要吹三个字嘅。
1: 嗯，
3: 吹完咧，哇，
1: 成头汗啊！
3: 成头汗，背脊有汗，脚底又有汗，即系使乜
1: 又？你唔需要每个部位帮我听嘅，唔需要每个部位讲嘅。
3: 又使乜又要再冲多次凉咧？咁样好攰、嗯、啊！
2: 但系我听某啲，譬如有啲老人家，佢哋话原来而家咧，真系唔系日日冲凉噶啦。
1: 嗯，
2: 因為佢哋係即係覺得嗰啲皮脂，即係嗰啲又係嗰啲皮膚表面有啲油嘅，嗰啲油有啲保護性質啊、嗯，即就唔使日日沖。
1: 如果你唔係真係學阿尼姑話齋，如果你唔係真係流汗流得好緊要，或者唔係有身有異味嘅話咧，都可以話即係唔知兩三日沖一次都得嘅，其實可能
2: 係。但係我都係唔得嘅，即係你每日出街嘅時候咧，你眼覺得唔乾淨嘅個人係。
1: 嗯，我覺得即係瞓嗰陣時候一定要係好乾淨、好舒服咁樣去瞓咧，咁先會瞓得冧咯，係啊。
2: 但係你隨時隨地都瞓得冧嘅喎。
1: 但如果沖冲咗之后咧，瞓得更加冧。我今朝净唔想起身添啊！
2: 诶，嗰啲瞓晏觉都唔冲凉先瞓觉，
1: 瞓晏觉就唔冲。我唔系成日瞓晏觉噶，间唔时咋，话俾你听。
2: 嚟一次，
1: 好精神噶。开始今日礼拜四嘅 Main Hong Kong。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嘅呢一首好歌咧，就系阿王菲啊，仍然叫做王靖雯嘅嗰一段时间嘅一首作品，一只改编歌，又继续等啊。
2: 系呢一张嘅唱片啦，讲下又继续等呢张唱片咧，就收录喺咧王菲咧第三张嘅个人嘅大碟当中嚟嘅。咁啊，原来呢一张唱片咧里边十首歌，七首系为之翻唱嘅作品嚟。
1: 咁多噶，原来。
2: 当其时，咁而呢一首咧又继续等咧，都系当其时咧即系叫做主打歌啦，
1: 系啊，
2: 好劲，即系呢一首歌咧，成为咗佢嘅首支啊三台冠军歌，即系几个唔同嘅 channel 嘅冠军歌，亦都系咧奠定咗咧，即系王靖雯咧嗰阵时，大家望到佢，哦，原来你嘅风格系咁嘅，
1: 可以系好型嘅，唔系净系唱啲情歌啊，广东式嘅情歌，同埋呢个歌原本就系 Diana Ross 噶嘛 ，I'm Still Waiting 啊，
2: 吓，其实好似一样名咁，又 I'm Still Waiting 同埋又
1: 继续等，系啦，直接咁样啊，系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当年咧，即系虽然咧，即系仲未改名啦，都仲系叫王靖雯啦，但系其实佢嘅 hit 歌都一首接一首，好多人都好欣赏佢噶。
2: 系，咁呢首歌就系改编歌啦，咁而填词方面咧系林振强嘅词嚟噶，所以都好劲啊。
1: 嗯，咁啊，你估系一段爱情光当中，你愿唔愿意又继续等咧？
3: 愿意。
1: 譬如男朋友话：，哎呀，我要咧去咧，婆罗奶半年啊，六个月啊，咁你等我啊，我翻嚟会同你结婚噶。
3: 六个月 OK。
1: 六年咧？
3: 唔得。拜拜。
1: 其实你男朋友有阵时会听住呢个节目，你成日讲埋乜嘢咧？你唔怕佢真系会休咗你嘅咩？
3: 唔系啊，但系六年咧，你知道爱情呢样嘢嗰个感觉咧、人会变噶嘛。咁你六年，你点知道你同佢如果真系完全系唔见面嘅情况之下，其实你嗰个感觉咧系一定会有改变噶、哦。
1: 其实你问我得噶啦，因为我试过 long 啲，我以为自己得，原来系唔得。
2: 你嗰陣時 long 啲咗幾耐話
1: ？long 啲咗都差唔多成兩三年㗎，係啊。咁之後咧，即係咧，香港太多誘惑啦。
3: 但其實如果係你嘅話咧，你唔使問你自己喎。
2: 六日都唔得。
3: 係啊，你問我哋，我都覺得你一定唔得。
1: 我以前以為自己得㗎嘛，即係以為自己乜都得，只要有呢個堅貞嘅愛情嘛，咪得。
2: 你嗰兩三年咪真係咁堅貞先？
1: 係係好堅貞㗎，因為我成日都去嗰度探佢嘛，佢、又成日翻嚟探我啊，咁大家即係個交往就係好頻密嘅。但係當時間一耐咗之後咧，即係可能我對佢又淡咗，佢對我又淡咗，咁之後慢慢咧冇咗嗰個感情嘅嗰個 bonding 啊，嗰個維繫咧，咁就死緊。同埋 long 啲呢樣嘢咧，係要有一個即係叫咩咧？終極嘅目標，即係你可能你要 plan 去結婚啊，或者唔係結婚，你都要同居啊，嚇、或者要起碼同一個地方居住。你冇呢個 plan 咧，永遠分隔兩地咧，死梗。
2: 哦，
1: 唉。
2: 好有經驗啊！你講完
1: 好有經驗啊，即係第一身嘅呢個經驗，
2: 係啊，
1: 呢隻歌我覺得好型啊！到今時今日2026年聽翻都係咁正啊 ！Shelly 啊，當時就係叫做王靖雯嘅《又繼續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中层 2.64%、低层 1.17%。 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2点，跌456点，成交金额2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7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6，升4.4；腾讯控股424.2，跌10.2；盈富基金25.12，跌4.4；阿里巴巴121元，跌3.3；华虹半导体171.9，升1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咗1.54；南方恒生科技 4.75元，六跌四仙六，美团73元跌4.8，普普马特160.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48点，跌350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56美元，卖出4,3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竹园道近住雅竹街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惊艳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买咗俾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语言，叫做 Quechua， 其实喺今时今日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鲁啦，都系源自于 Quechua。
9: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唱歌一定要是跟最优质的团队合作，娱乐自己当然是要找最优质啦。所以我最喜欢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它有最优质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就算要我无言地等千个太阳，我都有星星、月亮、太阳陪伴我的心，跟他们一起坐住这架白金升降机，发放最开心的正能量。
11: 今日礼拜四咧，有一位独立啊，独立又独立又独立又独立，2022年已经出道噶啦，就系、是、呢个 Jazz Law 罗斯雅，
12: 系
11: 啱唔啱啊？喂，罗斯雅，我起个你底喎，你又唱歌又成又参加选美，
12: 系
11: 吓、啊，当年点样参加选美啊？
12: 冇，其實俾阿媽逼㗎
11: 喇。好，你阿媽逼你呀、
12: 啊、其實即係叫做，因為我以前好男人頭嗰啲，同埋好專心讀書，咁、我就好少打扮自己呀，嗰啲化妝呀、高踭鞋都未著過添。所以我媽就覺得啊，不如你去參加一下，即係一下想推到你最盡咁樣。
13: 係係係。
12: 即係一下擺你，將你擺去一個即係一個
11: 永翻唔到轉頭嘅位，
12: 係啦，即係你好似學咗啲嘢，學啲儀容啊，學點樣可以冇咁男仔頭咁樣，咁所以就去咗參加。
11: 哦，咁但係參加咗之後，你又冇繼續，反而你就喺你嘅音樂夢嗰度咧，就係發展喎，點解嘅咧？
12: 其實本身由細個開始已經好鍾意音樂㗎喇，咁其實細細個呢會行喺海旁呀、然後
11: 扮拍 MV，
12: 拍 MV 自己喺度衣帽下望住海景呀、好似好多即係好多嘢諗，跟住然後就會諗到啲旋律出嚟，咁、然後就會錄低嘅，咁嗰時已經有呢個習慣錄低，或者諗到啲好靚嘅句子呀，咁就會寫低咁嘅，咁但係一直都冇去做真正去做呢樣嘢，因為即係屋企人都話俾我聽，由細到大就係呢度讀書啊，讀大學啊，然後出嚟搵份正職啊咁樣，咁我就一路向住呢條路行先，咁音樂呢個夢呢就暫時即係一直都即係冇
11: 擺低咗啦，
12: 係啦，一直擺低，
11: 收埋喺個地氈底啦，
12: 冇錯啦，即係個心底嘅底嗰度，咁然後當即係去 啊，即係你參加咗啲比賽啊，然後選秀位就叫做好似燃點翻起嗰團火，然後
0: 就
12: 但
0: 係點解無啦啦會即係你話已經放低喺個心底嘛？點解又會去參加呢一啲嘅即係歌唱比賽啊、造星啊呢啲咧？
12: 即叫就叫做放低啫，但係心一直都。想即係叫做得不到宗師在即係騷動啊
11: 嘛，即係其實個心裡面都知自己想想要嘅，
12: 係啦，都想要，即係都唉都唔知得唔得啊，想要但係又唔敢咁樣，咁但係叫參加比賽之後，嗰次覺得誒、好似都 OK 喎、原來我都咁，然後當你一直做自己做呢啲咁嘅 demo 咧，即係錄音，你都唔知自己究竟係得唔得噶嘛，即係你冇信心，究竟攞出嚟係咪專業？都話 OK， 定係我自己玩玩一下，究竟可唔可以攞得出大台面
11: 咧？有冇人理咧？
12: 有
11: 冇人聽
12: 咧？有冇人騷我咧？係啦，即係你又未接觸過呢一行，你覺得啊，好驚啊咁樣。咁但係叫做參加啲比賽，跟住然後咧就參加選秀，咁識咗啲音樂人啦，成啦，咁叫做俾啲音樂佢哋聽，咁然後佢覺得又 OK 喎、啊，咁我覺得咦唔通我都即係幾 talent， 即係都有 talent， 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天分
11: 可以做歌，可以做歌手，
12: 可以去做下，咁就叫攞翻些少即系自信啦。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咁。
2: 哦，咁即系啲音乐人同你嘅合作就系同你讲话，OK 嘅 Jazz， 你搞掂噶。
12: 系啦，即系叫做参加完啲比赛，咁同啲音乐人有倾偈。
2: 咁你好相信个音乐人、啊？
12: 即係有冇點
2: 你
12: 嘅？
11: 佢梗係信啦，佢識嗰個係邊個啊？係 DJ 嘅 Howie 啊，
12: 係
11: 咪啊？
12: 已經知啦，係啦，冇錯冇錯。其中
11: 一個啦，
12: 係啦，有幾個即係阿森啊，或者 Gary Chan 啊，咁都有
11: Gary Chan 都識啊，
12: 都有傾偈。上一首歌都係佢監製
11: 嘅，哦，
12: 即係都
11: 關禮心咁，另外有阿森
12: 大哥係森哥，咁即係呢啲係即係而家即係都有密切合作嘅，有傾偈。
11: 當時得令啊，呢啲係啊，而家就係公樂頻咪就係。他們作的那些歌
12: 是啦，咁叫做原來都 OK 喎，咁就係
11: 咯。嗯，其實都一段時間話啦，2022年就出第一首歌，到而家即係四年啦，係啊，咁嗰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呢？即係入咗行啦。
12: 係，其實由一開始做已經俾曬心理準備自己，即係會覺得即係唔會即係一炮而紅，即係係咯，即
11: 係都要磨下嘅，
12: 即係都要。系啦，都要磨下，都要有自己即系漫长嘅长征。已经一开始已经系咁样谂噶啦，即系已经都系想
11: 即系
12: 打定个
11: 心里面嘅准备。
12: 当然，如果啊突然之间好掂，梗系 OK 啦，系咪？但系都已经打定咗个底俾自己嘅心理准备，其实都系想不断想出自己嘅作品啊。
11: 吓，试下。
12: 最初心就系其实不断就系想做多啲音乐出嚟，然后因为我脑里边好多谂法，亦都想即系有啲
11: 实验啦，
12: 慢
11: 慢实验，
12: 会摆落去啲作品。品度即系可以整到嚿嘢出嚟咁样，
11: 但系你读书系一个学霸嚟嘅，你应该系好有嗰啲咁嘅斗心咁样啦吓，但系你即系娱乐圈就要慢慢逐步嚟咧，咁咪好顶住个中气
12: 咯，
11: choking the middle air，
12: 托住啊嘛，因为系啊，其实咧读书咧即系你会觉得努力，我读咗就即刻有回报，
11: 考好个试
12: 即系。一板一眼咁樣噶嘛，咁所以做入咗呢幾年都會令我都深切覺得啊，真係你努力咗都未必有你想象之中嘅回報，亦都可能同你想象會有啲唔同，或者係努力都未必有回報添，或者你好似少咁樣嚟，即係同讀書係完全唔同，即係同嗰種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入咗呢行，我都覺得令我成長咗好多。
11: 嗯，實有辦法嘅，我覺得其實實有多種嘅辦法。呢、這個方法唔得，咪下一個咯。因為你參加比賽，其實已經係咧，即係踏上呢一樣嘢第一步。因為我哋其中有一位主持同你一樣嘅，乜嘢比賽都參加過。有冇聽過口罩小姐啊？各位朋友，口罩小姐冠軍，
0: 我係唔知幾多號嘅。參加者
11: 口罩小姐林靜莉
0: 不過呢我都覺得呢即係參加比賽嗰個過程呢其實係會試到好多唔同嘢同埋真係會知道自己係咪鍾意呢樣嘢囉
12: 係同埋好即係練到自己嗰個心理
11: 自信內心
12: 係啦個內心
11: 我覺得係
12: 承受壓力嗰種
11: 係真係裝備自己嘅咁你一來同埋呢個機會係一個見人嘅機會嘛
12: 俾更多人認識
11: 電視影住你㗎喎、又或者你真係即係選美嘅時候咁多人影住你即係起碼夠有人識你開始知道你個名嘅時候慢慢可以踏出呢一步但係你又行啲特別難行嘅路，
2: 點解咧？
11: 人人都用中文名，你係 Jazz Law 點解唔用羅斯雅咧？
12: 冇，好似型啲咯 ，Jazz 咯。
2: 唔係，佢係嗰啲嚟㗎，你望住個樣咧，你已經知道佢係獨立歌手啊。
11: 我唔要做普通人，
2: 係啊，
11: 我要做神奇女俠。
2: 你諗下，你邊個人啊？即係。會全身綠色咁出街啊！
11: 仲要佢個 eyeshadow 都係綠色，
2: 係啊，
12: 兩層有色㗎。
2: 你連今日咧咁熱，你都仲可以著住外套，都係綠色嘅，
11: 深色冷衫。
2: 係特登要你係要有一個你態度
12: 嘅其實，但係因為我驚曬嘛又。
11: 因為如果佢一除咗嘅話咧，就係吊帶你噶啦。
12: 驚曬，
2: 你可以戴嗰啲阿嫲嗰只咧咁嘅手套都得㗎。
12: 阿嫲唔得，
11: 就係阿嫲先戴噶嘛，就後生女。
12: 邊有廿幾三十歲會戴阿嫲手套啊？
11: 啊！
12: 唔係世界盃就嚟啦嘛。
2: 嗯，所以波衫嚟，
12: 都有少少花式唔買咁講啫。
11: 但係點屋企人點樣睇咧？
12: 即係點？即係唔 pursue 繼續做。我本身讀嗰行係嘛？
11: 我唔知喎，
12: 定係著綠色衫嚟嘅？
11: 唔係任何意見，
2: 令到你個造型啊！
11: 或者有一用英文名係啦。
12: 哦，英文名佢哋冇嘢啊，佢哋 OK 噶 ，Jazz Law 咁樣，佢都覺得啊幾型啊。但係你話即係本身其實我讀完即係個。degree 啦，個 bachelor， 然後讀埋 master， 咁佢哋梗係 expect 我
11: 再讀，
12: 都
11: 做嘢做嘢，
12: 再讀都有，再讀都有，所以我讀埋嘅其實。
11: 咦，你做碩士噶咯喎，
12: 係咯，想讀埋個博士，叫我讀埋博士啊，
11: 嗯，
12: 然後一路
11: 讀博士咪再讀多三年啊？
12: 三年，如果美國嘅話，呢一科其實美國先有個 risk man， 跟住其實都係想我正正經經喺 office 度，其實我都翻過一年嗰啲 office 工，其實
2: 你一定係唔啱啦，
12: 係你知啊，
2: 唔係你個樣子一定係唔啱，
11: 你 office 冇人查綠色嘅 eye shadow。
12: 系呢啲咩嘅啫？
2: 你都系反叛底嚟嘅系嘛？
12: 哦，系噶，
2: 系
12: 啊，
11: 抑住
12: 我个内心，
11: 感受到，
12: 因为偏唔咁嗰啲。
2: 你个气场已经系反叛底啊！即系你系嗰啲咧，即系而家职场咩整顿职场嗰啲人嚟噶，嗰啲 Gen Z 嗰啲咧，你系嗰只。
0: 唔系你似系嗰啲好勇嗰啲咯，即系嗰啲上司咧话你系会去
11: 博嘴。
12: 都係喎，因為已經知嘅。
2: 六點收工，五點五啊九分執好袋啦，行出去咁樣。
12: 翻開我咁講開呢個有樣有趣嘅嘢可以 share。其實我會因為我中意睇風景，我要隔一睇 mon 一個鐘，我就睇一分鐘風景。咁我時翻個 office 咧係圍住即係 boss 房先可以睇到風景。咁我同老細講話，我可唔可以每一隔一個鐘入嚟間房度睇下風景？
11: 佢點答你啊？
12: 佢話可以啊！
11: 哇，好嘢！所以女仔咧喺職場咧，即係無往而不利。
12: 唔
11: 係，
12: 佢驚俾人話佢即係虐待下屬，即係佢眼睛嘅健康啊嘛。
0: 唔係，但我覺得你夠膽提出呢啲嘅 request 都好，
11: 夠膽問，
2: 唔係整頓職場嗰啲嚟嘅。
12: 係啦，咁所以即係咁咯，即係 underwriter 翻咗一年嘅，咁我就發現啊，好唔啱自己，即係我又唔想。
11: 已經俾你睇一分鐘，
12: 坐唔住啦。
11: 山景海景嘅咯噃，
12: 啊啊、
11: 你都頂唔順。
12: 但我會發現，即係真係做咗，即係我讀呢個書啦，咁我做翻呢一行嘅工作啦，咁我發現唔係我想即要嘅嘢。原來即係去做呢份工嘅時候，真係悶到咁樣程度。
11: 其實係正常㗎，其實係正常，因為咧我讀嗰科都係我自己做過嗰科嚟㗎嘛。原來咧係我睇過一本書，佢講到話，你讀咗咁耐咧，其實你差唔多讀厭㗎啦。呢一就越讀越有興趣，就去做呢一行啦。但係讀到咧厭咧，即係有時交功課係交行課嘅話咧，到你畢咗業咧去做呢一行咧，其實你係已經去到臨界點㗎啦。
12: 哎呀，原來
11: 係
12: 咁。
11: 因為我都係咁㗎，我讀嗰科就係我以前做嗰行。
12: 讀書仲。嗰陣時仲有趣，
11: 仲未夠咩？係咯，
12: 仲有趣少少，仲
11: 喂咁嗱，而家真係啦，做到歌手啦，又有首新歌啦，不如咧介紹下你呢個最新嘅《嘔心瀝血》嘅作品，啱啱派嘅五月頭。
12: 係冇錯，
11: 係啊係啊。
12: 首歌嘅就叫做 Yadi Yada。
11: Yadi
12: Yada。
11: 你嘅名已經叫 Jazz Law， 已經係咧唔識英文都唔知點讀嘅啦 ，Jazz Law。你直整個 Yadi Yada 都唔知係英文定咩文？
2: 你啲外語人都得㗎，
11: 啲星球大戰嗰啲人嚟㗎嘛？咩係 Yadi Yada？
12: 系啊 ，Yada Yada 其實是一個外國的 slang 嚟嘅，即係好似類似 blah blah blah 咁樣，即係話
11: 哦，
12: 我今日去咗 shopping 啊 ，Yada Yada 啦，即係省略，餘下省略咁樣，咁我就將呢個字套用咗喺我呢首歌嗰度，就好似代表 Yada Yada， 即係廢話，即係噪音咁樣，你唔好 Yada Yada 啦，咁樣即係。即係當嗰啲係吱喳喳係啦，即係當嗰啲嘲諷你惡意打擊你嘅說話就比喻做好似 Yada Yada 咁樣，當佢係廢話。
11: 超級你唔好再 Yada Yada 啦。
12: 系啦，就可以應用啦。
2: Yadi Yada，
11: 超 B chop chop 啦。
12: 可以。
11: chop chop。我成日按用 chop chop 噶。
12: 系咪 chop chop？
11: 一心急啊嘛。
12: 快啲咩？
11: 快啲咯。
12: 系咯系咯。
11: 快啲 chop chop 啦。
2: Yadi Yada， 即系而家系 hit 嘅。
12: 我諗香港有
2: 好
12: 似好多人
2: 同人哋講 Yada Yada 係型嘅，係咪呢件事？最緊要咪型型先。
12: 你型啊？
2: 即係講型
0: 其實型唔型係睇個人嘅啫。係
12: 啊，
2: 係
12: 啊，
2: 幾
0: 型啊？所以
11: 佢想型，但未必型到咁樣。
2: 想型。
11: 咁個故事就係講呢一個內呢一隻歌入邊，即係好多人喺你身邊嗰度叽叽叽叽叽叽。
12: 係啦，其實係今次就係我自己作曲作詞㗎啦，咁所以係我自己嘅心路歷程嚟嘅，其實係。
11: 係啊，編曲咧。
12: 編曲就是 DJ 的考驗。
11: 哇你好啦
2: 有著數啊真的覺得你。
12: 對他來說其實都是一個新的嘗試來的。嗯是就是這種曲風啊。
11: 即是這隻是不是 dance 的
12: 比較 dance pop 一點的。就是都比較就是不是太主流的我覺得其實是挺得意的一個曲風。
11: 你好不甘心做主流的東西我見到你的人。
12: 即是叫隔住隔住咯。
11: 是不是
12: 隔住隔住咯主流下不主流下。
11: 其實我又不用說分要主不主流的其實我覺得即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心裡面想做的東西做出來。
12: 是
11: 的
12: 其實都是那一下自己其實我都隨心的。
11: 是的喂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主不主流啊。同埋我們為了尊重作品我們是不踢歌的。我有特報
2: 的。你踢了的來的。
11: 是啊。那麼Jazz Law的這一首啊Yadi Yada。

0: Jazz 嘅新歌啊吓 ，Yadi Yada， 我觉得你其实啲歌词好正，净系好似即系 cry your heart out 啊，净讲你心底嘅说话，别再讲嘢，受够这些，系咪好多人喺你面前讲呢啲嘢咧？
1: 都系，即系因为呢首歌，因为我自己作词噶嘛，自己作嘅，咁其实都系我自己嘅心路历程，
0: 第一身经历，
1: 第一身经历系。
0: 嗯，当人哋泼冷水，你会点咧？
1: care 噶，表面唔 care 噶，我心里边其实
0: 咁都好，输人唔输阵啊嘛，
1: 系啦，但心里边翻去就会谂好多嘢，就会话佢咁样讲系咩意思咧？点解嘅咧？系咪我自己做得唔好咧？或者我做啲乜嘢咧？
0: 其实系冇意思嘅，即系其实人哋讲嘅嘢咧系冇意思，因为佢随口噏嘅啫。
1: 但可能佢系随口噏，但系你就会自己不断谂。
0: 所以咪唔需要理一啲随口噏嘅嘢咯。
1: 系，
0: 即系譬如有一啲好有见识，譬如我系参加口罩先生嘅，咁我就话得林静莉，林静莉参加口罩先生咧，嗱佢嘅意见咧就系、是、金石良言啦，因为佢参加过啊嘛，同埋佢第一身经验啊嘛，系咪先？所以我觉得你揾翻呢一行嘅人去咩？咁你普通嘅市民咁样梗系叫你话，哎呀唔好。明星夢咧咁樣咁啊，係咪
1: 嘅？
0: 係
1: 嘅，所以我呢首歌就係我就係、是、有呢個體會之後，覺得唔好再內耗，就係 yada yada 就當、其實係提自己，亦都係提其他人咁樣。
2: 同埋我感覺咧，好似即係可能 Jazz Law 你俾人哋形象啊，感覺上係你受到啊，即係説話同你講完之後咧。因為你個樣子是很硬正的，
1: 但是一次是不 care 人家講的，
2: 好像你自己聽完之後你總之沒事啦，沒事，但其實可能你將那句話你不是沒事，你放在心裡面，今晚回家才慢慢消化那句話。
1: 是啊，我是啊，
2: 你是那隻
1: 但原來你是這樣覺得啊，棍子過來就是說我，
2: 是啊，我就覺得所以人們就會跟你說咯，
1: 是嗎？
2: 他覺得你都不理的啦。
1: 是，但我這首歌其實主要創作是來自我以前中學時期的一些的霸凌的、一個自己的試過
0: 嘅，係點樣㗎？
1: 係即係有一班人即係覺得我好似即係比較唔守校規啦，我係比較係。
0: 你唔守校規？
1: 我唔守校規嘅。
0: 你讀書叻？
1: 我讀書叻，但係我有陣時候可能即係嗰啲眉毛啊，
0: 即係染髮啊咁嗰啲，
1: 少呢啲啦。咁但係我係比都係讀書㗎嘛，但係個樣可能即係
0: 非女，
1: 又唔係 MK 妹
0: ，MK 妹
1: 小 MK 嘅，係啦，想當年唔係啊，啱嘅。
3: 非女好好咩？
0: 非女我覺得有文化啲咯，
1: 正確嘅形容詞。咁然後咁嗰陣時候大班人，咁有幾個人好嗰啲小圈子好鍾意 bully 人嗰啲啦，咁佢就我嗰陣時候好似有個科考嘅全級第一咁樣，咁佢就帶頭搵咗好似幾個人五六個人一齊同個老師講話我作弊咁樣，就屈我，跟住然後就叫啲人一齊去唔好理我，唔好同我食飯，即係唔好同我講嘢。
0: 咁黑人憎啊？
1: 係啊，都唔知點解，跟住又走嚟非禮我咁樣啦。
0: 海婷
3: 嚇，係啊，非禮你
1: 係啊。咁
0: 誇張，
1: 係啦！我一段時間喺個廁所度 lunch time 咧，唔敢出嚟喺個廁格度，成個鐘就唔想俾人睇到我，好似冇人同我食飯咁樣。咁就係曾經呢啲事咁樣咯，係令到有一段長時間會覺得好內耗。點解就係針對我咁樣
0: 咧？一定要講嘅呢啲嘢，即係譬如身邊旁邊嘅朋友，如果真係遇到相似嘅情況，你一定要同老師講，同你信得過人講，長輩任何人用盡方法去解決呢一件事。
1: 係啦，雖然可能你父母都唔明。
0: 哦，
1: 即係覺得好小事啫嘛，
0: 嗯，
1: 即係咁介意咧，就有時候可能就係身邊人都唔明，咁就要可能自己，即係如果我嘅例子嚟講，可能自己長年累月，即係唔好咁沉重，即係長年累月嘅時間，自己去成長，自己識點樣去應付呢啲事啦，咁所以就有呢首歌就會出嚟啦。
0: 唔係啊，一定要面對正面同埋解決呢啲人啊，
3: 當佢哋 yada yada。
0: 一嗌佢哋做 MK 妹，
2: 有知會唔
0: 得？咁唔好牽冤相報。喂，今日多謝曬 Jazz Law 同我哋傾偈喎 ，Thank you，Thank
1: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秀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事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

0: 比奥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未批准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另外，正5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9点，跌368点，成交金额2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102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25元，升4.05元；盈富基金25.24元，跌3.2元；腾讯控股424.8元，跌9.6元；阿里巴巴122.3元，跌2元；华控半导体170元，升17.6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元，跌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四跌咗1.8元。美团系73.4元，跌咗4.3元。步步马特160.5元，升6.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34，澳元5.57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8点，跌401点。港金报40,995元，跌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1美元，卖出4,38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桥梁维修工程啦，或者青屿干线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直至下昼嘅4点，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嘅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啦，有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仍然系开放当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系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至于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跟住时代广场都比较繁忙噶，响到啦，告示打到东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分别排到接近电信大厦同埋接近嘉陵街。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喺观塘啦丽业街去花园大厦方向，介乎观塘道至到伟业街一段啦，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比较挤塞噶，车龙一直排到过去高。

0: 而呼求中心对开。其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中磡角道系有电缆工程，都系去到下昼嘅四点钟，近住中磡角变电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柴湾道都有水务工程，去到下昼四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6: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子欣喺开卷乐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乐同大家见啦。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情啊。
1: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姐讨论区。T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3: 今日我哋嘅姨妈姑姐讨论区咧，就想讲下呢个剧场啊、戏院嘅礼仪面面观啊。因为最近都睇多啲新闻都讲到啦，有啲朋友去睇。劇睇完之後呢，突然間聽到睇舞台劇嘅時候呢，點解有人喺度呢大鬧，咁最初唔知咩事嘅，最後呢就有人大叫，就話有人打我啊，
4: 即係有啲爭執啦，即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即係有人就話有啲人拍好嘈，成場喺度嘈亂巴閉，忍無可忍啦，咁但係打人又唔啱嘅，即係各有各執一詞啊，咁啊，我覺得咁樣嘅，即係若果有人犯咗一啲即係劇場嘅一啲潛規則啊，或者一啲影響到你嘅話咧，你又唔應該用武力去解決嘅，應該用咧説話，有啲乜嘢唔掂就講到掂啊嘛，係咪？打人係唔啱嘅。
5: 但係你嗰下即係梗係唔啱啦，但係你嗰下咧真係好激氣啊！你喺度睇緊嘅時候，你隔離嗰就吱吱雜雜喺度傾嚟傾去喺度講嘢，當你咧喺度話佢，你唔好再傾啦，其實你話。去嗰刻咧，你自己都已經 miss 咗十秒鐘睇完咗其他嘢，跟住你又猛僵，即可能嗰度咧係做緊啲啊好傷心啊，好悲傷嘅戲，隔離喺度嘈冤巴閉，搞到咧你自己都猛埋一份，其實真係好嬲啊！
4: 投入唔到啊！
3: 其實係啊，即嗱，我覺得最嬲係睇劇嗰下咧，啲人喺度嘈亂巴閉傾偈啊嘛，睇劇
4: 要集中㗎，
3: 而家劇場啊！一張飛唔平㗎，好貴㗎，
4: 千幾蚊㗎。
3: 係呀，你諗下，你畀咗呢個價錢入嚟，我就係要睇最真實嘅嗰個畫面，嗰個場面，可能嗰場就係呢一場戲，可能佢哋就係咁做㗎咋，下場唔係咁做㗎啦，因為要最即時㗎嘛。咁你睇戲你嘈我都唉算啦，我真係頂唔上，我走，我買多張飛我睇下場啦，係咪先，你都會願意幾十蚊
4: 㗎。希望你冇下場啦。唔係我心諗咋，咁衰嘅我嘢講嘢。
3: 都幾 mean
5: 喎。咪下次應該要個題呢就係傾偈嘅禮儀囉。
3: 唔係所以我會覺得點解啲人喺劇場會更猛就係咁解。即係譬如好似今次嗰件事件，你都覺得嗰人係猛到個地步去都唔識點解決啦。佢就做出一個唔啱嘅行為，
4: 係嘅，幾多真係唔啱啊！即係用數珠武力係真係唔啱。
3: 所以我見到有啲即係劇場人，佢就話啦：，雖然嗰人真係唔啱，但係對於某一啲嘅觀眾，喂，你真係唔識性嘅喎，點解入劇場你仲要傾偈嘅啫？
4: 但係我哋又唔知道嗰個現場佢係咪真係傾偈嘅，又唔知係咪真係影響到人咁樣，即係之類嘅咁樣。但係其實即係
5: 發聲就唔啱啦，
4: 係咪啊？
3: 發聲我都真係覺得係。
5: 除非你咳我都算啦，你控制唔到。
4: 咳有陣時都唔好意思嘅，都忍住啫，我都
3: 係。唔係，我都諗下，即係譬如睇劇，你有咩需要咁緊要傾咧？有咩需要要唔嗰下唔讨论唔得呢？
4: 有啲人係可能太耐冇见过一个朋友，佢呢就有十样嘢未同佢讲，所以
5: 咁你唔好约睇 show 啦，你约个 coffee shop 自己倾饱佢啦。
3: 睇劇就係要一齊去欣赏嗰劇，其实而家有时睇演唱会都係㗎，演唱会都唔明点解有咁多嘢讲㗎，有咁多嘢做，你有咁多嘢做，不如你哋返出去出面做啦，演唱会就係唔平㗎。
4: 讲嘢呢真係啲音量啲演唱會都可以冚住，你當唔係理佢咁樣啦。有陣時舉到個電話咁高咧，舉到你都遮住阿陳慧琳嘅樣子，我睇唔到陳慧琳啊，大佬。
5: 係啊，嗰啲真係好激氣啊，
4: 好離譜啊！
5: 嗰啲本身咧，佢已經大大嚿噶啦，咁大大嚿都算啦，那個就唔怪佢嘅。咁但係咧，你個電話擺到好高咧，就真係好猛啊！第一個就係個電話，第二個咧就如果你有小朋友啊，咁咧你嗰啲中意騎駁馬嗰種咧，哇！你一騎完咧，我真係完全望唔到究竟前面有啲乜嘢咯，
3: 唔俾噶嘛，應該
4: 唔俾噶，其實唔俾噶，危險添啦，係啊，會影響到後面啲觀眾噶。
3: 其實我想即係呢個禮儀嘢咧，係咪冇人教佢哋嘅咩？
4: 我諗
3: 唔知咧，
4: 我諗佢哋知道，但係佢哋唔做咯，同埋佢哋覺得咧，即係你買飛啊，我都有俾錢買飛嘅，我都有權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樣咯。我覺得係咁，
5: 我覺得唔係㗎，我覺得呢有啲係真係未必知嘅。
4: 哦，係啊，
5: 即係我有陣時有去即係其他地方，即係啲戲院睇過戲咁樣啦。 佢哋咧係即係可能嗰個文化問題，我哋香港睇戲啦習慣一定會好靜啦。咁如果咧你要玩電話嗰啲咧，都偶然即係可能係即係有個公事覆一覆咁樣就即刻收埋噶嘛，唔會傾偈啦。但係咧我有試過即係譬如去內地一啲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去睇戲啦，真係咧。佢哋睇喺戲院睇戲咧，有啲好似睇演唱會咁樣噶，哇！好多人，我諗入邊啊，起碼有七成人都講緊嘢嘅，即係當然唔係24小時都講緊嘢啦，但係即係可能隔十分鐘就會有一對講緊嘢，隔十分鐘會講緊嘢咁樣啦。咁、我就好興咧，我話到我想鬧人啦，到我想鬧嘅時候咧，跟住我隔嗰頭講話，算啦，佢哋文化係咁樣嘅，你鬧佢咧，佢哋反而覺得你奇怪，心諗你做咩無啦叫我唔好出聲啫？我哋睇戲不嬲都係會講嘢噶啦，
4: 一路講嘢係啊係啊，有陣時會對住個 screen 講嘢添，有啲人
3: 哦
4: 係啊，對住熒光幕，哎咁樣嘅點解咁樣？
3: 哎呀真係好笑啊！
4: 我自己咧就系对呢一方面咧嗰、那个即系去睇戏或者去剧场嘅嗰个礼仪咧系执着啲嘅。我其实咧连咧你迟到我都觉得你不如唔好入场啦。吓，而家譬如你睇剧场咪系佢头15分钟做完之后咧，佢有个好长嘅 break， 俾一啲迟到嘅人咧喺嗰个 break 嗰度咧就系入嚟噶嘛。其实我觉得你又影响咗个剧嘅 flow， 你又无端端咧要谂一个 break 咧俾你啲人系入场，咁你既然迟到嘅话就唔好睇啦。
3: 但系咁啊，亦都要话两头嘅。你谂下而家有啲剧咧，佢真系几早嘅，即系佢8点钟准时，8点钟就开。
4: 八点开，
3: 系。但系你谂下，啲公司系唔生性噶嘛？佢话你收5点，但系叫你 O T O 到7:09噶嘛？咁你真系冇办法噶。
4: 同埋我谂即系而家香港地咧，即系翻工嘅嗰啲打工仔啊咁样咧，即系有阵时咧冇乜 say 啊，吓，即系老细要你留喺度做嘅时候咧，佢都希望要，哎，用埋最后嗰一分钟帮你啦。
3: 系啊，唔通你同佢讲话，我今晚去睇剧啊，唔睇啊，咁啊，你而家将。劇嗰個飛好貴啊！你下個月唔使翻工啊！你
4: 你呢一世去睇劇啦，
3: 睇翻佢你。
5: 唔係，我覺得第一咧就係唔好遲到啦。第二樣嘢咧，呢個真係特別香港人咧太心急，好少會做到，就係要留到尾，留到咧係睇埋戲咧最尾咧，通常會出 roller 噶嘛，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啊嗰啲咧。真係絕少人啦，而家會多啲，因為而家咧啲戲院咧係啦，驚你唔睇個 pro 啦，就唯有最出邊最後咧就會有個彩蛋。如果唔係咧，其實好少人咧，真係會睇到尾咯。但我有啲朋友咧，即係佢係即係做電影幕後嗰啲咧，佢一定係會睇到尾。
4: 因為識嗰啲人啊嘛。
5: 有時係識，有時係佢覺得依個係一個尊重，即係你睇完戲，你一定要睇埋究竟最後尾有啲咩人係有參與呢套戲咧，其實都係一個 respect 咯。
4: 都啱嘅，係啊。
3: 死咯！我真係冇。等到尾。
4: 如果套戏唔好睇嘅话咧，我就冇睇啦。如果套戏好睇嘅话，我会睇埋。
3: 你会睇埋咩？
4: 我会睇埋。
5: 你唔好话戏啦，有阵时啲演唱会，你系咪留到最尾嗰首歌啊？
4: 因为我哋啲巨星嚟噶嘛，我惊同人哋，
3: 佢惊影响个市民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如果迟咗走嘅时候咧，啲人捉住影相，
4: 咁
3: 就做到。
4: 我惊攞唔到车啫，系啊！因为你知道演唱会大家一齐走咧，去停车场排长龙噶，真系。
3: 我嗰日咧，都试过入去戏院睇戏嘅时候咧，就遇到个情况就系嗰人真系迟到入嚟嘅，但我估咧嗰人应该系 last minute 先买飞嘅。
4: 哦，
3: 但系因为嗰场戏咧都几就比较 full 啦，即系所有边位咧其实都冇。冇晒啦，咁我就买到啲真系要行到好入嘅位，
4: 有好多人让位嘅，
3: 总之人哋让嘅，咁我仲让嘅时候咧，佢真系讲对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对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阻住大家，唔好意思。
4: 哦，咁
3: 我咁
4: 梗系锯啲啦，唔通人哋讲对唔住，唔好意思都冚佢咩？都接
3: 佢，
4: 都接佢。
3: 因为
4: 你知又好啦，
3: 仲迟到。
5: 系啊，因为好乞人憎噶，你迟到咧，你仲要咧喺入场前你又唔睇定自己坐咩位，咁佢入到去咧，佢就 exactly 企喺第一排嗰度，又
4: 搵位，
5: 搵位又喺度望，跟住你即刻掹掹啊嘛，又睇唔到究竟你嗰个位系咩咧，又要咧。问人啦，又问嗰、那个嗰啲工作人员，哎呀，我坐边度啊？跟住又要我灯照下边度嚟噶？阿 K 啊 ，K 真系边度啊？咁样就慢慢思思然上去，但其实你慢慢行上去嗰个楼梯，如果我坐侧边嗰啲位，其实你会阻住
4: 噶啦，已经
5: 唔 care 噶，唔理噶，边度啊？即系左边定右边啊？咁样跟住入到去咧，开始即系佢啲草窄嘅位咧，慢慢行入去咧，佢又唔行快啲噶，慢慢行咁样，真系好猛姜啊！你。
4: 所有時間去阻你啊！
3: 係啊，仲有啲咧係會話咩？擺低咗啲嘢之後咧，我要去廁所先。
4: 咁你去埋先入啦。 同埋預早少時間去廁所咯，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尊重嚟。
3: 所以而家我見到啲戲院都好好嘅，譬如佢可能遲咗啦，咁去買嗰啲嘢食。咁你知嘢食有啲要整㗎嘛時間，咁佢就話哦你睇邊間院㗎，
4: 你入場先，
3: 啊、你入場
4: 攞俾你，
3: 我轉頭攞入嚟俾你，咁、我覺得幾好喎、啊，
4: 呢、
3: 這
4: 個好，梗係好啦，淨係好似帝王級嘅享受啦。
3: 係雖然有時係要咧全紅嘅咧，唔該唔好意思，你波遞入去俾佢，係會咁嘅。
4: 試過有一次咧，其實啱啱呢一年就 Rugby Seven 啦，咁樣我哋去啟德體育園睇啦 Rugby Seven， 咁我哋就去一啲即係通常都係公眾席咁樣啦，大家霸位啊霸到就坐咁樣啦咁樣，咁有一次。有一日咧，有一个外籍人士咧，佢系一个人嚟嘅，佢已经成日咧系咁又出又入，又出又入，喺度想揾位啊，想揾啲靓啲嘅位咁样，咁我哋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咁啱先咧喺我哋班 friend 当中咧，有一个咧就唔系几好露皮嘅吓，嗰、那个即系都恶恶地啦咁样，咁佢坐咗喺啲位喺度咧，咁嗰个外籍人士咧就叫佢让一让咧，佢要褪入去入边，佢出去买啤酒啊，接啲 friend 啊咁样，咁样咧啱啱咧佢就让位嘅时候咧，就嗰队嗰个球赛咧就入咗一球波。嗰、球波咧，仲要系好精彩，精彩到咧，我成成日嗌晒咁样，我哋全班 friend 都睇到，得佢让嗰个外籍人士入去嘅时候，嗰、个 friend 咧系睇唔到，佢、就已经猛到呕啦，猛到好猛啦，咁啊算啦，唉，即系当自己唔好彩啦，睇唔到嗰球波算啦咁样，跟住继续睇波啦，咁嗰个外籍人士咧。又再走出去，然后佢又想翻入嚟咧，又咁啱先喺我个唔好老皮嘅朋友度想叫佢借过，于是我个朋友咧就同佢讲话：我而家要睇球赛啊，唔该你唔好出一日入啊咁样，即系个人用英文讲啦咁样。咁吓到嗰个外籍人士咧，佢我谂佢喺香港生活咁多年咧，都未见过一个中国人咧咁样对一个外籍人士咯。咁佢就吓到咧，坐喺佢侧边嗰度咧，系等佢睇完球波先
5: 再入翻去，
4: 入翻去咯，先让佢。
3: O K。
4: 咁然后因为我坐喺佢后面。咁我見到其實咧，我真係覺得雖然你係惡惡少少，但係都幾爽嘅，因為佢真係成日都有出又出又出又飲飲。咁個個球賽繼續喺度發展嘅時候咧，咁嗰個外籍人士咧，佢又想出去，但係今次佢唔行呢一邊啦，佢行另外一邊，
5: 離咗行遠啲嘅路。
4: 佢行我 friend 惡嗰一邊咧，其實只需要兩個人咧讓佢嘅啫。佢行另外一邊咧，就要七個人讓佢嘅。佢行七個人讓佢。
5: 唔係因為你個 friend 一個抵二十個喎。
4: 真係好惡，好惡，真係好惡，但係即係。有陣時冇逼到人哋埋牆角咯，係。
3: 其實係，同埋咧，你頭先講開呢個牆咧，又有啲尷尬，因為呢個牆咧，佢就有好多嘢食啊、嘢飲啊俾你買啦。但係啲嘢飲咧又冇蓋嘅喎。
4: 係啊，好容易倒瀉㗎。
3: 所以咧，我嗰次咧又係哇買到好開心啦，買咗一揸嘅成人飲品啊，買嘢食咁啊，去到嘅時候咧先發覺，咦係、啊，我個位咧係好逼啦。又冇台啦，冇位置啦，咁你啲嘢飲你就擺地下嘛，咁即係行嚟行去，
4: 一踢就踢跌㗎啦。
3: 咁你咁啲人係冇性㗎嘛，即係會佢唔會理你有冇嘢喺地下咁去行㗎嘛。咁你同埋又要咁逼嘅位呢，係好容易呢，你會有呢個拗叫㗎，真係。
4: 係啊，所以都係呢樣嘢啦，守規矩之餘呢，大家都平心靜氣。

0: Viva 嘅新歌 Baby Savage 啊，喂，好多网上朋友都有啲意见喎。
1: 系啊，有位朋友佢就讲，曾经咧遇过坐喺佢旁边嘅观众咧，一入场咧就狂喷嗰啲酒精喺佢张凳度啦，跟住然之后咧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系咁喷、系咁喷啲酒精，咁啊搞到咧呢一位我哋嘅听众咧就话：，哇，我成个眼耳口鼻啊，全部都系酒精啊！下次唔该呢一样啦，就入场之前咧自己喷好晒酒精，你先入嚟啦，唔该。
0: 着雨褛咯，
1: 系咯。
2: 嗱，有人就话咧，有啲咩礼仪咧，就应该提早五分钟到场坐定定，手机咧就要校静音同埋唔好讲嘢啊，最好咧就尽量唔好食嘢、饮汽水，唔好发出一啲不必要嘅声响。仲有呢样嘢咧，真系好紧要啊，就系唔好摁嘅同埋踢嘅耳背啊。
0: 系啊。
2: 喂，同埋咧，如果咧个 show 咧好长嘅话咧，都唔好除鞋啊。如果唔系咧，就臭到啊，前后左右啲观众咧都好辛苦、啊。
0: 即系有人除鞋嘅，我见过好多。
2: 系啊。
1: 同埋都讲到咧，即系最紧要就系尊重即系表演者，即系可能尤其是舞台剧咧，佢现场表演嘅时候咧，适当嘅时候咧先至拍掌，或者适当嘅时候咧先赞赏，即系唔好咧随时随地就嗌嗰啲。
0: 啊，演唱会都系啦，有阵时演唱会嗰啲歌手咧，想感性嘅时候，突然间佢就，诶、欸、你好靓啊，即系嗰啲。
1: 系啊，我支持你。
0: 系啦。
2: 系，即系仲有啊，嗱，譬如咧你咳啊、打乞嗤呢啲冇办法啦，控制唔到，但最好啦，都用个手或者纸巾咧揞住，尽量去减低到即系你咳或者打乞嗤嘅声。
0: 影响人系啦，
1: 同埋可能因为而家电话即系人人都有一部喺度，咁佢咧即系尽量真系一定要将你嘅电话铃声咧唔好尽量，应该一定要
0: 一定要删。
1: 就是变成静音，即系绝对唔好喺咧播电影啊，好紧张嗰啲情况嘅时候咧。有機會響電話，或者響鬧裝置都係，
0: 嗯，
1: 係啊。
2: 有人都有話要尊重表演者，係適當嘅時候先拍掌或者讚賞，唔好乜嘢都亂咁嗌、亂咁拍掌。
0: 唔好亂咁嗌啊！同埋咧就盡量即係入場之前就屙乾淨去洗洗手間。
1: 我除非即係套戲好長啦，
0: 除非你真係之前飲咗好多水冇辦法啦，或者即係內急啦。
2: 冇飲水啊！
0: 冇飲水添
2: 啊！
1: 同埋有人話唔好食嗰啲好濃味嘅嘢，會影響到其他人啊。
0: 同埋咧唔好食薯片，同埋個薯片袋咧好嘈噶嘛。
1: 拍高就算啦，
0: 系冇理由睇舞台剧食薯片嘅咁又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说，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和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8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2,7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1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4元，跌10个。阿里巴巴122元，跌2.3；恒生中国企业85.86元，跌1.08元；华虹半导体169.9元，升17.5；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2.4；美团73.25元，跌4.45；泡泡玛特161元，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 88，加元1.38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2.39美元，卖出4,3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讲坏车报告啦，在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蝴蝶湾泳滩现时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散石湾路。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是有桥梁维修工程的，去到下午的4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到入口，知道吸水门大桥跟住马湾桥探这一段啦，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揸车的朋友可以尽量使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较早时有紧急的路面维修，虽然已经完成了，不过黄竹坑入口仍然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南丰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5点，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由青衣西北交汇处机场方向通去长青公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呢一段车速限制啦亦都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记得留意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大家好，我是梁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粉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Made in Hong Kong。
7: 点样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继续有 Alex 啦、超 B 同埋林静丽啊，系啊，你姑。
8: 我觉得咧，人越大咧，越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爹哋妈咪咧，成日都会带你去放眼世界啊，带你去体验唔同嘅活动啊。当你大个嘅时候咧，你有能力可以带翻妈咪去试，究竟而家即系呢一个社会啊，呢、這个世代啊，有啲咩 hit 嘅嘢，或者有啲咩妈咪未食过嘅、未试过嘅，带佢去试咧，你真系会有一种啊，自己好似大个女嘅感觉咯。
7: 系啊，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我个阿姨好鬼照顾我噶嘛，个阿姨啊住喺呢个西环观龙楼咁样，咁佢老咗啦，要去老人院啊咁样，咁有阵时老人院探佢啦，咁老人院系可以有阵时接佢出去玩噶嘛，咁我带佢去食一啲佢中意食嘅嘢，佢中意食嗰啲咩白切鸡啊咁嗰啲嘢嘛，咁啊带佢去食啦，食到嘴舐舐啦，咁原来咧。發現咗一樣嘢，原來佢好 miss 咧薑蓉嗰種味道。佢咧雞反而食得唔係好多，佢係咁食嗰個薑蓉咯。我哇，原來你係中意食薑蓉。佢話係因為咧，而家好多嗰啲燒臘鋪都係葱蓉嚟噶嘛，用葱整噶嘛嗰啲。咁啊薑蓉啊真係好少，佢中意用薑嗰啲味道咁樣。咁見到食到最靚靚咧，突然間有一種。佢照顧我咁好，而細個，而家我只可以報答佢啦。
9: 咁啊係，我覺得食物呢樣嘢可以將即係一個關係咧會拉近啲。
7: 會㗎，
9: 因為我記得我嫲咧以前咧好為食嘅，即係佢中意譬如食新嘢，有啲咩新嘅新鮮出品嗰啲咧就中意食㗎啦。尤其是嗰啲最唔健康嗰啲嘢食啦。咁我嗰時嗰啲快餐店咧咪興嗰啲，嗰時唔知點解興嗰啲平人哋明明賣炸雞啫嘛，佢係賣個卷嘅，即係好似有啲
7: 炸卷
9: 有啲。好似類似片皮鴨嗰啲皮咧，包住
7: 包住雞嘅，
9: 咁咧然之後食啊，哇，好好食！跟住咧佢中意食咁啊，咁我間唔中買俾佢食啦。咁我就每次都哇，好味啊，好味！咁啊，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幾得意嘅，即係你就好似賺咗少少錢，因為佢都唔算好貴，咁你就願意係負擔得到啦，就帶佢去食咁樣咯。
8: 我咧之前咧咪即係 Ruby Seven 嘅，咁我咁啱咧即係有幾張飛啊嘛，咁我都其實諗咗好耐，究竟揾咩人陪我去咧？咁樣即係揾咩朋友？最後咩突然 pop up 咗？咦，我媽咧佢未去過啟德體育園嘅喎，咁啊，不如就其實佢咧就對運動冇乜好大興趣嘅，咁啊，但都問下佢想唔想去，即係望下啟德體育園一點啦，咁樣咁邀請佢之後咧，我估唔到佢應承同埋好開心啦，因為佢係第一次即係去體育園嗰度咧，又係第一次睇 Rugby Seven 咁啊，咁啊可以即係同媽咪咧有更加多嘅回憶喺度啦，都幾開心。
7: 你呢啲即係孝順女，雖然平時你咧就係頂撞我，但係你對阿媽咁好咧，真係呢個就係一讚。
9: 咁佢對佢媽梗係好啦，你唔係佢媽嘛？
7: 咁佢都冇理由頂撞我噶嘛？
9: 我嗰日去食咧嗰啲。烤肉嗰啲燒肉嗰啲咧，又見到隔離台咧有個馬蘭奴咧，阿媽一齊兩個去食烤肉，兩個食燒肉，好 sweet 啊！即係見到一個媽媽咧，已經係滿頭白髮嗰啲嚟㗎，咁佢都哇好開心啊！即係好似整呢樣嘢，好似好得意，但你見到佢咧。 其實個仔咧好緊張阿媽，因為一見到阿媽咧，可能你第一次試啊嘛，咁你嗰啲要請乜生熟筷子又要分開啦，咁阿媽就可能唔係好知咧，誒得得得，咁我就不停燒不停燒不停燒咧，就燒曬擺喺度咧，就叫阿媽你只夾呢啲得，你唔好搞嗰啲啦，我幫你整好曬啦。
8: 我咁好體貼，
9: 好體貼啊！
8: 我都喺 IG 嗰度咧就有睇有個中學生16歲噶啦，佢好得意啊！咁你知咧係喺美國嘅，咁美國嗰邊咧，你知每一年咧高中咧都會有個舞會噶嘛，即係有個波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即係邀請佢哋即係心儀嘅女仔咧就一齊跳舞咁樣。
7: 嗯。
8: 欸，但係點知咧有個16歲嘅男仔咧，佢竟然係邀請咗佢嘅婆婆。
7: 咁cool。
8: 係啊，因為咧佢話原來細個嘅時候咧，佢婆婆即係幾歲咧已經係咁咧，成日喺個耳邊講話，如果咧到時咧你咧高中畢業嘅時候咧，你要去波咧要請呢個女伴跳舞咧，你要請我啊，咁啊成日講，一講講下咧。估唔到嗰個男仔真係覺得嗯好，我覺得要兑現呢一個承諾，就真係請咗佢個婆婆啦。咁佢婆婆呢，因為佢喺美國住啦，但婆婆本身係冰島嚟嘅，咁佢呢就第一次體驗呢一個美國式嘅舞會係點樣，咁就覺得好開心啊。
7: 哦，我哋做後輩嘅呢，其實照顧長輩照顧老人家呢係應該要咁做嘅，即係呢個真係冇得好講嘅，同埋我哋始終真係中國人啊，咁就尊重長輩係真係應該，有陣時帶下佢去一啲出面好少去嘅地方啊，又一就下佢食佢中意食嘅嘢啊，咁样咧，其实你自己都会开心嘅。
9: 喂，同埋互相体验咯，即系个后生嘅带嗰啲老人家去咧，即系希望你体验下啊嘛，咁啊尝试一下新嘢啊嘛，系啊，咁我觉得开开心心嘅呢个过程系。
7: 同埋因为你要谂下，我哋都会变老噶嘛，我哋都希望第时有人尊重我哋噶嘛。
9: 系啊，希望有人带翻我哋去新嘅啲地方啊嘛。
7: 呢啲嘢要传承噶嘛，我带你啊。我带你啊，
9: 带我去边？
7: 带你出去喂啊，出去喂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依家香港地咧老龄化嘅趋势可以话越嚟越严重啊！60岁或以上嘅人士啊越嚟越多啦。啊，照顾老人家、照顾父母，似乎就成为新一代啊年轻人无形嘅压力啦。

0: 我觉得仔女照顾翻自己嘅父母，令到佢哋老有所依，安享晚年系天经地义噶。唉，但系有好多嘢，并唔系我哋啲仔女话做就可以做到。
1: 我哋三兄妹基本上咧都系轮流照顾自己嘅爸爸噶。自从咧阿妈过咗身之后，阿爸嘅身体咧嗰个状况就越嚟越差，甚至咧患上失智症啊。基本上咧系需要专业人士24小时全天候咧咁样去照顾。
0: 我哋已经请咗两个工人姐姐轮流咁样去照顾爸爸，但仍然咧系试过几次出街嘅时候阿爸走失咗，要报警先揾得翻啊。
1: 阿爸今朝同我讲啊，话知道晒我啲诡计啊，叫我唔好再害人、啊。佢当咗我啊系粤语长片里边嗰啲奸角啊。
0: 上个星期探佢，佢识就问我系边个啊。
2: 所以咧，我哋决定咧就将阿爸送去一个专业嘅老人院啦，由一啲专业嘅看护咧就是、去照顾啦。
0: 呢、這个决定系真系非常之艰难，好唔容易。我哋爸爸以前系做纪律部队，佢喺我哋嘅心目中系好有权威，担起晒成头家噶。
1: 佢今年咧79岁，大约5年前佢患上失智症，身体嘅机能咧越嚟越差，完全咧唔认得我哋三兄妹啊！
2: 我哋用咗好长嘅时间去照顾佢，以为只要三兄妹咧同心协力一齐咧承担呢一个责任，一定搞得掂嘅。但到最后发现咧，我哋系真系搞唔掂咯，因为我哋冇基本嘅呢一个照顾嘅知识，又唔系专业人士，有好多嘢咧，我哋根本照顾唔到噶。
0: 真系冇办法啊！我哋各自有自己嘅家庭、自己嘅生活、自己嘅事业，我哋好努力，已经系攞出晒所有嘅空档时间，都完全唔足够照顾阿爸啊！
1: 所以送阿爸去老人院，虽然系一个好艰辛嘅决定。但是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地球上太空。
1: 我只话冲出香港，
2: 咁简单，净系香港。地球我哋
1: 冲出地球上太空，咁啊系啊，香港有即系、就是、我哋土产嘅呢个香港嘅太空人，
2: 好劲啊，真
0: 系，系啊，为港争光啊，
1: 系啊，你都上太空啦，阿尼姑，
0: 我个脑咯，成日都上太空噶，
1: 系啊，神游太虚啊，
0: 系啊，
1: 系 啊,
2: 啊，喂，听众咧仲有好多嘅作品咧，佢哋话都同太空有关，都未播得晒咁滞啊，
1: 例如有啲咩啊，有嗰个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啊，呢一只歌好正啊，
2: 系 啊, 啊，真系有好多啊，特别譬如 Pink Floyd 咧，琴日
1: That Side of the Moon
2: 都系中意啦，
1: 月球上的人，月球下的人。月球中的人
2: 好多月球嘅歌，咩闹月亮的人啊，仲有
1: 闹月亮的人，
2: 闹月亮的人，
1: 我闹月亮的人，
0: 我都幻想㗎嘛，
1: 咁係你望住个天就可以见到好多一啲咁靓嘅吓星际啊、嗯、喂呢一隻歌喺地球㗎呢、這个地方吓
2: 喺地球咩
1: 好窄㗎太空舱㗎

0: 古巨基嘅呢一首系咪2018年啊？
1: 系啊，2018年嘅作品嚟噶。哇，原来真系呢、這个太空中喺地球啊，系仲喺我哋香港添啊。
0: 唔系啊，啲汤嗰啲咩类似床位嘅物体咯、啊，太空舱。
1: 讲到就系可能香港嗰啲住屋问题为背景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哇，啲环境好挤迫啊，好似太空舱一样啊。佢讲到、
0: 嗯，其实世界各地都系咁噶啦，有阵时去日本都见到佢哋好逼噶。
2: 哇，日本嗰啲酒店啊，逼到晕啊，个机都摆唔到出嚟嘅。
0: 同埋佢哋嗰啲厕所咪太空舱咯，佢全个胶噶嘛。
1: 哦
0: 沖涼加埋去 toilet 都係嗰個位㗎嘛。
1: 佢哋話嗰個係最安全嘅環境嚟㗎，即係如果 in case 有地震嘅話。
0: 係啊，咁啊，即係每個人都希望安居樂業嘅，太空艙都係留返上太空先用啊。
1: 咁你快返去你嘅安樂窩啦。
0: 咩我喺度做嘢㗎，我仲要唔好以為我瞓眼覺啊。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说，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当局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杨何培恩又说，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地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相信更能够分辨出优劣和有潜质的公务员，在晋升和提拔管理等方面更到位，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

0: 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301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85，升2.6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蚊，跌10.4；阿里巴巴122蚊，跌2.3；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06；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2，跌4.5；小米集团28.62，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945，澳元5.579，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3，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7美元，卖出4,38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蝴蝶湾泳滩嘅坏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兆辉台，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接近亚加路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四月三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十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十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喺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冯素波。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别擦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5月28号星期四嘅三十分开始啦。
1: Hello，
2: 系道天儿子何话事？咁啊，提你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0: 系好热啦。
2: 系啦。昨晚我自己屋企食飯嘅時候呢，睇咗一套 documentary 嘅電影啊。呢一套應該都近排有人即係喺網上面我見到都有啲討論到嘅。唔知你有冇聽過 The Crash 啊？
0: The Crash
2: 係啦，就係講美國嘅一單真人真事嘅案件咁樣嘅。咁佢就唔係揾演員嚟拍，即係叫做改編拍翻嗰套
1: 案件啦，
2: 度橋咁樣嘅，即係啦，唔係扮度橋嘅，佢係真係。度橋嘅原因咧，係佢唔係揾演員嚟扮啦，佢就係攞翻即係好多唔同嘅片段啦。
1: CCTV 嗰啲片嗰啲啊？
2: 係啦，因為佢係有上庭受審噶嘛，呢、這個案件係，仲、有就係牽涉到幾個家庭嘅，咁所以咧嗰啲唔同嘅家庭成員有啲人咧係肯即係、就是、一齊。喺呢個度橋度出現，係啦，就會講翻佢哋個角度啊，或者佢哋睇呢件事嘅時候係點樣啊？咁、當然啦，而家度橋咧有啲人就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睇度橋都唔係咁全面嘅咋，即係因為拍度橋嗰個人嗰、那個導演，其實佢用一個咩角度去呈現，佢俾啲咩資料你咩片段你睇，其實都好影響你個觀感噶嘛。咁但係撇除啲嘢唔講住先，嗱有少少劇透嘅，但我覺得唔重要嘅，因為我覺得睇
0: 咗啦，因為真人真事，
2: 因為呢件事係已經上曬外國嗰啲新聞啦。第一，第二就係佢呢個度橋唔係好迂迴曲折嘅咋，其實佢最重要就係睇佢點樣拍嘅咋，或者你都好想睇嗰、那個、叫做當事人咧，佢即係有冇一啲變化嘅咧？由佢即係呢件事發生到之後上庭咁樣，嗰啲先係最吸引嘅。咁但係簡單講啦，就係咧有一個17歲嘅女仔叫做 Mackenzie 咁樣啦。咁佢咧就發生事嘅時候咧，佢係揸住一架私家車嘅，一個日本嘅私家車。同車嘅咧有咩人咧？有佢嘅男朋友。同埋有一個佢哋嘅朋友，咁佢哋都係未夠20歲嘅，即係全部係後生仔，佢哋啱啱去完一個即係佢哋嘅畢業嘅 party 咁樣啊，咁然之後咧，當去到凌晨5:30鐘左右咧，佢哋完咗個 party 咧 ，Mackenzie 揸住架車，但係最後咧影到喺即係街道嘅閉路電視影到呢架車發生咩事呢，以差唔多接近160公里嘅時速，佢係日本車喎，仲我覺得好勁啊，首先我覺得係啦，以160公里嘅時速呢，喺其中一條街道轉咗彎之後呢，一路向前一路向前衝衝衝衝到去撞到路牌都唔停，然後撞咗落一埲磚牆度，架車終於停咗啦，但係車上面呢兩個人都死咗，除咗佢冇死到，佢最后系救得翻，奇迹生还嘅，即系车上面三个人，有两个都死咗啦，得翻个 driver 就系 Mackenzie 冇死。咁原本警察接案到场咧就话啊，即系哇呢度发生咗交通意外，又喺咧佢哋架车上面有啲袋度咧搜到一啲即系违禁嘅毒品，系啦、就主要系大麻同埋 mushroom 咁样啦。咁前者喺美国嚟讲咧，算系冇咁严重嘅，或者甚至乎
0: 睇咩州份啦。
2: 系啊，或甚至乎咪 Kenzie 自己阿爸阿妈咧，即系都知道，可能都知道个女系有食片，系啊，即系话觉得哦冇乜大不了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件事原本由一个意外嘅角度啦，就慢慢发现，喂唔系、其实呢单嘢会唔会系呢个女仔？蓄意谋杀，
1: 即系精心策划嘅，
2: 系啦，系一个谋，即系由一个意外变成一个谋杀案，所以呢个度橋咧就系讲翻呢件事，同埋讲点样查同埋审呢件事，甚至乎系有当年其实系几年前发生嘅事啦，有当年有份即系查呢单嘢嘅助理检察官啊，好似系因为警方又叫佢帮手咁样。咁就去講返成件事出嚟，同埋呢係睇到嗰個閉路電視片段嘅。咁當然嗰個閉路電視片段係一啲都唔清楚㗎啦、你就係見到勁快喺個鏡頭嘅左邊呢有架車就
0: 冲冲
2: 係啦，佢係形容好似一個魚雷㗎嘛，就冲過嚟，你會聽到嘣咁樣，佢就已經撞咗落埲牆度啦咁樣。咁呢我唔係想講佢有幾好睇幾唔好睇，或者嗰個 Mackenzie 究竟有冇罪，因為其實最多人喺網上面其中討論嘅一個點啊，由呢單嘢拍咗度橋尾嘅時候都有講嘅呢，就係究竟 Mackenzie 佢係唔係真係想謀殺呢咁樣。因為佢其實成個度橋呢都係講緊某啲 point 話，即係點解最後個 判刑是說他要坐監，他是謀殺呢、嗯、是因為呢他是完全沒有殺車的痕跡的，
0: 嗯
2: 嗯，還有車裡面的最後即係嗰個好似你當好似飛機嗰個 black box 咁啊、
1: okay,
2: 嗯，但係咧佢只係得五秒，即係架車失事前五秒嘅狀態，咁佢哋就揾咗一啲即係專業嘅人啦去分析啦，那個得出嚟個報告咧就係話佢嗰五秒入邊除咗冇剎車之外咧，亦都完全冇減速度，
0: 嗯，
2: 亦都排除咗架車故障，因為事後我哋有揾專業人士。
1: 就
2: 車輛減速係啦，即係會唔會係佢引擎有事啊？會唔會係個剎車掣有事啊？
1: 或者個油門有事啊？
2: 這
1: 樣啊，
2: 或者佢哋係咪吸食咗即係一啲毒品，令到佢哋即係個神志唔清醒，咁都可以係一個意外嚟噶嘛？咁、嗯、但係所有都係 negative 咯。
1: 係，即係即佢個身體上面有冇表示到佢有吸食到各樣乜都冇。係
2: 啦，即係話佢係清醒嘅、哦，同埋佢係真係完全冇諗住
1: 剎車
2: 剎車嘅喎、哦，冇剎車痕跡之餘嗰、那個。證據顯示都係冇喎，咁所以最後個官係判咗佢係即係有罪，佢而家仲即係叫做坐監，但係佢屋企人當然就為佢上訴啦，仲想咁樣，同埋佢好得意嘅，即係嗰個可以後話，可能遲啲都有得再即係討論、就是，就係即係佢係有啲人係話 free McKenzie 啊，
0: 嗯，即係
2: 覺得要
1: 釋放佢，
2: 係啊，覺得佢係冇罪，或者佢有 fans 啦，你當佢係咁。歷史上其實都有好多罪犯咧，係唔知點解有好多 fans， 嗰個我覺得都好有趣啊，可能可以講好耐添。咁、嗯、但係我頭先話最多人討論就係佢有冇罪，但係我最想講嘅就係、是，因為咧佢係 claim 自己係失憶嘅、
0: 嗯，
2: 即係你係唯一一個生還者啊嘛，你梗係要講翻，喂，咁你喺車度發生咩事啊？即係點解你會唔剎車啊？咁樣
1: 成，
2: 佢
1: 一定會問啦。
2: 既然佢生還咗落嚟啦，佢就可以講發生咩事啦。咁但係咧，基本上咧。佢係由始至終都話
1: 失憶，
2: 係啊，我唔記得咗啊。咁、
0: 嗯、
2: 其他受害者有啲家屬都會質疑，點解你唔記得嗰個位置真係咁啱得咁巧呢、
0: 嗯、
2: 啊，你真係由即係
0: 上
2: 車、可能冇幾耐就已經唔記得咗，直至發生事，你一擘大眼已經係自己喺醫院，你都已經唔記得曬發生咩事啦咁、嗯、就呢個 point 呢個叫做黑洞位就存在咗好多矛盾喺度啦。咁、嗯、咧我就諗起咩？我就諗起啊，之前咧我哋咪喺度講嗰個我數個榜咧，
0: 大台
2: 理論啦，九嘅劇情之一就係一定有人失憶噶嘛。
0: 係，
2: 即係我聽到哇，真係有人失憶喎咁樣啦。咁而我當然唔係我唔知嘅應該。我不知道他是真失憶定假失憶、嗯、但我們那時數那個榜那晚回去我跟師叔說、哦、我們今天數那個榜其中一個那個就說失憶，因為我對失憶這件事我有一點好奇的，由細到大都、嗯、那我就說、啊、其實呢真如果失憶是不是真的沒辦法可以查察到的呢，在醫學上、
0: 嗯、
2: 即究竟是如果我說有一個人你不論他發生什麼事，總之他有一天就說我失憶，我記不到什麼什麼什麼、嗯、我已經忘記了、嗯，咁係咪冇人可以證實佢係咪講大話嘅呢？咁、
0: 嗯、
2: 樣，即係譬如而家咪 cancer 嗰單嘢入面、嗯、都係好似
0: 有醫生去即係驗下佢個腦啊，究竟有冇啲咩失憶啊、創傷部分㗎嘛？
2: 咁我就試下上網揾啦，究竟失憶有咩種類？咁、嗯、發現哇，真係有好多種類嘅。咁我唔係一個即係醫學嘅專業人士，我就唔逐樣去分析啦。但係主要咧有啲啊，有啲咧係真係取決於個腦神經或者你個海馬體受損嘅情況嘅。咁、嗯、呢啲情況咧。你就真係可以
0: 可以睇到查到
2: 啦，醫學上係啦，你可以照嘛，因為睇下個
1: 咗嗰個位咁咪失憶咯，
2: 係啦。咁但係咧，同埋有啲咧，譬如我哋講嘅老人痴呆呢一類啦，
1: 冇、嗯、記性嗰啲，
2: 係啦，冇記性，佢都會慢慢冇咗記憶。其實佢哋都係有失憶嘅狀況㗎嘛，呢啲係有啲漸進性嘅，唔可以逆轉嘅咁樣。呢、嗯、個又係其中一種，即係醫學上可以判斷到嘅關於失憶嘅事啦，係啦。咁、嗯、但係有一種咧，就係、是。我覺得是最容易被利用的，雖然他說是可以只可以透過呢就是一些心理上的、
1: 引導
2: 即檢測、
1: 哦、
2: 檢測即其實我覺得當然他們都有一些所謂的邏輯或者、學術的 background、去支撐他們去做一個判斷啦，但我都有少少覺得哦，呢、這、一個應該係最容易利用到嘅，就係、是、
0: 壓力啊、創傷、
2: 解離性失憶症。
1: 解離性
2: 即係你係經歷咗一啲、嗯、哇啲精神創傷啊，好、嗯、大嘅壓力啊，
1: 好
2: 大嘅
1: 衝擊啊、
2: 意外啊，咁令你個心理防衛機制咧、就會將特定部分嘅記憶咧就 封鎖咗佢，即係所謂即係你好似冇咗呢一部分咁樣，咁你咪會失憶咯。咁有分局部性或者選擇性或者，咁我就睇到呢一 part 我就覺得哦。會唔會呢一個就係最容易俾人利用？即係有時你可能唔想講一啲嘢，或者唔想面對一啲人嘅時候，你就話自己、哦、我失憶。但係咧，醫學上又好似最難可以叫做 100% 去證實你係唔係失憶喎。
0: 呢、這個時候你知唔知需要咩？大台理論 2.0
2: 係
0: 需要一個專業人士，而嗰個係催眠嘅人
1: 嘅高手。
2: 咪 Cansy 咧係真係有同佢男朋友講。媽，因為佢男朋友死咗嘛，咁、當然佢媽嗰啲好傷心啦，佢、都有即係話佢有 send message 俾佢媽咪道歉咁樣啦，同埋咧就有講過話自己想催眠，我想試下催眠，
0: 可唔可以揾得翻嗰個記憶啊？
2: 揾得翻嗰個記憶出嚟，咁、當然有啲人就話，肯定係扮嘢啊佢咩咩，佢根本就知咁樣啦，咁、但係之前咪 Cansy 嘅人就。即係覺得哇！你睇下，即係佢真係想，
1: 咁都肯啊！
2: 係啊，佢真係想記得翻㗎，佢自己都唔記得，又有得拗一大輪啦、啊。即係其實嗌到而家咧，都仲拗緊嘅。
0: 但係判咗刑咯，坐緊監㗎啦嘛。係
2: 啊，但因為佢自己都上訴啊嘛，佢自己屋企人都話上訴，佢阿媽甚至話係、即係要去到威抽上。我都希望，即係佢自己個人講咧，去唔去都係一件事。
0: 就好似我哋話，要去到終審法院，
2: 係啦、啊，即係我哋香港人。我都要幫個女爭取公道。
1: 可以去。去个门口度，
2: 因为佢阿爸阿妈咧系一啲都唔觉得自己个女又做错事，但系咧你睇成套 doc 咧，其实有好多，尤其是辩方咧系有即系形容呢个 McKenzie 嘅为人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啊，佢都有。我唔可以用渲染啦，
1: 有少少主观嘅想法，
2: 系啦，即系好似你会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好似都怪怪地啊，唔系好教得听啊，阿爸阿妈又好自由啊，咩都话唔系你错啊，
1: 人格塑造啦，而家
2: 系啦，咁、我唔知嗱，究竟一个人真系咁样，
1: 系、
2: 你所以我哋我哋会戴有色眼镜睇佢啦，定系？道嗰個人或者編嗰個人將呢啲片段去組合嘅時候，令你好容易就有呢個錯覺。呢、個其實都好難分
1: 嘅，好難分嘅。
0: 呢、個時候個法官就搏幾搏，然之後就會同啲陪審團講，陪審團呢啲只係乜乜嘅證供，係啦，大家千祈唔好受呢啲影響嚇。
2: 原來咧，
0: 變雙方繼續咁樣。
2: 美國嗰啲州咧，佢就可以揀唔用陪審團嘅，同埋、我意思係個被告人啊，即係 McKenzie 佢係有得揀嘅嗰陣時。
0: 佢揀有冇用啊？佢
2: 你估下？即系佢可以拣一系就系陪审团判啦、我哋应该即系你知啦，陪审团就有几个人组成咁啊，嚟自唔同嘅
0: 背景
2: 啊，一系咧就唔用陪审团，
1: 直接判，
2: 个官直接判，即系佢俾呢个权利就系你官你判啦，你总之听啦咁样个，你估下佢用边个？
1: 我觉得佢拣唔用陪审团。
0: 我覺得佢如果係我係佢嘅辯護律師嘅話咧，
2: 或者你屋企人，
0: 我會揀用嘅。
2: 點解咧？
0: 因為
1: 多個人多傷快嘛，
0: 係啊，圍埋打牌都開心啲嘛。
1: 你除翻開個機率唔係一就係、
0: 是，我覺得、就是、你明唔明啊？你即係嗰個可變數大啲啊。即係若然以公理啲去講嘅話，因為最近亦都睇緊
1: 計比例嘅啫嘛，
0: 睇緊電視台嗰個 court 啊嘛，即係嗰度嗰個法律嘅
1: 係啊，我哋所有嘅法律知識都係喺嗰度嚟，
2: 同埋一號王庭
0: 係啦，
2: 作為香港人嘅八號啊，
0: 係啦，
2: 佢咧。是揀唔用陪審團嘅、而我聽到嘅時候呢，我覺得係 make sense、因為好似坊間即係佢俾大家睇到，因為呢佢好鍾意玩 TikTok 嘅、應該話美國嘅青少年都好
1: 鍾意啦，
0: 仲有潮流嚟嘅，
2: 係啦，其實佢有好多片上載過，而啲片呢都唔係啲，其實你咪想象咯，美國一個 teenager 佢咪會，
1: 佢唔係教你讀書啦，
2: 係咯，咪著到好靚好 sexy 嗰啲啊，又會揸住車喺度食大麻啊，咁即係有好多呢啲片段，咁
1: 受影響啊，
2: 係啊，你普遍你可能一般人對你個印象未必會唔識你嘅為人嘅話，即係唔講個真相係點先啦，所以我都覺得哦合理嘅，佢唔揀陪審團，
1: 係
2: 啊，
1: 法官又玩，法官又
2: 咁一定知，因為辯方都有將佢某啲嘅片段有擺上去，去證明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咁樣。好啦，時間關係講唔到咁多啦，但係有一個我覺得可以留翻下個禮拜講，係咁，我因為我對呢個部分啊、失憶嘅部分好有趣啊，覺得即係咧，原來其實都幾難證
0: 有冇潛在嘅可能。
1: 可唔可以醫得翻？
2: 我係六秒之後我就會回復啦，所以我唔算係失憶。
0: Okay。
2: 欸、但是我就是想說呢，跟住我問到一個真的失憶過的人，
0: 等下先，呢个系你嘅朋友嚟嘅。
2: 呢个系师叔一个工作上认识过嘅人，就系上次我翻去同佢讲话，我哋讲嗰个大台理论咧，又讲失忆啊，点
1: 阿强咪失过咯，
2: 跟住系啦，佢就讲咗我，我以前有个人我失过失忆噶，
0: 系，
2: 哦吓，佢点失忆咁啊？咁佢就讲咗嗰单嘢俾我听，即系佢唔系讲佢点样失忆，佢反而系讲翻即系佢失忆之后系点嘅状态，因为我好好奇就你失忆就系咪就系唔记得咗一部分嘢啊？同埋你唔记得人系点样唔记得法嘅咧？
0: 系
2: 咯，即系我系唔记得你两个，但系我会记得我阿爸阿妈，定系我可能会。阿爸阿媽都唔記得
1: 嘅，即係嗰個組成係啲乜？
2: 係啦係啦，或者當然 case by case 啊咁啊。咁但係咧，我聽咗嗰個人嘅 case 之後咧，我就覺得哦，原來真係咁。同埋你覺得哦，呢個人近啲喎，起碼住喺香港嘅，啲咪 case 係住喺美國咁啊嘛。咁以前就係睇劇咁啊。同埋我唯一接觸過有人同我講佢失憶，我已經睇。節目度應該講過好多次啦，咁我就唔想再重複講嗰個啊嘛。咁我真係問到一個係佢失憶過嘅人咯。我以前嗰講過，我就係話佢打完拳之後係
0: 撞到頭，
2: 佢翻屋企就語無倫次啊，跟住就走嚟走去啊。咁然之後佢一擘大已經係醫院咯。所以佢到而家佢咁大個已經40歲人啦，
1: 都唔記得。
2: 係啊，佢都冇咗嗰段記憶，即原來係會永遠都 recover 唔到係一種咁樣嘅。
1: 好得人。
2: 咁但係嗰個 case 咧，就我覺得又再唔同啲嘅，又再生活化啲嘅。咁但係時間關係，我今日 share 唔到啊，下個
0: 我哋係咪要茶水間要嘗試
1: 失憶嘅故事？
2: 哇！唔係 common 到咁㗎。
0: 咁啊係，我純粹咁提出嘅啫。
1: 研究下，
2: 即係而家已經爆嘅事，即刻就好難攞嚟我身上。
0: 係咪啊？呢個
2: 係嗱，既然失憶同健忘係唔同噶。我就
1: 是
2: 属于后者，
1: 但
2: 系
1: 你渐进式啊嘛，头先你讲话，
2: 如果渐进式就
1: 系
2: 即系
0: 外思维咯，
1: 逐步即系开始嚟了啊嘛，
2: 都系另一种
0: 系啦，六秒听日就七秒，
1: 我哋俾啲时间，
2: 我希望我记得，我唔会咁健忘，下星期唔记得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3,20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5，升2.7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3.4，跌11元；阿里巴巴121.7，跌2.6；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控半导体170.2，升17.8；美团73.1，跌4.6；小米集团28.48，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74美元，卖出4,39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富路回旋处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石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已经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0: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1: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12: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3: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5: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6: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17: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1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好，继续我哋三成云嘅时间啦，嚟到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又系啲个人经历分享嘅时候啦。
1: 系啊，因为咧最近讲紧早一两个礼拜之前啦，咁我咧就系即系不嬲咧喺网上面有呢个飘书嘅习惯嘅，咁我就即系咁啱咧见到有一两本书有兴趣，咁我就即系问下楼主，有冇可能即系 free 到俾我啊咁啦，咁佢又好好嘅
0: ，free 啊，如果系飘书嘛
1: 系啊 ，free 嘅咁样，咁同埋佢哋而家好识玩噶，佢哋咧系自己唔知点样。是自己整啲印章定係點呢，佢喺本書度吸住飄書咁樣㗎、即係佢係零零舍舍自己加落去嘅，咁就係好似 show 到俾人哋睇，就係呢本書係用嚟飄嘅，唔可以賣售嘅咁樣、
2: 即係等你唔好賣落嗰啲二手書店，佢哋、但係要佢哋真係唔收先得囉，
1: 都
2: 可能唔理㗎嘛，
1: 咁都係都係，咁但係就即係大家識得即係玩呢個遊戲嘅人都會尊重呢個遊戲嘅規則咁樣啦。咁而呢佢就好好地呢就即日呢就已經即係幫我去郵寄啦，因為呢我哋選擇嗰種就係呢嗰啲叫做到付嘅方法啦。咁總之就係佢嚟到我就畀錢咁樣啦，即係畀個郵費咁樣啦。咁而呢我就即係成功咗之後呢我就將呢件事遺忘咗。是啊，因为
0: 免费嘅就容易唔记得㗎。
1: 因为唔係佢係即刻已经 send 咗嗰个送货单俾我㗎啦、即係你跟住呢张单呢就可以追踪到啦，咁但係呢可能即係一摆低咗之后就冇咗件事啦。咁但係当我有件事嘅时候呢已经讲緊过咗我諗过松啲礼拜左右啦。咁我諗緊冇理由啊，咁耐都收唔到电话 message， 因为呢嗰某一间公司呢佢哋即係以前就係你收到件嘅时候佢就会 send 一个 SMS 俾你，就话俾你知啊你而家呢好即刻落去边个地方去攞件啊咁样啦。咁我等咗个几礼拜冇喎，咁我於是就拎住嗰一个嘅即係楼主俾我嘅嗰张即係送货单呢就上网 check， 跟住一上网 check 呢喂點解嗰個列表呢佢咪會寫就係由邊個點去到邊個點，跟住由邊個派送咁樣嘅，點解個表咁長篇嘅，咁我就碌落去下面睇啦，咁你當個日子唔係 exactly 呢個㗎，你當係我20號開始記，佢21號呢已經到咗，跟住佢就話呢喺嗰個地方呢等咗兩日，跟住佢就折返咗，跟住之後呢佢又再寄過，咁23號呢佢又再到一次，跟住又等咗兩日又折返咗，跟住去到
2: 都累積好多日存倉喎，咁樣都係。
1: 而呢去到我記得嗰日好似係你當我26號啦，總之係第三次佢已經寄咗過嚟，跟住就係話呢等待取件中咁樣啦，跟住我諗緊吓咁樣嘅話，咁咪即係會嗰、那個數字會累積啦，咁因為通常咁樣寄呢就係即係20蚊、20蚊咁上下啦，咁我諗緊啊佢而家來往咗三次喇喎已經，咁咪即係條數咪好湧，咁仲要呢我一睇到嘅時候呢其實呢佢仲有我諗大約仲有6個鐘頭到呢就會又折返多一次又再寄多一次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唔好理啦，即係快快手手去即係攞咗嗰個件先，一嘟佢就話俾我聽啊！你要俾70多蚊嘅運費啦，咁樣
0: 即係多三至四倍，
1: 三倍咯，你當
2: 係咯，
1: 係啊，三倍啦。
2: 你有冇計過個日數啊？
1: 你當一個禮拜到啦，一個禮拜左右啦，係啊。
2: OK 啦，即係10蚊日到啦，
1: 係
2: 咪？
1: 係啊，咁但係你會覺得就係、是，哎呀，本來嗰件事係20蚊就搞掂啦，咁而家變咗70多蚊嘅時候，同埋就係我會覺得就係點解我會收唔到 message 呢一下，即係有啲 kick 啊嘛，咁我就唔緊要，我照俾咗錢先，我轉頭再問翻你哋個客服睇下究竟個原因係點樣。咁於是呢我就即係俾曬錢之後我就即係聯絡返個客服啦，我就同佢講話啊，因為呢一張單呢就即係令我收唔到 message 啊，我唔知道原來個貨到咗，所以呢我一直都冇去取件，咁所以導致到呢會有嗰、那個、那個費用喺當中，我想問下點解我會收唔到呢個 message 呢，咁跟住佢就同我講啊先生唔好意思，我哋呢喺即係2025年嘅4月嘅時候呢我哋已經即係我哋公司呢已經即係冇咗嗰個 send message 嘅服務啦，所有嘅即係一啲貨物呢來往各樣嘢呢都要透過我哋嘅手機嘅 app 嚟到去做啦，
0: 去做通知，
1: 所以其實你係應該要 download 咗我哋個 app 之後，咁開咗個通知呢，咁你個 app 就會話俾你聽啲貨已經到咗啦，
0: 但若然我用好多唔同間嘅速遞公司嘅時候，咁好多個 app 要裝囉，
1: 係啦，咁所以我就有少少懵懵地，我就吓點會取消咗個咁重要嘅服務呢，咁樣咁我未其實冇講得好 detail， 佢就吓乜
2: 竟然係
1: 改咗，乜竟然改咗，咁樣即係我講即係咁樣講啦，跟住佢下一句呢就已經同我講，就話 先生真係唔好意思啦，為你帶嚟不便，即係書面語啦，佢話為你帶嚟不便，所以呢今次呢如果造成一啲預期嘅費用呢，我哋係會退返俾你嘅，咁你就不如呢就將你嘅嗰個銀行戶口啊，你嘅名字啊，你嘅電話你就 send 俾我啦，咁我就即係即刻就幫你處理嗰個退款嘅問題啦。跟住我突然之間呢即係所有嘅，
2: 你未俾錢㗎係嘛？
1: 我俾咗錢㗎啦，因為喺個機嗰度已經 do 咗㗎啦嘛，即係我本身係諗住有冇可能 void 得到，我諗住同佢傾，
2: 都已經問下啦，
1: 因為如果人哋個政策一早已經係落實咗，咁嗰件事係我理虧㗎嘛，係我自己冇做到我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咁追唔返就梗係追唔返啦。但係我估唔到今次嘅體驗就係、是、我喺未講我嘅要求或者係我嘅想法嘅時候，佢已經即刻就做嗰個退款俾我啦。係啊，跟住佢就話啊，為你造成嘅不便呢，即係呢70多蚊嘅即係預期嘅費用呢，我哋係會退返俾你嘅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呢，好笑嘅就係呢，我就覺得啊，咁樣啊，好啦，感謝你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同佢講，我話你記得喎，因為呢我呢一張單呢係到付㗎喎，你記得扣返我錢。即係你記得扣返原本應該要到付嘅嗰個可能
0: 20蚊㗎樣。
1: 係啦，你記得扣返喎咁樣啦。跟住呢佢好似彷彿聽唔到咁樣，咁佢就話你即係
0: 點成張單摸咗啊，
1: 佢成張單即係窩咗去再。
2: 即係連本身嘅運費都唔使呀。
1: 係呀、啊、我覺得超級神奇，我都唔明點解。
2: 我估有太多人投訴過囉，可能。或者佢已經預咗佢初初呢個政策開始嘅時候呢、應該有好多人都唔知㗎啦。咁佢為免大家都鬧佢，就可能佢哋自己 set 咗個適應期咁樣囉。即係可能我頭三個月或者頭一個月啲客如果咁樣呢就歪返俾佢哋啦，咁然後希望佢哋可以習慣啦、或者我試過有一啲公司係佢係有一次機會囉，一年即係好多都係嘅，有啲銀行都會㗎嘛，你歪嗰啲叫做過期嘅費用呢，佢都會同你講話啊，你如果一年內都冇試過 wave 嘅話呢，我哋可以幫你 wave
1: 可以幫你退，
2: 係啦，但係同樣地你一年內就唔可以有第二次話你收唔到信啊，唔記得咗交啊，或者有啲咩事情令到你被罰款啊咁樣，咁有啲公司係有呢個策略㗎喇，我知道
1: 係啊，
0: 如果交税都有得 wave 就好啦，即係遲咗交
2: 一年 wave 一次係嘛，但一年都係交一次咗，
0: 咁有時真係
2: 係
0: 咗
2: 真係手緊啲㗎嘛，係
0: 呀
2: 手緊啲㗎嘛，
0: 跟住遲咗交嘅時候就我知遲交係唔啱嘅，係
1: 呀
0: 係呀，
2: 一年十年 wave 一次
0: 係呀、但嗰啲 15% 都哎呀肉赤啦，真係
1: 係呀，但呢一個嘅即係客戶服務嘅一個即係體驗啦，我覺得係我即係同咁多個唔同嘅即係 party 或者係唔同嘅嘗試之下咧，我覺得係一個最令我覺得可以釋除我嘅疑慮嘅同時，又可以令到我嗰個即係忠誠度會提高嘅一次嘅客戶服務體驗。
0: 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咪好簡單呢？OK， 我哋退返錢俾你先生。係咪呢一招其實就可以挽回大家嘅信心啊？
1: 其實咪退返錢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你真係而家呢刻係嘗試幫我解決緊個問題嘛。即係你唔係即係好橫蠻無理地根據我哋個條款就係咁啦，我哋就一定要咁樣做啦，或者係點樣行啦。因為有啲係好誇張㗎嘛，明明係佢哋唔啱啦。例如好似呢一即係同樣地都係一啲速遞嘅問題。咁我係試過係即係可能嗰件貨寄咗嚟啦，跟住佢係冇 message我啦，咁而佢係呢間公司係要有 message 下，咁佢冇 message 我啦，咁導致到我遲咗，所以我要畀嗰啲全倉費啦，咁我就去嗰個嘅即係鋪頭，我同佢講話冇理由㗎喎，因為我冇收到 message 喎，哦咁啊你自己同嗰間公司去交涉啦咁樣，係啊
0: 即係處理都唔處理啦，
1: 即係話錢你一定要照畀㗎啦，咁你畀咗錢你先可以攞到貨啦，咁總之就係你自己去同嗰間公司去交涉啦咁樣，咁我就 cap 低曬啲圖啊各樣嘢，我就照 send 翻過去，我話出現一個咁嘅問題喎，message 都冇回你啊，回都冇回過你啊，即係唔係講緊嗰個十幾廿蚊或者廿幾三十蚊嘅問題，
0: 咁我投訴嘛，真係係咪？
1: 即係我係真係收唔到 message 嘛，咁同埋個重點係，假如我再用你哋公司嘅服務嘅時候，我又收唔到 message， 咁點咧？係咪？咁我都係想即係求個知字，得個解決嘅方法啫。
0: 即係呢個一啲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
1: 係啊，
0: 即係喺而家呢個世代入邊係咪？
1: 即係相當之好嘅體驗嚟嘅，
0: 係
1: 對於我嚟講係。
0: OK， 好，咁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17233888啦，一啲好似頭先子豪咁，哇，真係超級好嘅 customer。Service, 你有冇遇過呢？好似投訴啊，就經常會講啊，
1: 係
2: 啊，係啊，或者多數都係鬧嘅多啊，有冇啲即係
1: 好人好事好體驗？
2: 係啊，一啲好嘅頭先話電話上面嘅服務啊，或者某一啲 公司上面嘅服務你有享受過，覺得哦其實都幾有良心喎佢哋咁樣。
0: 今日咁熱，唔好打嚟發脾氣啦，打嚟講翻啲即係開心嘅事啦。
1: 開心體驗。

0: me down。
1: 听有 J 风冯允谦嘅最新派台歌曲 Break Me Down。好，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今日打嚟咧就唔使发嬲啦，唔系投诉热线啦，而系一啲即系你遇过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啦，令到你原本系好嬲嘅，都突然间啊佢咁样即系 serve 你啊，即刻都个心情好翻晒啊，
2: 或者好似子豪咁由嬲变成
1: 系啦
2: 忠实客户，
3: 系啊，
2: 嗰啲要继续支持。
3: 我真係忠誠度提高咗，我真係覺得，我係覺得佢好尊重每一個嘅客人，咁可能佢會覺得你唔知唔緊要 ，OK 呢一次我就即係可以幫你即係 void 咗嗰張單佢啦，咁但係就希望啊你如果可以嘅話咧，就記得要開啟，佢又教埋我點樣去做，即係你就會收到一個即係通知話俾你知緊啲貨啊各樣嘢，你記咗係點啊嘅情況啊，會唔會到啊各樣嘢啊咁樣，咁佢就真係好用心咁樣去解決一個問題咯。
1: 係，最近會遇到呢一啲。就是吃饭的时候咯，西餐来的，咁然之后就去即系头盘，跟住然之后主菜，咁食到去咁上下的时候咧，咁因为嗰间餐厅咧，其实我哋都去过好多次噶啦，咁每次的体验其实都几好，因为啲嘢几好吃啦。咁点知去到嗰一次的时候咧，食下碟意粉咧，我哋找到条头发啊，系、
3: 哦、
1: 啦，因为咧其实你话你一开始你一笔的时候咧，你找到条头发咧。咁就去換啦，即刻換啦。咁你食到最尾嘅時候，你揾到頭髮咧，跟住因為條頭髮係長嘅
2: ，feel bad 係嘛？
1: 唔係啊，我問，我望緊，我望一望我女朋友，其實會唔會我係跌咗落去嘅咧？咁樣
2: 都有可能啦。
1: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望，唔係喎，即係個頭髮顏色又唔對，個卡通又唔啱，即係就算我昔日都睇得到啊，係啊，即係唔係我女朋友
2: 嘅，
1: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嗰下就喺度諗就係。究竟同唔同餐廳講？因為即係坦白講，就嚟食完啦，即係佢換嗰一碟嚟嘅時候，
3: 又飽啦已經。
1: 你又已經飽啦。
2: 同埋你驚佢誤會你咯，
1: 係啦，
2: 驚佢誤會你，即係食到最後就係嗰啲古惑招啊，係
1: 啊，
2: 你想整啲嘢出嚟，即係可能想扣翻嗰個錢，定係想拗多碟食啊，好食到。
1: 係啦，咁然之後就，雖然我哋望住條頭髮咧，都望咗三秒之後，就好苦惱嘅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就我哋。大家都有個共識就係咁算啦，其實都唔使特別換㗎啦，因為都就嚟食完啦其實。
2: 但我會話俾佢知囉。我話俾佢知，但我會同佢講你唔使整個俾我，你都唔使扣我錢咁樣囉。即係好似懶係先小人後君子咁。
3: 唔得嘅唔得嘅，都要送個甜品俾你
2: 嘅。我淨係想你知道喔、哦、可能係嗰、個廚房嘅朋友。要笠翻頂帽喎，
3: 要小心啲，
1: 或者唔好梳頭住啦，咁係咪？係咁，然之後就咁上甜品啦，咁佢就會收頭先嗰碟意粉㗎嘛。咁佢頭髮就留低咗喺度，跟住同佢講：我哋冇一條比較長嘅頭髮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嗰個嘅waiter 因為都識都熟嘅，佢嗰下就講：哇！即係佢嗰下。
2: 即係覺得好唔好意思係
1: 咪？係啦，咁樣。
2: 我哋竟然會發生啲咁嘅事。
1: 跟住我哋嘅處理方案就同頭先天兒所講係一樣咯。即係你真係唔使賠嗰一碟俾我嘅，咁只不過係即係
2: 獲
1: 我哋
2: 一
1: 個支持啦咁樣。然之後咧，佢話得我哋會多加留意㗎啦。咁啊食完甜品之後啦，跟住埋單嘅時候咧，佢就咩咯？就俾咗個即係免 service charge， 然之後就俾咗啲 coupon 我哋咁樣。即係其實我哋唔係求呢啲嘅，我哋只不過係會覺得就係、是，即係本身你咁好食嘅時候，唔好因為呢。條頭髮
3: 係想件事好，
1: 係啦咁，咁
2: 就想佢更加好。
1: 但我知道其實可能好多餐廳喺呢啲事上面就係因為太過敏感啊，因為食物安全嘅問題啊嘛，係
3: 好擔心，
1: 都未至於頭先子豪嗰個嘅狀況嘅。咁但係你話即係最近遇到呢啲嘅，即係有關 customer service 嘅或者啲事後服務嘅，就係呢一種咯。係，
3: 我覺得好人好事可以好多嘅，即係唔一定係淨係一啲好細埃嘅範疇嘅，可以啲好大嘅範疇。可能你會唔會住啲酒店啊嗰樣嘢又有試過咧？又或者係你即係可能喺飛機上面又有試過咧？咁樣咁全部咧都適合今日嘅題目嘅一啲關於咧即係客戶服務上面啊，你遇到過嘅好人好事。咁我哋咧電話號碼1872388 1872388，咁大家咧可以喺新聞時間啦就打電話上嚟報定名，咁啊轉頭咧同我哋分享關於咧好人好事嘅客戶服務嘅經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出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与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

0: 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3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3,4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4，跌10蚊；阿里巴巴122.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1.08蚊；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64，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38，澳元5.58，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4，欧元9.0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79美元，卖出4,39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较为繁忙啦，塞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比较繁忙的，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接近中环军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啦，龙尾喺纪元。至于上行方向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挤塞，车龙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处，排到去黄泥涌峡道，接近木球会对开噶。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的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在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黑兰道的。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近住大潭水塘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龟背湾。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以及系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最后系新界区嘅西沙路，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企岭下新围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甜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5: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6: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5: 我唔识讲啊！
6: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5: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6: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7: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6: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8啦。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令到你本身憤怒嘅心情突然間都即刻
1: 降溫啊，可以幫你
0: 係啊，舒服曬，開心曬嘅咁樣。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故事同埋經歷咧？電話旁邊就有呢位聽眾喺度啦。Hello， 你好。
2: 是不是我姚生？
1: 喂，姚生你好。
0: 是啊，
2: 一蚊雞姚生。
0: 是一蚊雞姚生。是請講請講。
3: 點解有咩體驗？
2: 咁樣呢就似呢，應該係有一次我就喺韓國呢就搭飛機返嚟香港嘅時候呢，咁就搭嗰間呢真係韓國最大嗰間航空公司，即係排極旗嗰間啦。
0: 係。
2: 嗯。係啦，咁樣呢就咁樣可能有咁佢啱嗰時候呢，應該係去到即係派即係針飲品嘅嗰個流程啦。係。咁樣呢因為可能嗰間咁啱有一下呢就係、是有輕微的氣流成一陣，咁、個空姐咧就唔小心咧，將個可樂咧倒瀉咗落喺我身上。
1: 哦，
2: 咁樣咧，佢雖然佢當然佢都即刻要第一時間唔係咁用韓文講嘅，
1: 唔好意思，
2: 唔好意思啊，同埋即刻幫我抹啊咁樣啦。但係我就同佢，但係我都表示翻就係我翻到成日點翻，即係我翻香港咧，件衫都洗嘅啦。
1: 係，咁樣就即係你唔嬲嘅，你唔介意嘅係咪啊？即係知道係意外嚟嘅。
2: 係咯係咯。
0: 嗯，
3: 多個量多唔多㗎，姚生，即係會唔會好大杯定
1: 一罐
3: 樽嚟
1: 淋曬？
2: 大概我印象好似係唔知三分一杯到啦。
0: 都好多、哦、其實
1: 都濕過真係。
3: 係咯，
1: 頭身。但係你就好好講道理，你就冇怪佢嘅。
2: 係啦，但係咧。可能因為佢哋航空公司咧，始終程序上咧都要做一啲賠償啦。咁、樣咧，佢哋咧就落機嘅時候咧就賠償翻，但係我唔記得80定100蚊嘅現金。
0: 係
1: 港幣啊？
2: 係港幣，用個信封入住嘅係。
0: 哦，哇！
2: 係啦。
3: OK， 即係俾咗封現金利是俾你啊？
2: 係啊，做一個
0: 清潔費咯。
2: 系啦，清潔費咯，
1: 系咯。哦，咁都算幾貼心啊。
0: 係，因為有啲就咁講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1: 你有冇見佢？佢係去你個位度俾你啊，定係你落機喺個機艙門口佢就遞俾你咁啊？
2: 我臨落機前佢過嚟我個位嗰度俾我、
1: 哦。你有冇見佢個個位都喺度派，好似派禮儀咁啊？
3: 每個人都有。
2: 我因為一定係得我知，佢就唔敢整。
1: 定係啊 ，serve 緊你。
0: 係啦。但嗰刻其實你本身都，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噶嘛，哇！我真係著新衫去旅行啊，係啊、
1: 哦，或者新買衫，
0: 係啊，
1: 喺去完旅行新買嗰件衫著，即係新試慳著住咁係咪？
0: 係
2: 啦，都唔會啦，嗰陣時件衫都唔算係新啦，同埋翻到香港，其實本身件衫都要洗噶啦，你翻到香港都
1: 人好啦，你又係。
0: 同埋阿媽教落啊嘛，去旅行梗係唔好著新衫㗎啦，即係會遇到呢啲事件啊嘛，可能
1: 係。咪抌囉著啲衫，但係佢而家係返嚟香港啊嘛，抌曬㗎啲舊衫。
3: 可能
1: 佢
3: 已經新衫嚟
2: 㗎啦。返香港都要洗衫㗎啦，咁
3: 你都冇所
1: 謂。明白，多謝姚生。
0: 好，
3: 多謝你分享。
1: 咁你啊，我唔記得咗問呢，咁你係咪下次再去韓國你都記住啊，用返呢間航空公司先咁樣㗎？
2: 咁講，我喺呢間航空公司都算係上。
1: 哦，所以你就更加
2: 首選都是會搭呢間嘅啦，
3: 即更加中意佢。
1: 應該經過呢次係咪印象更加好呢？
2: 都係
1: 有嘅，你覺得有嘅
0: 係咯，即係下次就算要倒瀉就唔好可樂咯，係雪碧咁樣，即係白色嘅透明嘅，
3: 但甜嘅嘢都冇啊。
2: 因為我自己都經常都會每年都會飛韓國嘅，咁就呢間都係首選咯。呢間
1: 你飛去韓國係做生意啊，即係做工作啊，定係自己玩啊？
2: 玩咯，買衫咯，買嘢啊。
1: 哦。
2: 咁樣
1: 我以為就係女仔中意去韓國，原來男仔都中意。
0: 可能去揾女仔買嘢咧，就係去嗰邊。
2: 都唔係㗎，都唔係㗎。係中意點玩嘅啫，係咯。
1: 你玩乜都得啦。
0: 係啊，老馬，
1: 你個人咁好。
2: 嘢咯，係咯，同埋韓國有時唔係就係去首爾嘅，都會搭嗰啲高鐵去周邊其他地方。
3: 釜山啊，嗰啲
1: 係。濟州啊，係嘛？
2: 係。唔係，釜山就飛另一條線啦。
3: 飛另一條線。
1: 佢真
2: 係。即係去啲泉州啊，嗰啲咪要搭高鐵嗰啲咯。
0: 哇！泉州，我以為內地嘅泉州，原來係韓國嘅泉州啊。
1: 好，
0: 多謝你，韓國
3: 要。多謝你分享。
0: OK， 好，拜拜。
3: 拜拜。每一次改一個名唔係咁好啊。唔記得。
1: 因為姚生，今次就係韓國
0: 姚生。OK， 好，咁啊，聽埋呢位聽眾嘅故仔啦。Hello， 你好。
4: 系，大家好，
0: 系，
4: 我系阿杰仔啊，点
1: 解我
4: 觉
1: 得佢把声咁似姚生？
0: 我系姚生，
1: 好似周氏再扮第二个名咁，
0: 嚟
1: 支持我哋嘅杰仔系嘛？
4: 杰仔，杰仔，系啊，系啊。
1: 你有冇听到头先姚生嘅电话？
4: 都有。
1: 你觉唔觉得你把声同佢有啲似啊？
4: 咁上下啦，
0: 少少啫，少少啫，少少。好人啲声系有啲似啊，
1: 好人啲声，未知听下先，我哋。你的經歷是怎樣啊傑仔？
4: 咁我本身就是一位視像人士嚟嘅。係呀，咁我有一次呢，我就喺米線平台嗰度呢就訂咗個外賣，咁我就錢就俾咗啦。咁我就試過去到間鋪頭呢話阿姐姐呀，我訂咗個外賣，但佢又冇 number 俾我喎。咁我話吓冇 number， 咁我俾唔到餐你㗎喎。咁我話吓，唔系、啊，我系呢间分店嗰度订嘅，跟住我话，我
1: 你俾咗钱噶啦，俾晒钱噶啦，嗯，
4: 系啊，即系嗰个连八达通嗰个记录都俾佢睇埋啦，跟住我话，跟住佢话，哎呀，原来咁样啊，咁可能咁我同翻社事后边讲，可能唔知咪发生咩事啊，跟住我话，嗱咁啦，今次你食啲咩餐，我唔收你啦，我照整俾你啦，咁啊你。是啊，
1: 即是他即刻就帮你好似人手落单就去整个碗俾你，就直接俾你啦。
4: 是啊是啊是啊。
1: 你就攞走啦。
4: 唔係，佢话唔係因为嗰间米线呢就係、是、唔係铺头嚟嘅，係类似嗰啲类似 food clock 嗰种嚟嘅。
3: 喔、哦、即係 counter 咁样攞完单就走啦咁。
4: 係啦係啦，就自己搵地方食啦咁样。係啊。
1: 咁你就喺现场即刻可以食到啦。
4: 都是啊，是啊。
3: 但他是不是同你
1: 說，那個 app 有沒有退錢給你呢？那個平台
4: 他就彈過，他就試過一次就說彈過打電話來問我，你好啊，你是不是
1: 買米線失敗那個啊？之前
4: 是啊，因為傑仔啊，我說我是張生，我說是啊，我你好啊，我是淡仔打給你的。
1: 我們不講品牌啊，
0: 米線好，
4: 我們講米線打給你的。跟住我們就我們收到個下你的單呢，就可能是電腦出了問題啊，咁不好意思啊，你退返。
1: 解釋返。
4: 是啦，我們就今次退返錢給你啦，咁樣。
1: 咁幾好啊，即係最後店鋪的員工又咁幫忙，又幫你即刻落返碗米線給你食，然後個平台又退返錢給你。好盡責啊，咁都算。
4: 因為佢其實你要上網同佢講話我你要上網寫返低話，因為我喺邊間鋪頭嗰度。
1: 係，佢要記錄返啫，咁係呢個。
4: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就先至聯絡返嚟咁樣。
1: 咁阿傑仔，你係咪好滿意佢嘅安排？即係之後有冇即係每個禮拜都起碼食返幾餐米線咁呢？
4: 咁米線我久唔久都會食嘅，但有陣時我就會。就試過是糖食就比較多啲嘅。
0: O、okay, K，、
1: 你唔使講啦，你唔使講個食嘅習慣咁長壽，我就問你，即係會唔會多啲幫襯佢啊？
0: 會加分。
4: 都有
1: 。都有啊，即、okay, 係、哦、有加分。好，
0: okay,
1: 多謝傑仔，
0: okay, 多謝傑仔。哦，拜拜，
1: 拜拜。
3: 因為呢一種嘅情況我有試過㗎。佢嗰個退款嘅手續係超複雜㗎，
0: 嗯，
3: 即係佢唔係呢一間公司啦，係其他公司啦，佢係呢，總之就係例如可能你買咗啲嘢，咁佢發現呢你可能例如留咗張單，或者張單係 confirm 有嘅，但係佢哋嗰度嘅電腦冇出現到咁樣啦，跟住我話咁、啊、但係我而家已經即係食咗第二啲嘢喇喎，咁我需要你退錢咁樣啦，跟住呢嗰、那個經理呢，哦你等一等一下，咁跟住佢就走入去裡面呢拎咗一份 form 俾我，
0: 嗯，
3: 佢話叫你填個 form，
0: 嘩好似 cut 台咁實咁難
3: 喎，好誇張，我就我
1: 所以個目標都應該都係一樣嘅、啊、都係主要希望你
0: 嚇、啊啊、知難而退，
3: 佢話叫我填個 form， 嗰個 form 呢就係即係有啲好 detail 嘅嘢，就係、是、你買咗啲乜，你個信用卡嘅號碼係啲乜咁樣，跟住佢話啊，跟住呢我哋呢就會將呢一份 form 呢掉上去我哋嘅 back office 嗰度呢，佢就會去處理㗎啦，咁、不過呢可能要等唔知三個禮拜定唔知點樣先至可以退到嗰幾十蚊俾你嘅、你唔介意嘛，咁 哦，系唔介意，你俾个方我啦。总之就系要咁样咯，
0: 所以退到嘅最尾，
3: 最尾系退到嘅。总之其实系佢可以复杂起上嚟系好复杂咯，
0: 系
3: 冇好似阿杰仔嗰个咁行方便之门，帮你整咗先啦，食咗先啦。
0: 头先嗰啲都系即系啲电脑出错啊，即系真系你揾到错误啊嘛。我试过有一次，其实我都几厚颜无耻嘅，都系应该系好似系 food court 定唔知，总之系佢唔系送餐过嚟嘅，系我自己去攞餐嘅咁样啦。咁若然咧，因为若然佢送餐过嚟，佢整跌咗你个餐咧，咁佢赔翻个俾你系好应该啊，系咪先吓？
3: 系，
0: 因为佢出错啊嘛。
3: 啱啊，
1: 睇下边个 last touch 咯。
0: 系啦系啦系啦，last touch 系咪？
1: 我通常系咁样界定，
3: 即系佢传咗俾你啦。
1: 所以最尴尬就系佢交俾你嗰下，你又掂到，大家一齐
3: 掂到咁
1: 样，咁啊最麻烦。
0: 咁睇 VR 先知啦，咁样。咁因为试过有一次喺间餐厅度咧，即系佢拎个焗猪扒饭嚟啦，咁样，佢真系好风骚啊！嗰个姐姐，哎呀，你嗌咗咁耐个焗猪扒饭，终于到啦！咁样，然之后咧，佢仲要佢拎过嚟嘅时候咧，佢仲避开啲同事咧，一个华丽转身咧，好型啊，好似睇电视剧咁样噶。跟然之后成个盘咧。咁就放上嚟啦，咁樣，但係點知係放嗰下嘅線手咧，成個焗豬扒飯跌咗落地下喎，佢，係啦，
1: 咁係佢整跌嘅啦，算係，
0: 佢拉呢個就係佢拉失啦。我講我好難無恥嘅嗰一次就係點樣樣咧？咁即係啦，我去啲
1: 我冇掂到啊，係咪你個口難無恥？
3: 哦，
1: 我冇掂到啊，
0: 唔係啊，仲口難無恥啲啊，真係，係點樣咧？咁係啦。我去嗰個 counter 度，然之後就總之佢嗰個餐我攞咗啦，我唔記得咗啲咩嚟㗎咁樣。然之後呢我就都好似係 food court 嚟㗎啦。咁然之後呢我就捧住自己嗰個餐啦，跟住行下嘅時候呢，我唔知道我避開啲乜嘢，旁邊有個人定唔知有啲清潔員工咁樣啦。我一閃嘅時候呢，我成個飯呢跌咗落地下。
3: 吓
0: 係啦。
1: 咦，咁咪同你頭先講嗰個。
0: 頭先嗰個係一個
1: 嗰、那個豬扒飯唔關你事㗎，
0: 唔關我事㗎，因為
1: 即係你見過啫，係
0: 啊，嗰、那個豬扒飯都係我自己親自喺我身上面發生嘅，不過因為佢嘅問題，所以佢賠翻俾我係好正常嘅。
1: 咁你另一次就是、
0: 另一次就係我真係去個 food counter 度，我真係攞個
3: 攞咗啦，已經
1: 呢個係第二單㗎，
0: 即係我行咗幾步嘅時候，我唔知因為要閃避啲乜嘢，我成個飯咧就跌咗落地下，係啦，咁呢個好咩我自己錯啦，
3: 係啊，
0: 但係嗰下咧，因為我嗰陣時仲係好細個啊嘛，我真係。唔，我就係身上面得60蚊嘅啫，我就可以買到呢個飯啦。跟住然之後咧，我望住我飯跌咗落地，我未食嘢喎咁樣。跟住
1: 就係呢個畫面足以感動啊！你俾我換新嘅你，
3: 即場拎個羹喺度筆啦，
1: 揾手啊，揾手動用啲，跟住就會即刻有個姐姐就會筆翻俾你。
3: 哎呀，唔好咁啊，小朋友，
1: 我哋俾。但係只係俾白飯，
0: 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唔記得自己有冇攞翻去兜飯啦。咁總之我行去 counter 度，我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啊，我頭先咧線手成兜飯車咗落地啊，好肚餓啊，
3: 我冇得食啊，
1: 好肚餓，好慘啊，好飢
0: 餓啊。咁跟住然之後嗰個姐姐咧。即係都係啲媽媽級嘅咁，佢、
1: 啊、
0: 可能見到呢個學生啊，
1: 好動容啊，
0: 真係覺得嚇、啊，哇！佢唔食佢會死㗎啦，下一秒咁樣啦。
1: 佢真係自己俾，可能自己俾錢都俾你食。
0: 可能佢用佢嗰餐飯嘅飯錢去俾我咁，我唔知
1: 道。係啊，即係自己貼咯。
0: 咁佢真係整一個新嘅俾我咯。
3: 哦，
0: 係啦、啊。咁我其實我覺得我而家諗翻我自己後顏無恥啊，但係當刻咧，我應該真純粹真
3: 係
0: 好肚餓。
3: 唔係你係真心嘅，你係真心嘅。
1: 唔係你身上面係咪有冇錢買第二個？
0: 冇啦，冇啦，真係冇，真係冇嘅。
1: 咁冇計啦。
0: 係啦、
3: 啊。不過唔同公司有唔同處理手法嘅，有啲公司咧，佢係只要見你倒瀉嘢咁計啦，可能你真係成個餐唔小心成個倒瀉咗，佢真係成個餐
1: 呢個都常見嘅，我覺得常見嘅。睇下有冇聽眾打嚟講，即係你買嘢食嘅時候，即係倒曬落地下啊！
0: 但
1: 係
0: 自己唔啱
1: 嘅
0: 喎，
1: 係啦，有冇試有啲店家都好好，即係都補翻俾你咁樣，或者有啲咩情況出現過，你見過或者體驗過咁咧？其實嗰間你頭先啱啱講嗰個 food court
0: 係
1: 鋪頭仲喺咪度嘅？
0: 應該
1: 你大個之後仲喺咪度？其實你大個你咪攞翻60蚊去咯。
3: 想當年，
1: 即係可能佢真係自己貼噶嘛。
0: 我知好似
1: 你咪話好細個真係試過，多謝你哋咁啊！另外嗰日有飯食咁。
0: 好似搭巴士咯，俾漏咗1毫子，下次俾多1毫子咁樣
1: 係嘛？係，唔係同我尋日講個道理咧？有陣時即係你嗰個循環去翻嘅時候，咁佢又可能嗰個鋪頭又會覺得，哦，其實即係
3: 我哋做咗好事，
1: 有時幫下啲客都幾好啊，啲客都好好噶咁樣，即係呢啲係。
0: 這
1: 個 mood
3: 互惠互利，
1: 嗰個 vibe 大家係啊，個城市好啲啊嘛。
3: 係你俾翻當年個價錢咯，
0: 係唔計通脹價係咪？
3: 係啊，當年40蚊咁啊。
0: OK， 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啦，啲非常之好嘅 customer service。若然你有相關嘅故事同埋經歷，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3，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8， 英磅對美元 1.34，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693 點，跌306點。港金報 41,000 元，跌9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91.89 美元，賣出 4,392.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报告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大会堂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情况，而家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排到去柏苑。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克兰道，大潭道去柴湾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污水厂。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大会堂的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7238啦，超級好嘅 customer service，令到你本身嬲嘅心情都即刻降温嘅。
1: 係，
0: 打電話嚟分享一下你嘅經歷啦。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2: 你好，
0: 你好啊，點稱呼啊？
2: 我姓羅嘅，你叫羅小姐都得嘅。
0: 羅小姐你好。
2: 是啊，你哋好。
0: 件事系点
2: 嘅？我都成日听你哋嘅节目嘅，我觉得今日你哋讲呢个题目，我觉得系啊，令我谂起咧，响大概两个月之前，我就打电话去一间啊出品呢个梳打饼嘅一间食品公司嘅。话说咧，我系有一个习惯咧，就买芝麻梳打饼咧嚟做一啲嘅零食嘅。但系呢个唔系咩大牌子嚟嘅，即系唔系好出名嘅香港嘅大牌子。但是后来崛起的一个牌子，可以这样说。
1: 即是你支持了它很久了。
2: 都几耐下啦，最低限度都有几年，因为我觉得它的饼干挺好味的。是啦。是啦。咁话说呢，就我之后呢，近呢一两年呢，近呢一年呢，应该讲或者是去年开始，我就发觉咦，我就吃过呢，有它是独立包装的。即是它是六塊啦，即係一佢係黐埋一塊兩塊咁，然之後三片一個獨立包裝嘅，即係一包有六塊黐埋梳打嘅。
3: 係啊係啊。
2: 咁我話説咧，我就有一次食到，咦，即係唔見咗半塊嘅咁。
3: 哦，即係得兩塊半。
2: 兩半係啦。
1: 你肯？你開始食緊嚟嘅個包係搣咗未
2: 嘅
1: 啫？
2: 未嘅。啊，唔係，我之前咧就冇懷疑咧，就有一包食過嘅，係之前嘅啦，唔知係前年定係
1: 嘅啦。即係我意思，佢嗰個透明獨立包裝呢一包就未開，你就見到已經冇咗半塊喺入邊啦。
2: 係啦，冇錯。
1: 哦、哇！呢啲係傳説中嗰啲特別版嚟㗎。
3: 錯版。
1: 係啊。
2: 咁我於是佢咁特別，咁我就冇執嚟食啦，咁樣樣嘅。咁我擺翻度嘅，咁我食其他啲。話說我一上街就撞到我一個朋友，那個朋友話俾我聽，佢又買咗牌子食嘅，佢見到我即係又揸住一個 packing 咁。咁就話：咦，我遇到一啲問題啊！依包餅，我唔記得咗佢嗰個問題咩嘅。佢就打電話去 customer service 度咧，就即係話俾佢聽咧，佢就應該係有啲投訴。我就聽到我話嚇，可以打電話去同佢講喎。佢話係啊，咁我就攞翻個 pack， 即係個嗰包餅嘅 packing 啦。佢有個電話度嘅，咁我就打佢。咁我嘅目的咧就唔係投訴嘅，而係我覺得，咦，得翻兩塊半，咁佢應該係生產嘅時候啲員工係。检货嘅时候又冇留意嘅，因为
3: 机器嘅问题咯，
1: 个 QC 唔够好啦，系咪？你觉得就系
2: 系啦，即系走漏眼咁样样。咁我就打翻去即系同佢讲啦。咁好好嘅，佢就听我讲，佢话你不如嗱影一张相俾我，因为我个包饼系冇拆到嘅，即系嗰个独立包装个包，我冇拆到嘅。咁我影埋俾佢，佢好好嘅，佢就话我哋即係當時你嚟，即係話俾我哋聽啦，我都通知工場啦。咁另外咧，我哋會送翻一包俾你嘅。你喺邊度買啊？即係問我邊度買啦。因為我又實冇買嘅，咁我亦都話俾佢聽，我邊度買。佢話我哋會送翻一包，即係唔知十定十包一，係啦，俾翻我。我話唔使啦，因為我打嚟嘅目的咧，第一我唔係嚟投訴，我只係覺得應該提醒下你哋，因為我唔係一次遇到咁嘅情況，我係遇到兩次啦。咁我覺得。你唔抵啊嘛！你啲餅乾有味嘅，
1: 你真係想即係佢想去改進係咪啊？
3: 係啊，
2: 係啊，梗係啦。
3: 恨鐵不成鋼
1: 啊！係啊係啊，呢啲做心情啦，應該
2: 俾佢留意一下嘛。係啊，即係我覺得唔抵啊嘛，咁樣樣係咪先？即係你又係後來崛起嘅一間餅製造商嘛，咁我覺得即係都應該嘅。咁我嗰個朋友的而且確佢打完電話投訴完之後咧。佢真係攞返一包嘅，佢真係俾返一包俾佢，係送到嚟我哋屋企附近。
1: 咁佢點知你咩地址點樣俾你
2: 啊？嗱，佢咧就問我喺邊間藥材鋪買嘅，邊個區域？
1: 哦，
2: 因為佢喺嗰度有送貨去嗰度噶嘛，佢就順手送多包過去，就叫佢原來我攞嘅，應該係咁嘅。我個朋友就咁樣攞嘅。咁但係我覺得好好，但係因為我唔係志在呢樣嘢，咁我話唔使啦。其實我推咗兩次嘅，但係我唔知最後咧佢係點啦。但係因為我已經係應該係兩個月之前嘅事，但係我到而家都冇收到電話嚟攞咧。咁我諗佢都接受我嘅，就唔麻煩，即係唔近俾我啦。咁但係我真係唔介意，同埋我覺得咧一間佢係香港製造商嚟嘅，即係我放低一間餅店， 能夠重視他們的生產的 quality 呢、我覺得是很好的一間餅店咯，即是至少、即是你不是求其你要應付我，而又這樣呢我就會覺得很好，所以你們一講這樣即是 service 我突然間想起
0: 現在我想問一下brand 有沒有上到市的香港？
2: 咦
1: 你好想知
0: 喎、唔係我知純粹覺得你有上市你買返幾手先㗎嘛係咪先支持佢嘅增長
1: 嘛。即係佢個生意應該做得落嘅咁進得嘅話。
0: 即係有冇前景
2: 留意一下。
0: 係啊有冇下一步就係咁樣啊先集資再上市一間變四間咁樣啊。
3: 呢個係唔涉及投資建議
1: 㗎。係啊亦都係主持人。呢個是主持人個人的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我明白的
1: 投資前請參試啊
2: 繼續說他不單止是賣即是芝麻蘇打餅的他有蘇打餅他
3: 還有一些你不用
1: 說那個 catalog 給我們聽
2: 我沒有啊即是他意思我意思是他有其他的零食的生產
3: 即是開始多元化
2: 不同的是啦他都在不同的一些零食店都齊曬出現過、
0: 我想問我想問最後一條問題就是你現在有沒有就好像叫做檢測咁樣啊或者追擊佢
1: 即
0: 是
1: 一買就要睇齊
0: 齊
1: 齊
0: 齊齊齊齊
2: 其實呢我是預備再買的因為我已經吃完了、
3: okay.
2: 所以我就會看看你有沒有改變的我又去回那間藥材店買的因為趁我家、
0: okay.
1: 哦、好那你記得看清楚下次拆開包裝
0: 可能他
1: 有沒有改善
0: 可能他給了半塊
2: 是不是很重要啊我覺得還有我還會說我說、你們如果多少芝麻就好了
1: 唔係咁 OK 我覺得 你還你都打多佢 CS 啊，咁你表達自己意見啊嘛，你又食開嘅。
2: 係啊，
0: 你有冇數到
2: 芝麻裝塊餅咁啊？
0: 你有冇數到有幾多粒芝麻
1: 啊？我下次想打佢嗰啲薯片嗰啲咧，有才哥，我覺得你哋可以多翻少少薯片，少翻少少空氣，
3: 唔好咁碎咯，係啊，唔好咁碎啦。
1: 碎係嗰個運輸嘅問題。
2: 因為咧，其實佢啲芝麻餅咧，通常就個面嗰度有嘅，佢反轉咧個底咧比較少啲嘅，咁我就係啦，咁我就反映咗少少，我話如果你底面都有芝麻就好啦，咁又咁多嘅，
1: 我一下子再打嚟，覺得同你好好傾，
0: 你
1: 係咪講芝麻餅，我喺度講薯片，但我哋有溝通到
0: 啊。好
1: 好
0: 多
1: 謝你
0: 電話芝麻小姐好拜拜
1: 拜
0: 拜繼續打電話來三五成份茶水間一些 good customer service 的事件啦
3: 是

0: 听下有 Regan 林伟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取消追踪》。继续我哋查出间嘅时间可以把握机会打电话上嚟啦，非常之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咁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Hello，
1: 你好，
0: 点称呼啊？
1: 系，我姓陈嘅，
0: 陈小姐，
1: 系，系，咁嘅，我有部咖啡机咧，就用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有一日佢嗰个灯咧，即系唔系正常状况嘅灯着咗。咁我咧就打電話去嗰間公司嘅 customer service 啦。係。咁就因為我完全係唔知道發生咩事，佢點解會咁樣閃我啦？即係嗰個燈。係。咁我就話俾嗰個那個 hotline 嗰個職員聽啦。咁咧佢咧係好有耐性地咧，由 step one 直至到成部機可以 run 得翻，之後仲要教我點去 check 部機。成個過程係佢每一步咧，佢都會講得好清楚。我試唔到咧，佢就話唔緊要嘅。我哋由頭再嚟過。
2: 哇！好有耐性喎。
1: 係啊，佢由頭即係由頭再嚟過啦。咁跟住咧，整個過程咧係應該超過30分鐘嘅，但係佢完全係冇一啲唔耐煩啦，或者不如咁啦，你自己再試下，即係完全冇嘅。咁我都以為係一次半次會係咁樣啦。咁點知好唔好彩地咧，我第二次咧又遇到另外一種狀況，都係打翻去呢一個customer service。係佢當然唔會係同一個嘅職員啦。另外一個職員都是這樣的，咁我疑似者呢，不知點解我隻手有問題，定係部機真係有問題。我試過幾次呢，部機有問題呢，我都係打去嗰個 hotline 呢，佢係每一個職員呢都係咁有禮貌，
3: 真係好細心，
1: 同埋都係咁有耐性嘅。佢同埋佢係會你唔整返好部機，即係你部機唔溫得返呢，
2: 佢唔俾你收線，唔俾你收線
3: 住，唔得小姐唔好收線住，
2: 真係嘅，
1: 係啦，佢真係咁樣嘅。咁同埋因為好得意嘅呢間公司，佢嗰啲職員呢，以我嘅有一次嘅 experience 呢，佢係唔係 local 嘅，即係可能係其他地方。咁因為有一次佢要打返俾我，佢打返俾我嘅來電顯示呢係一個外國嘅電話 number 囉。咁佢跟住佢又留錄音俾我，
0: 唔係詐騙嚟嘅，
1: 唔係詐騙。佢話唔好意思呀，小姐，你頭先部咩咩咩型號嘅咖啡機呢 contact 過我哋呀，咁而家呢我搵到個方法呢，我想同你解釋返呀。
2: 即係 follow up 得好足嘅。
0: 講廣東話定係英文㗎？
1: 廣東話有啲呢係講得唔正嘅，咁嗰次嗰個打俾我嗰個呢係新加坡嘅。
0: 哦，
1: 係呀係呀，即係呢一間公司嘅 customer service 係非常之好。
3: 好誇張喎，佢係全球嘅職員幫你解決問題喎而家。
2: 我想問一個，係咪因為嗰個咖啡機嘅牌子係屬於比較貴價少少呢？你覺得算唔算，即係喺個市場上同其他牌子相比
3: 幾位數呢？
1: 唔平嘅。
0: 哦，係㗎啦，你嗰下唔平喎，大概你
3: 大約幾
0: 啊？
3: 係
0: 啦，
2: 五位數字啊，使唔使？
1: 唔使唔使唔使，
2: 四位數字嘅係。
1: 咖啡膠囊嗰個啊。
3: 哦，咁啊真係貴有貴買，平有平買㗎喎。
0: 係，但係呢啲 service 又值返啦。
2: 係，即係你佢用30分鐘同你
0: 係啊，
2: 講返部機同你又 reset 過，又話唔緊要，我哋重頭嚟過。
3: 係啊，佢仲要叫你唔好氣餒，唔係即係類似啊。
2: 佢要鼓勵返你，鼓勵返你唔好放棄部機喎。
0: 俾著我就會用15分鐘說服你買多部新㗎啦。係啊。
2: 咁佢唔係做 sales， 佢冇得抽咧。
0: 是可能是這樣。
2: 同埋可能他全日的工作都是其實都是做類似的，他不用急的嘛，他不用追 quota。
0: 又或者這部機不容易壞，他等你的電話等了很久。即是他整
2: 個沒有
3: 人打你，等了整個禮拜。
2: 那個 DS 是沒有人打你
0: 的，
2: 沒什麼人壞的，但是你還要壞兩次那麼多，即是不是壞呢，即是有些要調整兩次。哇，他覺得簡直
3: 好嘢，
0: 天賜的禮物啊，
2: 是要閉埋地的，真
0: 的。希望不要再有，不會再有故障啦。
2: 沒
3: 錯，多謝你陳小姐。
2: 太多杯啡啦，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網上面都有好多聽眾留言，即係其實唔係淨係講衰嘅客服先有人打嚟嘅，即係今次講翻好嘅咧，都即係累積落嚟咧都幾多。有一個覺得幾得意嘅，Simon 話已經係十幾年前嘅啦，佢咧跟團咧就去北海道滑雪團嚟嘅，咁喺旅遊車上面咧就遇上大雪，咁佢哋坐嗰架車咧就發生咗小車禍，佢太太 咧就唔好彩啦，撞爆咗个嘴唇，咁、咧就要去当地嘅医院嗰度即系联针咁样啦。咁、但系入我谂佢话都唔算好严重嗰一种嘅咁样。咁佢话当晚咧负责接待嘅日本旅游车公司嘅负责人咧，亲、自去酒店慰问佢太太同埋其他团友咁样，系啦，然后咧亦都亲自奉上咧医疗费啊，仲、有10万 yen 俾佢太太咧作为慰问金，
3: 定经定
2: 经系啦，即系医疗费以外，再有即系好似少少补偿咁啦，同埋点咧，即系其他团友冇乱针咁严重啊嘛，但系咧另外每位团友咧都送上一盒咧系以前好出名买嚟香港做手信嘅朱古力咁样，
0: 哦，嗰只朱古力
3: 系
0: 啊。系啊 ，OK， 白色嘅恋人
2: 都
0: 几
2: 有诚意啊！我觉得无人送含朱古力都
3: 系啊。咁呢个短短地啦，阿玲啦，翻深圳食饭，佢话其中一碟排骨咧就太肥啦，佢冇食到，咁所以就留低咗喺个碟度啦，好正常啦。咁侍应收碟嘅时候咧，见到仲有一嚿，就问佢可唔可以收碟，佢话啊太肥啦，我哋唔要啦，唔该。过咗一阵咧，佢拎过一碟
0: 收嘅嚟，
3: 佢拎咗一碟排骨过嚟啦。咁就同佢哋講話唔好意思，呢碟呢係賠返俾你哋嘅。
2: 一粒回一碟啊。
3: 係啦，真係受寵若驚啦呢壇嘢，對於阿玲嚟講。係啊，一粒回一碟。
2: 咁佢有冇講佢拍曬呀？
3: 佢冇提到嘅，
2: 或者佢最後又係留返留返嚿，
0: 係好瘦，留一粒好瘦嘅，
3: 永恆永恆。誒呢嚿呢嚿太瘦啦，
2: 食雪條呢個雪條棍可以換下一次咁啊！你會要留一嚿、留一嚿最肥嘅喺度，你就可以換多碟啦。
3: 呢嚿可以太瘦噶嘛？可以 okay, 太瘦啦，
2: 又換得好肥。但我今日有啲飽，可唔可以聽日先嚟食？
0: 下次嚟換啦，好唔好啊？咁樣
2: 好衰我哋。跟住Taki 話咧，佢試過網上面買音樂表演嘅門票，咁佢就話係睇小朋友嗰啲音樂比賽嘅門票嚟嘅。咁佢就加咗錢就寄掛號啦，過幾日呢就收到購票嘅機構通知，佢就話啊郵局話個地址有問題喎，派唔到俾你喎，咁而家呢已經退返去購票機構嘅 office 嗰度啦，咁你要親身上嚟我哋 office 攞返喎，咁樣咁呢其實佢有少少燥嘅 feel 落去，因為佢話唉我加錢寄掛號就係冇時間去拎㗎嘛，咁樣而家要我過去拎，我對曬地址啦，清清楚楚啦，即係可能政府寄嚟嗰啲信都係咁樣㗎啦，點解會寄唔到啫咁樣。咁但係呢證實咗呢最後都係佢哋嘅問題嚟嘅。咁最後呢係去有兩個穿著恤衫西褲嘅郵政局高級職員親自上門。佢首先佢哋會攞返嗰兩張飛先去嗰個購票嘅機構，然後親自上門派俾佢同埋道歉。
0: 哇！
2: 我好 respect 郵政局，真係真嘅呢個。
0: 不枉我就算唔寄信都入去涼下冷氣。
2: 垃圾！今年寄一封信又不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和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

0: 天零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升3.0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5蚊，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35，澳元5.57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12，欧元9.1001。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1000蚊，跌9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6美元，卖出439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不癫炸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斯图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嘉麟角。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面粉厂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接近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8: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訓練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梳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啦。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係叫做複合性嘅动作，掌上壓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係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上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都比较多。
7: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

0: 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3: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都见到这一位靓女 Suki Waterhouse。

0: 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夏日熱辣辣，熱辣辣，
1: 好熱好熱。再次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係現正生效。而家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65%。
2: 好想唱 YMCA，
3: 點解咧？
2: 一邊就玩
3: 哦，所以我直接唱夏日熱辣辣就算咯。
1: 夏日熱辣辣好啊，
3: 或者讚頌夏日。
1: 開始咧有一種咧熱到輕機嘅感覺，即係咧會隨機好似 MP3 機咁樣隨機播啲歌啊，
3: 就係全部播一段咯，同埋係播唔到會窒機咯，
1: 係啦係啦，跟住
3: 即係你知夏天
2: 夏日，
3: 你知夏天係有夏天嘅歌噶嘛？你知嗰啲咩哦阿姨嘢，
1: 哦阿姨嘢，
3: 有呢啲咁樣樣啦，
1: 熱力接拍烏蓬巴嗰啲啊，
2: 啦啦世界，
3: 啦啦世界又係啦，你知夏天係有佢嘅。活力
1: 嘅味道啊，
3: 佢嘅活力嘅，不過你過一定
1: 年，你個人冇乜活力，
3: 你過咗一定個年紀，嗰啲活力就冇噶啦，
1: 係
2: 走咗咯。
3: 係啊，
1: 我而家最想做嘅一件事就係跳落個泳池嗰度。
3: 係，但係到你真係放假，你係唔會想
1: 會咁做噶，冇錯。
3: 你最多喺屋企斟杯水，
2: 開個冷氣攤，
3: 攤喺度，係
1: 啊，
3: 係啊，然後你就射住陽光，合埋眼當自己去咗沙灘咯。係，但係係攤住冷氣喎，
1: 所以我佩服呢啲天氣底下仍然都係開風扇嘅朋友仔。
3: 我即係之前試過咧，以前放暑假又出唔到去海灘啊嘛，真係太熱唔想出去，但又想去海灘嘅感覺，跟住喺屋企播住嗰啲海浪聲啦，然後咧瞓近個窗度有太陽曬住塊面，係啦，跟住就合埋眼，呢個攤喺度當自己海灘，
1: 完全等於我喺冬天深夜嘅時候啊，喺屋企嘅電視機開加油壁爐係一模一樣嘅道理
3: 啊，唔使開而家啲電視台會有，你知唔知而家電視台夜晚咧？即係啊，唔係
1: 嗰啲咩 AI 貓貓
3: 啊，係啊，有嗰啲啊，
1: 係啊，
3: 即係佢都係有一啲不斷 loop 住嘅嘢，俾你可能你工作嘅時候有陪伴。咁頭先講嗰個火爐，燭光晚安啦，逢星期日晚都有。咁我做嘢嘅時候我就會開住啦，好中意。
1: 正
3: 係啦，咁跟住而家最近電視台記得邊條頻道啦？佢就會有啲 AI 生成嘅東西，可能有兩隻貓喺度啦，或者有一個咧佢 AI 生成嘅。office 好似係即係佢又唔係暗晒個 office， 你好似你仲未收工喺裏面嗰種狀況，呢個係冇呢個係冇好㗎，兩隻貓貓嗰個係 good 嘅。
1: 我鍾意 office 嗰個喎，你諗下即係你個人就舒舒服服喺屋企開住個電視瞓喺張床度，跟住睇喺個電視入面嗰個人嘅返緊 office，
3: 冇人㗎，冇人㗎，
1: 我冇人
3: 㗎，其實 office 嚟㗎，係啊，
2: 所以你係喺
3: 個你係嗰個人啊，
1: 我心態唔好對
2: 唔怪之你話好啦咁，
3: 係咯，佢喺邊睇人。
1: 睇人
3: 翻工，睇人 OT 最開心啊！
2: 睇人 YMCA 咯，你
3: 係啊，冇啊冇啊，唔係噶。跟住佢，總之佢會生成咗一啲唔同咁樣嘅場景咯。咁兩隻貓貓幾得意啊！嗰個係
1: 我覺得睇係幾開心。
2: 我覺得我掛住睇貓，跟住就完全放低。
3: 咁又唔會㗎，佢其實久唔久佢嗰個係 loop 住㗎，你會
1: 重複㗎係嘛？
3: 係啦，咁當佢有少少音樂喺個底度，咁你做嘢嘅時候叫做有啲畫面，好似我呢啲我做嘢係唔可以靜曬嘅人咧，我就會開住呢一個咯。
1: 其實等於以前娛樂無窮，你咪 N 年前嗰啲娛樂無窮，不過唔知點解即係去到中間一段時間開始冇咗呢樣嘢，
3: 係有翻，
1: 係啦，而家又再有翻類似咁樣
3: 嘅，魚都好似有，
1: 魚都有啊，
3: 但唔係 AI 嗰個台咯，好似係另外有個台，我記得
1: 係
3: 啊，係啊，
1: 因為我而家
3: 你開住個電視就見到嗰個台，好似
1: 喺你講話電視有呢樣嘢之前咧，早排我係點樣解決呢樣嘢咧？即係我而家除咗臨瞓前唔聽鬼故嘅話咧，
2: 聽鬼故啦，
1: 我唔聽鬼故嘅時候，我而家開始會開嗰啲
3: 再癲啲
1: 嗰啲 geographic 頻道啊，我會開 geographic 嗰啲頻道咧，會有嗰啲
3: 變生命力
1: 係啦，有嗰啲深海神秘生物大解構
2: 咩話
1: 咁嗰啲咧，深海6000尺嗰啲燈籠魚咧，
3: 係啦，佢有啲咧影住一個即係好近鏡味，即係嗰啲叫唔知點樣點樣將影住個花啦。咁如果你睇嗰啲電視節目咧，佢就會加快咗，就會嗰啲影到啲蜜蜂採蜜咁樣噶嘛，但
1: 係
3: 其實佢嗰個過程係好長噶嘛，
1: 或者
3: 個太陽由日頭唔知太陽升起咁樣，你睇
2: 就變夜晚星空，
3: 係啦，佢係好短，係一兩秒就已經解決咗。但係其實咧，現實當中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嚟噶嘛，或者個石頭慢慢點樣風化都有好長時間噶嘛。但係佢哋拍呢啲係用以年計咁樣，
1: 係啊，
2: 好似有啲想睇呢個石頭風化，
3: 係啊。 跟住影住嗰啲唔知咩冰川嗰啲，咁所以啱啱阿芬讲嗰种就系用翻一个正常速度睇咯，系啊，
1: 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嗰件事好治愈啊，即系
3: 佢好似有嘢发生又冇嘢发生，
1: 系啦，同埋即系有时可能喺个深海度咧，咁夜晚咧喺屋企咧，即系静静地咧，深海佢又冇乜声嘅啫嘛，跟住然后有少少嗰啲蓝色光咧照出嚟、哦，照落你度咧，你好似自己喺个水族馆度瞓觉咁样咧，好正。
3: 睇
1: 翻
3: 娱乐无穷
1: 啊，咁上下
3: 其实都系娱乐无穷，
1: 娱乐无穷深海版咁样咯。
2: 我啱啱揾娱乐无穷系咩啦？原来系有个咁样嘅鱼缸系喺度 show 俾大家睇，好得意啊！
1: 你知
3: 唔知娱乐无穷
1: 睇过啊？其实、
3: 哦、你知唔知娱乐无穷有个英文名啊？
2: 唔知
3: television 啊，鱼个 fish
1: 吓，讲真噶，
3: 系啊，
2: 系啊，系啊，真
3: 系
2: 个 television
3: 啊，我好多年前发现咗，
1: 我
3: 而家
1: 先
3: 知啊，
2: 奇怪知识加一呢、啊這个，
1: 有翻咁上下年纪嗰啲人，果然系
3: 唐伯虎点秋香嘅英文，你有冇留意过？
2: 知
3: 佢叫唔知咩 scholar 咁样样啊，定唔知咩 master of scholar 类似系咁样样嘅呢啲名嚟噶，
1: 正
3: 系啊
1: ，television
3: 呢、這个
1: 好出色啊，
3: 呢个劲啊，
1: 俾十分，
3: 系啊，佢食得好好噶呢个，好多年前嗰阵时已经系用呢个名噶啦，因为
1: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最近觉得瞓觉嘅时候好难瞓得着咧，好热咧，
3: 就
1: 学我咁样
3: 开住呢啲，
1: 系开住嗰啲深海冰川片啊，睇住嗰条灯笼鱼啊，成啊咁样游过，你就会心寒埋噶啦。
3: 系啊，啊唐伯虎点称叫 Flirting
2: Scholar，
3: 系
2: 啊，
3: 我记得系一个 Scholar 呢个字系啊。但系而家其实好多嘢睇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头先以上讲嗰种，对于听紧嘅朋友系过慢或者太冇变化。又想再刺激一啲咧，譬如我啲 friend 或者我都會嘅。咁如果你有啲、
2: wow ，
3: 其實你係開一啲咧，呢啲叫 popcorn 電影係一種啦。因為 popcorn 電影就係其實你
1: 唔使用腦，
3: 唔使點樣用腦咧，你又知佢會有咩發生啦。但係你間唔中望下，其實你冇前冇後，唔會阻礙到你嘅觀賞噶。即係呢類戲，老實講係咪先？
1: 係。
3: 咁我有啲朋友都真係會中意開套戲睇啦，有啲就串流平台咧開動畫。因为佢不断去紧啊，一啲你睇过嘅动画，
1: 哦 ，OK OK，
3: 然后你由第一集揿落去之后咧，
1: 一千集海贼
3: 系啦，跟住佢有时就会话，哇 ，Hunter 睇到蚁王篇我都仲未剪完呢条片啊，咁
1: 或者系你估下古娜比加落船先，定系我瞓着先啦、啊？嗱，
3: 特别我剪片嗰啲朋友有时会讲话，哦，可能三季嘅 Hunter， 佢睇咗两次，终于剪完佢嗰个节目嘅片啦，即系佢用咁样嘅量化啦，系啦。咁同埋最近我都無意中發現，其實我知好耐㗎啦，喺即係網上短片平台啦，其實佢有官方一啲叫做代理動畫嘅一啲 channel 㗎嘛，嗰啲咩棉花啊，嗰啲咩嗰啲啦，
1: 係啊，佢哋會有嗰啲直播呢，一口氣播唔知幾多粒鐘。
3: 係啦，咁啱啱我昨晚做嘢嘅時候又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佢冇嗰啲咩 AI 睇嘛，佢而家就史萊姆第一至三季而家。就馬拉松式咁樣播返曬啦，咁我就開住佢擺喺度，因為其實我睇到最新嗰個已經睇曬啦，咁你就擺佢喺度，然後佢就會發生一啲嘢，你望落去你有熟悉嘅感覺，因為你已經睇過，你唔需要真係望實佢嘛，即係你如果未睇你走去開 Daredevil 咁你就唔得啦，因為佢太吸睛啦，
1: 係呀係呀，同埋佢真係要有劇情先追得到㗎嘛，
2: 你 miss 一秒就 miss 咗一大部分㗎啦，
3: 所以你要開一啲你睇過嘅嘢，你已經知道㗎啦，咁你就放喺度，咁你就不斷播緊，咁我就喺度做嘢，有啲聲，咁我係一種咁樣嘅做嘢方法嚟嘅，即係我係一心幾用嘅，跟住同步咧，我個電話就擺喺度咧，佢就掛緊機喺度玩緊一啲嘢啦，咁但係我就剪緊嘢啦，但係調翻咗我女朋友係不能夠一心幾用噶，
1: 即係佢唔可以開啲嘢嚟騷擾到佢，
3: 都唔得噶，佢要好專心，淨可以做啲嘢，所以
2: 全部靜曬。
3: 佢係唔理解點解我可以做嘅嘢，但係同時開緊兩三樣嘢，好多嘢發生喺度咁。
1: 因為其實你唔使將嗰個集中力放喺嗰啲播緊嘢嘅 mon 度噶嘛，即係我唔知道我個心態應該同你有啲似嘅，即係總之我要有啲嘢陪伴住你，但係你又唔使將嗰個嘅集中力
3: 放
1: 喺
3: 佢
1: 度
3: 咁
1: 樣。咁
3: 佢嘅角度就係嗰啲嘢係會 distract 咗佢咯。而我如果唔需要將注意力放喺嗰度，咁佢就冇存在嘅意義。
1: 咁不如就唔開啦。係
3: 啦係啦，如果喺度佢啲嘢一一樣樣有少少聲咧，係會 distract 咗佢。
1: 可能我個人唔可以悶同唔可以寂寞，所以點都要有啲聲咁樣啊。
3: 係，
1: 即係嗰啲車 cam 片我都成日開嚟睇嘅。
2: 車 cam 片其實好好睇㗎，
1: 無啦啦就會有啲哇咁嗰啲聲，
3: 同埋。亦都好視乎你做嗰樣嘢係咩性質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嘅工作佢嗰啲係一啲preparation 嘅工作，你當溫書咁啦，咁你溫書又有時真係不能夠太多 distract 嘅，因為你要記嘢落去㗎嘛，咁、如果我哋有時啲工作係叫手把眼見功夫嘅，即係佢一啲工序性嘅嘢多啲， 咁呢啲你可能有時唔真係太需要用到腦部嘅話，即係你嗰啲係嗰啲好簡單嘅執，即係你當清電腦 file 嗰啲，譬如我前排執 hard disk 嗰啲咁樣，咁你都係 copy and paste， 你喺度等啊成嗰啲，咁其實你真係可以即係心機用嘅。又或者一啲 creative 嘅，有時反而都真係好需要好多嘢 inspire 嚟嘅。
2: 跟住就會好多唔同嘅刺激啊。
3: 係啊，即係你望望突然係、啊，即係佢有嘢會 inspire 咗你去度嘢，咁呢啲可以咯。
1: 但係我想問一下阿 Sean， 你有冇呢啲習慣？因為我發現呢一方面我同波成有少少相似，
3: 我哋近啲嘅，
1: 系啦。
2: 我系好睇我嘅状态嘅。如果我系好急赶，需要譬如好短时间内我要做晒呢样嘢咧，我系可以 100% 专注落去嘅。即系就算周围有啲咩声，有啲咩人
1: 都骚扰唔到你噶啦。
2: 我就好似进入咗我个二世界咁样嘅。咁但系咧，基本上咧，其他时候咧，我都系需要开住狗样嘢啦，跟住又聊下狗啦，跟住又玩下呢样，跟住又行下去，唔知做啲咩。总之就系九万几样 distraction 嘅，即系咧，我可以用半个钟完成八个钟头嘅工作，亦都可以用八个钟去完成半个钟嘅工作咯。即系我呢个状况就
1: 系、
3: 是，即系所以你开好多样嘢，其实唔系帮紧你嘅，你开嗰啲嘢
1: 真系 distract 咗佢。
3: 因为我哋开嗰啲嘢系落帮自己噶嘛，但系你嗰啲系
2: 我都会 keep 住做紧嗰个嘅，唔系话即系我系某程度上都系帮紧我嘅，因为咧如果唔系我会瞓着觉，或者我会中咗。如果我唔系需要好急赶地完成嗰样嘢嘅时候，我就会中眼瞓。
3: 即系你宁愿用八个钟做半个钟嘅嘢，好过我完全做唔到嗰半个钟完成嘅嘢、
2: 啊。
1: 你有冇
2: 谂过
1: 你八个钟做半个钟嘅嘢，不如你瞓六个钟，跟住起身用两个钟？
2: 唔系，瞓咗六个钟都系用八个钟去做嗰半个钟嘅嘢。
3: 但系嗰啲嘢系因为你不是你感兴趣，所以你就
2: 不是系啊，一嚟好不是感兴趣嘅东西啦，咁所以就系即系或者系唔系好想做，跟住做做下又觉得自己猛猛地啦，咁啊要分心一下先咁样啦。
1: 咁你会例如开啲咩题咧？
2: 开
1: 沙滩，
2: 我唔会
1: 沙滩。
3: 佢真系开一套嘢会坐定定睇咯、
2: 啊，
1: 即系真系
2: 一
1: 套 proper 嘅电影或者剧集咁样。
2: 系啦、啊，类似咯，可能系我唞十分钟先咁样啦，跟住就睇咗十个十分钟咁样咯。
3: 系、啊，但系用呢种方法嚟吊住命，等自己唔好瞓着咯。
2: 系啦、啊，等自己，
3: 但亦都冇谂住去瞓咯。
1: 好矛盾啦、
3: 啊，好矛盾啦、
1: 啊，节奏
3: 系啊。
2: 系啦，咁但我基本上好多时候我都系俾自己嘅限期之前完成嘅件事，因为我系可以好快嘅，即系但系我虽然系我左手玩紧电话，右手又唔知打紧机，跟住隻眼又唔知做紧咩，隻耳又唔知听紧咩，咁但系我系可以做到，即系我一路 keep 住做紧我要做嘅嘢。
1: 咁不如咁啦，你试下好似我哋头先个建议咁啦，你开住嗰个AI 生成嘅 office 啦。咁咪唔會有嘢 distract 咗你，跟住個電視又好似同你好同步咁樣一路喺度做緊嘢喎，咁就好有鼓勵性啦。
3: 不如你唔好開住 AI 嘅 office 啦，你試下
2: 一啲都唔鼓勵，
3: 做曬唔好離開 office 啦，睇下坐喺樓上嘅 office 夜晚晚一個人都冇嘅時候，睇下會點啊？
2: 唔使啦，多謝，我唔會翻嚟噶，好驚啊 ！No，
3: 佢哋可以同好多樣嘢喎，你聽可以聽緊一樣，譬如聽可以聽歌啦，
1: 係啊，
3: 眼可以睇緊第二啲嘢啦，
1: 係啊，
3: 左手可以整緊一樣嘢啦，右手可以整緊一樣嘢。
2: 我試過左耳同右耳係聽緊兩樣嘢咯。
1: 你哋好變態、啊，
3: 呢個有啲變態喎、啊，呢、這個。
1: 你哋即係分太多心啦、
2: 啊，
1: 人哋一心二用啫，你一心九用咯、啊。
2: 我做得曬啲嘢嘛。
1: 係，佢兩用八粒鐘嚟做半粒鐘嘅嘢，
2: 唔係啊，呢、這個講下啫嘛。
3: 佢係兩耳兩用咯、
2: 啊，
1: 好勁啊！
3: 有啲黐線啊，呢、這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啦，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喺新界方面啦，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去横台山方向嘅车辆嘅车龙系排到接近锦田邮政局，以及系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至于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就排到去石岗军营对开。喺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去博愛，是近住博愛醫院是有壞車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錦繡花園。隧道情況方面，東隧的港島入口東區走廊東行的龍尾去到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和過了大會堂少少。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在回旋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在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FM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4: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鄭景聰，如果他們都想讀音樂，但他是沒有這個樂理的底。
5: The apps 很多東西可以做到，其實是看看你究竟有多喜歡音樂，那你就會找到很多旁邊的東西，那些旁邊的東西其實都挺有用的。
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00至2:00，陳俊軒，音樂關係。
6: 我是音樂中年的周國鋒，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淡淡都是满足感啊。
8: 好啊，吃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7: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8: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好熱呢。
1: 好熱㗎，但係都冇辦法啦。唔想咁熱，可能學下佢咁，個人坐定定等一等，心靜咪自然涼囉。

但是有193的外等，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得，静不到落嚟，都是很辛苦，又或者行起身洗个面 refresh 一下个人，感觉又不同啲。

Anchor 陳詠嘉的起身洗面。有時候呢這一種的天氣呢的而且確是會令人很懷念，哇早幾個月冬天的時候凍冰冰那個感覺是挺爽的。

过Cloud云浩影的雪外，但无论如何都好，天气冻又好，天气热又好，不要被环境去改变了你的内在，不要因为天气而令到你的人心浮气躁，落不到决定啊。

所以咧，最近咧，每一日咧，其实好想快啲去到夜晚噶。虽然夜晚都系热噶啦，但有月光嘅洒照，总系令大家嘅心境咧会平静啲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核，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0: 会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去横台山方向排到锦田邮政局同埋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龙尾就八乡消防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青龙台同埋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对开。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现场咧系相当挤塞，龙尾塞到过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车龙过咗隧道噶啦，排到将军澳嗰边近住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花园台。喺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挤塞，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佐敦道，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啦，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系比较车多。咁仲有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就喺转车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坏车，啱啱已经收到消息系离开咗噶啦，一带系比较车多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繁忙，龙尾就喺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Blue.

0: 波城，今日呢位新朋友睇嚟佢遇到一位贵人喎。
1: 係呀，所以佢都由厨师正式成为音乐人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喎。
2: 关立定决心。
0: 唔知道到底佢哋两个又点认识嘅呢？

0: 今日我哋苏红音乐嘅嘉宾咧，有一个新朋友啊，系啊，由一位我哋嘅旧朋友带一个新朋友上嚟俾我哋认识嘅，
1: 所以中意就系咁噶啦。
0: 系啦，今日嘅新朋友咧就有新人啦，破关关立嘅，你好啊
2: ，Hello 波盛 ，Hello 斌晨，
0: 系啦，
3: 你好啊。
0: 而带佢上嚟嘅旧朋友咧就系天蛙啦
4: ，Hello，Hello， 真系好耐冇见。
0: 系啊，有冇啲啲朋友可能会形容而家好似爸爸带个仔出嚟，即系见下啲识朋友嗰种感觉，
1: 有
0: 识嘅人点佢？
4: 我有呢个感觉咯，
0: 系咪？
4: 起咗身未啊？
0: 系啦，要去做訪問啊！
1: 啱啱今日就係啦，
0: 系啦，因為之前可能住天馬時，我哋即係會講。

0: 即可能做 produce 歌嘅嗰個角色啦，但係而家呢一個又多咗一個身份，就會有自己嘅公司，亦都有新人。咁啊，我就係第一位簽嘅 artist 啦。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啊，第一次見面咧，我哋平時係會有一個卷軸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同事佢有事在身，我哋又係之後會補翻呢個禮物俾佢。
2: 但我哋已經諗好咗呢一句啦。
0: 係啦，呢一句係非常之好，我覺得。
2: 亦都係用阿 Po 嘅中文。
0: 中文名，好好發揮嘅。係啊，呢個食字我哋呢一句咧就係啊，
3: 關立定決心。
0: 系、哦、啊，系啊，个立字好好用
2: 啊，系啊，
0: 系立定决心，即系做音乐呢一件事啊，真系开始推出自己作品，即系嗰个决心亦都好紧要，咁所以希望我之后再送翻个卷轴俾你啦、
2: 啊，多谢你。
0: 系啊，今日都俾我哋松音乐嘅听众咧认识一下立波嘅，系啦、啊，即系先讲先音乐方面呢一个啦，你系而家你嘅年纪都好轻啊，但系其实你接触音乐嗰个起点系点样样咧？
4: 其实我接触，我谂好多人都一样，即系细个。我嘅年代啦，就係會爹哋媽咪喺部電腦度播咩我就聽咩囉。
0: Okay.
4: 咁嗰陣時呢，我第一次最令我深刻印象就係可能係 BG's 嗰陣嘅一啲歌啦。咁佢哋個高音呢，即係你知佢哋唱歌幾高音㗎啦。咁係好，即係佢比其他歌嚟講呢，佢特別深刻印象嘅。咁所以我就 grew up with 嗰啲歌啦。咁、然後到我中學，啊，唔係，唔好講中學先，我講咗之前先，就係、是、我即係媽咪會帶我去學鋼琴啦。
0: OK，
4: 咁我就會考鋼琴，即係 practice 啲classic piece 咁樣。
0: 係，
4: 哇，即係練到我去到五級啦，即係開始悶啦。
0: 咦，同你一樣喎、
4: 啊，我唔想繼續啦。
2: 我話俾你聽，五級係一個門檻嚟嘅。你人生之後會唔會繼續玩音樂？就係喺嗰個五級嗰度啊。係
4: 啦，
1: 我五級停嘅。
0: 大家都係五級停喎。OK， 你係五級嗰度又遇到一個位置。
4: 係啦，我就棘棘地啦，去到嗰度。跟住，但係喂，我用咗五年時間去 reach 到呢個 level， 咁我繼唔繼續去好呢？我連考嗰、那個樂理試呢都考到我又發燒啦，又肚痛啦、啊、又掹車邊過到我俾我。咁然之後我就唉，即係個個同我講，喂，你學咗咁耐，你不如學埋佢啦。咁我就頂硬上，就上埋個八級啦。咁、
0: 哦、
4: 我就唉嗰度。嗰度就完咗啦，
0: 系
4: 咁然之后咧，我就去啊，我开始要揾我另一样中意嘅乐器系咩咧？因为我都好中意，周不时冇嘢做，我就会即系揾啲嘢喐下咁样撩下啲嘢嘅。咁就啊，吉他啦，木吉他。咁咁啱嗰阵时，表哥又送咗支吉他俾我，即系佢啊，我唔玩啦，细佬你玩啦，唔系表弟你玩啦。跟住咧，跟住我就开始弹吉他，即系学自弹自唱。Bruno Mars 啊、Jason Mraz 嘅 Lucky 啊嗰啲歌，咁然之後我就啊翻到學校，哦有 Christmas party 可以表演我，咁我就帶埋啲 friend 一齊，喂喂一齊玩啦、啊、咁，因為我自己怕醜，又即係唔係好大表演欲，咁就唔敢自己一個上台，咁就帶埋啲 friend 一齊玩，跟住呢度就係我開始真係鍾意彈吉他嘅地方啦。
2: 想問一下咧、就係因為之前彈咗咁多年嘅 classic piece， 仲要去考試啊，不停練啊。當你去接觸到個吉他去彈一啲 pop song 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有嗰種哇遇上咗真愛咁樣？
0: 解放咗自己，
4: 遇上咗真愛，
0: 有冇呢個咁嘅感覺啊？
4: 我覺得其實係逃避咯，即係我彈琴好渣，或者我練咗好耐，我覺得好悶啊，咁樣我就會揾其他嘢去填補我嗰、那個即係我對音樂嗰個興趣咯。後尾我做廚嘛，咁我做廚做，跟住就覺得喂其實音樂係真係好令人嗰個創意發揮到喎。咁但係做廚師呢就框住咗嗰樣嘢，咁我就覺得喂好辛苦，即係我就係想釋放一下，咁我就離開咗餐廳啦，咁就去我買咗支電吉他。咁就開始彈嘢啦，跟住呢我就咁啱又認識到啲做音樂嘅 friend， 咁我就預備咗一個 show， 就 live gig 嚟，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真係一個 public 嘅 live gig 咁樣，咁我就預備咗一個月時間啦，咁、我就喺台上面自彈自唱，然之後我就認識咗 Tima， 咁 Tima 呢就更加令我深入再研究啊究竟音樂 industry 係咩回事啦，跟住同埋你要識得去寫歌係點樣做啦，即係你要聽多好多歌，識多好多嘢，去即係增長自己個 knowledge 咁樣囉。咁我到而家就係我對音樂嘅即係嗰個關係就係 我以前呢就係、是、聽啲啊，我純粹鍾意聽咩就聽咩啦，我鍾意邊個，譬如我鍾意 IU 嘅，我不停 loop 佢啲歌，唔會聽新歌㗎啦。咁、但係而家呢我就要開始即係擴大自己個視野咁樣囉。
0: 咁 Too Much 嗰次喺個 show 上面你見到阿 Paul， 即係嗰時係未即係唔知佢係邊個，因為佢第一次演出。
1: 係呀係呀。
0: 俾你個感覺 first impression 係點樣呢
1: ?first impression 就係我覺得佢拿住啲吉他跟住自彈自唱，即係眯埋眼咁樣唱，喺自己個世界裏面，但係我會見到好多人喺度停低，即係想影佢呀，即係跟住覺得佢聲線好聽囉。咁我覺得即係我好欣賞一個狀態囉。咁、我就見到就都被佢吸引到。咁就覺得咦幾同埋我鍾意佢把聲個聲線，即係佢啲高音啲氣聲非常之好聽。咁、我覺得咦可能可以 develop 下喎、
0: 哦。咁完咗嘅時候就係邊一個主動去傾偈嗰種。
1: 喔、我囉。
0: 呢個邊個表白咁好似講。
2: 嗰啲開場白啊，嗰啲 pick up line 係要點樣。係
0: 點樣
1: 呢你係咪想嚟我 studio
2: 嗰度。握手
0: 喺我 studio 就貓打過即係會傾談下即係啱啱個 performance 嗰種咁樣嘅。咁幫你嗰次嗰下個感喎，之前你有冇即係可能聽過 TMI 嘅作品或者認識佢
4: 聽？我係冇聽過 TMI 呢個名字死呀
0: 咁其實反而係咪好呢，即係 TMI 嗰度你冇聽過咁嗰個交流又
1: 我冇乜所謂嘅，講真唔係我只係我覺得聽到即係佢呢個人唱得好聽，咁我自己都想培養一個 artist， 咁我咦不如試下囉。係
0: 係，但你幾時好似有呢個想法係咦真係有一個 label 去即係點？
1: 其實我一路都想即係下一步即係做咗監製咁多年或者做咗製作咁多年呢，其實下一步 for 我都係一個即係開一間唱片公司培養藝人啦。咁我一路都有呢個諗法嘅，但我覺得搵一個適合嘅人或者我覺得可以即係有 potential 嘅人係非常之難，因為聲係需要磨出嚟，或者係即係真係需要識好多嘢，又可以做到好多嘢，又係咯，又要識表演，又要識作歌、
0: 創作
1: 係咯，咁我覺得要即係揀人要即係都好重要。
0: 好，
1: 所以我好相信你。
2: 但係喺 TMI 去諗呢樣嘢或者發展自己 label 嘅時候，第一下覺得自己想 approach 或者揾返嚟嘅一啲 artist， 有冇一啲特質你係
1: 我覺得有㗎。我首先要有自己嘅風格啦，一定要有自己嘅風格，但係有時有太有自己風格呢就會好有態度。
2: 多得難搞啦。
0: 多得滯。
1: 咁就會好難搞。咁所以即係如果我需要 train 一個人，其實佢個態度都需要好囉，或者需要接受到criticism。
4: Open-minded。
1: Open-minded。去即係自己都肯自己去進步，自己去學嘢，自己去擴大自己嘅 you know 嘅能力啦。咁我覺得呢兩樣嘢非常之重要。第三就唔怕捱囉，即係點都好。
4: 冇錯，做柱啫。
0: 係啊，捱喺柱度。
2: 捱
0: 住。係有嗰個心態嘅可以。但係我想問阿波，其實你過往有冇諗過真係會去做音樂為你嘅 career 呢？因為剛才講有做柱嘅階段，係咪即係可能讀完書就放低咗音樂啦？
4: 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就係有個即係兩難。即係我讀音樂是為興趣啊，是不是？咁但係佢又好似唔係好 pinpoint 到我究竟我嘅 career 係點。即係我讀完中學嗰下就係諗喔有乜嘢係我又有興趣啦，又可以將佢變成一個事業。咁我就會咁樣諗，我就想穩定為佳啦，係咪？咁音樂就唔係好俾我睇到事業嗰方面，因為我唔認識究竟音樂行業係點樣，或者我究竟我點樣先會開始，或者點樣先會俾人發掘到呢。咁我好怕呢件事。咁但係廚房呢，唔係應該話餐廳做廚師呢，就係、是、我中學嘅時期幫媽咪煮飯另外 develop 到嘅一個 hobby。咁我鍾意喔鍾意煎蛋，我鍾意炒菜，其實都係由家常便飯開始嘅。
0: 係。
4: 咁但係我又有留意好多嗰啲高級餐廳嗰啲片啊，我就睇佢哋裏面點樣做嘢，嘩好乾淨，好仔細，咁我好鍾意見到嗰啲嘢。咁然之後呢我就有呢個做飲食嘅 hobby 啦，咁我就覺得啊，好似揀呢一行會好穩定，又有嘢做，我又鍾意，咁我咪試囉。所以我就去咗徐學院讀書啦，咁就放低咗音樂囉。咁但係 後尾我發覺我做嘢之後咧，即係做餐廳之後，我就覺得我想發揮我嘅創意有限啊，咁就變咗覺得啊，音樂好似俾到呢樣嘢我，我睇嚟即係嗰個感覺重要過個事業多好多。
0: 係，
4: 咁我就放低，然之後想試音樂。
0: 咁但嗰時嗰個諗法係諗住好啦，我離開咗飲食呢個行業，然後再睇下 explore 到啲乜嘢，定話其實 step by step 咁樣去由即係廚師轉去音樂咧。
4: 其實我真係冇諗過會轉得咁鬼容易嘅，即係即係我擺低咗廚房呢樣嘢咧，我去 explore 音樂嘅時候，就即刻俾我遇著啱嘅人。
0: 嗯，
4: 佢就叫 Mael 啦。咁Mael。
0: 嗯，
4: 咁佢係一個 producer 嚟，亦都係 mixing engineer。咁佢就喂阿關立啊，你玩吉他嘅喎，你想唔想同我 jam 下嘢啊？咁佢咧嗰陣就 send 咗啲佢啲 demos 俾我啦，咁 send 咗啲 track 俾我，我就會喺上面即係撩啲嘢咯。咁雖然 end up 我哋冇將佢變成歌，咁但係然之後呢佢就帶我去睇 live show， 咁我就認識咗 Candy Sun， 咁然之後 Candy Sun 呢就係、是、叫我去玩 live gig 嗰個人啦。喂阿波，你試下玩呢個 live gig 啦，我唔知點解佢咁相信我，即係覺得我會做得到。咁我就好驚喎，咁我 say 唔 say yes 好呢？咁我其實嗰陣想 say no， 因為我個人本身都係怕，即係怕事嘅，即係覺得我未預備好咧，我就唔敢做噶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嗰下傻咗一個人就 say yes。咁然之後咧，
0: 好彩你 say yes。
4: 其實就好彩我 say yes。咁我就遇上天馬。
0: 即係頭先，因為天馬都有講到，即係譬如睇一個新嘅 artist， 即係嗰個特質 style 你都好著重啊嘛。
1: 嗯。
0: 喺我想知係阿 Paul 你自己嘅角度，你自己有冇發現到自己可能有？玩音樂啊、創作或者彈嘢各樣嘢，或者 perform 都好啦，你自己係有自己一種喜好或者 style 係你自己都知嘅，定係你自己係冇呢種感覺？
4: 我自己冇特登去留意我自己中意啲咩咯，我就係覺得啊係好聽，咁我就繼續噶啦，我冇去睇點解我會中意，咁而家我就要學識去研究我究竟以前中意啲咩咧，因為我之前冇做呢樣嘢，所有嘢都係。憑感覺啊，即係嗰下個氣氛好，嗰下我隻耳仔好舒服，咁我就會繼續做嗰件事啊，咁樣咯。
0: 哦，
4: 係啊，
0: 不過可能其實真係 train 咗嗰種你不自覺地嗰種 taste 或者乜嘢，而家只不過將好似理論用理性啲去分析翻轉頭，
4: 冇錯冇錯，
0: 一個過程。
4: 係啊係啊。
0: 咁嗰一次嘅第一次見面之後，係咪跟住就傾即係簽佢去 label， 好快就進入呢？
1: 冇啊，基本上我哋見咗面之後咧，就開始做下嘢先啦，即係叫佢寫下歌啊，俾啲 focal tuning 俾佢做啊，係咯，即係叫佢多啲嚟 studio 啊，叫佢每兩個禮拜唱一次歌啊，即係喺我面前，同埋有另外一個同事咁樣，
0: 係
1: 好似考試咁，
4: 係啊，揀一首我想學嘅歌，然之後唱俾佢哋聽。
1: 其實我哋應該做翻啊，我覺得。
0: 跟住做啲咩？有冇都叫可能叫我 keep 住，就写下啲嘢，都系个 training 咁。
1: 有啊，我哋都写咗，即系我都叫咗佢，逼咗佢写咗成20几首歌咁样。
0: 哇！
1: 咁就喺度，即系我会同佢分析咯。我呢首歌咧，好有你自己嘅 style， 但系太 indie 啦，即系冇人想听呢首。
0: 系
1: 咁，我哋就要拿捏点样去写啲 pop 啲嘅嘢咯。即系一齐又有写过啦，跟住跟住結果最尾佢就自己就寫咗呢首
4: 心中有
1: 一千個鐘，
2: 大概呢個歷程即係由可能遇上 team 啊，到真係一路磨練，一路去跟住去學習，到真係做自己嘅作品，呢個過程經歷咗幾耐？
4: 十幾個月啊，係咯，大概
1: 差唔多一年咯，
4: 係啊，
2: 會唔會喺過程當中，因為頭先Tima都講啦嘛，佢都係一個會critics 嘅人嚟，
4: 係啊，
2: 咁會唔會有嗰下就係、原來真係嗰個過程係唔容易，原來比自己想象中係多好多嘢要去學習，
0: 嗰啲限制出嚟啦，
4: 係噶，眼淚都飆出嚟啦，真係頭十幾首歌全部俾佢 ban 曬㗎，唔係即係佢會話俾我聽，係啊，你邊啲歌其實太 indie 啦， 好闷啊，或者冇人会想听，咁我就要揾嗰个 balance， 就系学习点样将一啲 pop 嘅元素令到啊听众会想吸引，即吸引到嘅，但系又摆到我自己 style 里边。
0: 嗯，
4: 咁 T 妈亦都会中意嘅，咁我就要揾呢三样嘢嘅 balance，
0: 系
4: 去写嗰首歌出嚟。咁我谂 I believe。就是第我都唔記得第幾首歌啦，但係十幾首啦應該。
0: 係。
4: 咁就揾到呢個位囉。我勁開心㗎，即係佢 WhatsApp 話俾我聽 ,This is it, 咁樣我
0: 係呢首啦。
4: 咁我就嘩終於好似真係好大成功感囉。嗰下就。係。
0: 但呢一個過程你要轉化，因為剛才最初話啊嗰種自由嗰種創意希望可以喺音樂上面揾到。
4: 係。
0: 但係somehow其實佢都有一定嘅嘢你需要去 follow 呢。
4: 係嘅。
0: call rules 啦咁樣。
4: 呢個轉化都唔會特別難嘅。因為我爹哋媽咪同我講過，你永遠創意空間其實是有 limitation 才會有在這裡的。所以那些 limitations 給到我之後，我就更加清晰啊，究竟我可以找些什麼發揮呢，或者我可以在這些框架裡面怎樣找到自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业系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协调，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近东汇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主要啦系近住七星岗一段，来回方向比较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的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的道路去坳头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的，新潭路的龙尾去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的龙尾就去到金翠轩。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这一段都是挤塞慢驶，龙尾是过了博爱交汇处。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会道有意外，龙尾排到近大头岭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的交通是繁忙的。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有意外，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南昌公园对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粉岭公路系清咗场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会道嘅意外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波城，今日呢位新朋友睇嚟佢遇到一位贵人喎。
1: 係呀，所以佢都由厨师正式成为音乐人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呀，听住喎。
2: 關立定决心。
0: 唔知道到底佢哋两个又点认识嘅呢？

0: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阿坡关立啦，同埋 Tima 嘅。咁啊，头先阿坡就有讲啦，即系写咗一堆 demo 俾 Tima 之后，十零首啦，终于有一首中，跟住就成为咗而家我哋听到嘅新歌《心中有一千个钟》啦。咁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写呢一首嘅 demo 嘅时候系点样样咧？
1: 即系喺我写咗廿首歌里边，佢系一首最容易写嘅歌嚟嘅。佢出嚟嗰个时间系快到。即係有啲歌我要可能一個禮拜先磨到出嚟、先哦究竟呢個要咩 call， 究竟呢個咩音先好呢，連歌詞都冇嘅。呢首直情有埋歌詞，喺即係我三日我就唔瞓覺，唔係都唔係唔瞓覺嘅，但係我起身呢就即刻躝去部電腦度開始揼嘢呀，就唱啲新嘅 lines 呀、寫啲新嘅歌詞。咁佢就用咗我三日時間囉。咁、就由編曲啦，人聲、和音、我條主旋律同埋歌詞有曬喺度，咁我就 send 咗俾 Tima 啦。咁呢件事我寫佢過程之後，我點樣知道佢係一首我鍾意歌呢，就係、是、我會聽嘅時候呢，企一張凳後面喺咁度跳摁啊，就聽逢到好大聲嘅 speaker 就聽嗰首歌，我就知道喂
2: 係佢啦，
3: 自己都感覺到係佢啦。
2: 但你話呢一隻寫嘅時候連埋即都已經有啲歌詞，係咪就即係有 I believe 嘅一啲嘅英文已經喺呢首歌裏面你自己寫嗰陣？
1: 係 I believe 就係我特登想留低嘅、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嗰個 identity 就喺呢度，即係最明顯啦。咁但係我寫嘅內容呢，其實同而家嘅廣東話詞，即係周耀輝老師填嘅詞、其實都相近嘅。即係我覺得周耀輝老師 capture 到我想講嘅嘢，亦都將件事更加擴大，更加容易我覺得可以 resonate 到囉。咁樣囉。
2: 咁因為你話收到呢一首你俾嘅 feedback 就係呢一首。
1: 係呀、
3: 係呀。
2: 其實有冇得可能形容到少少你點樣會知道呢一隻係喺你嘅角度？
3: 我覺得首先首歌對我嚟講一聽就好清新啦，有好清新嘅感覺。咁亦都我哋喺度揾緊第一首歌嘛，新人第一首歌出嚟應該有春天愛情嘅感覺啦 ,right? 係。咁有呢一樣嘢啦，咁佢嘅 song structure 我覺得佢都做得非常之好，即係好緊湊，即係唔會好悶囉，即係個 first 個 section 好快就入到個副歌，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跟住一聽副歌聽咗一次呢，我係即係越聽會覺得咦正喎、尤其是第三句即係呢一句好 pull 到我入去首歌囉。咁呢一句之後呢，我就哦、auto believe
4: 係嗰陣時即係收到 demo 嘅狀態嗰、那個編曲，其實同我哋而家聽到個版本已經係
3: 一模一樣，
4: 一模一樣，
3: 一模一樣。
4: 因為頭先喺訪問之前呢，我同波盛都不約而同覺得有一個位好搶耳嘅，就係、一開始我自己好鍾意一開始
2: 嗰個琴嗰種，
4: 有少少一個 chord scale 咁樣彈落嗰個，嗰、那個係嗰陣時點解會咁樣去開始呢一個位？
1: 其實我哋有一個討論嘅，即係我俾人聽嘅，喂，好似 Alicia Keys 嗰、那個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其實我覺得有呢啲相近嘅地方其實未必係一件壞事囉、即係你會令人又似
2: 要熟悉感，
1: 但唔係喎，又唔係喎，咁 Tima 話俾我聽呢件事唔係一件壞事呢、我就覺得啊 I went with it， 即係我繼續，即係冇特登去修改囉咁樣囉。
2: 但一開始嘅時候你自己都會喺個即係會做咗呢一個嘅處理，你自己係咪都係你覺得咁樣幾好聽嗰個感覺出嚟？
1: 係呀，即係跳下跳下好輕鬆咁樣清新嘅感覺囉。
2: 係
1: 亦都令到我點解我條主旋律寫得咁容易，就係即係其實我由編曲開始嘅，咁佢帶動到我，非常帶動到我嘅情緒啊，我想講嘅嘢出嚟囉。
2: 咁你自己編曲嘅方向呢一首，因為你都係你自己做埋嘅時候、你去想像呢一首歌個編曲可能俾到嗰個氣氛啊嗰樣、你自己諗法係點嘅？
1: 其實呢首歌個編曲係由時間開始、即係有個 TikTok TikTok 咁嘅聲，咁佢令到我知道呢首歌究竟想表達啲咩啦，即係其實就係時間緊湊、你要把握呢個 moment 去做一啲嘢，所以首歌嗰個 tempo 咁快， 點解我會用越嚟越厚嘅聲音，好多 violin 啊、strings 啊，又有其他即係鋼琴、木吉他，不停喺度做緊唔同嘅節拍嘅時候，就帶俾我呢個感覺咯。
2: 係，我都好中意嗰個鐘嗰、那個，佢、成為咗一種樂器喺裏邊咁。
1: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
2: 即係一個記憶點啊，亦都其中一個。咁、因為亦都好 echo 咗歌名啦，即、就、係、是、心中一有一千個鐘啦。呢、一個嘅 title 係咪就係即係你有咗英文嗰個俾周耀輝老師，然後佢去再即係 suggest 嘅？
1: 係啊，冇錯冇錯。
3: 我覺得佢係呢個 title 即係。即係 name 得非常之好，即係直情係即係戀愛，即係你好好多平時係形容係蝴蝶啊嘛，
1: 係蝴蝶。
3: 咁佢又攞呢個鐘就一千個鐘，其實個感覺係一樣啊，但係亦都完全係即係好 artistic 啊，成件事
2: 係
3: 耀輝老師真係
2: 係佢又保留咗我哋成日講即係蝴蝶喺度即係喺度飛舞咁，佢都要有呢啲字喺裏邊
3: 咯，係啊係
1: 小鹿亂撞嘅感覺。
4: 咁反而去到真係可能即係嗰個曲啊、編曲啊、詞都齊，真係去到錄音嘅時候係咪就到添啊？即係
2: 真
4: 係嚟啦嚇，即係
1: 要面對
4: 錄音啊咁樣。
2: 係啦，
4: 呢個位就好緊要咯。
1: 係㗎，因為我自己咧就好多數會聽好多西洋音樂，我自己唱嘅都係唱得多嗰啲英文嘅歌。咁天媽錄我嘅時候咧，就喂你咬字好似爭啲，你個嘴擘大啲得唔得？咁我就要即係時間去學究竟呢啲字點樣咬得清晰，入咪唱到個音準之餘，嗰、那個字又聽得。然之後嗰個感覺又啱，即係仲有情緒表達都係好重要。咁我哋係花咗啲時間嘅，好似
3: 都有四五日嘅時間
1: 嘅 focus session 先錄完呢首歌咯。
3: 同埋其實第一次入錄音室咧，其實好多時候啲人都未必會 realize 到，哦，原來放得咁大個聲，其實有好多 detail 係要處理咯。而可能佢平時就咁自己一個人自己喺度唱緊，即係又冇錄低咁，就唔會諗到好多即係一千萬種嘢需要做嘅嘢咯。咁我哋一入到錄音室咧，其實就我要即係同佢講翻，嗱，你咁樣唱咧，即係呢個字又要擺呢個位啦，跟住情緒又係咁啦，跟住依一句咧。你前面咧就要緊張，後面就要好開心，跟住好多唔同嘅變化。但你如果要做到呢一個情緒嘅變動嘅效果咧，其實你所有嗰啲基本嘢都要拿捏得非常之好。咁呢啲就要係啦，我要同佢講，哇！其實你入錄音室咧，你真係要練多啲咯，你真係要注意每一粒字點樣咬先，即係呢啲做曬功課先至好過嚟咯。咁當然第一次就 OK 啦，第二次都有進步啲嘅。但可以再好啲，咁第三次咧就希望
1: 會順利啦。
2: 咁你自己喺屋企嗰個功課嘅練習，你自己係點樣入手咧？
1: 我因為我自己就唔會話自己係一個好識得唱功好好嘅人，即係咯。咁所以我自己由開聲開始啦，會做啦，即係啲嘢啦，會做啦，一啲 scales 嘅 drill 啦。跟住然之後，我會去讀嗰份詞，即讀得好字正腔圓咁樣讀嗰份詞出嚟。咁佢就會令到我記得我唱歌嘅時候，我可以忘記嗰個字點樣咬啦。我就那個肌肉已經記得啊，我要擘到咁大，要點樣咬嗰個字。跟住然之後就係唱咯。咁我要 mark 住啊，每個位邊度唞氣啊，邊度震音啊。边度细声，边度渐大，边度渐细，咁样咯，即系 mark 低晒啲嘢，咁就希望自己可以即系做得到翻嗰啲嘢出嚟咯。
2: 咁我想知你哋嘅沟通系边？因为成日讲歌手同监制，即系每一个 combination 都有唔同嘅沟通方法，有啲可能就 technical 嘅，有啲系讲感觉或者咩。你哋两个系点样样嘅咧？喺录音嘅时候，
3: 我所有都讲嘅。
2: 所有方法都会嘅，
1: 系
3: 所有都讲，有感觉，
4: 严谨啦。你觉得天妈对你
1: 严谨，严谨
4: 系
1: 严谨，
4: 好严格嗰种，
1: 严格嘅
3: 系。之前就少啲咯，即系未，但系我同佢讲，嗱 ，OK， 我哋真系签 跟住真係做 artist 呢，咁我就會搶你㗎啦，我就會搶爆你。
4: 亦真冇啦。
3: 係。你非即係你唔好怕咗，因為即係我好多時候會驚如果我太 intense 呢，佢可能怕咗我。
4: 嗯。
3: 因為即係之前幫我做嘢嗰啲人可能都會好容易怕咗我，因為我好嚴謹，一到做音樂嘅嘢我係好 strict 嘅。咁係啦，所以一開始就you know, 慢慢 build 佢入嚟先，
2: 係啦，俾佢 feel 下，
3: 俾佢 feel 下先。但係嚟到即係我哋真係要出歌啦，真係要做新人啦，咁就真係要好用心去做好嗰件事咯。
1: 但我覺得 Tima 咁嚴謹就 which is 一件非常好嘅事，即係我可以好信，即係 that's why 我咁信任佢，就係因為佢會 make sure 件事好聽咯。咁所以我都好開心，佢會咁直接同我講，喂呢度唔得，嗰度唔得，點樣先做好啲？
2: 係
1: 咁樣咯，冇 filter 嘅，咁樣係。
2: 咁到真係完成咗，其實你真係聽個 final mix 嘅時候，你嘅感覺係點咧？即係經歷咗頭先講嚟有十個月喺 studio 去學習啦，跟住又交咗20個 demo 啦，錄咗咁多 section， 做咗咁多功課，聽個 final mix， 你嗰下係點樣樣覺得？
1: 我覺得好犀利，即係因為我同我 demo 比較咧，我而家係好鍾意我而家嗰個版本多過之前嗰個 demo 嘅。咁所以我覺得好神奇囉，同埋佢而家出咗街有人聽，即係 open to public， 會聽到我嘅聲音，會聽到 Tima 嘅 mix， 會聽到我嘅編曲，我覺得係好奇妙嘅事囉，我會話。真係一個好新嘅體驗啊。
2: 是
1: 咁樣囉。
2: 同埋真係以歌手有你個名字，有你個歌，係有自己嘅一個 artist profile 喺啲書名可以聽到。
1: 係啊，好奇怪啊，我都未
2: 暫時未習慣到。
1: 未習慣嘅。
4: 係。但係除咗呢一個即係、就是、music production 嘅部分，去到真係可能音樂以外就係拍 music video 啦。即係會唔會又係喺冇試過玩呢樣嘢，甚至冇諗過到底係點做嘅咁樣，係咪有趣
1: 嘅嗰件事？係都幾我嗰個狀態係我而家個狀態係即係我平常心啦，咁我所有嘢都冇咁多 expectation，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好多 expectation 呢，我就會成日一係呢就開心過頭，一係呢就會跌到落谷底咁 disappoint， 即係我點解我咁渣㗎咁樣。我成日係好容易有呢啲情緒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平常心去做嗰件事。咁 MV 呢我就亦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冇乜嘢諗，咁呢我個人係開心 positive 嘅。咁所以呢麥導演呢，佢阿麥希恩導演呢，佢就會俾咗好好嘅 guidance 我啦，叫我笑多啲呀、唱得即放啲呀、然之後做自己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就話、我做自己好似爭啲喎，喺個鏡頭面前。咁所以我就嘩有少少我強顏歡笑咁樣嘅感覺。咁係得意嘅個感覺，因為有好多鏡頭對住你嘅時候呢，嗰、那個感覺係真係即係我會話尷尬啦。咁我又有僵啦，又笑唔出啦。
2: 做唔到自己
1: 啊。好在就係個 crew 又好好，又好鼓勵我，亦都係咁俾我試。咁我哋 end up 都有啲靚嘅 shot 嘅。好彩。
2: 所以就有Paul嘅第一首嘅派台歌，心中有1000个钟啦。但其實好快地同一時間咧，亦都有一首英文歌推出咗 ，By the way 啦。
1: 冇錯，
2: 就係喺即係之前母親節嘅嗰段時間推出。呢一首歌係咪都係嗰20首即係頭先講嘅其中一首嚟嘅咧？
1: 其實呢首歌好特別嘅，佢係我嗰一次 live show 嘅時候咧，即係我之前嗰一個月預備嘅 live gig， 我人生第一個 public 嘅 live gig 咧。我就喺嗰度嘗試寫咗半首，就係、是、半首 Ride Away。
2: 係，
1: 如果我印象冇錯嘅話，如果我冇記錯，咁所以咧呢、這個係我第一首 demo， 然後演變成而家嘅完成作。
2: 哦，
1: 咁所以佢亦都係我嗰陣寫，就係我想講媽咪，你好辛苦、不如。我帶你出去兜個圈啦、就我唔識打車、就我想講 Ride Away， 咁但係佢係一個好好嘅載體，就係即係我帶你去兜車，我哋一齊去放鬆，一齊去掉低曬所有煩惱，咁樣。
2: 係，咁點解嗰陣時喺第一個自己 performance 會有一個諗法，即係大膽地 不如有自己嘅創作，然後亦都揀選咗呢個 topic 去講咧嗰陣。
1: 其實嗰個 performance 有兩場嘅，
2: 嗯，
1: 咁嗰兩場裏面咧，第一場我做咗啦，咁我 warm up 咗，咁 Tima 嗰陣好似未喺度嘅，
3: 係。
1: 跟住我第二個禮拜咧，之前 Candy 就同我講 ，Candy 孫就同我講，阿婆你寫歌啦，不如。你試下寫啦其實是逼出來的。
2: 是佢就問你好少時間㗎咗咁係。
1: 跟住我就哦吓唔好啦咁。我就係咁以我彈啲我覺得我都唔知咩 chord 嚟嘅我覺得好聽嘅嘢撳埋一齊。跟住然之後唱咗啲嘢。咁樣咁我就唱咗 Ride Away 嘅伴奏出嚟啦。
2: 但佢冇講原因佢就係同你講話你寫啦咁樣。
1: 係啊跟住就話咁、哎、你多首歌表演啦嘛。
4: 唔好啦唔好唔寫啦我寫咗啦咁樣。
1: 跟住就係啦咁所以就。
2: 真係逼出嚟喎呢一個。
1: 係啊咁就唉
3: 可能要約下 Candy 食下飯啦。
2: 係啊。
3: 睇佢仲可以逼到啲咩出嚟。
2: 係啊再寫幾首啦出碟啦即係嗰啲呢全部都有。
4: 但係嗰幾日係點樣即係好突然之間好快好似啲嘢就嚟出曬嚟㗎。
2: 有埋呢個想法呢個 topic 等等嗰啲。
1: 係啊雖然嗰陣首歌係完全冇編曲。我只是彈吉他和我把聲音而已有一點和音這樣啦、啊、都不是都沒有和音直情是真的我還要望著電話呢又寫了一些詞跟著 又唱到一半又卡住了在這裡、啊、喂 我錯了歌詞再唱過的、
2: 嗯、
1: 那有這些東西、嗯、那我覺得是啊都幾自然的整件事。
2: 是。是不是那時創作都會想、哦、自己身邊生活當中是或者家人這樣很直接就
1: 是啊即是我究竟找些什麼講呢是。那最即是那陣那排最強的感覺就是想講這件事。
2: 嗯嗯。那而那次玩完這一首之後又怎樣演變到現在會推出呢即是這個是不是天馬你知道他有這一首定
3: 是 well, 我覺得是啊因為我有聽完他所有的 demo 的嘛那我覺得、每一首歌有不同的作用的即是如果我們砌一個 album 出來、yeah. 有些就是主打歌啦有些就是 chill 夜晚揸車聽的啦有些就是朝頭早聽的啦有些就是 concert、表演的時候搞氣氛的啦那我覺得這首是一首即是真的我們放鬆因為他自己就很喜歡 jazz 的音樂的 他自己是真的比較 chill 一點但有時呢你太chill 呢就啲人又覺得冇乜興趣咁咁、
2: 嗯、
3: 所以我覺得我哋嚟緊都會出好多唔同種類嘅歌咁即係係啦 in the end 係想整一個 album 咁嘅嘢啦即係
1: 多元化
3: 係啦、嗯、多啲佢嘅唔同嘅
1: 唔同面
2: 係咁、嗯、而呢一首因為嗰陣時你自己 Poly 寫嘅時候就即係叫做 acoustic 自己一個人嘛咁去到而家即係真係要出嘅時候聽到又點樣聯想係一個咩嘅感覺而個編曲行嘅咦後面我可以加返一啲 beat 落去個做法呢係、嗯
3: Well, 編曲上呢其實我哋想做一個好乾淨嘅感覺亦都係即係可以摁到
2: 啊
3: 乾淨摁嘅風格咁編曲上其實我哋都有即係搵開我平時合作開嘅 musician 啦 ,Matt Chow 啊跟住 Bowie 之前最近有首 Cloud 嘅歌雪愛都係佢彈吉他嘅咁、我覺得佢啲吉他非常之正咁就 kind of 成件事就係 based on 佢個吉他去走
1: 去做係、其實都估唔到變咗咁樣嘅感覺其實都同我原本寫嘅好唔同因為我原本我就真係太超啦
2: 係咁但係 Live Performance 可能 Live House 嗰啲又好啱嗰種
1: 係嘅可能係嘅咁我哋可能可以做多幾個版本咁但係呢一個呢就可以有 groove 咁、我就覺得哦幾特別喎原來可以變成咁樣咁樣。
2: 咁加住 groove 落去嘅時候你去錄嘅話會唔會有咦又要 pick up 一下因為你本身直跟咗喺腦裏面係你講嗰個 version 嚟㗎嘛。
1: 係呀係呀唔得呀唔 work 呀嗰個超版唱落呢度有啲怪。
2: 係呀。
1: 咁所以係呀都拿捏咗陣嘅。係囉咁樣。
3: 係我都要 push 佢嘅、因為係囉即係始終呢首歌如果用一個好 chill 嘅方法去唱呢就真係會會瞓着觉咯，即系要有啲位要有啲 spot 咯，有啲位要推出嚟，有啲
1: 都改咗
3: 唔同嘅 ad lib 啊，系咯，
2: 俾咗妈咪听未啊？系咪听咗佢？
1: 佢 聽啲又冇聽啲咁，我有時喺個喺間房度執
4: 意貨出嚟嘅，
1: 喺間
4: 又唔講，
1: 喺間房又就有時播咁佢又聽啲聽唔到咁樣咯。
3: 嗯，
1: 啊咩嚟呢首我唔知咧咁啊，
0: 你聽下啦咁。
1: 但係咧我都有同佢講，我話即係佢都知道我母親節會出歌，亦都係送俾佢嘅。
0: 係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謝阿波上嚟啦，關南啊俾我認識新人啦，同埋多謝 Tim 啊上嚟啦，係
3: thank you thank you，
0: 同埋我已經知道佢頭先。暗示个 plan 一个唔系暗示都讲到明，即系一个 album 啦，系啦，咁所以之后今年陆续嘅作品又期待啊，之后就再同你哋见面啦。
3: 好啊，好啊，
0: 咁啊多谢两位 ，thank you，thank
3: you，thank you，thank you，Vinc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即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的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的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所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明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到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会遭到报复，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点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锦田公路近东汇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石岗菜站车多，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嘅坏车仲系处理紧，未离开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呢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喺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管道入口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系过咗启福道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车龙系过咗隧道啦。是排到去接

0: 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消防局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比较挤塞嘅系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啊，咁所有歌之余咧就系我哋香港嘅情怀。我哋土生土长嘅香港，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好多 memories， 或者而家嘅都有噶。譬如比较近啲嘅吓，我哋特区咧成立咗廿五周年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一如既往咧会有啲主题曲吓。咁主题曲咧，因为要代表香港，所以咧就全民出动。所谓全民咧，就系即系我哋啲歌手咧、乐坛啦，咁啊大家都一齐去唱，连带我哋香港电台啲 DJ 们咧都有份唱。群星献唱啦，咁啊总之呢啲歌先代表晒我哋即系众志成城嗰种感觉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我哋录咗一只歌，呢只歌咧真系较为新啦，对我哋嚟讲，歌名好简单，一个字叫做钱啦，啊，前面嘅钱，我哋一路前进嘅钱，啊，咁啊国歌里面都有呢个钱字，好紧要啦。作曲嘅咧就系张家诚啦，同埋作词嘅咧就系陈少琪，亦都系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作曲填词家，一齐听呢只钱。

香港群星一齐唱嘅歌叫做《前》啊。咁以前咧，即系讲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上一代好多都系喺中国大陆啦，一路落嚟香港啦，吓、啊，即系讲紧娱乐咧，就几乎冇嘅。咁 TVB 咧就即系都开台都冇几耐。咁啊睇电视啊最开心噶啦，吓咁啊唔会又话咁啊每逢放假做啲咩咧？九成到啦，都系喺屋企打麻雀嘅。咁所以许冠杰咧就即系对于打麻雀咧，佢喺苏澳村长大，所以一定系好熟悉嘅。咁呢只歌叫做《麻雀洒落》，就系许冠杰过嚟。呢啲牌将佢都教埋你啦，不过都唔使教啦，你都好熟啦。

许冠杰的麻雀耍流呢，就真係攞一隻嘅本地创作嘅英文歌嚟改编。麻雀耍落，咁我哋小朋友呢冇得麻雀耍落啦。咁我哋玩咩呢？一副啤牌就搞掂啦，因为一副啤牌可以变咗好多好多嘅玩意出嚟㗎嘛。咁嗰陣係玩有啲冚棉胎囉，係啦，冇错啦，冚棉胎呀。因为再进一步呢，就开始学识十点半，跟住再叻啲係13张，每人13隻牌咁样，诸如此类，有啲最简单啲嘅三公呀啲咁样，我细细个识晒呢啲。当然大个咗之后呢，就比较近年啦，前嗰20年到啦，嗰啲咩锄大地呀，嗰啲跟住又唔知而家咩斗完地主呀，而家嗰啲佢哋滚蛋呀，我又唔识啦。而家全个中国大陆都玩緊滚蛋，听闻呢我哋主席玩得好叻啦，所以呢全国都兴晒，都系用呢一副52隻 pair 牌去玩。咁呢52隻 pair 牌呢，除咗可以玩之外呢，仲可以唱个，外国有个电视劇集好成功嘅，就叫做纸牌屋，佢哋叫纸牌，我哋叫做 pair 牌。李克勤唱纸牌屋。

你看前几纸盘屋，有副啤牌咧，可以玩好多嘢。不过咧，以前咧就净系新年先转玩啊，十点半啊等等。咁啊，平时啲男仔玩咩咧？玩啊，打波子啦，吓即系弹波子啦，吓拍公仔纸啦，嗰啲咁吓。新年可以烧下炮仗啊咁。咁啊，女仔咧就多数都系玩啊豆袋啊，跳橡筋绳啊，或者着公仔衫啊嗰啲咁。着公仔衫咩嚟嘅咧？即系其实系啲时装嘅训练嚟嘅。好多 designer 咧细个都系玩公仔衫啊，换衫咁啊可以。咁啊，大家一齐可以玩啊煮饭仔啊等等，好多呢啲咁样嘅童年往事，呢啲小玩意啦。就是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多网上的游戏啦，又没有电子游戏机啦，所以都是玩这些的。因为关于小玩意呢，女仔就多数玩结婚。玩结婚是啊，扎低自己做新娘，觉得好正，啲衫好靓的。彭玲的小玩意就是说玩结婚咯。

0: 唱《小玩意》，咁啊到咗而家咧，都好多好多人中意翻唱呢只歌，好玩嘅，因为佢讲嘅咧就系呢啲小玩意就系扮结婚。咁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女仔先玩嘅，你哋唔会玩呢啲。咁最细个咧，男女都可以一齐玩嘅咧，就啲好简单，即系最简单嗰系跳飞机啦，咁自己玩嘅。咁然后咧就可以互相玩咧，就一啲猜皇帝嘅有冇啊？即系猜情寻，包剪揼。边个赢咗咧就进一级，一路进去做皇帝，即系话连赢咗好多关咧，先至可以做皇帝。咁呢啲咧都系好有逻辑性嘅，因为而家你所有啲赛事啊，足球也好，网球也好，全部都系猜皇帝嚟，一路咧逐级咁进啊嘛。咁就另外一样嘢咧，就再细个就最中意玩噶啦，因为啲地方咧就越浅窄越好，越多杂物越好，就系咧好多。匿埋嘅地方啊，咁玩嗰啲叫捉伊因啊嘛，咁啊文雅啲叫捉迷藏啊嘛，我哋唔会叫捉迷藏，我哋捉伊因。啊，点解叫伊因嘅咧？其实伊因咧应该系伊人嗰个字嚟嘅，呀，捉伊人即系捉个男仔捉女仔，咁咧就好好玩嘅，即系亦都叫做卜匿匿啦吓，卜埋啊嘛，咁啊匿埋匿埋叫做卜匿匿。咁啊，当然我哋再男仔再大个少少咧，女仔都有玩嘅，就叫做点字兵兵，点字贼贼。中意做贼定做兵啊？差赢嗰家做兵啦，我捉你啊嘛，啊你系贼嚟啊嘛。Teddy Robin 一早洞悉咗呢样嘢啦，点字兵兵，泰迪罗宾。
1: 一个走，一个追。兵贼方始做分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30取消。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真身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4至6级的公务员占10%，但容许调低至5%，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啦，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话，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也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加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于公告张贴后3个月，即是8月29日被暂时占用，其中11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日。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日。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的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由于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粉岭公路接近新田交汇处，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咁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啦都繁忙噶，新潭路嘅龙尾排到去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车龙就塞到过去锦绣花园大道回旋处。咁至于元朗公路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至到模范乡，亦都系行车缓慢。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塞到过去接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嘅出口。喺港岛啦，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临时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金钟，加上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 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康德道。至于较早前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将军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都处理好啦。咁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同埋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都回复正常畅顺。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喺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喺海旋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江菜站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加龙片场，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好，继续我哋香港是我家嘅特辑。成个礼拜都好开心，可以话讲返啲童年往事，讲返以前点样成长。讲起我哋香港人所有嘅往事都有感情，好有回忆嚟。头先呢就真係意犹未尽啦，咁一路讲玩啤牌呢，就打麻雀开始，玩啤牌呀，玩公仔呀，玩结婚呀，玩捉哩哩呀，捉迷藏呀，意思即係捉伊人呀，捉伊人呀。咁另外呢，男仔呢好多都係即係曳啲嘅。曳啲呢就咩意思呢，就可以玩多啲嘢，有啲即係粗暴啲嘢，危险啲嘅嘢。就男仔去玩呢，譬如放纸鹞啦。以前放纸鹞点会系危险啊？而家啲放纸鹞好开心噶，咁爸爸妈妈就带佢去嗰啲郊野公园嗰度咧，买个胶嘅纸鹞放，哇，几得意！一啲都唔危险啊。不过我哋以前犀利啦，喺天台嗰度放噶嘛，喺天台放你就真系有危险性啦，咁啊会跌落去噶嘛。咁啊当然啦，即系冇咁多钱买嗰啲个而家啲咁靓嘅胶制纸鹞咧，嗰时未发明。全部都是纸做的，我们叫纸鹞就是这样的。其实个鹞就跟风筝是一样的。不过呢，其实个纸鹞的鹞字呢基本上是还典雅一点，以前的古文里面都有。风筝呢就不知几时开始。总之文雅一点就叫风筝，外省人叫风筝，我们叫放纸鹞。好啊，曾老德我估你童年呢都不会是放纸鹞的。唔識放風箏嘅，多數喺個鋼琴上面練習嘅啫。所以佢後來彈得咁叻嘅鋼琴咧，多數好多時間都要練琴啦嘛。我哋冇嘢要練啦，練放紙鹞點樣同你解咯？周老德唱風箏。

0: Ruth 聽路德嘅歌叫做《風箏》，林子美都有一個叫《風箏》，一樣名。不過咧，其實都冇所謂，因為放子耀咧係我哋所有人嘅童年往事嚟。好啦，咁講起以前啲童年往事，啲玩意咧講之不盡嘅，直情係。咁我哋男仔咧最開心咧，就係平時好多小玩意啦，接知到喺農曆新年咧犀利啦，有新衫著之餘咧，就可以玩燒炮仗啦，因為燒炮仗又可以放煙花啊，各樣嘢啦，咁啊跟住咧將啲炮仗咧可以變成咗好多嘢，揾個牛奶筆佢冚住佢啊，之後砰一聲就將個牛奶筆爆到上去三樓咁高啊，咁啊為之叻啊，邊個高就邊個贏啦嚇，邊個威啦，咁啊呢啲咧就即係而家已經係禁曬啦，冇得玩噶啦，咁啊而家咧都興佢有啲地方可以喺內地可以放下煙花啊等等啦，咁我哋以前嗰啲咁啊，因為又有咩燒炮仗咩電光炮啊，哇乜都有嘅。玩都玩到傻晒，因为就算头先放子妖都有几廿种，我唔想再讲，因为太复杂。因为我以前系放子妖专家嚟嘅，细个自己整子妖都有嘅，搵啲报纸都可以整到子妖嘅，你话几犀利？因为冇钱啊嘛，点会买嗰啲马拉啊嗰啲咧？冇钱买，就自己咧就喺我阿妈唔知道咧，就攞咗佢啲香啊嗰啲咧，整晒嗰啲香，整烂佢，然后咧就攞翻个竹篾咧嚟自己自制子妖。好啦，咁就讲返过年呢，过年点解咁开心呢？我唔係开心因为有新衫新鞋仗，而可以烧炮仗。所以到咗大个嘅时候呢，我唱歌啦，做咗歌手啦，都会难忘过年嗰啲日子。虽然而家唔係过年，但係呢我曾经呢，喂德兰，我哋合唱一隻贺年歌啦，好唔好啊？咁样，因为我好鍾意过年。张德兰、欧瑞强合唱嘅歌叫做《欢乐年年》啊，真系好欢乐噶。
1: 45年珍藏，民歌味道。

系啦，当年咧喺过年嘅时候咧，就同阿张德兰合唱咗，亦都录咗成只碟啊，都系讲都系唱呢啲贺年歌嘅。咁啊，呢啲歌咧系我哋由细唱到大，咁啊，所以咧录嘅时候都好过瘾，又拍埋 MV 啊，咁啊喺大陆嗰度拍添，好开心，直情咧着晒啲贺年衫啊咁样。欢乐年年啊，多谢阿德兰啊！咁啊，讲起啲童年往事咧，就真系唱讲之不尽啦。咁啊，而家咧即系一路唱欢乐年年嘅时候，仲谂翻起嗰种气味嘅回忆啊！咩叫气味回忆？你真系我闻到翻嗰啲贺年嗰啲过年时候嗰啲火药味。我嗰啲火药味唔系三太公同埋六婶喺度闹交嗰啲火药味，而系真系烧炮仗发出嚟嗰啲火药味，因为唔系自己玩啦。周围咧贺年好多人一串串咁炮仗周围烧嘅，咁嗰啲味道咧都系记忆，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记忆咧里边咧就最重要嘅就系嗰啲味道啊，包括食嘢嘅味道啦，吓闻嘅味道啦，呢啲都系咧永远存喺我哋嘅脑袋里边。因为讲起细个嘅时候嗰啲味道咧，食嘢嗰啲味道，我谂好多美食你仲记得，不过我最记得咧就是、最苦嗰啲，嗰啲叫做凉橙啊，系咪？阿妈成日监你饮嘅，你头晕身庆啊，你有啲唔舒服啊，用廿四味啦，吓乜都得噶，唔知点解廿四味，因为有廿四味嘅药材加埋落去，呢啲都系我哋古人一路遗传落嚟嘅智慧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廿四味咧系苦嘅喺我哋印象中，梗系苦噶啦，黑色噶嘛，不过唔紧要。佢话有人发明咗一种叫甜甜廿四味，即系甜甜廿四味。唱歌嘅就系当年咧为呢个剧集而唱嘅《甜甜廿四味》嘅主题曲嘅《露叶眉》啊 ，Brenda。唱完整粒加燕子俾你叹下咧。

系啦，老意味。阿 Brenda 整粒加燕子，你叹下嚟。我以前叫加燕子，小朋友，好叫啲啊嘛。点解加燕子系好甜嘅？因为24味啦，佢话甜啫，我哋又话佢好苦。饮完之后咧，眯埋对眼，跟住咧食粒加燕子咧，就当堂咧开心晒啦。咁啊，仲有啲杏脯肉嘅，有时吓。咁我哋有时肯饮24味就系贪嗰啲吓，饮完之后妈妈醒嘅一啲零食。咁當然以前咧就要飲涼茶咧，就唔使自己一定自己煲嘅。咁去嗰啲涼茶鋪嗰度咧得噶啦。涼茶鋪咧咪淨係24味喎，有24味啊，有咩花茶啊，咩嘅雞骨草啊，甚至有啲有龜苓膏賣啊，全部都係好嘢嚟噶，健康食品嚟噶，健康飲品嚟嘅。所以咧就即係如果我話嗰啲涼茶鋪飲咧，就媽媽咧就好嘢咁樣。咁有啲涼茶鋪咧，甚至乎我認識得咧大間啲嘅，有啲馬豆糕賣啊、缽仔糕啊都有嘅。咁以前嘅涼茶鋪咧，就而家我諗都石果僅存都仲有啲嘅。但係而家大部分咧將呢啲飲料咧，呢啲可以即健康嘅中式飲料咧，變成咗企業化啦，變曬樽裝嘅。哇！不過真係唔錯嘅，健康好多，不過唔知貴咗幾多倍。幾十蚊一樽，因為我試過有一次話唔係啩幾十蚊一樽，佢話係啊係啊咁樣。好啦，咁就講起啲涼茶鋪咧，以前咧有特色嘅，唔係淨係飲涼茶。啲涼茶鋪咧唔知點解有啲新派嘅涼茶鋪咧，有個點唱機喺度嘅。因為點唱機咧就叫 jukebox 啊嘛，英文嚇，佢係鬼佬發明嘅，因為好得意嘅，你入個銀去咧，然後喺度揀咧A5咁樣咧，佢 A5 寫住咩歌，全部都是英文歌嚟嘅，咁呢啲叫做涼茶鋪。咁後來咧，亦都有人懷舊電影裏面咧有涼茶馬尾飛機頭啊嘛。飛機頭係咩咧？係一髮型嚟噶，係一種髮型，唔係好似而家嗰啲新髮型嘅個頭頂一嚿嘢，然後兩邊鏟青曬嘅。我覺得唔靚，唔好睇。飛機頭靚仔好多。邊啲係飛機頭咧？貓王嗰啲飛機頭咯，油脂裏面嘅 John Travolta 嗰啲咪飛機頭咯，同埋鐘鎮濤以前拍嗰出電影嗰啲咪飛機頭咯，好多頭髮先梳到嘅，要用髮蠟。嗰啲髮蠟咧就唔係普通嘅，一係丹頂髮蠟啦，一係唔知咩百利髮語嗰啲咁樣。如果冇嗰啲髮語髮蠟咧，就整唔到飛機頭嘅啊！嗰啲飛機頭咧，嗰啲烏蠅飛落去咧會跣低嘅，跣翻落嚟。鐘鎮濤阿 B 同我哋唱嘅歌叫做《飛機頭》。

哎，阿 B 中正圖扮演呢個飛機頭更啱嘅，因為以前呢啲梳飛機頭嗰啲要有型後生嚇前衛咁先得。咁當然阿 B 咧就係演嗰啲電影噶嘛，咁所以啱曬佢。佢唱嘅歌叫做《飛機頭》，唔係個個都可以梳飛機頭嘅。第一要頭髮好多啦，第二咧要即係輕挑啲啦，好似以前阿貓王啊咁樣啊。皮里士尼，又或者是 John Travolta 啊，油脂里边嗰、那个，咁当然咧，即系飞机头意思即系好似而家尹光教人揸车嗰阵咧，嗰、那个飞机头，不过佢当然系假噶啦，笠上去這些呢啲咧飞机头咧，即系划时代嘅发型嚟嘅。咁我见到嘅飞机头咧，就多数都系以前咧喺粤语残片嗰度，我哋细个最中意睇啊嘛，里边成日梳住飞机头撩女仔嘅做坏人嗰、那个咧，叫做麦。机咁啊，记唔记得？麦基个样你记唔记得？咁呢啲都系古典经典嘢嚟噶，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小朋友咧，都会知道麦基系边个啦。总之系坏人嚟噶啦吓，未做过好人嘅。咁但系咧有另外一个坏人阿头咧叫郑君绵吓，成日都喺阿绵叔咧都系做坏人。咁啊，但系咧佢除咗做坏人咧，就喺《欢乐今宵》嗰度咧就都会成日系做演员啊，唱歌，而且作咗一只歌咧，就系将粤语片嘅时代嘅一啲明星们啊，无论系巨星啊、男嘅、女嘅，佢全部将啲名加晒落去，变成咗串连咗一首明星歌，睇你认得几多个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带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破坏和平，遗祸世界。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提丰中道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亦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博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嘅位置就系新田公路近住牛潭未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邻近嘅道路。

0: 至于较早前干落道中天桥西隧方向，近住林士街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系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消防学校一段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唐人新村交匯處的車龍就排到接近深涌村。最後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的，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开始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尝试过有些东西不见了。不见了的时候心情是怎样？很心急啦，很烦躁啦，会不会责怪自己为什么会不见了？然后跟着就很努力地在想，我究竟将它摆在哪里呢？如果那个是一件物件的话，你可以这样去找那样东西，或者去这样责怪自己。但是如果那个不是一件物件的话，那个失去可能挽回不到，例如有时候时间，又或者人，又或者关系，那我们又会怎样去追究那件事？怎样再去寻找？或者还可不可以弥补？当然失去就是一个 lost。 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短暂地离开你，挂念他，那就未至于是 lost 的。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英文字去代表的，就是 miss 或者 missing。这一刻不知道你会不会 missing 我？

Krista Berg。咁有阵时候咧，我哋偶尔都会有嗰种可能咧，挂住啊，或者系即系 missing 嘅嗰种嘅感觉啦。咁都系好嘅一种嘅思念啦。因为有阵时候再见翻啊，或者咧嗰个感情咧又会再加深一啲啊。咁啊，好似每个星期四，咁我哋加个星期，大家先至会喺空气中咧，大家又相遇。希望大家都有呢一个咧，咦，感情又好似再好啲咯。又或者咧，即系感觉呢、這、一个。我哋又再亲近一啲，有时透过歌曲咧，我哋好希望抒发一下情感。

其实呢即係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啦，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啦，当佢哋唔开心嘅时候呢都係会俾一啲空间或者俾机会俾自己呢即係去 crying。我觉得呢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抒发情感嘅机会嚟嘅。我自己就比较眼前嘅，有阵时呢人哋可能即係配緊音啦，人哋都未喊我就已经开始喊。因为可能呢代入咗个情感啦，或者嗰个情感俾可能大家会睇到呢我个感觉会再去得快少少或者前少少。咁所以呢係会俾即係好似带住其他嘅人咁样嘅感觉啦。咁事实上因为我哋作为演员啦，有阵时候啲嘢呢我哋嗰个 timing 都係好重要嘅。因为呢我哋要由我哋嘅感觉或者情绪呢诱发到其他嘅人。咁但係呢始终呢我又觉得啦，即係如果有阵时候有啲机会真係需要呢或者情况啦需要呢真係要抒发下自己呢，其实都可以唔需要吝啬自己嘅眼泪。係呀，因为呢即係眼泪有阵时候我哋都需要呢等佢呢就係流出嚟啦，係咪如果谷住喺度咁样逼住咁有阵时候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咁但係当然啦，如果你喊得好辛苦啊，因为有啲人好似係成身嘅能量呢都放咗喺嗰个喊嘅情况底下，嗰种嘅痛哭呢其实真係好嘥力㗎，其实同埋呢真係好伤身体。咁所以透过歌曲希望都可以安抚下你嘅。

如果人同你讲声 Don't cry baby 咧，你都应该有得被安抚嘅感觉嘅。咁其实 cry 咧就除咗我哋话喊之外咧，有时大声嗌啦，都系可以叫做 cry 嘅。有需要嘅时候，有需要帮助嘅时候，我哋可以 cry for help。

其实人呢总有情绪，而好多时呢如果你自己可能呢处理唔到嘅话呢，我哋都可以 cry for help， 因为呢我哋唔系孤独一个人啦，我哋有家人有朋友，咁甚至乎呢有啲呢前辈我哋都可以呢向佢呢即係希望可以帮到手嘅。然后呢跟住呢对于一啲唔好嘅情绪，我哋要同佢懂得讲再见，或者要懂得放低。记住呢有阵时候有啲嘢呢唔会系永恒地嘅。咁所以有阵时候短暂嘅放低，我哋都可能呢喺另外一个适当嘅机会呢再将佢再拎返起上嚟。就好似而家可能系时候我哋要短暂咁讲声再见，一个字嘅啫。咁有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会继续有恬淡情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不可以应用至7层或以上的大厦。医管局公布，一名内地居民寻日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实施双向转运之后，首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那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她的临床情况，同透过既定机制与珠海市指定接收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在确认病人合适转运之后，安排病人在寻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畅顺。医管局发言人说，衷心感謝內地和本港不同單位積極協調和配合。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的时候，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7: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 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0: Remember me。
12: 童年
13: 遗忘，
12: 自豪嘅事
13: 遗忘，
12: 自己嘅婚礼
13: 遗忘，
12: 仔女出世嘅画面
13: 遗忘，
12: 爱人
13: 遗忘，
12: 连自己嘅名字
13: 统统都遗忘。
1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3: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有时候呢好似一个月份去到尾声啦，感觉你又好似觉得有啲唔舍得，唔舍得时间过得咁快，好似失去咗咁样。咁但有时候呢我哋都有啲情况啦，自己都要同自己讲，可能我从来都冇拥有佢。我想时间都不是可以被我们人所拥有，但是我们只可以透过时间拥有在事情当中发生过的一些回忆，又或者很可能在经历当中我们得到的一些得着。所以有时候都要理解，如果自己是从来没有拥有过，都不需要太过失落的一种感觉的。

我哋有 Arctic Funko 呢一首 Since I Don't Have You。咁啊，有阵时候有啲嘢的确系嘅。如果你觉得系冇拥有过，咁又有阵时候可以应该容易啲放低。但人就得意嘅，未必系咁样。甚至乎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冇听到个说话，都会觉得咧，其实或者你都唔需要同我讲啊。

Claudia, Elvis Presley。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有阵时咧，有啲嘢咧，可能咧尽在不言中啦，或者心照不宣啦，又或者有阵时候咧讲出嚟咧，可能个心会更加痛都唔定。咁可能唔讲出嚟咧，大家即系明白嘅话咧，其实又系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境界。咁不过咧，有阵时候咧遇到咁样嘅关系、咁样嘅人咧，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缘分，未必一定系嘅。咁而有阵时候啲人咧觉得咧唔想受到伤害咧，就不如咧有啲嘢唔好咁。表面知道啦，或者唔需要咧，即系表露出嚟啦，咁样样就可能有啲嘢收埋收埋咁样咯。

雖然呢芳芳就唔係咁認同，有時候呢如果你係有種愛嘅感覺嘅時候呢，你要將佢呢收埋收埋嘅。我覺得呢有時候呢即係人一世咪一世，有啲嘢呢如果你自己確定到呢個係你嘅真心意嘅時候呢，就應該呢勇敢去面對。咁有時候我哋話呢即係喺啲劇入面都成日講啦，你告白呀咁樣係咪。表白咗之後呢，如果對方唔接受或者睇對方個情況是怎樣啦，咁起碼呢自己有個心安理得嘛。如果呢淨係單單自己單方面嘅一啲嘅感覺啦，又唔知道對方係點樣，然後跟住又唔話俾對方聽，即係自己呢一路呢喺度呢空悲切咁樣啦，似乎呢有時候呢我覺得好似對自己唔住咁樣囉。人生之中有好多嘢呢要自己好地追求啦，咁又跟住呢就希望呢可以好地呢去得到自己应得嘅，同埋有啲嘢呢其实真係要自己去争取呀咁樣。亦都有陣時有啲嘢呢喺我哋係一个 timing 嚟嘅，或者喺对方有陣時候未好了解你嘅时候，可能佢或者第一下未必接受到。咁但係大家可能再了解多啲啦，或者个 timing 到啦，咁或者成熟啦，有陣時候有啲嘢呢嗰个感觉呢又系唔同嘅。

我哋有 Carly Simon， You're So Vain。有阵时候咧，有啲嘢咧，我哋咧即系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就系话嗰样嘢咧，当你拥有嘅时候咧，其他人咧系点样都唔会攞得走嘅。我曾经以前都有谂过嘅，即系好似而家呢一首歌咁样啦 ，Tony Bennett 同埋 Elvis Costello 讲紧就话咧 ，You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即系好似咧有啲技能你学咗之后咧。你一生人都会识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间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听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十座、海月湾系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间学校的冲厕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

嗰件衫你而家已经冇再着噶啦，因为佢连结住你某啲嘅过去，所以一直都放在你嘅衣柜里面。嗰个人而家已经同你失去咗联络噶啦，之但系佢其实从未离去。佢嘅种种音容笑貌依然留喺你嘅心底里面嘅。冇错，虽然话人生系应该断舍离嘅，但系人生里面总有啲美好嘅回忆，让我哋唔舍得丢弃，亦都唔应该丢弃。啱嘅，亦都因为系美好嘅回忆，所以我哋先至更加应该让佢停留喺过去啊嘛。

虽然话人生应该断舍离，但总系有啲美好嘅回忆，由我哋唔舍得丢弃。亦都系因为美好嘅回忆，所以我哋更加应该让佢停留喺过去。点解？毕竟事过境迁，有啲衫已经唔啱着，再着就唔再靓。有啲情感亦都宁可保持住嗰份嘅纯粹，再续前缘只会徒添伤感。所以就好似将嗰件旧衫摆喺衣柜里边一样，关于嗰个人，你应该做嘅亦都只系默默咁将佢收喺你心底里面。

谭咏麟编织。今日之前嘅首郑中基嘅搬屋，开始咗今日2026年5月28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

邝美云 Colly 成名作代表作，再坐一会。坐之前有张国荣嘅左右手，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明日最低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5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展望方面，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9:30新闻前，王健，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會商會中學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今日收到校長提出請辭，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討論是否接納。警方呼籲市民慎防聲稱由警務處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發出的偽冒電子告票短訊，有關短訊附有虛假網站超連結，冒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的核實繳付告票頁面，企圖欺騙市民提供信用卡帳戶和個人資料。警务处严正表示，有关的伪冒电子告票短信所列的网站并非官方平台，市民切勿点击超连结。警方说，电子交通告票平台除了要求市民提供车牌号码之外，亦要求输入通知书编号，并会列出交通定额罚款通知书详情，例如违例日期、时间和地点等，供市民核对。所有电子告票短信只会由警务处发送人名称发出，而无论是以短信或者电邮形式发出的告票，绝对不会附有任何超连结。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说，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何亚东又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将密切沟通商定安排，尽快实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01点，跌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88 美元，卖出4423.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4: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追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十蚊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

0: 夜已渐，
1: 让我哋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嘅睇法。
2: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半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如果你觉得呢首歌似曾熟悉嘅话，但系又唔系听过嘅，可能你会听过广东版本都唔奇。记得黑琴有一首叫做《红楼梦》啊。如果记得呢首歌嘅话，原装正版嚟自刚刚听过嘅呢位朋友，佢名字周志平，青梅竹马。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星期四晚上9:30，今天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啊。

音乐情人你好啊，希望你能够替我在5月28号读出这段心声，因为那一日是我和太太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回顾过去30年，不能够不对你讲一句辛苦晒。如果没有你一直同我并肩作战，就不会有今日的这个家，亦都不会有一个乖巧又懂事的儿子。多谢你，多谢你一直以来无论大事小事都默默为这个家付出和安排。我们行过的路一点都不容易，由当年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走到今日的人到中年，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总算衣食无忧，一家整齐。你为我牺牲了很多，一个人离乡别井，离开家人，离开朋友，陪我一起建立这个家，真是很不容易。而我呢，又不是一个懂得嘘寒问暖、细心体贴的男人，很多时候可能会令到你受了委屈。为此，我想真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住。我们辛苦了大半世，真的很希望将来将所有事情安顿好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地享受一下半闲半生，慢慢地享受属于我们的成果和幸福。多谢你，爱你的老公。

用两首歌回敬今日点唱的朋友，衷心祝福他们结婚30周年快乐。一首他们的指定动作，张敬轩的《只是太爱你》，一首音乐情人送上去的《天方爱未老》，将时间带到还有4分钟，去到10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35度，新界将会再高1-2度嘅。稍后将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出现，而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興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今日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讨论，开会商讨是否接纳。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13、25、35、40、43，特别号码是47，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598万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43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25美元，卖出4431.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 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秦启维、
3: 我今日呢一位嘉宾，我好开心可以同佢聚旧。呢一位就系秦启维，维维，
4: 维维你好。
2: 子清，
4: 听闻话咧，你公器私用咧嚟追究，同埋之余咧系呢个系同你有特别嘅关系，呢、這个男人同你有特别嘅关系。
2: 咁大件事？
4: 系。
2: 喂喂先，喂，我等维维问你咯。
5: 系。
2: 子清请你上嚟。咁嗱，我睇你应该同佢都冇乜点合作过噶。
5: 哦，有，
4: 好亲噶佢哋。
2: 咁点解你会叫一嚟咧叫家姐？
5: 啊，事缘咧就系阿子清姐，其实两个台以前电视台都捞过。
2: 啊，
5: 咁啊，子清都比较红嘅。
4: 嗯。
5: 咁咧，你知我以前做嘅电视台咧，咁啊需要一啲好有分量嘅人。
4: 系。
5: 咁啊，请咗过嚟拍剧。
4: 嗯。
5: 咁我咁啱就。我做咗个细佬，所以有个渊源，咁我叫佢家姐。
4: 哦，系真系喺个戏里面个角色。哦，
5: 系啦系啦。
3: 喂，我完全唔知道，原来你咁尊敬我，一路有个姐字嘅，唔使噶，姐前姐后生。
5: 唔系啊，家姐啊嘛，
3: 系
5: 咪子清姐都系？咁我又好都叫惯咗。
3: 系系啦，咁我哋就系叫做，即系我成日都会细佬细佬咁样。
4: 喂，但系佢即系叫得家姐。都唔会时揾嘅呢啲，即系
3: 唔系嘅，唔系嘅，
4: 多唔多揾噶？
3: 其实唔多嘅，
4: 咪系咯。
3: 嗱喺我嘅理念啊吓，喺我喺娱乐圈里边，其实所有人我都唔多揾嘅，唔关
5: 真噶真噶，
3: 所有我系
4: 大家姐，叫得家姐就
5: 唔系个角色系
3: 个角色。
4: 但系你而家时时当佢系家姐咁样样咧，你有冇当佢家姐咁尊敬啊？家姐咁尊敬
3: 系一定 objection，
4: 我最中意挑拨离间。
3: 系啊，我永远都系要反对。
4: 我一定要挑拨离间一 part 先。
3: 你要明一样嘢咧，好得。我哋拍劇咧，其实有好多时候有一啲嘅角色唔系个个，唔系套套戏都系，但系有一啲嘅关系咧，你会觉得拍完咗之后就系咁亲噶啦。即系喺我角度，我一见到维维，我就算后来去咗大台都好，见到都话喂细佬，佢见到我就家姐。即系例如子明叔。好得意嘅，我同佢都系拍过一套劇，我都唔记得原来我扮过佢个女。但是他每一次在服装间都说这个就是我女儿啊，好乖的，这个我女儿啊，这样。即是这个是很奇妙的。即是譬如我那时候去有台，即是去已经不见了我台了。这样。那我那时候我们就拍电视风云。啱唔啱？电视风云是一套60集的戏啊。你想想我们拍了几耐，那时候丁亮叔。阿莎姐
5: 9个月咯，我谂
3: 系咪有9个月啊？有阿陈锦鸿咁样，你谂下，
5: 阿瘦仔
3: 又有瘦仔咁。其实嗰阵时我哋嘅感情系非常之好，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同埋喺嗰个台拍戏咧，又好特别嘅。其实我哋每一个工种，即系工作嘅同事咧，个就算我哋喺化妆间喺度整头发又好，点都好，个个都话我哋一定要做好呢件事，我哋要做好嗰样嘢。咁所以你谂下，即系我哋喺一段咁长嘅时间咧，其实嗰个感情系好深厚咯。咁所以唔知点解，即系就算而家见到我，从来冇喺娱乐圈嗰度讲过有个人系我细佬，从来冇。我唔会认人，即系阿爸啊、阿哥啊、家姐啊、阿妹啊，冇嘅，冇嘅。咁呢一个真系我娱乐圈嘅细佬。
5: 因为我记得你揾我嗰日再test on message 啊嘛，咁我你嚟家姐啊嘛，咁我先够胆答你，因为我有时候有啲嘢
4: 偏安系嘛，
5: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人
4: 家姐噶啦
5: 吓。
3: 点睇你？
5: 点睇翻？我同佢一样，我都唔会即系认亲。如果除非嗰个人开咗个头，因为我唔知人点睇啊嘛。因为呢行好怪噶嘛。你觉得系咁，但人哋未必系咁啊嘛。啱啱先？
3: 系
5: 感情啊嘛。所以系咯。
3: 系啦，系啦。咁所以嗱，呢一个咧，我同佢就系有一个好奇妙，同埋我唔知你哋两位点睇啦，即系或者三位点睇。其实有时一啲嘅友情唔系话我哋经常要见面，经常要一齐食饭，但系如果佢有任何事情其实可以帮得到一定帮。
2: 嗯，
3: 即系喺我的角度啊，我 define 朋友系会系咁样咯，即系我自己啊吓咁样。
4: 我唔知道我最中意认人哋契乜契乜，因为通常我搵人帮忙比较多，但系啲人咧想叫我契乜乜住先三咩。

0: 学你话斋咩遮前遮后三分险，你唔使契我咩噶，因为我惊你揾我帮手。
1: 唔咁啊，我哋喺娱乐圈咧，好多时都系咁啊。头先你讲话啊，家姐啊，细佬啊，例如我哋电视台嗰阵时咧，成日都揾啊马海伦啊 ，Hello 妈，佢个个都叫阿仔，我哋个个都叫阿妈，因为冇办法咧，佢呢几廿年演阿妈嘅角色太多，即系佢就话喂数埋做得我仔嘅都真系几十个，所以咧个个见到阿妈。佢系你阿妈咩？咁戏入边，我谂阿马海伦做过我起码超过三次阿妈，
2: 系啊，即系除非佢做你女朋友啦，所以佢唔系啊嘛。
1: 咁我要扮到好老，或者佢要扮到好年轻先得。
2: 你阿仔咯，所以咪叫阿仔。
0: 而家有忘年恋噶嘛，唔使扮到。
3: 而家好庆
0: 年。系啊，所以你唔使扮到好老，你 keep 翻而家啱嘅。
1: 我都系做电台会稳阵啲，我信心会大啲。喂，同我维维讲翻真，因为维维其实都喺我叫你维维啦，大家都叫你维维，或者势力啦，即系电视台嘅角色啦，
2: 叫我维维得噶啦。
1: 即系维维，咁其实你自己本身即系都系演艺出身啦，咁亦都系由电视台，亚视嗰边，跟住就嚟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咁就再转型啦。喂，咁你觉得咧演戏嚟讲？个重要性喺边度嚟讲？因为我成日觉得演艺嘅人出嚟咧，我觉得我好中意。
3: 系啦，演艺学院嗰啲学生系特别喜欢演戏，
1: 同埋我中意同佢哋倾偈嘅。我觉得佢哋除咗有理论之外咧，佢哋嘅实践同埋经验咧，可以带俾我哋呢啲叫做咩咧？半途出家嗰啲咧，我唔识嘅嘢嘅，系唔识噶，系会可以俾到好多嘅经验啊，或者资料知识我哋。
2: 我反而觉得而家唔同咗点解咧？即系。因为我都好久演艺学院毕业啦，即系好早届嗰啲啦，即系所以我用唱狗嗰啲啦。咁以前咧，即系可能嗰个 theory 好着重，但系而家咧，其实演戏咧，好大部分咧都系你个 feel 同埋你个个人经历，呢样嘢好紧要。
3: 嗱，呢一个你头先话个 feel 同埋个人经历，我啊想追问深少少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我哋继续咧就系同秦启维维维咧就系倾偈，即系我细佬倾偈啦。咁头先咧你就话而家演艺学院可能教嘅或者啲学生等等咧都会讲 feel 同埋经验。嗱呢一个咧我有少少唔系好明白，因为做得学生其实年纪都几细噶嘛。
1: 嗯。
0: 咁点样攞佢哋嘅经历去演一啲有经历嘅角色咧？
1: 我想问就系、是。以前咧，可能咧，我哋就需要去幻想好多，去睇好多唔同嘅嘢，去攞个经历。因为呢个唔系实际自己可以喺呢几廿年生存，即系可以生存喺呢几廿年嘅演艺里边咧。咁有好多踢 lift 里边咧，其实咧，我哋以前系，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演艺学院毕业，跟住拍电视剧嗰阵时咧，完全系用舞台嘅感觉，但系咧系咁 NG。即系唔系因为你个对白，咁、
0: 哦、
1: 我记得隔篱嗰个仲系邓瑞文做对手戏，咁啊 NG 咗好多次。其实因为本身系死做难做，因为你读书嗰阵时最紧要系个 feel 啊嘛，同埋可能投入咗戏，咁但系你好多 technical 上你其实系忘记咗嘅，因为电视系三部机嘅，而家咧好多拍电视剧，我谂嘉乐好清楚啦，佢比较拍到电视，而家就好多单机拍，或者以前咧就系你喐一喐咧三部机咧 take 得唔好咧要重新再嚟过嘅。咁以前咧，我就記得咧，真係如果你冇嗰種踢 lift， 你淨係靠演藝學院 theory 咧，即係死投入個戲啊，或者你背熟個台詞啊，或者一個投入咧，咁其實係唔係好 work？
2: 其實你講呢句嘢之前咧，我嗰個有個問題咧，都同你呢句而家你講嘅嘢牽連嘅，所以其實我都同你有啲。即係
0: 心靈潛
2: 在有機會做子弟嘅情緣，因為我本來想問你咧，佢話 try， 我本來咧就想問你咧，電視藝員訓練班學嘅嘢同演藝學院學嘅訓練嘢一唔一樣？因為演藝嗰啲通常係咪就係預備你做舞台嗰方面嘅嘢嘅咧？即係藝員就預備佢，即係藝員嗰預備啊嗱演細機啊咁樣影你咁樣樣。因為我點解會咁樣問咧？嗰陣時我記得有一啲好資深嘅。即係演藝學院嗰啲好勁嗰啲啦，過嚟拍電視咧，咁樣咧，佢哋可能係好似你話齋咧，咁唔係好即係一嚟到唔係即刻砰，佢哋要適應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舞台劇佢遠啊嘛，佢做嘅表情啊咁等等咧，都要係俾啲人係嗰啲觀眾坐喺下面去睇，咁所以你細微嘅話咧，就啲人睇。
1: 即係我哋講放大啦。
2: 冇錯啦，但係如果你電視一個 close up 俾你，你就好似哇做緊演藝學院嗰啲，咁就 over 咗。咁所以其實係咪兩樣嘢唔一樣？所以你都要係去 adjust
1: 咧，咁要調教好多。不過我好在就係因為我入電視台嗰陣時突然之間唔係即刻拍劇，係做主持。反而呢因為做主持裏面呢你要將自己嘅嘢放鬆。同埋係你個人表達㗎嘛，因為我係做兒童節目㗎嘛。咁你變咗嗰段時間 train 好多鏡頭，咁就可以將你喺 theater 嗰套呢就慢慢去融合喺電視。因為我都用咗一段時間，好彩就係入去冇drama拍字，系就做主持，咁反而咧就系训练咗自己嘅口才。咁你因为你口才讲得多咧，你嗰啲台词你慢慢就 modify，变咗人讲啊，就唔系人性化啲啦。咁呢样嘢其实系一个进步嚟嘅。咁我觉得有啲得益，同埋因为嗰阵时候我喺儿童节目主持，咁好多时候都有得扮鬼扮马，唔同而家啲儿童节目啊，两条友讲晒噶嘛。以前系好多扮演角色。咁所以嗰陣時候可以 train 到啲演技，咁可以將 drama 喺 theater 嗰度再擺返喺電視再，同埋遇到一啲好勁嘅前輩啦又。
2: 喂，但係呢如果喺演藝出嚟呢，即係通常嗰啲根喺嗰度嚟嘅話，始終嗰條根都係屬於嗰邊嘅，咁會唔會呢寄養？其實好多我見到拍電視拍電影嘅朋友或者佢哋嗰啲演藝人都話，我哋好希望都係做舞台劇囉咁樣。
1: 所以呢兩年我咪有機會再做返舞台。
3: 系啦，系啦，系啦。
4: 喂，其实开心嘅，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就系话我唔可以话叫做叫息微啦，叫做系少咗舞台剧嘅演出啦。近呢几年咧，系多咗好多，甚至乎系
1: 因为投资问题，
4: 唔同界别、唔同嘅艺人啊，都参与咗舞台剧演出。咁我自己都睇多咗噶，我觉得好开心。即系我谂我都可以回应翻兰志光嘅嘢。喂，虽然你系一个舞台剧嘅人，但系其实你可以涉足到电影、电视、唱歌。 或者是短视频，可以调返转人哋都可以参与返你哋嘅演出，一样可以学到嘢。
1: 同埋快脆呀，而家因为啲舞台其实一年里面可能已经 fix 死咗个期啦，咁你用最短时间排，拍完之后有观众嘅反应，你唔同有时拍完一套剧你都唔知几时上，係咪先，即係都市传说嗰啲呀。
4: 都市传嗰阵喂好多
1: 都唔记得咗自己。
4: 宣传嗰阵呢，人哋话你讲下自己角色，我角色系咩名啊。
2: 我做咩嘅？
1: 我试过有套电视剧叫我讲翻嗰个名字，我真系唔记得。我做翻啲乜嘢？我净系知道对手，但我唔知道我做啲咩。
4: 我
1: 而家太耐啦。
4: 你问我咧，其实我可能我自己系电视出身啦，我自己反而好中意有舞台，即系好似你讲 theater 嗰种嗰种演出，剧场上面嘅演出。
2: 嗯。
4: 因为点解咧？
2: 互动
4: 好直接啊，
2: 系
4: 好直接，你可以好直接，同埋你真系排落去咧，冇得停嘅，冇得 NG 嘅。咁你彩排嘅时候，大家好严谨啦。到做嘅时候咧，真系有机会要执生。再加上就系话啦，电视出街嘅时候，你要睇反应咧，你等出咗街有报道，或者喺平台先收到反应，但系。舞台劇好直接，你嗰句說話，你嗰場戲，你俾啲咩信息，人哋就俾啲咩反應你。哇，我好鍾意呢種互動啊。
1: 同埋仲有一樣嘢，而家最近呢就係有咩 AI 取代㗎嘛。而家暫時舞台係暫時冇取代。我問緊一啲即係行內人，佢而家話仲有得撈，就係因為未有AI 可以取代。
4: 嗯。
1: 即係可能係排第一位。
4: 既然你講到 AI， 咁我轉頭返嚟又講下 AI 嘅演變對於我哋娛樂圈有啲咩影響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但容許調低至 5%， 相信不會出現交人頭的文化。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訪問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香港銀行工會有代表會隨團出訪。工會處理主席、中銀香港副總裁陳文表示，兩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對外開放步伐加快，正推動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項目，認為本港銀行業可以針對中亞企業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資服務。陈文话，随住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會商會中學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今日收到校長提出請辭，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商討是否接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36點，跌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2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3， 人民幣 6.78， 英磅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66， 澳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60.49 美元，卖出 4461.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Sa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秦启维、好啦，翻嚟第三 part 咧，继续同阿维维倾下偈先。嗱，你先讲到 AI 咧取代唔到舞台剧嘅演员，系暂时未系，不过取代到后边嘅背景，因为而家转景嘅时候，好多时都系用一啲嘅。类似啊 ，AI 啊，去转一啲嘅场景，即系有时都会用实景去做啦，但亦都有好多时用一啲嘅我哋嘅 video wall 啦，用啲 AI 啊，或者系用啲特效去转一个场景，就简单好多。
3: 我即系讲紧系个演员未
2: 系啦，演员未取代。
3: 不过国内已经以 AI 取代咗，
4: 好犀利啊！
5: 系啊，
4: 即系我哋即系而家都喺度谂紧一样嘢啊，因为好多艺人咧，佢已经签咗嗰份约啦，就话喂，你如果 AI 用我嚟生成嘅咁样，咁你又要
3: 或者科税啊，
4: 系啦，要俾钱啊 ，OK， 咁。但是我哋就有諗緊第二部，如果嗰部戏得奖，咁係当事人嚟领奖啊，
5: 定係个假嘅机械人
4: 咁
5: 样。
4: 咁样。而家係去到几夸㗎嘛，因为已经可以只要其实我同吴家乐呢一啲我哋都可以继续倾偈嘅，因为我哋上咗 AI 堂㗎嘛。咁真係其实你嗰个工具你係运用得好，你寫嘅每一个 prompt 运用得好，其实嗰个 AI 係可以好劲好劲好真。咁所以呢一个呢就已经係叫做已经涉猎咗我哋娱乐圈某嗰啲个位啦。咁但我又觉得大家又唔需要太过觉得驚嘅，因为只要你进步你肯去学 AI 嘅时候，你知道呢一个点样去行咧？其实你又多咗公众嘅，呢一个都系，我觉得都唔需要睇。
5: 如果嗰啲内地嗰啲咧揾 AI 嗰啲，譬如话OK， 我就俾咗我个 IP 俾佢啦。OK， 我系愿意你用陈淑兰咁样样，佢都要俾个钱俾陈淑兰。
4: 系啊，
5: 而家佢哋系即系正如阿志清话，如果攞奖嘅话，陈淑兰去攞定系陈淑兰个 AI 去攞？咁有机会陈淑兰去攞都未定啊。但系而家我听闻话有一个新闻咧，就系佢哋几差，譬如攞陈子清对眼啦，吴家乐个鼻啦，陈淑兰个嘴咁样，即系呢一个主角系咁样，有呢啲咁嘅特征摆晒咁，咁有啲咩事点啊？分开三次咁样去攞，
4: 佢唔会认系你嚟噶嘛？即系等于而家好多我哋已经有好多 AI 嘅明星啦
2: ，AI 主持啦，
4: 系咪 AI 主持啦？好多
2: 外国已经系用 AI 嘅新闻报道员啦，
4: 系啦，又或者系 AI 歌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好犀利。
5: 咁即系你会唔会陈子清同埋吴家乐会唔会有一日嘅咧？点解呢套电影点解我个眼神咁似我咁熟悉嘅？望一望下，原来佢静鸡鸡攞咗你对眼。
2: 我谂依家暂时咧呢样嘢你不需要太担心住，但系反而担心嘅咧就系依家 AI 已经可以取代咗好多配音嘅工作。
3: 系
2: 啦，声音嘅工作
4: 系啊，
2: 但因为我自己会睇嗱，我谂唔好意思，喂，应该
3: 唔
2: 紧要，唔紧要，因为我自己都去睇嘅，有好多人都话喂，有啲嘢 AI 其实已经取代咗好多工种噶啦，有啲嘢其实系未必能够取代到嘅，例如你而家讲话 AI 明星，我自己个人觉得系 AI 明星就等于我哋睇卡通片咁，你出嚟宣传啊，出嚟领奖，你冇啊，你始终冇一个实体，因为我哋做 fans 啦，我哋都曾经做过 fans 追星啦，你会实体见到个明星喺你面前啊。去商场啊做 show， 如果你 AI 开演唱会 ，AI 明星开演唱会 ，AI 明星做宣传，我出嚟做乜嘢？
4: 佢会好似睇戏咯，不过系好可怕噶。啊、有一啲人真系爱得好紧要。有冇睇到一段新闻喺外国？因为嗰位嘅朋友啦吓，咁就 fall in love 啊，爱上咗个 AI。
3: 哦，有睇。
4: 系啊，系睇到呢一样嘢，然之后就系话，哎呀死啦！咁我哋要分开点咧？你变翻数字咯，你变咗数字，我哋会相遇。佢真系会，佢真系死咗咁样。即系你而家我身边都有好多人就系好寂寞嘅时候咧，咁就同。AI 傾偈，佢真係愛上咗嘅會，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已經去咗一個好似以前我哋細個睇嗰個荷里活已經有電影㗎啦，講話譬如機械人又好 ，clone 又好，其實真係有機會係會發生呢啲。
3: 我諗係個生活習慣嚟㗎，即係以前我哋即係拍電視。 即係好多人㗎嘛。
2: 嗯、
3: 但係而家裏面即係我記得以前你話啊逐個廠拍完之後大家會 gathering 啊喺 canteen 食飯啊咁，但係早
2: 有聽我哋喎真係。
3: 係咁跟住就唔會，而家就唔會㗎嘛，各自拍完就即刻返屋企㗎嘛。即係其實同個社會個關係好、
2: 嗯、
3: 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嘢都係可以網上揾。嗱、
2: 嗯、
3: 講真你個取材你喺 AI 裏面你一揾陳子清或者吳家樂或者蘭子嘅已經好多、
2: 嗯、
3: 或者你揾我嘅資料即刻佢比我更加豐富。
4: 嗯、
3: 即係可能我唔記得有呢啲發生咗，咦 AI 原來有發生過㗎，即係佢會提醒翻我。
4: 嗯，
3: 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 AI 有呢個咁嘅好嘅用途，亦都一個唔好嘅用途，就係、是、因為可能我哋就面對面就人少少咗接觸啦。我哋可以即係同 AI 傾偈，其實我都可以唔使同你傾偈。
4: 係、
2: 嗯、
4: 係，不過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喺呢一度即係我哋四個嚇，係維維行得好快，短劇版快啦。
5: 嗯
4: 我哋譬如 AI 而家暫時我哋未冇辦法可以去控制某一啲嘢啦嚇，但係短劇咧已經係我哋好多演員啊，好知道一樣嘢，哎呀短劇令到我哋拍開長劇嘅少咗機會、
5: 嗯、
4: ，OK？ 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我會邀請阿維維出現喺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是、佢跑得好快啊，即係嚇死我，因為我有睇佢啲嘢噶嘛，我就嚇。上咗去簽咗短劇公司嚇，喺短劇公司教書，
2: 嗯、
4: 即係你係比起我哋有好多藝人咧，仲係喺度誒諗緊點樣？即係你點咧？啊，陳總舉手啦！
5: 因為你講完之後我就攝啦。
4: 好，
5: 我就嗱，其實咧我喺度做飾演嘅角色咧，喺呢個主持、嗯、一路喺呢一個電台或者同埋我人生裏面咧，都飾演一個發問嘅角色。發問唔係特登，我真係唔明，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冇呢個機會去問啦咁樣，因為有個位問就變得我好蠢，咁但係蠢之中都要俾人。知嘅 ，OK 咁、
2: 啊、
5: 大家子清啦，同埋阿嘉老師有陣時，我哋 mention 佢短劇同而家個分別唔一樣。其實我想問啊，短劇係乜嘢嘢？短劇
2: 就交俾佢。
4: 好，
5: 係啦，短劇嘅意思嗱，以我嘅理解咧，短劇因為我而家睇嗰啲喺嗰啲手機嗰度啦，睇嗰啲短劇係啦，嗰啲係咪變咗佢哋係一集可能係三分鐘已經係一集知道故事啊？今日係死老公嘅，哦、啊，第二日原來我個老公未死嘅，原來殺我老公嗰、那個點搞到？混混亂亂，總之係嗰啲係咪叫短劇？總之係三分鐘係一個高潮，第二日執一集咁啊！
3: 內地其實咧有幾樣叫法嘅，一個叫爽劇啦，因為睇到你爽嘅、嗯，
5: 有幾爽啊嘛！
3: 因為一分鐘
2: 爽快，
3: 因為快，因為好爽快，佢哋唔會拖泥帶水，即係其實佢哋要嗰個演繹方面咧，其實有啲演員話唔好習慣咧，其實有啲 indication 嘅，
4: 嗯，
3: 即係其實咧，如果你係做慣一啲以前歡樂今宵咧，我覺得就好適宜呢個短劇嘅、
4: 嗯，
3: 因為佢就係要個起承轉合用最快，同埋佢哋個劇本交代係唔介意俾咗你睇個結局，因為好多戲喺內地其實都係咁嘅結局㗎。
4: 嗯
3: 而家內地嘅劇咧，有好多咧，其實咧，佢哋咧已經將嗰、那個結局已經話咗俾你聽。
4: 嗯，
3: 因為而家我哋睇啲劇，以前咧我哋啊好想知道個結局係點，而家唔係嘅，而家俾咗你知道結局，嗯、究竟佢點樣面對？因為你知道嗰個霸道副總裁一定係
4: 唔
3: 係同個窮家女一齊噶啦，或者嗰個係冇錢後邊一定得嘅，因為其實所有嘅 combination 你都知道個元素，
5: 都好想去睇，
3: 係啦，因為爽啊嘛。
5: 正如係劉曉慶姐姐咧，同一個三十歲嘅人接吻，我明知道咧嗰個結局咧，劉曉慶姐姐係同佢接吻嘅，我都好想睇佢點樣同一個三十歲嘅人接吻，係咪咁
3: 接法？點解佢接得咁爽？

0: 我之前呢譬如
1: 海無涯呀。
0: 唔係子清同埋阿嘉樂識好多嘢呢，咁但係其實呢佢哋已經係去到好前面㗎啦。我又唔好意思問佢咩叫短劇。
1: 但係你而家喺我哋面前問緊嘉賓。
2: 我覺得你問得好好啊，因為有啲聽眾可能都唔係太了解，同埋因為呢變得好快。我都話維維喺度就啱啦，由佢講究竟而家啲樹評啊、短劇啊、所謂爽劇啊，究竟演變到去咩。
0: 因為我仲想夾一夾一多條問題攝入去問你呢，就因為有陣時我聽阿子清或者嘉樂喺度講啦，喂我哋點樣啊，我哋係嗰個要就住啊，因為可以出環鏡啊同埋樹評啊、環評啊嗰啲，我都唔知點解係咪短劇就要有呢、這、一個即係好重要地知道佢環定樹。
3: 短劇呢佢有時分環評嘅，即係你
0: 打環
3: 嘅打環啦，因為打環呢牽涉好多嘅，因為後面啲景啊，咁呢你個身體喐嘅程度，即係好似我哋拍劇咁呢，如果 close up 嗰啲可以喐得多啲嘅，因為環
0: 環
3: 咗
0: 你闊啲嘛，
3: 闊啲啊。咁但係直屏呢其實你都係一個島嘅啫，即係手機嘅直度，即係你個身呢即係唔可以點喐嘅，即係 fix 所以呢我今次去內地咁拍劇裏面呢，其實呢都會教到佢呢樣嘢，因為我初頭都唔係好識因為佢哋係專業拍即係直到嘅咁你有好多嘢呢就係個身啊或者嘅嘢呢你會就個鏡頭，同 TV 有啲唔同嘅，因為呢TV 裏面呢可能呢有時都會牽涉有第二部機、三部機去停你，咁因為佢係橫道嚟嘅，咁直道係更加 close， 即係
1: 就好 close up 囉，
0: 佢即係話
3: 好少喐動，
0: 即係話你拍開電視譬如話拍開 TVdream 啦，咁譬如而家你上到去內地去拍短劇，又要重新又再要去調教少少佢哋拍短劇嗰種咁嘅 form 係咪呀，
3: 係啦，同埋佢哋最緊要就快，所以你會見到喺網上呢有時候呢有啲人係記唔到台詞，因為佢一日真係要拍十零個鐘㗎，即係幾辛苦㗎，如果你24小時佢哋用16至17個鐘逼死咗去拍嘅，咁佢因為一個禮拜七日裏面呢可能佢要拍一百集，你當一百集裏面係一分鐘囉，即係七日裏面要拍一百集嘅嘢。
1: 係即係某程度上嗱，睇你點睇，有一啲人就會覺得一樣嘢都 ok 喎，對我嚟講，因為同電影冇咩分別，因為你一部電影咁你一百分鐘真係唔係一個問題嚟。
0: 係
1: 咁同埋呢另外一樣嘢呢喺我自己去睇下，喺我自己我就好鍾意睇呢啲嘅，即係甚至乎就係話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譬如好似喺 WeChat 上面，你就算一部长嘅电影佢都会可以帮你缩短咗两 part 十几分钟搞掂。因为有太多嘅戏呢比较拖泥大。
0: 是
1: 即係喺我自己嘅觉得。咁但係而家即係譬如你而家去嗰个地方系武汉㗎嘛。係咪呀，嗰个 office 喺武汉啦。咁就会睇到即係头先所谓维维所讲啦，就係话一个演员尤其是佢哋咁样呢，其实我又唔觉得对佢哋好难嘅。即係拍开戏嗰啲人呢其实記對白唔係一個難題，反而一樣嘢呢就係話嗰個身體語言啊，好似頭先維維所講，因為佢係直到㗎嘛，咁可能就嗰個 movement 唔可以太大囉，係咪？
3: 我諗係呢樣嘢係自己 concern 囉，同埋佢因為有個儀器即係限制咗你，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等我記返就係我啱啱喺演藝學院畢業，咁去撈電視台嗰陣時候身體語言係多得滯㗎，咁你而家咪即係縮返細㗎嘛，其實如果你係呢度撈得耐嘅，即係喺呢個行業，咁你變相其實你個適應程度好快，同埋有好多即係譬如蘭子呀或者嘉樂以前係有做過一啲富錄金燒嗰啲，即係因為好多係嗰個 feel 嘅，因為佢要快，
2: 我明呢種爽快啊、節奏啊，唔好拖泥帶水啊。
3: 你唔可以即係有一個 moment， 即係梁朝偉俾你五分鐘，你去思考，你個慢慢仲要 zoom 睇你個隻眼，仲要睇到你眼神裏面嗰個氣究竟點表達，係冇呢啲嘅。
0: 嗰個淚水唔可以滾動咁耐，係咪喺個眼球裏面，
3: 即係佢要喊就喊。所以你聽到有啲演員即係話，有啲人拍慣咗長劇。是而家因為個時代要去拍返短劇，佢適唔適應呢，同埋佢會唔會降低要求，因為你製作班底個質素一定係唔同咗，因為打燈一定冇咁靚㗎，你知道所有要你
2: 諗嘛，
3: 一日裏面17個鐘頭，咁七日裏面要拍一集八一百集喎，咁所以快，所以你見到網上有啲呢提隔離嗰啲演員呢，唔我即係除咗係男一線女二線啦，有啲需要三四線啲演員，佢喺後面嗰個座道係講一句台詞，前面嗰個答㗎。
2: 哦係。
3: 你有見到的。
2: 我明白你意思。
3: 他照咁，因為他記唔到台詞啦已經。他真係會有個情況的。
2: 哦。
3: 即係他做到係提你台詞嘅。他照講你就照他講。
2: 出埋街。
3: 啊，當然唔係啦，因為你講已經係有已經可以剪走咗㗎啦嘛。
2: 我明白係。
3: 你講完嗰句跟住我褪後一兩秒佢講提詞啊。
1: 係啦，提詞囉。
2: 喂，咁我想問啦，頭先你講我都會明白一樣嘅，譬如燈光啦，譬如話你會講嘅喐嘅動作會少啲，但我即刻會諗到啦，咁拍攝嘅時候我哋可以用鏡頭去就㗎嘛，譬如話如果真係一啲大嘅動作嘅話，我將個鏡頭變返歪少少，咁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囉。
3: 但是你會諗下直到
1: 直到。不過嘉樂講嘅呢，因為我都有睇過，其實佢啱嘅，有一啲位你拉後少少呢，佢就可以打，即係我因為我見到有兩夫妻喺度打緊第二個兩夫妻咁樣，都係短劇，佢就會拉遠。
2: 係啦，冇人上下打㗎，為咗鏡頭。
1: 係啦，拉少少遠少少啦，我會睇到有一啲。
3: 佢係有啲有會有啲製作，但係有啲呢就係等於我哋以前讀書啦，就係後面啲人，因為我都話除咗男一線、女二線、女一線之外，有好多係唔係專業嘅演員嚟㗎嘛，要即係因為佢需求太大，佢可能譬如你而家出面做緊嘅保安嘅，佢啱喎，佢你拍短劇喎，咁佢冇嗰個訓練㗎嘛，佢真係唔知點做㗎嘛，咁你咪有時候我上去就係教呢啲人囉，佢因為我唔係教緊一線二線㗎嘛，教緊一啲係從業想喺短劇發展，咁你諗下你當然你話會酸啦，佢如果後面嗰個唔做反應佢都唔知㗎嘛，
1: 喂咁
3: 或者要做得太多嘅個反應又
0: 你話工作好好喎，喂咁但係跑龍套嗰啲呢，即係跑龍套教嗰啲Calafair 嗰陣時候，我哋叫嗰啲 Calafair 都，譬如我有扎人帶嚟做 Calafair， 咁我係個龍頭嘅話，我都會教佢做嗰個表情
1: 㗎嘛。唔會，嗱呢一個有 objection 啦。嚇，我哋拍劇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會見到有啲咧，即係特約演員。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你話阿頭會唔會教佢哋做戲？真係唔會嘅，就咁擺低喺度。然之後導演同 PA 喂，一陣間我想佢哋咧食飯，繼續食飯，食飯咧繼續傾偈啊。咁就係咁噶啦。咁但係而家我話維維而家做呢個工作好有意義係咩咧？其實佢幫多咗人有多一個生存技巧啊，因為我可能我係做保安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外面有個做保安，之前唔係做保安嘅咁樣，咁佢哋有多條路啊嘛，咁嗰條路係乜嘢呢？今集都係唔可以講曬，維維你聽晚要繼續嚟啦，好嗎？
2: 好啊，好啊，好啊
1: ，thank you， 依家繼續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访问，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指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以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公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会令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0点，最新报50665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7美元，卖出4475.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四健康知多点的时候，今天我們是猫狗知多点。猫狗知多
2: 点，不是知多啲啊，不是知多点。
1: 我說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同。好了，我們今天

0: 文魚好精美㗎，你明唔明
1: ？OK
0: 曾經試過我屋企人係有買錯過嘅，跟住而家唔單止係罐頭，係發展到咧，佢有啲咁樣啲麥皮咁樣咧，即係似係嗰啲好似我哋而家嗰啲谷物咁樣啦。所以一包包咧，你真係五花八門又靚又成咁樣咧，你係真係而家好容易分唔到嘅。
1: 同埋多咗好多營養產品就
0: 係啦。但係除咗你話驚買錯俾自己食之外咧，其實都好驚買錯俾佢哋食。
1: 係
0: 有冇話我哋係咪佢會標示得好明顯，就係乜嘢歲數就食翻某個歲數嘅量會好啲啊？定係唔係㗎？其實我可以跟佢中意餵㗎。當然唔可以亂咁話，即係跟佢中意咯，因為每個人中意
1: 隨佢喜好，即係太重佢。
0: 係啦，
2: 重佢啊。通常都係跟翻年紀嘅，因為可能B B 啊，佢需要發育啊，佢需要好多能量，咁佢會俾佢多啲卡路里喺入面嘅，咁佢補充多啲營養俾佢。咁到成年之後，佢開始即係譬如你可能有聽過嗰啲絕育之後食嘅絕育糧啦，因為佢絕育之後可能冇咗荷爾蒙之後比較容易肥啊，所以就要稍微嗰個調營養就唔好就係咁多啦，卡路里唔好咁多啦。
0: 跟
2: 住老年佢又會有一個老年嘅糧啦，咁佢老年之後可能又係跟代謝又慢咗啦，可能又唔好太肥啦，唔好太油啦，咁樣佢根據佢啲需要可能俾啲omega 3啊，或者俾啲嗰啲關節嗰啲補充品喺入邊，咁所以唔同年紀都要分嘅，根據個年紀。
1: 我好好奇咧，幾時食硬嘅糧，即係乾糧啊？幾時食濕嘅糧？因為有啲咧，我聽過就話唔好俾咁多濕糧去食啊，爛啤啤㗎咁。有啲又話唔得㗎，要俾埋佢或者唔知溝啲乜嘢咁樣啦。有啲就話專食乾糧好啦。其實係有冇話點樣分㗎？
3: 其實呢個係佢都有告知嘅好處咁樣嘅。不過 overall 嚟講，簡單嚟講就係乾糧咧係。佢牙齒比較好嘅，跟住佢比較唔容易有，譬如有啲嘢黐住牙齒上面，跟住有牙周病。不過佢個壞處，佢又簡單啲，因為你可以擺巡糧，就擺到你就唔使唔驚佢壞咁樣嘅，所以呢個係好處。不過壞處就相對嚟講，佢比較壓縮咗，所以佢或者齋食呢個咧，有機會比較容易肥。
0: 哦，
3: 因為你食得好多
0: 噶嘛，
3: 係咯，因為你食得好多咁樣嘅，因為你食好多先覺得飽啦咁樣，不過佢係壓縮咗嘅一個成分。另外一個就係飲水會相對少咯。
1: 呢個就係亦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嚟嘅，即係貓貓狗狗都唔係好中意飲水啦。
3: 我見佢哋貓，
1: 係啊，我見好多人咧就好努力地揾好多唔同方法去氹只貓
3: 飲
1: 水。
3: 貓特別
1: 係啦，即係我見過啊，網上見到抌一粒糧定唔知點樣咧，喺嗰啲水兜中間咧氹佢飲咗好多水。先食到個糧咁嗰啲，咁我想問下水點解對動物嚟講佢有幾重要呢？
3: 同人一樣重要，不過貓貓本身就冇咁鍾意飲水嘅，因為佢哋以前嘅祖先係獅子老虎，佢哋通常食嘢嘅習慣係周圍食周圍食周圍飲，佢就好少一次飲好多水。另外一個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嗰個貓貓或者獅子老虎飲水嗰個 video， 佢係好冇效率嘅，佢飲一啖都係彈曬出去，係啊，飲得好少，
1: 條脷係
3: 好
1: 似
3: 好似
1: 取入好多，
3: 所以佢就會 overall 佢飲嘅水就會少啲。
1: 係，我作為一個主人嘅話，我鉗住佢，跟住之後灌落佢得唔得？
3: 灌落去嘅風險就有啲時候吞得唔好，驚捉親，
1: 或者佢會震咗喎。
3: 係啊，會震你，就唔中意，更加唔中意飲水。
0: OK， 咁我見而家咧好多人會加嗰啲粉啊，即係嗰啲營養粉落去啊，嗰啲係咪有必要嘅咧？
1: 多咗好多營養產品，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咪真
1: 係
0: 需
1: 要
0: 吸入咧？定係糧裡面其實好多時已經自己會帶有呢啲營養素？
3: 其實應該糧入面就均勻嘅，有啲似人食 supplement 咯，你唔食都會有咩問題。不過大家因為越嚟越好似照顧小朋友咁樣，照顧狗狗貓貓，所以就會加越嚟越多嘅補充品咁樣嘅。
1: 咁所以其實嗰啲係真心係少幫助定係大幫助定係？
0: 或者會唔會怕加得太多？即係需唔需要睇翻佢自己嘅情況去加？會唔會話加得太多反而對佢有啲個負影響啊？咁樣
3: 其實係嘅，食得太多有啲似人，譬如你。一日食十幾種，有啲就有啲太多啦咁樣嘅。
1: 同埋其實對於寵物嘅爸爸媽媽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嚟噶嘛，即係好貴。因為有嘢好奇嘅，我細個嘅時候咧，通常睇漫畫啊、卡通嗰啲咧，我相信大家都係，在座幾位都係。睇啲貓係飲奶㗎嘛，係咪先？細個又係喂佢飲牛奶㗎嘛。咁我想問下都睇 Eason 啦，其實貓其實飲水飲牛奶嘅咧？
2: 應該飲奶嗰啲係好 BB 貓嘅時候飲奶嘅，之後都係飲水多，即係一般水 OK 啦。
1: 係，咁所以如果大過咗俾佢飲奶都得，咁俾佢揀
2: 係
1: 咪咧？
2: 冇話唔得嘅，不過都係睇下佢第一就係你個奶唔好要新鮮啦，唔好擺太耐啦。

0: 第二就係睇下佢會唔會屙難屎，因為有啲反而佢對個奶係其實唔適應嘅，咁、
1: 哦、
0: 就變咗
1: 即係佢都會有乳糖不耐嘅情況嘅，係、嗯、
0: 有啲動物會有。
1: OK， 我仲有另外想問咧，就係好多時咧有好多嗰啲長輩朋友養狗狗啊，或者養貓貓咧，都好中意切切切，跟住就俾啲人嘅嘢食佢。其實係咪係啦？其實係好事定係唔好，真係要避免做呢件事咧？
0: 啊，真係要避免嘅，即係人食嗰啲嘢，因為太油啦，通常都、太油啦、太鹹啦，因為佢哋啲鹽分係需求係差唔多人嘅十分之一，
1: 哦、
0: 即係我哋覺得好味嘅，對佢嚟講都太鹹嘅。
1: 俾菜佢食得唔得？烚青菜咁得唔得？
0: 白菜可能還好嘅，即係如果你話冇加任何調味，可能係還好。但係其實佢哋如果你食嗰啲大牌子嗰啲處方一般嗰啲量咧，通常都佢哋都已經有營養師喺背後已經幫佢計曬嗰啲成分啦。咁佢嗰啲就比較均勻啲。咁你俾人食嗰啲就可能你偶爾俾少少當零食就 OK 啦，但係唔好話俾佢當主食咯。

0: 嗱，雖然咧就係我哋平時食開炒飯啊、豉油蒸魚啊
1: 嗰啲，就真
0: 係
1: 千祈唔好啦，
0: 係啦，就唔好啦。但我見到我有一啲嘅朋友咧，係真心地佢哋錫個寵物錫到咧，特登買啲南瓜去蒸咗，
1: 或者啲咩雞柳，
0: 雞柳烚咗佢，即係有好多圓形食物，即係對於我哋人體係好啦。對於動物嚟講，會唔會都係件好事，定係盡量都真係食翻
1: 佢哋
0: 幾好啲啊咁咧？
2: 其實你如果自己煮俾佢食，梗係非常好啦，即係好有心機咁樣做。但係你要留意就係、是要 balance 咯，因為你自己煮你係你想咩煮咩就煮咩，你可能冇留意到佢係咪均勻嘅。咁如果長期譬如佢長期都係淨係食南瓜，咁佢就會缺乏一啲其他嘅營養喺入邊咯。所以變咗你如果第一你如果自己要做呢樣嘢，你就可能要去買食譜啊，或者去可能甚至乎可以去諮詢一下個營養專科，睇下佢需要啲乜嘢，跟住幫你整一個食譜。是貨佢嘅，咁第二樣你要心理準備就係、是，因為佢食咗呢個之後，佢就好好食啊，佢就唔想再食翻乾糧啦、
1: 哦，
2: 即係你食咗之後你翻唔到轉頭啦，係、啊、所以你可能你開始做就係呢一世你都要幫佢做噶啦，每一餐都要做。
0: 咁我想問下兩位醫生啦，圓形食物嚟講，即係我哋暫時就咁，不如講貓貓狗狗啦，咁蜥蜴嗰啲咁我哋唔講，長貴唔講住。貓貓狗狗嚟講，乜嘢圓形食物對佢哋嚟講係算係即係真係
1: 比較
0: 好
1: 嘅選擇咧？嗯。而家可以話有咩唔可以食嘅，大家最知道嘅就係太子唔可以食，
0: 太子
1: 貓狗都唔得，
3: 貓狗都唔得嘅，會sensitive嘅，呢個係
0: 可能肝咧，
1: 太子肝都唔得，
0: 或者提嗰啲叫咩提子，周邊啲食物咁樣咧，
1: 都唔好有太子都唔得，太子嘅皮啦、太子嘅籽啦，或者太子本身，
0: 太子汁整咗蛋糕咁樣，
1: 太子汁啊，嗰個可能好稀釋，可能不過就冇咁好嘅，太子對動物
0: 係
1: 啲係冇太子。你咁中意咧咁
3: 硬系要追住啦，
1: 系OK，
3: 系
1: 呢个就对佢哋系有毒嘅，
0: 哦，
1: 系对人冇。
0: 我听过有人话唔好食雪糕啦，唔好食朱古力啦，
1: 朱古力都系唔得。
3: 朱古力我係聽到狗唔得，貓都唔得，
1: 貓都唔得嘅，係啊，貓狗都唔得嘅。
0: 會點啊？因為
1: 佢哋會中毒嘅，會溶血。
2: 係啊，因為朱古力入邊好多咖啡因啊，咁佢會好興奮咯，即係會變咗係流口水啊，可能心跳過快啊嗰啲，係有神經嗰啲症狀都會出。如果食得多，
0: 然後芝即咖啡嗰啲都唔得噶咯喎，
2: 可樂
0: 唔得，
2: 洋葱都唔得，
1: 洋葱點解嘅？
3: 都係洋葱會溶血，
1: 係啊。佢哋唔可以葱啊，呢啲葱蒜呢啲都唔得，
0: 蒜都唔得，姜都唔得，
1: 冇咁好嘅，系啦，呢啲冇咁毒，不过 overall 呢啲香料呢啲都冇咁好嘅。
0: 嗱，咁讲到香料咧，成日咧我见到有啲人就话喂佢食猫草。
1: 可以嘅，
0: 系啦，系得嘅。
1: 我个猫都
0: 好兴奋噶，系咪？
1: 系啊，我个猫都好中意嘅。
0: 即系呢个就反而得啦。
1: 呢啲可以嘅。
2: 针对佢去做嘅。
0: 有冇话咧？反而就系譬如猫草呢啲啦，即系喂唔好啊，即系
1: 唔好
0: 食
1: 咁
0: 多
1: 或者系啦，
0: 一个月一次好啦，即系
1: 同我哋饮咖啡咁样，一日一杯好啦，唔好饮咁多啊。
2: 貓草就通常都係玩啊或者零食咁樣俾咯，即係唔會話全日一日都俾。因為你見到佢啲反應都好誇張噶嘛，我哋自己貓都好誇張，日日咁樣好興奮都好辛苦嘅其實。
0: 好啦，咁啊頭先你講完唔好當零食啦，零食又係一樣嘢，有好多貓貓狗狗或者寵物啦。唔中意食嘢，因為點解咧？醒目啊！佢哋知道就係
1: 我唔食，你就會俾零食我食嘅咧。
0: 係啦，尤其是而家啲湯包啊，我哋所謂嗰啲叫咩包啊？我哋會叫做湯，我會叫做湯包啦。係啦，我想問下呢啲又點咧？
2: 都係即係零食有啲嘢都係可以睇人咁講啦，你俾得多佢哋就唔食主食，所以都係你都係當又即係可能你訓練佢啊，或者你係一日一次啊兩次咁樣就唔好日日俾即係當變咗習慣咗就唔好，佢真係會丟嘅，所以丟咗之後。
3: 我反而好好奇佢係咪真係好好食嘅咧？所以佢哋會真係咪所有貓貓狗狗對於呢啲零食都係有一個天然地即係不能抗拒嘅一個魅力？喺度噶，
2: 咁又唔係所有貓貓狗都係嘅，有啲貓真係完全唔中意罐頭或者唔中意零食嘅，係啊，但係
0: 唔係啲罐包嗰啲咁嘅湯包100% 嘅貓都中意食咖喱，試下咩
2: 因為好香嘛，係好香味，係啊，所以就會比較吸引啲咯，係。
1: 明白。
0: 咁另外咧，而家多咗好多咧，又話加鈣啊，又話腎病嘅專貨腎病食嘅食嘅叫咩啊？
1: 係
0: 糧啊，呢個就專貨乜嘢乜嘢嘅。咁呢一個就加咗 三文魚啊、Omega 咁嗰啲。咁、我想問下，其實佢哋全部係咪大致上一樣嘅啫？
1: 神病可能真係特別少少，因為貓狗尤其係貓真係好多慢性神病，年紀大嘅時候，跟住佢哋，因為佢哋分期嘅，分譬如初期啦、中期、後期，初期其實冇乜特別嘅治療嘅，最主要就係糧嘅控制，嘢食嘅控制，所以腎糧我覺得應該係處方糧中間最可能。一個最需要係啊，或者佢真係有腎病，真係比較推介食腎糧咁樣。
0: 係，其他就可以
1: 正常，
0: 佢中意食乜就算啦。
1: 其他就係或者真係有病嘅話，譬如佢腸胃問題，但係食啲腸胃糧比較好消化，類似咁樣。跟住有啲譬如有啲特別嘅病，狗狗貓貓佢哋有個易中炎，特別食啲低脂嘅嘢食，就食低脂糧。跟住有啲皮膚病啦、敏感糧，類似咁樣。所以就睇狀況睇有冇需要咁。
0: 所以盡量唔好咁破費啦。
1: 係，同我哋嗰啲三高嘅有病嘅時候。
3: OK， 另外我想問咧，就係好多時咧，就係食得太好啊！而家啲寵物，我成日聽
0: 好過我啊，
3: 係啊，成日
0: 俾我養喺蝸牛啊，
3: 我成日聽咧，佢哋要減肥啊，跟住唔知點解咧，就突然之間話佢唔可以食嘢啊，你唔好餵嘢俾佢食啊，佢要減肥，勒令佢減肥，係咪真係要去到某個體重係會去對佢造成影響，係要真係去到勒令減肥嘅情況下㗎？
2: 係係，即係佢哋啲身體，即係都好似人咁樣，即係如果肥都會有好多疾病嘅，即係譬如佢可能會有糖尿病啦、或者可能會氣管狹窄，因為你係太多脂肪去壓迫
0: 佢。氣管叫咩話？
2: 氣管狹窄。
3: 下塌
0: 啊！下塌，
2: 系啊系啊，佢啲太肥之後氣管，
0: 我好似人咁啊，好似鼻寒啊，
2: 嗰啲波多嗰啲都會打鼻寒，系啊，所以呢啲都即係控制佢體重都有關係，但係咧唔係話佢體重幾多就一定為之肥，我哋可以簡單就係你去睇佢啲肋骨有冇好突出，係啊，即係如果你見到一排排肋骨好似排骨咁樣，淨係太瘦啊，咁如果係完全見唔到或者摸都冇。做到真係太肥啊！咁最好就係有少少嘢摸到少少，又唔會話太明顯，咁樣就係比較一個比較好嘅狀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 和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是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的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事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之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8点，系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66美元，卖出4481.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片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reeze W Ryan P。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呢继续有我同周智恩在开卷落入面呢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的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同大家见啦。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嗨，
1: 你有冇听过呢、這个最近有一个词语叫做 crush 啊？
2: 有，
1: 系啦，即系唔系你玩嗰啲糖嗰啲 crush 啊？呢个 crush 嘅意思咧，就系有少少啊，你嘅梦中情人啊，或者你好想要同佢接触嘅一啲对象啊，甚至系可能你嘅暗恋嘅对象啊，就叫做 crush 啦。而家一个新潮嘅讲法啦，就话啊，你中意你 crush 啲乜嘢啊？或者你成日梦见你 crush 啲乜嘢啊？或者你想同你 crush 做咩啊？如果有机会嘅话，但系咧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分享，其实 crush 咧都可能有崩坏嘅一日，就系、是、可能你谂到佢好完美，但系咧你见到佢某啲行为之后咧，可能突然之间嗰个完美就会突然瓦解。
2: 但系嗰个系可能未必系真系不雅嘅动作或者举动嚟嘅，
1: 系即系可能系好个人嘅，即系每个人系会有一啲唔同嘅谂法啦，或者每个人我觉得都会有一啲介意嘅嘢。
2: 你咁样讲，我大概有一个举例可以讲下而真噶。我有一个朋友咧，咁即系譬如可能佢见到一个人，嗰个人系完全可能好完美啊，好系佢想要嘅嘢啊咁样啦，即系个对象按紧
1: 系
2: 咁。但系突然间好啦，就出嚟食饭约会，咁可能之前食西餐啦，冇乜嘢啦。跟住之后到食中餐嘅时候，佢发现原来佢唔识揸筷子。
1: 哦，系啊，会噶。
2: 即系但系呢样嘢对于我哋嚟讲，佢唔系一件崩坏嘅事，或者唔系一件系不雅嘅事嚟噶嘛。但系对佢嚟讲，佢就觉得好严重啦。
1: 啊，都会噶。其实我觉得未必话系大家会觉得好劲嘅东西，即系未去到话咩有第三者啊，海王啊，或者真系一啲大家认为唔好嘅嘢，可能系一个好少佢都冇察觉到嘅举动，而突然之间你就喺嗰刻咧，好似 the it。即係佢呢個 terms 叫做 it 咁樣，嗰下即係咁樣，嗰個感覺就係你會瞬間對呢個人係冇咗嗰個 crush 嘅感覺，真係變咗崩壞咗。
2: 係，
1: 我自己都有一個喎。
2: 但我你講埋先，我想講，我覺得好慘啊呢件事。
1: 但係都係嘅，好似有啲叫做美夢幻滅咁樣咯。
2: 唔係，我覺得係。受害者好惨，
1: 即系佢好惨啊！
2: 唔系，即系好似譬如头先我所讲啦，明明嗰个好似好完美啦，佢唔识揸筷子嘛，但系呢件揸筷子唔系一件咩嘅事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1: 系，
2: 但系如果你因为咁样而 reject 我嘅话，我会觉得我好惨咯。
1: 喂，但系你要谂，因为嗱，你尤其揸筷子呢样嘢，即系其实你每一次同佢食中餐，你都会见到佢做呢件事噶嘛。
2: 系，
1: 咁如果你系觉得呢件事系会影响你，或者你每一次见到都眼冤啊，或者即系觉得睇佢唔落或者好嬲嘅时候咧，你其实系觉得。未必可以长久地过落去，尤其你而家对佢有呢个滤镜嘅时候，你都觉得唔 OK 嘅时候，之后你会更加唔 OK 噶。呢啲小细节，
2: 好小事啫。
1: 我听人讲系话，有啲可能真系拍咗拖好耐嗰啲咧，跟住可能结婚啊或者住埋一齐嘅时候咧，系更加简单。例如系乜嘢咧？系嗰啲咩牙刷咧，可能冇摆翻落个兜度啊，
2: 牙膏嘅中间折嗰啲啊，
1: 就系呢啲位咯。或者嗰啲咩冲完凉，即系嗰支沐浴露用晒唔抌啊，嗰啲咯，就系嗰啲咯。所以变咗，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要喺之前讲到明先啦，首先
2: 或者有个表格要填
1: 系咪？系啊，但系有即系当你未讲到明嘅时候，你系真系会有啲瞬间就系、是、啊吓佢咁噶。会有啲倒胃口嘅瞬间咯，所以系每一个人咧都会有属于自己嘅一啲叫做冷却嘅瞬间，即系就算系你几开心都好，或者你几中意佢都好咧，呢啲生理性嘅厌恶感咧，其实系会触发好多事情嘅，即系你唔好觉得好大件事先会令到一个关系崩坏，反而我觉得呢啲小事嘅累积，可能慢慢地先系嗰个关系最核心有问题嘅位置。
2: 成日啲人都话咧，有好多嘢系积落嚟嘅，唔系即时即系唔系一时三刻嘅事嚟噶啦，
1: 系
2: 慢慢积落嘅时候，先至会有而家呢件嘅大事发生咁样。咁头先你话你原来都有一啲嘅，
1: 系
2: 咁系啲乜嘢嚟嘅咧？
1: 如果你话系叫做比较普遍性啲去讲啦，即系啱啱相识嚟讲啊吓，我几唔中意人哋摁脚嘅。
2: 我自己即刻喺度望住
1: 冇嘅。但係其實好多男仔都鍾意銀腳㗎，我發覺
2: 唔止男仔，我發現而家多咗女仔係鍾意銀腳。
1: 係啊，我唔知係咪即係我感覺就係覺得個人會好唔穩重，或者係好兒戲好玩玩下。
2: 係啊，我最近呢咁啱亦都睇咗條片啊，就係、是、一個外國嘅國際知名嘅女星嚟㗎。
1: 嗯，
2: 係大家一講佢做咩角色你都知㗎啦。係，跟住呢就有條片就係拍佢個男朋友，因為佢男朋友都公開咗係邊個。係啦，同佢女朋友啦。
1: 係，
2: 跟住之後呢就有一條片就係講返佢哋點樣出席場合啊，又或者佢點樣去其實有啲小動作去錫自己女朋友，保護自己女朋友咁樣啦。咁、其中一個呢就係呢佢女朋友呢安全得滯，你知大家安全感嘅時候就會做一啲動作去摁腳喎、
1: 啊。Okay.
2: 但係其實原來佢唔嗰下我諗佢係唔為意其實自己喺公眾場合，因為有時我哋做嘢都會㗎嘛。跟住佢係會突然間淡淡然將隻手搭落去個女仔個鼻嗰度。係啦，跟住之後就意思就係話
1: 唔好摁啦咁樣。
2: 係啦，跟住之後我就想係你而家講譬如摁腳呢啲嘢真
1: 係、
2: 其實男女都應該會有㗎。
1: 會啊，但係有啲人、可能本身自己有摁緊啦，或者有啲人係會介意啦。我就係介意嗰個咯。你話如果食飯就我都有一個嘅、就係食到嚼嚼聲咯。是啊，
2: 但有陣時有啲位係有機會即係
1: 你會知噶嘛，即係你話説面説説聲合理嘅，但係有啲係真係本身食飯就嗰啲咧就唔知點解咧，係覺得頂唔順啊！
2: 喂，呢、個我想講，我仲忍受到嗰樣嘢，關於食飯即係出聲嗰啲，我係真係接受唔到係咩咧？係食完飯之後
1: 即係撩牙，
2: 唔係啊，佢好中意唔知咩。即係嗰啲，
1: 我
2: 知係啜，
1: 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佢係可能攝咗嘢，跟住想整翻佢出嚟。
2: 但你可以冇聲地啜佢噶嘛，因為我係咁嘅，我會啜嘅。係啦，但係佢唔知點解，尤其是你會發現佢係某啲係應該係都上咗年紀嗰啲啦。
1: OK，
2: 好興就咁樣，即係或者插住個
1: 牙籤
2: 就喺度，
1: 係
2: 咁即係食完飯之後先會發出嘅聲音咯。
1: 嗯，
2: 係啦，但係個功用係咩？我唔知道。

0: 日就讲到咧一啲可能本身你嘅梦中情人啦，或者你觉得有好感嘅对象咧，突然之间做咗一啲嘢咧，会令到你彻底地对于呢个人咧冇晒想象啦，甚至觉得佢可能有啲厌恶啦，或者可能直头唔想同佢再交往落去啦，唔想再深交嘅一啲行为啊。
1: 再爱啲，可能你会讨厌佢。
0: 都有咁嘅可能性噶，但系点解会有呢一种咁奇怪嘅感觉咧？即系明明有中意，突然之间一个咁细嘅动作都会令到你突然反感咧？其实佢话咧喺演化嘅角度嚟讲咧，呢个瞬间反感咧系大脑嘅一啲叫做择偶过滤嘅机制嘅作用嚟嘅，
2: 即系 filter 啦。
0: 系啦，因为喺远古嘅时代咧，其实呢个快速识别一啲唔卫生啦、唔可靠嘅伴侣咧，系可以避免我哋做一啲嘅错误嘅选择嘅。所以呢一个警报系统咧，系帮我哋祖先生存落嚟嘅一个系统之一嚟噶。
1: 祖先帮你生存落嚟。
0: 系啊，跟住所以喺而家呢个社会啊吓，咁就好多人咧就会留低咗一啲呢啲咁嘅机制，即系跟呢个机制咧可能会有啲敏感啦，即系对于而家嚟讲未必系一啲叫做危险嘅信号，可能系一啲无害嘅个人习惯，但系咧呢啲你睇起上嚟你觉得系有问题嘅习惯咧，会系长久之下你究竟适唔适合同呢一个人长久发展落去嘅一个叫做少少嘅 hints 嘅之一咯，叫做你唔好谂住你可以改变佢，改变唔到嘅。
1: 嗱，我想讲呢样嘢又好似情侣关系咁样，有好多人成日都会觉得就系、是、呢、這个又系嗰啲咩鸡先定蛋先嘅 friend 啦，就有啲就话喂你唔可以咁谂噶，你唔可以话我可唔可以改变呢个人，或者嗰个人我中意如果佢真系中意我嘅，佢咪会为我改变咯咁样。咁好啦，佢真系为你改变嘅时候，佢系咪就系你中意嘅人咧？咁样
0: 系，
1: 即系有好多成日呢啲嘅谂法或者呢啲嘅叫争拗啊。但系我成日觉得呢啲都几
0: 无谓啊。
1: 系啊，因为我觉得中意就中意，系真系一条线嘅。
0: 系，
1: 就算你嗰下嗰就系嗰滤镜所谓嘅滤镜咯。你做啲咩都好，你嗰下你就系中意，你就觉得自己中意佢，你觉得你包容到佢。
0: 系，
1: 耐咗之后你先觉得越，你先开始秒佢嗰啲。咁點解你當初識佢嗰陣時你又唔
0: 係
1: 咁啊？
0: 所以點解呢樣嘢好好就係呢個係你嘅直覺咯，即係你要相信你呢個討厭嘅直覺啊，即係變咗佢可能係為你排除，即係排除機制嘅第一步嚟噶。亦都有數據顯示咧話，其實有75%嘅女仔咧都經歷過呢個叫做瞬間反感嘅時刻嘅，但男仔咧只會有57%。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分別喺度咧？佢哋話因為咧女仔啊喺呢個生育嘅功能上面咧，系会承担更加高嘅风险啦，所以变咗佢哋对于潜在伴侣嘅一啲嘅危险信号咧，会更加警觉嘅。咁另外咧，就系一啲警报器啊，所谓个 alarm 啊，个触发点会唔同噶。女仔咧会比较去因为对方嘅一啲嘅言行啦、态度啦而感到反感嘅，但系男仔咧就会比较在意一啲叫做外表嘅细节啦，或者系一啲系咪过度虚荣啦嘅一啲谂法嘅，呢一个性别差异咧，就会反映咗其实唔同人喺择偶标准嘅一啲叫做优先嘅次序啊，
1: 系，
0: 即系可能男仔会睇样先嘅，女仔咧就会比较睇你自己嘅，即系个男仔嘅一啲嘅行为啦，你嘅态度啦嘅表现表达先嘅，即系可能你系咪尊重女性啊？你可能对一啲小事嘅时候系点样去反应啊？咁样嘅时候咧，大家嗰个择偶标准就会完全唔同啦。咁如果你系成日因为一啲小事咧，觉得会有呢啲反胃嘅瞬间嘅话咧，可能又会有以下嘅三个特质喺度。
1: 系，
0: 就系点咧？就系你对于一啲厌恶嘅敏感度比较高。即系对于一啲唔卫生，可能有啲洁癖啊，唔卫生嘅行为咧就零容忍嘅，即系可能人哋食完嘅筷子，即系冇用公筷，可能对于你嚟讲系好大件事嘅，或者嗰啲咩筷子摆落打边炉嗰度咧，你搞唔掂嘅咁样啊。跟住第二咧，或者你会有啲叫做自恋倾向啊。因为你会将伴侣咧就变咗系自己嘅形象，咁你会觉得啊，如果我同佢出去，佢咁样会唔会影衰我噶，或者会唔会即系落我面噶，即系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啊。第三或者就系你有啲完美主义啦，对于其他人嘅要求啊系会更加高。咁仲有咧就系而家可能大家嗰个敏感器啊会慢慢地更加放大咗，因为点解咧？而家有太多社交平台。 咧，你會見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瞬間，嗯、即係可能每個人你唔單止會對住就係對住你個客、嗯，你會由佢啲社交平台見到佢可能更加唔同嘅面啊、嗯，或者見到佢對朋友嘅一啲瞬間啊、嗯，會多咗機會令你唔中意。可能佢對我嘅時候好好、嗯，但原來佢對朋友係咁樣嘅、
2: 嗯。
0: 有時你唔好以為可能對朋友唔好先至會咩喎，或者佢對朋友過度親密，佢、
2: 嗯、
0: 對朋友過度冇嗰個界限感或者邊界感、嗯，都會係影響咗你唔得喎呢個男仔、嗯，即係被排除嘅瞬間咯、
1: 啊。又係好矛盾嘅，諗下、嗯、我點解想睇社交平台就係我想了解佢多啲，我想睇下佢生活係點樣多啲噶嘛。但係睇完之後你唔開心、啊，我覺得呢個又係矛盾。同埋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多咗人。有機會同你有共鳴啊、
0: 嗯，
1: 而呢樣嘢你會更加放大你嗰個嘅唔中意嗰個鏡啊，即係個警鐘啊，
0: 係即係可能本來會覺得我唔中意呢樣嘢係咪淨係我係咪我有問題咧？但係發覺原來有同路人嘅時候，唔係佢有問題，
1: 就等於平時啲啦啦隊啫嘛。我哋咪成日都喺度講笑講，就係話只要你隔離如果有個人你有啲嘢可能你唔滿意或者點都好啦、嗯，你覺得自己冇自信，係啦，你隔離有人鼓勵你，你可以覺得係、哦，其實我都幾 OK 啊，唔係好差啫。但係如果隔你冇人講嘅話咧，你都繼續都覺得又係咁咯。
0: 啊，仲有一樣嘢咧，呢、這個就係延伸到係咩咧？我覺得就係朋輩嘅壓力、嗯。我覺得其實朋輩嘅壓力對於呢個冷卻嘅瞬間都係一下嘅啫、嗯。即係如果你同佢一齊出去啦，如果你嘅朋友係唔中意佢嘅話，好容易影響到你嘅睇法嘅、嗯，或者個朋友點出咗佢一啲唔好嘅東西，你就會可能會不斷咁反覆咁思索一啲位。咁當然啦，我相信佢哋如果為我哋好嘅話，你一定係佢哋見到一啲嘅端倪。咁、嗯、啊，相信自己嘅直覺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之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话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公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加会令到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到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六層或以下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正是陸續向全港大約3600座合資格大廈發信通知，同時研究可否應用至7層或以上大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說，事實證明中美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影響世界和平，關乎人類命運，實現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亦都是中美兩國應當承擔的使命。王毅在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期間，與美國戰略及工商界人士舉行座談會，他說中美元首在北京歷史性會晤，雙方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兩國關係新定位，希望朝著合作為主、競爭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5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81美元，卖出4,480.9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港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五级，东部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山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似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嘅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嘅歌手，佢其中一首我最喜爱嘅作品嘅话，咁我就最快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7: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係呀，係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0: 提高警戒心啊！
1: 记得听阵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2: 香港电台康康插车本周推介。
3: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嘅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对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嘅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聚会，先带嚟俾你两个靓仔啊，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以及吕卓岸左手拖右手。

有缘爱情当中的甜蜜对话，先有云浩影的雪哀以及周卓莹、王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呢个配搭几有趣嘅，先有艾妮去演绎 J 风嘅报复式浪漫，紧接带俾你就系 J 风嘅作品，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先有燕听周恩廷嘅新歌《今世情人》，而讲到私奔呢个主题，我谂都会谂起呢一首啊 ，Dear Jane， 那里只得我共你。

能够同心爱嘅人远走高飞，可能是一段刺激而浪漫嘅旅程。先有蔚蓝离家出走，以及疆途流浪星球。

远离烦嚣的这种宁静感觉，许志安 Set Wing Lee 世纪末烟花，紧接在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郑伊健陪你飞。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包括郑晴、徐海怡、傅家绵、谭雪恩同埋赵彤成功连任，胡庆业当选新任理事。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汤文龙将会随行。他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且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之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且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道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共同社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丰中道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3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71美元，卖出4511.8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而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稍后至听日为嗰区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長眉昨天早上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6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0: 情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5: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6: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7: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咯。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1: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0: 唔係啊，係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9: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3: 喂，我係 MC 張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嘅嗬。咁不如你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随着一啲所谓嘅门面嘢要做得好好睇睇，打卡俾外人睇之外咧，两个人相处好讲求生活上面嘅小细节都要做足噶。方力申，生活无小事，以及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两首都是霸气的好男人情歌，先有陈柏宇《霸气情歌》以及黎明《顾家》。

好好感謝呢一世人當中遇上嘅呢一個對象，遇上嘅呢一段愛情。林奕匡難得一遇，以及陳慧琳一生一愛情。

无论任何时空地域，最紧要是对方。先有古天乐、孙圈、无时空之恋以及古巨基、乱世情侣。

两个人要走到白头到老，或者当中最重要的是信任。先有侧田信我以及离克勤信心保证。

但愿十年过后，当天的这个傻猪都会继续在你身边成为这个蠢材。这位蠢材吴若希儿之前听过是徐嘉晴的新歌《十年伴侣》。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的有 Eason 陈奕迅《我们万岁》，我们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行的汤文龙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制度优势，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对于中方延长对俄罗斯免签政策，扎哈罗娃说，互免签证制度为扩大俄中人民交流、促进两国公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创造无限可能。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就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就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印度多地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学校已经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仲会持续两至三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5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5美元，卖出45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二台话你知，
9: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10: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9: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10: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睇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嘅应变能力同埋持续运作能力。
9: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1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嘿，问下你，你相不相信命运？记得自己十几廿岁嗰阵时，我好少讲注定呢两个字。嗰阵时总系觉得人定胜天，只要够努力、够坚持，想要嘅人同事，最终一定会实现，会留低。但系随住自己年纪慢慢大，经历过几次毫无道理可言嘅相遇同分开，我开始习惯将一啲解释唔到嘅事交俾上天去解读，开始相信啲嘢真系整定。

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呢？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开始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接下来这4小时，岑亮都会同你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这个直播室，看下这个上天命运安排的剧本，透过不同的旋律是怎样演绎的。

我哋喺爱情入面经历嘅所有动作，由相识、心动到拉扯、分开，就好似一堆一早被规划好嘅动词。你一直以为自己系做紧主动嗰、那个，但其实大家会唔会系其实都系顺应紧上天嘅用意，将个剧本演翻出嚟？而好多时候，两个人嘅注定系源于第一眼嘅对望。冇错，命运嘅发生只系需要一秒钟，一双可爱嘅眼睛。嗰双可爱嘅眼睛一出现，你嘅世界马上完全失控。上天安排呢一种直击心脏嘅相遇，从来都唔会问你同意定系唔同意。

王菲王靖雯年代的可爱眼睛。而当你发现自己跌入了命运的漩涡，而你知道前面是一个深渊，那你会怎么做？有时面对天意，我们都有一种无力感。既然上天要这样作弄，我们会不会就这样至今堕落呢？

唱出咗一种极致嘅明知故犯。Prudence 刘美君嘅至今堕落。顺住呢一份堕落嘅无力感，我哋跌得越嚟越深。接住落嚟呢一首完美示范俾你睇，点样叫做泥足深陷。经典剧集嘅歌曲《Deeper and Deeper》。

0: 即使是 deeper and deeper， 依然要讲声 I'll never go away。 知道还记不记得悠长假期这套剧集，这首 Deeper and Deeper 是我最喜欢的剧集歌曲，歌者的声音是 Anna McMurphy， 由 Cagnet 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首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三靓
0: 节目开始到两点半，同你分享咗我嘅第一个环节不眠歌单，咁接住落嚟去到三点钟，有一个全新嘅环节，叫做睡前绵绵情话。如果头先半个钟头系送俾嗰啲瞓唔着或者决定未瞓嘅人，咁接住落嚟呢半个钟头呢个环节咧就系送俾瞓觉之前嘅朋友。送俾仲未瞓嘅嗰隻猫仔听，希望佢瞓之前听啲甜蜜嘅歌曲，可以有个好梦。而我哋呢半个小时咧，都会将个镜头推到最近，将个咪摆喺两个人嘅枕头中间，听下呢一啲属于睡前嘅绵绵情话，点样将命运化成最甜蜜嘅承诺。

在命运中注定遇到这个人，同他的灵魂同频率会吻合到一个点。虽然爱你不会成为你，但是爱我自己亦都等于爱你。而命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将两条原本平衡各自孤单的线突然之间拉在一起，撮合一对寂寞的心。

两个原本寂寞的心身处在不同地方，在某一个时间某一条桥上相遇，相遇后互相取暖。张学友加上陈慧娴的一对寂寞的心。有时都会想回同对方最初相识的经过，觉得上天的安排其实真的很玄妙。

呢一个睡前绵绵情话嘅环节期间，假如播中一啲你喜爱嘅歌曲，觉得好甜嘅话，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心心，又或者系糖果嘅 emoji 图案。

涼或暖，情或遠，都結伴同你度過。許志安，喜歡你是你。冷嘅話，匿埋喺張床度，冚住被一齊取暖；熱嘅話，我哋開大個冷氣，一齊唞下涼，睇下電視劇。無論任何天氣，全程投入，來愛你。

今日在社交平台见到 Cecilia 张柏芝签了新的唱片公司，似乎在乐坛会有一些新的动作，不知道会不会来一首任何天气2026呢？在枕边和爱人讲起这些这么浪漫的意象，包括烟花和雪，虽然一闪即逝，依然美丽

吴远芳一首烟花雪，我觉得有一种好极致的唯美，甚至带着一些电影感的画面。

其实我哋嘅潜意识入面都明白命运嘅脆弱，正因为知道美好嘅事情未必可以永恒，所以每个星期就算只系得四日四夜嘅相处，都会好珍惜每一刻嘅拥抱。而去到呢一刻，你问我，我谂紧乜？我系谂紧，盼你此刻奔向我，不过仲要等多一晚，系咪？

0: 盼望你听晚嚟到同我再会，一起 get back in love again， 同你一起听咗张立基嘅盼你此刻奔向我。
1: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2: 你想讲咩啊？唔怕喎，直接讲出嚟啦。
1: 我唔识讲啊。
2: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就识讲㗎喎。
1: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2: 哦，跟佢哋学咪得囉。
3: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2: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 Beautiful Sunday。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昼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署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署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署较早时表示，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以及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派人员提供协助。行政长官尼格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協議旨在奴役地區國家和人民。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19美元，卖出4501.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联合广播。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9: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梦。

0: 36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时我都会喺度諗，上天到底係一个点样嘅编剧呢？佢安排两个人相遇，就好似将一件好珍贵嘅礼物放喺你嘅手心入面，但当你以为可以揸緊成世嘅时候，佢又会用各种无可奈何嘅理由将呢一件礼物收返。3:09嚟到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

杨采妮的初恋之后有杨千嬅这一首《爱人》。咁喺秘密音乐保护呢个环节期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听到有共鸣嘅作品嘅话咧，咁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等我知道你有共鸣，帮帮手，帮我做下呢一个听众喜好大调查。

在 Facebook 上面见到来自 Amy 的留言，她说如果上天同你讲你注定要失去，但是过程超级甜蜜难忘，那你会不会选择开始呢？过程重要一点还是结果重要一点？

命运嘅剧本永远唔会净系得一个天气。吕方呢一首《别了秋天》，带住一种无可挽回嘅唏嘘。当上天决定要将个剧本改写，季节嘅更替就系最残酷嘅背景板。秋天要走，你留唔住；注定要失去嘅人，你亦都捉唔住。

当你发现命中注定那个人被上天带走，即使现实的世界四季继续轮回，但留低那个人的心里面，那个季节好像已经停了在冬天，林志美的永远冬天。而在最冻的冬天里面，上天有时又会开一个新的玩笑，派一个跌落凡间的天使落嚟。其实可能都是另一种注定。

有啲人出现喺你嘅生命度，就好似短暂降临嘅天使，带俾你欢乐同救赎。但系天使始终系唔属于凡间，任务完成咗，上天就会召唤佢翻去。同你听咗王祖蓝《跌落凡间的天使》。命运要我哋学识乜嘢叫做失恋，即使你从未失恋。

0: 仲未学识失恋，系透过观察身边嘅人，关心身边嘅人，你都会学识呢一个命运嘅安排。在今个礼拜，除了是岑亮的推介之外，亦都成为了我们香港电台的龙虎榜精选之一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5，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系咪仲系咁热先。大致系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哇，咁咪真系去到36、37度，大家真系要注意啊！饮多啲水，记得透凉，冇俾自己热亲啦。而稍后咧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一啲狂风雷暴添。哇，又要注意住，保住自己凉啲，但又要带翻把遮，因为可能会落雨。咁系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六又点呢？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会缓解，咪多得啲雨水啦。去到星期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好啦，周末咧就凉翻少少，但系随后两三日又会渐转酷热啦。俾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呢一个夏日嘅气息。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要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是生效当中。刚才的段落我们讲到上天安排两个人相遇是一份恩赐，但我们成日都忘记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是他从来都不会跟你讲明这一份恩赐的限期。咁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下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越南嘅作品《天隐瞒》，天太久。

呢一首歌嘅曲风好似好轻快，好甜美。但歌词讲嘅系一份对天意最深嘅无奈。上天将一个人带到你面前，俾你哋相遇、相爱，但系佢隐瞒咗呢一段缘分嘅长短，隐瞒咗相聚嘅限期。当时间一到，上天就会无声无息咁将一切带走。同你一齐听咗嚟自越南嘅作品，歌曲嘅名字叫做《随走随掹啲》，天隐瞒，天带走。佢嚟自越南嘅 Amy featuring Virus。讲到命运嘅作弄，除咗带走，仲有时差。好似迟来的春天。

有时上天冇将嗰个人带走，但偏偏喺错嘅时间先将佢带到你面前。当你已经冇办法再去拥抱呢一个春天，呢一份迟来嘅缘分就只能够变成命运开嘅一个玩笑。同你听咗谭咏麟嘅《迟来的春天》，我哋每个人嘅心底都好渴望上天可以早啲安排我哋今世情人出现。

0: 知道。
1: 如果命运的安排是一个人孤独，那我们与其怨天，会不会懂得学习和孤单共存？ Gareth T 的国际孤独等级。

当上天落咗一道旨意，要将两个人分开，嗰种距离唔单止系地理上，仲系宿命上，麦浚龙嘅天与地的距离。

上天嘅旨意就好似变幻莫测嘅天气，会无啦啦落一场骤雨，但系亦都会喺你最狼狈嘅时候，重新派一线阳光照落你身上。同你听下陈秀文版本嘅《骤雨中的阳光》。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之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敞开。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伯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是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系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06美元，卖出4496.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 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好啦，凌晨4点09分啦，由一开始嘅不眠歌单，去到我哋嘅新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嚟到呢一个时间。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呢个环节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啊，头先喺唔同嘅环节咧，就叫你派咗一啲心心啊、糖果，仲有宝石啊礼物。咁嚟到呢一个时段，大家都识做啦，就系、是、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冇错啦，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咧，咁啊欢迎你上到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嗰度咧，就下边留言写翻阵间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是啦，我的意思是去到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我們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寫回那首歌的名字 或者演繹歌手的名字啦。擺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就代表你對那首歌越喜愛啦。譬如陣間我播中這首歌啊，好好聽啊，你覺得又好好唱，擺雪梨雪梨雪梨雪梨這些這樣公仔圖案。咁如果撳唔到雪梨圖案嘅話咧，打雪梨呢個字都得嘅，或者你都得，你。咁你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論你係俾六隻定係俾3892隻都好，都係一樣嘅。好重要嘅，你哋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咁等我知道可以，等我知道咧。你哋嘅心水系啲乜嘢？日后就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选一下今。

好啦，今晚率先登场喺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呢一首啊，好一阵子冇同你唱过，关淑怡《星空下的恋人》。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是一首令到我认识你怎么说呢一首歌嘅作品。系啦，其实细个嘅时候，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咧，系听梁雁玲呢一个版本。

我记得当其时呢个版本推出嗰阵咧，电视上面成日都播嘅，因为唱片公司咧就买咗啲广告时段，就吹谷梁雁明版本嘅呢一个你怎么说，由邓丽君嘅经典注入咗一啲新嘅元素，我配合翻嗰一句，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我加入咗反反复复。不断重复的英文句子 Give it back to me， 我都挺喜欢这个版本的。好了，接着下来有 Beyond 喜欢你。

好啦，讲到好耐冇唱，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曾几何时都是我的饮歌之一嚟，3650夜，吕珊。

不知道有些朋友仔唱 K 很喜欢点彭羚的作品，但是彭羚的歌都有一定的难度。看看你挑不挑战成功这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

同你唱一首英文作品，超经典之作 All by myself， 来自 Eric Carmen。

唱咗英文歌，不如我哋唱一首国语歌。今晚我就揀咗大家都好喜欢嘅张信哲，有呢一首《不要对他说》。

好啦，要结束啦，数嚟数去系咪争一位天王级嘅黎明？今晚最后一首 K 歌，如果可以再见你。

0: 好啦，一口气同你唱咗咁多首作品。咁今晚嘅歌咧，比较系多一啲可能同你都冇唱过嘅作品啊。咁你哋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几首呢？我喺 Facebook 嗰度点算咗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有以下嘅结果。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作品，包括有温拿嘅《千载不变》，仲有张信哲嘅《不要对他说》，仲有大家都赶得切派嘅《如果可以再见你》，黎明。大家估唔估到今晚嘅爆你王属于边个？系啦，你哋嘅心水选择系 Beyond 嘅《喜欢你》。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啊！马上要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翻嚟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 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水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你到他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今天我们讲天命，讲注定。其实我觉得听旧唱片，特别是听黑胶碟，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宿命感的仪式。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试想象一下，黑胶唱片上面那些一圈又一圈的坑纹，其实就好像我们掌心上面的感情线和生命线，也都好像上天一早写好了的剧本， 咁当唱针轻轻降落，嗰啲沙沙嘅煮豆声响起，咁首音乐咧就只能够顺住个坑纹，一步一步咁样播落去，唔似好似我哋而家用手机听歌咁，可以随便 fast forward， 亦都冇得轻易咁飞歌，你要好耐心咁顺住只碟嘅坑纹，将成首歌经历一次。呢一种无可逆转嘅轨迹，其实就好似命运一样，发生咗嘅就系发生咗。上天要点样播，我哋就要点样听。清晨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今晚同你分享嘅作品，清一色都系合唱歌。

0: 时减龄。主唱有蔡一杰、黄兴平、郑嘉颖，咪收录咗喺1993年热力接拍《乌笨吧》，唔系热力接拍《Summer Party》先啱啊！呢一张唱片里边系啦，咁啊，当然咧呢一张唱片大家最熟悉嘅咧就系啱啱讲错咗，就系嗰首热力接拍《乌笨吧》啦。咁啊，因为喺上个星期我哋嘅周末小派对环节咧，就同你一齐唱一齐听咗呢一首歌，咁啊谂起咧。当其时呢一张唱片好犀利嘅，唱片公司咧就摆咗好多资源咧落去拍一个好精彩嘅 MV， 咁而且嗰张 CD 咧好精美嘅，咁啊除咗系有个大合照啦，即系所有嘅歌手之外咧，如果你翻开里边咧，佢仲有另外一个 second cover 嘅，嗰、那个 second cover 咧。上面嘅三个人呢就係啱啱同你一起听咗嘅主唱蔡一杰、黄兴平、郑嘉颖啦。咁啊呢一首缘分呢就係呢一张唱片里面嘅第二主打嚟嘅。咁当然啦，大家就都係好记得热力接拍乌笨吧呢一首歌啦。咁啊喺夏天嘅时候呢推出，哇真係非常之犀利。咁啊当其时又得到一个好强劲嘅赞助商啦，咁所以咧系嗰个你会睇得出咧系即系好有摆咗好多成本落去啦，嗰、那个画面咧好亮丽嘅。咁但系咧喺专辑里面，除咗嗰首热力接拍乌笨吧之外咧，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缘分，其实都系相当之好听嘅。咁讲到缘分。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
1: 没有一声再见。

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84年哥哥张国荣嘅 Leslie， 里边有呢一首《缘分》，作曲编曲奥金宝，作词卢国沾。

象的话，应该也会记得这首歌呢是电影缘分的主题曲。这套电影呢就有张国荣、梅艳芳还有张曼玉主演的，咁啊，系一套非常之有都市感嘅一套电影，咁啊，系有人形容咧系香港嘅第一部地铁电影嘅。咁当其时咧，仲有一个宣传活动叫做《缘分游戏》嘅。咁啊，呢一个背景咧，令到《缘分》咧，大家听嘅时候咧，就会认为佢唔只系一首合唱嘅情歌咁简单，系仲有好有香港80年代。都市感啊，地铁啊，月台啊，擦身而过啊，呢一啲画面好有影像嘅一首歌嚟嘅。咁讲到地铁，仲有车站呢一首歌啊。

作曲林敏儿，编曲 Roel A. Garcia， 填词潘元良、林振强。车站主唱有夏韶星、苏芮，咁就收录咗喺1986年《龙的心》《富贵列车》电影原声迷你专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嗱，我就自己冇睇过《富贵列车》呢一套电影，咁但系咧，我认识呢一首歌咧，就系靠唱卡拉 OK 嘅。咁啊，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即雖然當其時呢年紀好細啦，但係就已經好有嗰種即係睇緊一個關於電影一個關於地鐵啊、鐵路啊相關嘅一個好強烈嘅畫面啊。咁而且一聽到呢一首歌呢，裡面嗰啲歌詞風急鐵路冷，嘩即係即刻好有嗰種呢，好似身處喺一個月台上面，咁就然之後就望住即係一個戶外嘅月台啦，咁就望住落雨紛飛，然之後等緊嗰架列車，嗰個內心呢就覺得好孤寂，亦都係有啲傷感嘅感覺。

真係翻開舊唱片先至揾返呢一首歌，嚟自陳百強、林憶蓮，我要等的正式

0: 原曲呢是一首来自菲律宾的英语作品 My Girl, My Woman, My Friend。 原唱有 Jose Mary Chan 加上 Janet Basco。 没错了，收录了在林忆年1991年梦了疯了倦了，有这一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哇，有时真的要去翻唱片库呢才找到一些咁珍贵的作品。咁呢一首歌呢就不是收录咗喺陈百强自己嘅专辑，而係喺林忆年嘅专辑入面。咁就有段古嘅，咁就据讲呢当年91年呢，咁忆年佢就同佢嘅唱片公司呢就约满啦。咁喺约满之前呢，陈百强就建议，喂，不如大家一齐合唱一曲啦，因为当其时呢陈百强都系喺同一间唱片公司。咁于是呢有咗呢一首作品，系咪好有趣呢？因为呢个故事呢令到歌曲本身多咗一层等到正是你呢一个现实意味喺里面。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有听开小弟节目嘅朋友应该都唔会陌生啦。爱你到明天。
1: 你我偶相遇，诉说似没完，纵有爱念，

作曲陈迪康，编曲 Tony A， 填词汤家琪，爱你到明天。叶玉卿加上黄海芹，收录咗喺叶玉卿1994年《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系啊，我经常都会喺我自己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听呢一首歌，因为感觉上咧，好似亦都系一首好似被遗忘咗嘅好作品啊。咁啊，好似比较少其他嘅 DJ 同事咧，又或者喺其他嘅节目咧会听到嘅。咁但系的而且确系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嘅歌。咁啊，当其时咧，一买咗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咧，已经马上哇听到咧就好中意啦。咁啊，而呢一张《来寻梦》咧，亦都系我最喜欢嘅唱片之一嚟嘅。当年啊，咁啊收录咗好多好好听嘅作品啦，譬如系《来寻梦》啦，经常都会同你听嘅《珍惜你的女人》啦，仲有《心若》啦，等等等等啊。是仲有一首我的最爱《沉默的恋人》，都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好了，来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同样是94年的杜德伟的《未变过》，里面有这一首他和苏慧伦合唱的《旧情》。

0: 作曲 Jim Lee 李振权，编曲陈建奇，填词林夕。旧情复炽呢一首作品咧，我经常都会喺晨早 chill 一 chill， 即系马上会出现嘅环节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咧，亦都有一首国语版，同样系由杜德伟加上苏慧伦主唱嘅歌曲，名字叫做《爱你让我勇敢》啊。比较少听国语版，有机会咧同你一齐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六张旧唱片，又要拣挚爱啦。嗱，今晚呢一个选择，我嘅选择咧，完全系私心嘅。我会揀叶玉卿嘅《来寻梦》，是我最爱的专辑，最爱的歌。我会揀哥哥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刚才也有讲过了，叶玉卿这一张《来寻梦》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唱片之一，里面太多我很喜欢的作品了。但是如果讲今晚最喜欢的，一定是经典之作，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我知道你们都有你们的心水选择，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比较特别呢，就是翻查资料呢，就发现陈百强加上林忆莲那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原来是改编自一首菲律宾的作品。接下来要同你睇下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哇！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即可能系去到36、37咁样。而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哇，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又热又有雨，仲有狂风雷暴。而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就比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缓解。咁但系去到星期日部分时间咧系有啲阳光，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咧又会渐转酷热啦。咁睇嚟呢一个周末天气都 OK 唔错嘅，不过咧就比较热一啲。大家要注意一下啦，饮多啲水啊，千祈唔好俾大家俾自己热亲啊。咁啊喺一啲阴凉嘅地方咧，又或者留喺室内咧，凉下风扇啊、冷气咁都比较好啊。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3%啊。当然要提提你咧，酷热嘅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当中。嚟到清晨嘅5:41，同你讲声早晨，亦都有晨早 chill 一 chill 呢一个环节。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啱啱喺一堆嘅最新派台碟入面揾到 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张崇基张崇德版本的《终身美丽》。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送一个快乐天堂俾你。

非常之强劲嘅阵容，有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周华健、陈淑桦、李宗盛。今日节目最后同你听嘅呢一首《快乐天堂》。

希望你都找到属于你的快乐天堂。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去到20个钟头之后，在今晚的凌晨2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不过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项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之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又说，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之中展现出团结，当前最重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个钟头之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方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是对海峡实施全面和有力的管控，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回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13美元，卖出44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0: 早晨，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农历的4月13星期五6点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6点的这个半小时都是有 Vicky 在陪住大家，各位早晨，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說話，我覺得好啱喎。這句說話是什麼呢？它就是說不要等到花枯萎的時候才想起要淋水，要我們好好珍惜身邊的人事物。又啱的，它都枯萎了，淋花來還有什麼意思呢？是不是人生之中每個相遇就好像水流和浪花，可能是得好短暂的交汇，所以大家更加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0: 6:1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嘅人似浪花。
1: 晨光 Coffee Time，Coffee
0: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咁稍后啦就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初时骤雨就会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慢慢冇咗噶啦。咁但系星期日部分时间咧系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咁之后嗰2-3日咧就会又转呢个酷热，所以大家今日热辣辣之后，听日又可能会有啲雨水。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星期五啊，酷热天气警告话新界会再高1-2度嘅时候咧，分分钟都去到36、37，大家就记得咧要注意补水啦。而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都说，为了可以帮助一些想戒烟的朋友，他们将会推出一个免费戒烟支援服务，鼓励吸烟者善用为期1星期的免费戒烟药物，又或者你可以选用中医戒烟的耳穴贴，就配合一个辅导的治疗，希望可以提升个戒烟成功率。咁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都话啦，如果真係想摆脱一个烟瘾呢，其实只要坚持无烟生活4个星期呢就可以㗎啦。咁而且佢哋呢都亦都有一个就係尼古丁嘅替代疗法，呢一个係一个安全有效嘅辅助戒烟方法嚟嘅。可以舒缓到一个退瘾嘅症状啦，亦都可以令到戒烟者咧可以有减少嘅烟瘾啊，咁就鼓励戒烟人士去积极参加啦。咁啱啱讲到啊，除咗西医疗法之外咧，其实中医嘅戒烟耳穴贴啊，耳穴贴嗰啲穴位贴咧，贴纸嗰啲，咁都系个另外一个选择嚟嘅。咁佢就话啦，好处就系安全啲啦，副作用少啲啦，操作咧亦都系好简单嘅。咁如果有兴趣尝试戒烟的吸烟者，直接前往一些指定的中医戒烟的诊所领取就可以的了。希望我们这个城市可以越来越少人吸烟，那就可以令到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新。其实每种花都象征着不同的情感意义啊，花是可以帮我们传递千言万语。这种花你又重不重要啊？

0: 啱啱听过嘅两首歌里面，唔知道你又鍾意薰衣草多啲啊，定系玫瑰多啲咧？听过有嚟自陈慧琳嘅薰衣草，同埋欣妮嘅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晨光嘅 Happy Friday， 6:23。今日咧都系天气酷热噶啦，咁但系听日咧就可能系会有啲雨水噃。咁星期日都系嘅，有太阳又有几阵嘅骤雨。咁究竟可以去边度玩呢？究竟又能唔能够可以去到一啲嘅农庄呢？其实喺我哋香港啊，都有唔少嘅农庄嘅，有一啲嘅亲子农庄啦，有一啲系主打休闲嘅。又可以亲亲小动物咁样，咁其实原来睇翻咧，啲农庄咧都几多嘢玩噶，除咗有啲大草地啊、游乐场啊，甚至澳洲嘅羊驼都有噶，仲可以亲手喂佢哋啦，又有啲多肉植物园等等，俾大家可以咧欣赏过千种品种嘅多肉植物。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睇嗰啲多肉植物嘅，细细粒咁样。咁但系啦，睇就还睇，千祈唔好揿佢哋，一揿佢哋咧就凹咗噶啦。咁之前都有提过啦，有一啲嘅农庄嘅里面亦都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摘下士多啤梨啊，摘下香草啊，又有一啲嘅农场咧可以俾你整下自制披萨啊。甚至乎披萨入面嘅食材咧，都系自己去摘翻嚟嘅。咁所以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好喜欢放低电话，入一入农庄，感受一下呢个大自然。咁当然啦，家长们系最中意噶啦，因为可以带小朋友去嗰度放电啊嘛。咁而最近咧，就喺元朗都有一个嘅农庄啊，佢有一大片嘅太阳花，直情系用太阳花海咁样嚟到形容。花海呢一个咧，平时喺嗰个嘅花展都可以睇到嘅，但系铺满30,000尺嘅太阳花黄金一片嘅话咧，都真系应该系第一次。咁佢就话啦，即系农庄嘅负责人都有讲啊，其实太阳花嘅花期大概维持10日左右嘅啫。咁如果想赏花影靓相嘅话咧，都要尽快安排个时间。咁佢都为咗今次呢一个太阳花花海咧，喺附近都营造咗一个中式嘅竹林，有座椅啦，有草散啦，俾大家可以一边赏花，一边去感受一个田园嘅气息。咁啊，唔知究竟呢啲太阳花抵唔抵挡呢啲嘅烈日，可唔可以无惧风雨？咁如果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搵一搵属于我哋香港唔同嘅农庄，去太阳花嘅花海打卡又好啦，定系还是整下披萨都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周末。讲开太阳花呢种花，喺6:30新闻报道之前要送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话，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和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派人员提供协助。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說，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嘅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系道德上嘅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喺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佢哋就唔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就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协议旨在奴役地区国家和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他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咧系嚟到6:35啦吓。
2: 早晨，
1: 早晨 ，Vicky。
2: 早晨 ，Yana。
1: 今日嘅气温啦，都好似头两日咁样，都系咁热啊。
2: 我哋睇下，着住小背心。
1: 诶、哎，系啊，我终于第一次咧喺直播室冇着外套啦。因为我之前翻嚟咧都比较早啊嘛，我都会着翻一件嘅，点都会着外套噶啦，因为冷气都有啲大。但我发现咧，琴日开始咧。我做做客嘅时候咧，唔得啦，我除咗件外套，太热啦。今日直情我唔着外套啦，真系好热。不过依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而今日日间嘅气温系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咧系达到35度咁多噶，非常之热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好热，所以今日咧趁住呢段时间，好想同大家讲一下一啲嘅数据啊。因为世界气象组织咧发表咗一个最新嘅报告，就系话未来5年咧。地球好可能一次又一次咁样打破高温嘅纪录啊！
2: 系
1: 咁啊，上升几多咧？系会比起工业革命嘅之前咧，水平高出1.5度咁多噶。
2: 哇！
1: 你听落咧，可能就觉得，咦，1.5度唔系好多啫？
2: 唔系噶，
1: 系啊，但其实唔系噶，呢个数据系好可怕噶，因为。每年升，即系你咁样系咁升1.5度咧，系会影响好多嘢、
2: 嗯。
1: 因为成个地球嘅气温嘅系统咧，系一个好极度敏感嘅平衡。你系由工业革命以嚟，全球升温大约1.1度嘅时候咧，已经令到好多极端天气都产生咗啦、嗯。我哋见到不断地有唔同嘅台风啊，或者系海啸啊，全球各地啊都好多嘅天灾噶嘛。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啦。咁另外，除咗香港好热啦。我一開到啲唔同嘅社交媒體咧，可能我見我打熱啊，跟住全部有一個平台就會根據演算法就會出曬相關嘅一啲嘅數據出嚟。我見到印度咧都真係熱得好誇張啊！
2: 係點啊嗰邊？
1: 嗰度咧差唔多60度，如果係一啲北部嘅地方係成70度。好夸张噶！我 cap 咗一个图俾你睇啦，我见到咧，我个心系好唔舒服，好唔开心，因为我就会谂，究竟嗰边嘅人系点样生活呢是啊，真的很夸张。你看到它红色代表很高温，然后最高温是灰色，即是热到变成灰了。好像我们有时候烧东西烧到尽头，那个柴米会变成灰了。是那
2: 些灰烬。
1: 是啊，还要印度呢成13亿的人口。所以是今天都很想跟 Vicky 探讨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究竟怎样可以做一些的能源嘅減碳咧、
2: 啊，
1: 你有冇啲嘅小貼士嘅自己？
2: 如果能源減碳啊，即係平時我開車嘅時候咧，即係自己揸車嘅時候咧，我多數咧都唔會真係話，除非去到真係好熱啦。如果中午嘅時間就會開冷氣。嗯、如果唔係，譬如朝頭早揸車翻嚟咧，即係都仲係涼爽噶嘛個天氣。縱使係翳翳焗焗啊，我都係寧願開窗嘅，就唔開咁多冷氣咯。
1: 好、嗯、喎、啊，都係。
2: 係啊。
1: 嗯，我自己咧就。我哋都唔可以好似超英哥咁样就唔开冷气，我都要开冷气嘅，我认衰仔。但系我有时候咧会校翻个 timer， 即系冷气机咧咪有啲嘅时间可以校翻嘅，
2: 开3个钟就自己熄啦咁样。
1: 嗯，冇错，因为瞓觉嘅时候咧。熱得太難受咧，都瞓唔著嘅。咁我瞓覺之前就一定會開冷氣啦。咁、
2: 嗯、
1: 但係我就會 set 翻大概5个钟啦。跟住瞓醒咧都係涼涼地嘅、哦。咁然後真係熱到頂唔順嘅話，有機會嘅嘛，都係啲冷空氣消失咗，咁我就會開翻風扇咯。啲、嗯、風扇吹下，加翻啲涼涼地嘅空氣啦。又 OK 喎、
2: 嗯，
1: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嘅小辦法啦。
2: 法嗯、
1: 另外咧，發現嚟緊我會搬屋啊，我想嘗試喺我嘅天花板入面裝一把嘅風扇，
2: 哦、
1: 有啲嘅旋轉大風扇咧，好有用噶。我發現，因為平時我依家用緊咧就係坐地風扇啦、嗯，但坐地風扇咧去嘅風力唔夠多，而且咧我覺得就係、是、
2: 範圍唔夠大，
1: 係啊係啊，範圍唔夠大，同埋有時候對正一個人咧太熱嘅時候又好似太勁、
2: 嗯。
1: 如果係你有啲嘅頭頂嘅風扇仔咧，你開完一陣冷氣之後咧，佢一吹咧係成間屋都好涼爽、
2: 嗯，
1: 所以我又覺得嗯都唔錯喎。係啦，咁跟住落嚟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就係、是、見天氣咁熱啦，我哋一齊聽一下一首歌係張國榮嘅《熱辣辣》啊。

0: 张国荣，张国荣嘅热辣辣。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我哋嘅话题咧依然系离唔开太阳噶，
4: 系，
0: 因为啱啱咧就听咗 Vicky 首《太阳花》啦，
4: 系系系，
0: 所以我哋成个朝头早咧，
4: 陈百强嘅嗰首歌系，
0: 冇错，好多嘅花海嘅时候，我哋就当然离唔开我哋嘅太阳啦。咁头先就讲咗好热好热啦，咁我出门口要做啲咩啊？就
4: 係
0: 做足防曬啦。其實昨天我都講了少少關於紫外線的一些小知識啦。咁今天又再延伸多少少啦。因為紫外線呢，我哋出到門一定會搽面嘅防曬啦。但原來呢，我哋身體有好多嘅部位呢都要做好防曬嘅工作㗎喎、
4: 啊。話說 Vicky 而家要會跑步㗎嘛。係
0: 啊，
4: 跑步嘅時候呢我就係搽面啦。
0: 但其實你塊面呢都係白㗎囉，同我相比。你係白過我添㗎，好勁啊。啊、
4: 真
0: 係
4: 有，係啊，
0: 遠睇睇唔到喎、
4: 啊。跟住咧，因為我隻手咧唔擦防曬啊嘛，點知咧我就曬傷咗自己嘅前手臂。
0: 咦、啊，你又一笪一笪喎，係咪就係傷咗？
4: 冇錯。
0: 嚇、啊，你曬咗好耐啊？
4: 係啊，我以為跑步嘅時候曬少少 OK 啦，但其實係曬傷咗。
0: 哎呀！
4: 而家我跑步就會擦埋手同埋腳咯。
0: 要啦要啦、
4: 啊，
0: 如果你
4: 頸後面都需要。
0: 係啊，呢啲就係我哋成日都唔記得嘅位置啦。因為有時候咧出街女仔咧長頭髮咪遮住咗，覺得啊唔會曬到咯，咁咪懶啲唔搽咯。但原來咧紫外線係會穿過你啲頭髮，然後照死啲皮膚。咁啊講緊嘅咧，其中一個要留意嘅位置就係、是。你嘅頭皮啦，
4: 我都試過曬傷過頭皮，
0: 頭皮有曬傷。你係一個好鍾意同太陽玩遊戲嘅小朋友嚟㗎喎，睇嚟係。
4: 嗱，嗰次真係唯一一次嘅，咁就係曬傷咗個頭皮，然後佢會甩一啲頭皮出嚟㗎。
0: 哎呀！白色嗰啲，啲、
4: 啊、
0: 人見到以為，咦，好污糟啊 ，Vicky， 唔洗頭。
4: 因為嗰次係外景啊，我冇得避啊個太陽。
0: 係、啊啊嗯，你提起我陣間咧，我都
4: 要
0: 出外景。
4: 曬落個頭皮。
0: 但係擦唔到喎、啊，咁點啊？冇戴添喎。
4: 其實係有啲頭皮防曬，我特登買咗。
0: 係 啊， 啊，我都見到啊，咁叻嘅你。做足準備喎、啊，真係都係一個好方法。咁但係如果買唔切啦，咁記得戴頂帽啦。帽其實都已經有多一層嘅遮蓋咧，好多噶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无论系皮肤啦，或者你嘅头皮都做好防晒。咁除咗头皮之外咧，我哋身上仲有另外一样嘢好重要噶，都要做好防晒噶，系咩咧？嗱，譬如我哋去阳光与海滩就会戴一嘅。第一部嘅系啦，太阳眼镜黑超啦。咁原来眼睛咧系我哋嘅心灵之窗啦，
4: 系
0: 都要做好防晒。呢、這个太阳眼镜咧唔系净系得型咁简单啊，系保护我哋嘅眼睛。咁点解咧？因为原来啲云咧有云，我哋以为系可以保护皮肤啦，紫外线冇咁高啦。但其实咧，根据一啲嘅天文台嘅资料讲出啦，高达 80% 嘅太阳紫外线咧可以穿过啲稀薄嘅云层，咁所以无论系你好晒，抑或系阴天嘅时候，都要做防晒。甚至咧，有时好阴天嘅时候咧，你忽视咗对眼睛嘅破坏咧，就会更加之劲啦。因为咧有数据讲啊，紫外线嘅强度咧系达到晴天嘅70%到80% 咧，喺阴天嘅时候都有70%至80%。如果你冇戴黑超出街咧，等于你嘅眼睛咧系默默地被傷害添噶，所以我覺得係都要留意一下啦。跟住落嚟又嚟下一首歌咯，又係關於好熱嘅，我哋一齊聽一下，順便加多杯嘅咖啡啦。

0: 汪明荃嘅熱咖啡。
1: 第一線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今日特别少少啦，因为喺电话侧边咧，咁亦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阿梁志浩新 Sir 喺度噶。喂喂，新 Sir， 喂喂，听唔听到？
3: 喂喂，
2: 听到
3: 早晨啊，收得清啊，收得清啊，
2: 收得清啊，最紧要啦，因为新 Sir 咧都特登咧就喺呢、這个即系炎热嘅一天入边咧，就已经一早啊上定山啊，准备定咧就为我哋香港嘅朋友啦，中意山嘅朋友咧。先打点一切，所以而家就喺个山上，
3: 系
2: 继续都同佢哋跳。
3: 真系冇唔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翻咗去教班喺内地度，今日所以冇办法。
2: 系
3: 有即系隔空同大家分享经验。
2: 喂，都好嗱，但系咧香港嘅天气都真系相当之炎热，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又话嚟紧，又话有雷暴啊、暴雨啊。喂，喺呢啲咁嘅天气都真系难搞。我一系咧就。好大雨，一系咧就好晒。如果我又想繼續有啲山藝活動嘅話咧，就真係要問一問，即係尊貴嘅新年 Sir， 有啲咩有冇啲三寶啊、法寶啊，同我哋講下介紹下。其實即係咩天氣都啱使嘅咧，法寶咧有冇咧？
3: 啊，有。其實咧，我成日行山咧都有三樣嘢袋喺個袋裏邊嘅。
2: 嚇、
3: 啊！咁當然啦，電話啊、電啊、嗰啲咩食物啊、水啊嗰啲，我哋講到真係。大家同我哋都會自己帶㗎啦，
2: 小
3: 跟仔就必須有㗎啦。咁今次呢三樣寶物呢，就係、是、我原來我收埋咗好耐呢，就唔記得同大家講嘅。
2: 有啲咁嘅事，收埋啲好嘢唔俾我哋知道。
3: 唔係，咁你唔問我咪唔講囉，你問我咪講囉。
2: 哈哈，都要人哋問你同實招來係邊三寶。
3: 其實大家好普通嘅啫，嗰三個呢就係一個密實袋。
2: 密實袋、即係嗰啲塑膠嗰啲呀。
3: 是啊，即是有两条嗰啲 zip 嗰啲呢，一捻佢就可以防到水嗰啲呢，是啦。
2: 嗰啲。
3: 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带遮啦。
2: 啊、遮啦、啊。
3: 啊咁第三样嘢呢就啲油纸线啦。
2: 油纸线即係嗰啲即係直啲讲可能喺即係十蚊店都有得买嗰啲。
3: 要喺嗰啲杂货店。
2: 喔、哦、杂货
3: 店。咁係嗰啲中国传统嘅产品嚟嘅、
2: 哦。
3: 油纸遮呢嗰张筷子呢係蜡咁样嘅油油地红红地色嘅。
2: 係係係。
3: 咁睇啲古装片都见到啦，咩攞把遮出嚟嘅油纸伞啊、
2: 哎。我知道啦，霍刀嗰把有冇睇神雕侠侣？
3: 我睇系刘德华
2: 嘅，喂，我都系睇刘德华，汤镇业啊嘛，霍刀好似系，唔好扮唔识啦，你明唔明啊？霍刀 fans 嚟嘅，
3: 跟住咧，点解会带呢三样嘢咧？又讲下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3: 嗱，突然之间落雨啊，咁呢个时候呢个有个密实袋咧就好好用嘅，
2: 所
3: 以电话啊，啲防水啲电啊，咁咪可以入落去，
2: 系、哦，咁啊又唔怕湿啦。
3: 冇錯，得意嘅地方就係你個密實袋呢笠住個電話之後呢係仍然可以用到個電話嘅。
2: 啊係喎、哦、我自己呢如果喺個山上面嘅時候我上身去呢我都會有一個我喺啲鋪頭買嘅。咁嗰個呢就係、叫做、防雨水嘅一個袋仔嚟嘅。咁、那個袋仔呢就、厚身啲咁有拉鏈嘅。咁但係又唔可以話、哦唔係話浸得落水，但係佢就真係都好好防水嘅。咁即係我貨咩呢就唔係諗住貨落雨，就係、是、我有陣時喺山嗰度行嘅時候呢個人真係濕得太犀利，我真係連電話都會濕，或者我啲後備衫㗎嘛，嗰啲後備衫我唔想濕，因為個袋都濕晒，咁啲後備衫都會濕㗎嘛。咁我就用呢、這、一個、防水嘅袋呢，我就裝起啲衫啊，裝啲電話，裝啲銀包放曬入去咁樣。落雨呀、啊、或者我濕曬都唔使
3: 嘅。我知边只，我要撬落只扣嗰啲都系得嘅。咁但系我哋讲嘅呢个密实袋一嚟就个个屋企都随手会有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笠住个电话都仍然用到啊嘛。
2: 系啊，我又冇谂到
3: 呢、這个冇，嗯，
2: 真系笠住个电话都用到呢个系一个 point 嚟嘅呢个。
3: 系嘅，因为我好多时候咧，你落大雨啦，仍然睇路线啊。又或者就想定一定位啊，咁你落住雨嘅时候都用得到嘅。咁、我早轮我哋去爬雪山都系咁，横风横雪，
2: 啊、
3: 但系就要因为睇唔到前景。咁、就唯有攞指南针同埋攞嗰个电话两个一齐比较，睇翻啲路线咁样。咁、其实你冇个袋冇做准备咧，电话就会湿咗啦。咁啊唔得啦。咁、另外一样嘢，头先我哋有提到嘅，
2: 即系雨伞系嘛？
3: 咁啊遮就最有用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呢 有一啲师傅辈咧就话：点解带遮啊？我哋有雨褛啊，有防水风褛啊，甚至乎即系我哋内地嘅名称叫冲锋衣啊，咁样
2: 焗住系咪？因为点解唔带嗰啲咧？系咪焗住啊？
3: 啊，因为有样嘢，你连冲锋衣，你连风褛咧，就防水褛就做唔到个遮阴嘅地方，万一你同佢队友晒住唔舒服，开把遮遮住佢，可以增加做嗰个叫做阴间嘅地方噶嘛。
2: 哦，
3: 咁你变咗你连风褛就做唔到啦。咁同埋落微微雨咧，连风褛都系热噶嘛。
2: 系，
3: 咁啊香港天气咧有把遮咧就最稳阵，甚至乎你话有啲野生动物。咁你可以开把遮嚟挡一挡佢啦，
2: 系挡住佢嘅视线咧，佢都唔敢过嚟噶啦。因为其实动物都好单纯嘅，佢见到你有嚿嘢，佢见唔到你嘅话咧，佢就走噶啦。
3: 啊，同埋一样嘢嘅，你可以一开把遮，由细会变大啊嘛。即系喺个动物世界里边咧，冇呢样嘢噶嘛。哇，点解呢个人无端端一啲竹咁嘅，哇，忽到成个大石咁嘅咧？咁佢就又有啲惊啊。
2: 系系，同埋
3: 呢个系违反嘅。
2: 而家坊间嗰啲遮咧，其实好多都好平。唔係平，係好細好細先啱，因為越細就越唔平，應該係咁講。咁嗰啲遮細到咧，其實或者輕到咧，你放咗入去咧就唔係好覺，但你要用嘅時候就真係都好幫到手。我以前咧咪玩嗰啲咩100公里嗰啲比賽咧，其實有陣時都會聽到好多師傅輩咧就都同我講話，佢擔遮有咩好處咧？因為你長期咁樣曬住，其實消耗你嘅體能啊。咁你有把遮咧，就一路都係擋住嗰個陽光，唔需要直接曬住咧。其實個人嗰個精神啲啊，即係個狀態會好啲啊。
3: 係啊，先嗰輪咪好似好曬嘅香港嚇。
2: 係啊，
3: 咁我哋啊帶啲即係同軍仔啦，就行呢個墨鏡一段逆走咁。因為係好熱好曬。個石屎地咧就反而將啲熱氣蒸翻上嚟。好辛苦。咁我帶水就真係要帶多少少，咁提翻大家帶翻多少少。
2: 知道。
3: 咁另外啲人就攞電風扇啊嘛。
2: 係。
3: 咁但係電會冇電㗎嘛。
2: 係啊，電
3: 油紙遮咧，又油紙線咧，就點樣撥都唔怕冇電啊。
2: 同埋咧啲電咧，即係除咗冇電之外，嗰啲電風扇咧會跌爛。即係喺山上面咧，其實跌爛又有咩位咧？你反而嗰啲線咧跌咗落地，你又執翻佢上嚟，又繼續撥啦，搞掂。我都中意用線呢、這個，真心
3: 係方便嘅。咁但係有幾隻線咧，就即係其實唔係幾好用嘅，太重嗰啲竹線啦。咁另一隻咧就係嗰啲膠嗰啲咧，一個半圓、一個圓形咁樣。
2: 唔得㗎，嗰啲唔良㗎，又
3: 真
2: 係
3: 嘥力嘅，係唔環保啊，嘥力嘅，所以。我哋用翻啲油紙線咧，輕輕撥就好力啦。
2: 農曆新年啊，舞獅啊，嗰啲大頭髮嗰把大葵扇嗰啲得唔得噶？嗰啲都好涼嘅喎，師傅。
3: 係涼嘅，即係同我一樣都係姓梁嘅嚇。咁但係咧，就大佬，咪要搞個 get 啦，係咪？啲聽眾唔覺得我哋存在啊嘛？
2: 爛曬啊！啲 get 俾你搞。
3: 我啲同學仔，我想同開陣時，佢哋打分噶，呢個 get 咧就兩分，呢個 get 咧就零分，咁樣嚟到
2: okay.
3: 舒緩個環境。咁嗰把大葵扇你都知啦，大啊嘛。
2: 係啊係啊，
3: 行山唔方便啊，遮唔到到個背囊裏邊啊嘛。
2: 哦，我常諗住好似學古人咁樣，又可以撥下扇，又可以遮埋太陽嘛。
3: 咁你嗰把油紙扇都得嘅，
2: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
3: 都可以嘅。
2: 真
3: 嘅。呢三樣嘢咧就係、是夏天啦。即系另外三宝啦，咁系咪净系第三样啊？咁当然唔系啦。
2: 哦，仲有其他嘢要带嘅话咧，今日下次下山之后啊，上嚟同我哋倾下啦。
3: 要啦，挂死我啊！真系，
2: 系咯，
3: 真系唔舒服啊。
2: 衰猪嚟噶。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你晒，拜
3: 拜。
0: 系，除咗大扇之外咧，带埋把遮就啱晒啦。跟住落嚟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二台就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现在的天气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的批准。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个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个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哇！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话你知，
9: 咦？你个样好攰，寻晚好夜瞓啊？
10: 都唔止系寻晚啦，最近咧公司好忙，差唔多咧日日都要 OT， 成日咧都唔够瞓，唔止冇嚟精神啊，连胃口咧都冇埋啊！
9: 不如我整个凉拌菜你食啊！
10: 即系沙律，净系得菜咋，好寡、啊。
9: 我系想整越南嘅凉拌鸡丝，即系牙车快啊！
10: 咁又唔同喎，呢一道凉拌菜嘅主角呢係爽脆嘅椰菜加埋手撕鸡肉，重点呢在于嗰个灵魂酱汁啊，有鱼露、柠檬汁、糖、辣椒混合出嚟嘅酸甜味啊。
9: 唔止啊，里面仲会加埋九层塔、薄荷叶、油葱酥，最后仲会撒满花生碎一齐食。你谂下，一啖里面有花生嘅香、蔬菜嘅爽脆、嫩滑嘅鸡肉、酸甜野味嘅酱汁，乜嘢胃口都翻晒嚟啦！
10: 你都系唔好净系讲啦，快啲去整俾我食啊！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8: 二台话你知，
12: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3: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2: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8: 买咗俾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语言叫做 Quechua， 其实喺今时今日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鲁啦，都系源自于 Quechua。
17: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7:09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咁啊都已经齐人啦。其实6:00我哋都已经齐人噶啦，系啦。咁啊有 Vicky 6:00喺度啦，6:30嘅时间 Yana 都喺度啦。Hello Yana，
4: 系我喺度
3: 嘅，系啦，佢喺度嘅，系啦。其实6:00嘅时候，我哋可能如果我哋原本都已经齐晒人，应该都两两上。
0: 系、哦、啊，
3: 等啲听众咧就以为我哋其实系咪轮住翻？其实我哋好多时全部都翻晒。
0: 其实好多时候，譬如有啲翻6:30咧，我哋都已经6:00已经喺度嘅。
3: 系啦，即系好似今日咁，我6:00都喺度啦。
0: 系
3: 啦，咁啊，但系互相准备嘛，咁啊4小时嘅节目需要多啲嘢去到准备。
0: 系啊，
3: 系啦，即系攞多啲唔同嘅观点同埋角度啊，系啦、
0: 嗯，
3: 即系报纸都要系咁跑啦。朝头早如果唔系，边度会揾到咁多资讯啦？系咪先？咁啊，交通方面嘅资讯咧就唔系净系睇报纸啊有嘅，咁啊梗系要金睛火眼去到睇实咁多个唔同嘅monitor 啦，
0: 冇错，就靠我哋嘅交通组啦。
3: 仲有就系运输处俾好多消息我哋嘅交通组嘅同事。今日咧好荣幸，我哋邀请到我哋嘅交通女王系啦，有。
5: 早晨，
3: 早晨 Didi，
5: 我都6:30翻到嚟嘅，不过冇嚟你哋直播室。
3: 系啊系啊，都见到啊，6:30嘅时候都见到你哋已经开门啊。
5: 系啊系啊，因为要预备咧7:00啊嘅交通嘛，所以我哋就早啲准备啦。
3: 吓，咁啊，所以就要即刻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Didi。
5: 今朝早都系阳光普照啦，咁暂时天气咧就几好啦，交通都几好噶，即系行常车多嘅地方咧，嗱见到咧隧道方面咧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少少啦，咁狮隧出九龙咧。就開始咧，今朝早早咗少少咧，有車龍喺仁安醫院嘅。咁、另外好啦，咁另外咧，依個將軍澳隧道啦，出翻觀塘咧都開始咧就係、入口位咧就慢車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咁近住依一個紅橋對出嗰段咧比較車多，龍尾咧有龍尾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咁、另外同大家講一講啦，水管緊急維修工程需要封路嘅，喺竹園道近住雅竹街啦，而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主要揸车朋友要留意咩呢？就是、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啊！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噶。咁另外土瓜湾咧都系有水管爆裂啦。咁介乎依一个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咧，唯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乐山道啦。封咗嗰段咧就系美景街嘅。咁啊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啊。美景街嗰段仔咧就系美景楼一期对出，但系主要影响到咧就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咧去翻。落山道嘅就系咁啦，
3: 系啦，咁如果见到有一啲譬如道路改道嘅话啦，咁都已经系老远就会有牌咧，告示牌话俾大家听噶啦，系啦，同埋有个 sorry 嗰个嘅，通常都系系啦，咁见到 sorry 咧就要多加留意啦。
0: 嗰 sorry 系咩咧？就系、小白喺咪后都有做嘅啫，两只手
3: 系啊，
0: 摆喺个头上面，然之后个头咧向下耷少少，有呢一个人形图案咁样。
3: 其实系香港人就应该会见过嘅呢、个真系，
5: 系啊
3: sorry 嗰个
5: 系咧，有时啲嘢睇漏咗咧就真系好麻烦，好似我。睇少啲嘢啫嘛，唔小心讲出嚟又系好麻烦、
3: 哦，
5: 所以真系要好小心。
3: 系唔紧要，唔紧要，系所有嘢冇麻烦，冇麻烦。星期五嘅时间咧，酷热天气警号啊生效紧啊，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5: 提大家啦，飞机，
3: 飞机，
5: 讲、关于飞机、搭飞机啊，我相信咧都系大家都有呢排有睇新闻都热议啦，知道咧有一个地方咧就爆出咗呢个好惊人嘅新闻啦、就系呢个机场里边有内鬼咧，就系、大家两位系咪知道噶？
0: 系
5: 啦，嗱新闻有讲噶，咁啊过去咧呢一年咧。至少有17名咧喺呢个地方嘅乘客，加拿大啦，唔怕讲埋啦吓，系毫不知情之下咧，俾人哋调包咗行李嘅标签。
3: 系啊，呢、个
5: 哇真系咧好惊啊！即系原本属于自己名嘅标签咧，就俾人哋咧贴咗去另外一个行李度咯，咁、真系好危险啊！
3: 系啊，即系嗰啲贴

0: 拍低行李嘅外观同埋地勤上面嘅标签，需要清楚拍到佢咩有目的地同埋个名嘅，甚至录低咗行李输送带输入嗰阵时嘅过程，系咪先？第一啦，第二就指定使用指定嘅行李追踪器，可以咁样将行李箱放入一个嗰啲嘅叫做追踪器啦吓，咁样就可以帮助你第一时间确认到真正嘅行李其实咧系咪喺原机场上或者未上机啦，咁而非海关手中嘅，即系总之就系查。安全啦，
1: 系啦，可以 check 到一啲啲啲咁嘅，
0: 系啦，知唔知系咪安全咧？第三，增加嘅行李嘅辨识度，哇！呢、這、一个咧就叫大家用啲颜色鲜艳嘅行李带，咁啊独特咁样贴上去啦，即系或者系绑上一啲嘅容易型嘅丝带颜色，咁你变咗眼关色咯。
2: 我都谂住买一个新嘅嗰啲行李套啊，
0: 系啊，有谂住用
2: Vicky 个样，唔好用 Didi 个样，
0: 尴尬，
1: 交通女王嘅样，边个咁搞？
2: 喺个运输带嗰度见到 Didi 个头，
0: 好笑啊！咁你见到我会唔会？开心啲噶，
2: 开心！你而家讲起都开心啦，
0: 啊，第三啦，
2: 都开心。
0: 好啦，第四就系检查呢个标签嘅平整度，即系话咧，当你领取行李嗰阵时咧，顺手咧都检查埋呢个标签系咪，有冇俾人搣过啊？有冇俾人哋撕过嘅痕迹咯？
1: 有冇重贴啊？
0: 冇错啦，呢啲都好紧要嘅。第五啊，就系确认呢个行李嘅收据啦。当你拎到行李收据贴纸嗰阵时咧，都确认上面嘅目的地同埋收件系咪正确咯？咁可以妥善咁样保管，直至到离开呢一个目的地机场为止咯。
1: 系。
0: 咁我同埋咧睇到行李呢样嘢咧，前日你哋有冇睇香港嘅电视咧？喺香港个媒体咧都讲，有个旅客咧翻嚟香港啦，就唔见咗个行李，咁但系咧攞得翻嘅时候咧，成个行李夹已经被人戒烂晒。
1: 哎呀，
0: 系啊，所以我相信呢排咧，大家都系行李嗰方面，因为暑假去旅行啊嘛，所以大家要留意。我话香港有个媒体咧就系讲个行李咧就系俾人哋戒烂咗，
2: 系啊，
0: 有搵行李都睇系嘛，
2: 系啊，
0: 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同埋有啲小心点咧，大家提一提，大家咧都会好啲嘅。所以大家最紧要咩？安全
1: 好紧
2: 要，同埋做多啲嘢保障自己。
0: 系啊，即系提一提，我以前冇，我以前又冇影相又冇录影嘅，我自己啊。
2: 诶，年代唔同啦。
0: 系啊，但系而家
2: 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唔通攞菲林机影相咩？
0: 哦，咁啊系，所以年代唔同咧，大家都系要进步嘅，讲啱。提一提，有时你知啦，你可能啲老友记，啲老友记而家会成日去旅行噶嘛，系咪啊？所以都提一提佢搭飞机有时。
2: 啱啊，啱啊。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啊 ，Yana 就出咗出嚟同我哋倾。Yana 你喺边啊？
3: Hello， 大家好啊！
2: 系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3: 嗱，我依家咧就上咗嚟我哋嘅天台上面啦，第一次上嚟。
2: 哇！广播大楼嘅天台，哎呀，真系想当年啊！我都喺呢个天台嗰度报天气啊，谂起都开心啊！
1: 系咪好远噶？
2: 好
3: 好正啊！
2: 好好 view 啊！
3: 吓，首先一入到嚟咧，个风景系超级之靓咯。
2: 系咪啊？
1: 睇到啲咩？系咪睇到对面海咧？
3: 系啊，嗱，我前面咧就望住港岛啦，而港岛啲楼咧基本上全部一览无遗啊，好清楚，仲望到山顶添噶。
1: 咁所以证明咗嘛，天气
3: 跟住后方嘅位置咧就望到狮子山啊。
2: 哦，咁所以即系 Vicky 都讲得啱啊，证明嗰个能见度高啦。吓，有阵时如果能见度低咧，就咩都睇唔到。如果你唔夹啱，譬如冬天嘅时间上去咧，就睇到金碧辉煌咧日出啊，啱啱晒到落去嗰啲金碧辉煌嘅大厦嗰度啊。
1: 系，
3: 冇错。其實剛才都講得啱啦，能見到咧係極高嘅，而天空咧係有少少嘅雲，不過有一大片嘅藍天，咁所以天氣都不錯㗎。另外就係有少少風添喎呢度，即係我哋間嗰三四樓係嘛，三四樓嘅位置，但係都有一陣陣嘅涼風。呢、這個時間嚟講咧，7:20到啦，都唔算太熱嘅，我係接受到嘅。係
2: 少少風就唔緊要啦，咁啊即係唔好似天文台所講嗰啲話，今年又唔知道會唔會多啲風暴，遲啲再同大家睇。好，唔該曬。Yana 先，唔该晒，
3: 唔该晒，
1: 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系大致天晴嘅，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系大概35度嘅，新界会再高1-2度。咁稍后咧就会渐转多云噶啦，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咧有狂风雷暴，所以大家要注意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初时骤雨就会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缓解噶啦。星期日部分时间咧就会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就会渐转酷热嘅。咁而家出面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81%，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啊，就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嘅。
2: 天文台都觉得好白噶啦，即系听日咧就会落下雨啦，跟住气温咧就会凉翻啲啦，就唔使好似而家咁样热辣辣啊。酷热天气警告，仲要今日系即系有机会极端天气热啊吓，所以即系大家都
1: 注意补水，
2: 注意物理防晒都好重要㗎。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0: 好。
1: 好啦，嚟到晨光大學啦，咁喺直播室入面都邀请到呢，就係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2: 喂，早晨各位。
1: 吉澳呢个地方咁就唔係好多人呢了解嘅。有陣時讲嘅时候个大澳梗係比较上多啦，大家都識佢啦。吉澳本身嗰个位置喺边一度，又有好多民间风俗屋㗎。我哋以前呢晨光大學曾经都有讲过呢吉澳呢个地方嘅。不过我哋今日呢就先再重温下吉澳个 location 啦。佢個位置喺邊度，同埋大致上又有啲乜嘢唔同嘅民間風俗嘅咧，佳哥？
2: 吉澳其實真係冇雷公咁遠啊！
1: 係啊，
2: 喺咩啊？沙頭角海
1: 係
2: 啊，沙頭角海。
1: 另外再所
2: 說咁咧，係啊，但係由於佢真係由遠冇雷公咁遠，所以咧佢到咗今時今日咧，哇，仍然係保留住咧非常之美麗嘅鄉村景色，
1: 真啊，
2: 同埋咧個自然風光。
1: 係啊，你諗啊，佳哥，我都係行山人士啊，其實吉澳咧。因为行山都去唔到，所以我都冇去过。
2: 吉澳点解？因为佢一个岛嚟噶嘛。
1: 系
2: 呢个岛咧，佢形状咧就好似一个之符者一个之字倒转写。
1: 嗯，
2: 即系左右倒转。
1: 系
2: 一个之符者一个之字咁样。
1: 系
2: 咁入边咧好多好靓嘅沙滩同埋内湾。
1: 嗯，
2: 咁咧呢个岛咧其实咧嗱，讲真喎，唔细噶。
1: 系
2: 实际上个面积我讲唔到俾你听，但系我话俾你听，其实咧佢最高喺五六上世纪嘅五六十年代啊，系在住咗成五六千人
1: 嘅，哇，都好多喎、
2: 啊。系啊，所以上面系有小学噶，个小学有运动场嘅。
1: 啊，哇，自立一方咁样、
2: 啊。系啊，所以如果佢唔系因为有咁多人住，
1: 嗯、
2: 都唔会起个咁大嘅学，咁一间咁嘅乡村学校，而有自己独立嘅运动场咁犀利啦，咁样。
1: 嗰、
2: 那个运动场好似跑步嘅，有个圈嘅，好得意嘅。所以而家咧，佢做打造就做大戏咧。就係喺個運動場嗰度搭棚㗎
1: 喇。哦，嗱吉澳呢我補充返少少資料先。根據資料顯示、面積呢就 2.35 平方公里。咁我哋冇呢個平方公里 concept 唔緊要，咁都係補充返啲資料啫。咁佢呢就有一個呢，嘩，而家係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嘅一部分。
2: 嘩
1: 嘩，島上面主要都係保留咗客家村落同埋漁民嘅文化喺度。係啦。喂，佢仲有一個呢，吉澳文化徑串聯咗百年嘅姻緣樹同埋呢個天后宮，真係好多嘢睇。喂，呢、這個我最有興趣，唔係都唔可以咁講，我所有嘢都有興趣，暴露咗我自己嘢添，因為佢有手打墨魚丸啊，佳哥，
2: 講食你最精神啦、啊！喂，講真，呢條徑咧搞咗好多年啦，一次成功搞成咗，咁啊呢樣嘢就咁啊，即係全靠咧，即係。當地嗰啲村民啦，同埋政府啦，大家努力啦，
1: 齊心合力，
2: 咁啊出資啊搞成咗。其實我知可以仲開始仲做緊嘅，即係仲有啲繼續緊嘅係。嗱，吉澳咧，其實咧佢哋又叫做大鵬明珠，大鵬灣嘅明珠。
1: 哦，因為即係喺而家就深圳啦，叫做以前咪一樣嘅地方嚟嘅、以前嗰度。
2: 係啊，大鵬嘅明珠點解咧？因為第一佢嗰度人多啊嘛。以前咧吉澳一個好重要嘅漁港，好多漁船嘅。咁但係知啦，香港漁業式微啊嘛，冇辦法啦。加上咩有咩？加上先我咪講過嘅，吉澳原本有幾千人住嘅，五六千人住嘅。
1: 係啊係啊。
2: 大部分人都因為揾食嘅關係咧，移民曬去外國。
1: 係啊。
2: 咁咪搞到咧，而家其實。平日喺吉澳住咧都冇，我應該大約都冇五十人。咁啊變咗個島咧，咪荒廢咗好多嘢，荒廢咗。咁但係嗰班留喺香港嗰班鄉民啊、村長啊或者父老咧，佢哋都覺得好可惜嘅，因為咧實在嗰個地方文化啦，那個地方環境都咁靚，其實好適合咧，即係去旅行啊嘛，即係一日半日嗰個郊遊噶嘛。咁所以佢哋好努力咧，就希望能夠復興喺呢方面咧復興咯。咁既搞郊遊徑，又搞啲民間美食，吸引下大家咁樣。咁希望能夠咧令到嗰個吉澳島咧吸引翻多啲人去，就冇令佢成為一個荒島咯咁樣。
1: 咁嗱，傳統文化風俗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瑰寶嚟嘅。咁如果你話、當然啦，除咗係手打墨魚丸吸引到人之外，咁佢梗係仲有譬如客家菜啊，咁你仲有其他民間風俗都會做㗎嘛，咁你有民間風俗先吸引到人流，有文化先至會有人㗎嘛，咁佢哋最出名嗰、那個文化有冇啲慶典啊各樣嘢，咁又真係會返去呢？
2: 嗱咁嘅，首先每年都有天后誕啦，三月有三天后誕啦，咁但係由於佢哋啲大部分嘅人都喺外國住咁樣，所以都係一般嚟講都係得佢哋啲村民，即係留喺香港嘅村民自己拜神嘅啫，咁樣啦。但係有一個民間風俗咧，就不得不提，但係咧就冇話 好似天后诞宴每年都做啦，要十年先一次。
1: 系、
2: 就系咧，佢哋咧吉澳嘅安龙清照。
1: 哇！又系照啊！香港最出名真系照啊！呢样嘢
2: 系安龙清照，而且系今年做啦。
1: 今年啊？
2: 嗱，
1: 已经过咗啦。
2: 未，你放心，打亲照都系基本上都系冬天噶啦。嗱，今年嘅新历嘅十月，
1: 系
2: 新历嘅十月初
1: 系。
2: 咁咧，佢哋咧就系末佢哋嘅十年一届嘅安龙清照。
1: 嗯，
2: 咁我记忆所及，今年应该系第27届。咁你话佢做咗27届，即系做咗几多百年？200几年噶
1: 啦。
2: 系咪啊？
1: 咁、哦、咪
2: 十年一届啊嘛，做咗200几年咯。
1: 留到而家27届，哇，犀利喎呢个。
2: 系啊，咁起码都260年啦，头尾啊嘛。啊好啦，咁样呢个照嘅特色嘅就第系乜嘢咧？嗱，第一件事咧，平日冇人嗰个岛，所有喺欧洲啊，或者喺英国啊，或者其他
1: 美加啊嗰啲
2: 地方，系啊，或者其他地方嘅移民咗咧，都尽量会翻嚟。
1: 系，因为十年一次啊
2: 嘛。参与呢一个程序，系虽然有好多。好多已經好年紀大，但係佢都帶翻啲後生嘅翻過嚟。
1: 嗯，
2: 因為呢個係佢家鄉嚟噶嘛。
1: 係。
2: 咁啊，翻嚟參加呢個拜神儀式。
1: 嗯。
2: 咁第二，因為佢第二咧，佢呢個叫個安龍清照。嗯、安龍清照咧，其實就亦都係大約類似係太平清照咁嘅儀式嘅啫。
1: 嚇、
2: 啊。不過裏邊咧多咗一個即係特別嘅科儀咧，就叫做安龍，即係咧，佢哋會安即係安撫一條龍啊。
1: 嗯、
2: 或者安系啦，因为佢哋嘅传说就话咧喺吉澳岛上边个山上边有一个龙脉，
1: 嗯，
2: 有一条龙脉里边有一个龙位，一个龙穴啦，
1: 系，
2: 咁咧你要到咁上下咧，你要安一壶龙水落去，咁咧即系好似俾啲补药落去打补针咁样，
1: 龙水啊，
2: 令到嗰条龙咧重新活跃翻，因为咧你过咗十年咧，嗰条龙可能已经谢谢地啦嘛，谢谢地啊，那个岛运系啦。那個賭運咪弱咗咯，佢弱咗啦，咁嗰啲村民咧，佢話：喂，我生醫師長醫師，呢個我根苗嚟噶嘛。
1: 係啊係啊。
2: 如果你弱，等於我都弱埋嘅喎。
1: 唔得喎。
2: 於是乎咧，要幫條龍冇錯啦，俾啲活力佢，做一個安龍儀式。
1: 係。
2: 安龍儀式就揾師傅念下經，啊換一缸新嘅龍水埋落去，咁啊令佢咧重新就活潑起嚟。咁啊賭運咧喺出邊咧，雖然越離鄉別井，雖然咧啊遠隔絕。即系远隔重洋，但系咧都可以能够咩啊？即系搵到食啦，仔女聪明啦，读书好啦，大家身体健康咁、样嘛。
1: 所以睇啲后人啊，几好系咪？民间风俗讲到系咪？
2: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全部翻晒嚟，就要做呢个安龙清照。咁、安龙清照其实主要就系以前嘅客家人做嘅，客家人做嘅。咁但系你知啦，头先讲过啦，佢吉澳里边除咗客家人，仲有水上人噶嘛。
1: 系啊。
2: 咁所以今时今日咧，就两边嘅人都一齐参与啦。
1: 吓。
2: 即系咧，客家人又參與，水上人又參與，所以嗰個人多，即係個人嗰個參與嘅數量咧，亦都係增加咗好多。
1: 係
2: 就咁樣咯。
1: 係哦，安龍咧就因為龍咧有陣時係咁樣嘅，有陣時亦都話到係要降龍啊，唔係安龍，就睇嗰條龍係做咩啦。即係呢條龍咧係我哋守護住吉澳嘅，所以就要安佢啦。
2: 系啦，系啦，冇错啦，安抚佢啦，系啦，
1: 系啦，
2: 帮下佢啦，
1: 系啦，要帮佢，帮佢又帮自己咁样啦。咁如果吉澳十月初嘅时间咧，就有呢一个就系安龙清照。咁啊，到时睇下又尽量提一提大家啦。不过唔系净系我哋噶啦，而家都各大传媒咧都会见到好多有关于民间风俗嘅消息咧，都会提一提大家。咁啊，不过到时睇下会唔会要加船、啊。如果咁多人去
2: 佢系啊，我要申请咩？要申请禁区纸喎。
1: 哦，呢条吉澳要申请禁区纸啊？好彩你提一提啫。
2: 嗱，点解咧？因为佢个船喺沙头角码头开噶嘛。
1: 系。
2: 咁你入沙头角禁区先再去到码头噶嘛？
1: 哦，我见到禁区纸咧。我见到佢有一个咧，马料水去吉澳鸭洲就假日嘅时间嘅。
2: 咁嗰个咧，假日啫嘛。
1: 嗰个就假日。
2: 平日就唔得噶啦。
1: 平日就要喺沙头角就禁区纸嚟咗沙头角，跟住先去到吉澳。
2: 系啦。
1: 假日嘅话咧，就可以喺马料水。不过马料水嗰度其实好远嘅，即系要个半钟先至去到呢个吉澳，即系坐船仔坐个半钟，来回就3个钟咁样。咁啊，大家去欣赏下啲风光。就系因为佢比较上偏僻啊，所以更加能够咧就保存到一啲我哋好少见嘅一啲嘅民间风俗。咁啊，更加应该去欣赏一下啦。
2: 系啊，咁啊，当系咩咧？开下眼界，睇下哇！我哋呢个大呢、這个咩叫做大鹏明珠啊？
1: 系咯。
2: 啊，呢几年其实真系搞得唔错，因为佢搞翻 以前咧，我早廿几年去嗰时候咧，地啊烂啊泥地啊，仲未修好。但系呢廿几年过去咧，哇，已经执得好企地噶啦。
1: 石屎地啊，咁样嗬，有啲又加晒栏杆。
2: 铺晒，起码个广场啦。之后庙佢哋年年都，佢哋间之后庙隔几年佢哋又重修一次啊，咁样咁啊执得好干净，好企地。仲有个展览厅嘅一个细，而且而家仲办咗个细细。办个展览厅喺天后庙嘅，
1: 哦，咁几好，即系有啲似荔枝窝嗰边咁样噶咯，发展。
2: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佢哋个都搞展览厅咁样咯，咁啊令到啲游人多啲地方行啦，多啲机会了解地方，
1: 系咯，
2: 多啲了解地方，你大家都会爱惜啲嘅地方。
1: 啱，讲翻历史啊嘛，好，同阿佳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七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屯門湖景路一個建築地盤有水管受損導致滲漏，港鐵話屯門南延線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水務處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處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港鐵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话，屯门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六点半陆续恢复正常。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過副總統曼斯在當地星期四說，美伊談判還未達成協議，但是已經接近達成，美方目前具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蘭核計劃的能力。財長貝森特亦都說，雙方仍然持續磋商，特朗普不會接受差的協議。伊朗谈判代表团话，伊朗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话，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近住是同洪天路的交界亦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开始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仲有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车辆唔能够沿住美景街前往乐山道，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仲有之前咧竹园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 近住雅竹街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 2152-1521。
8: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话你知，
12: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13: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12: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13: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看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的应变能力和持续运作能力。
1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黄天仪、周涉。
11: 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9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7:30已经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啦，热辣辣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啊吓，收音机旁边你如果户外工作记得注意补水啊。早晨小白，
2: 早晨阿欧，
1: 喂，今日同你讲足球之前咧，我先俾一样令到你有怀念价值嘅嘢俾你睇下先，噔噔，
2: 怀念价值。
1: 记唔记得佢啊？
2: 呢个世界杯嗰个咯，
1: 世界杯嘅乜嘢？贴纸图
2: 贴纸嚟噶，哦，
1: 即系本书仔咧就嗱，价钱我唔讲啦，都系几廿蚊嘅事。
2: 就系要讲呢个书仔咧，我之前咧我喺边度讲过，边度环节讲过咧，就系
1: 98世界杯已经有噶啦呢本书仔。
2: 我以前咧真系有
1: 94都有啊，其实美国世界杯已经有啊，印象之中。
2: 啊！我懷疑我嗰本係94，
1: 94美國世界盃咯，98係法國世界盃嘛。
2: 我抌咗，你知唔知嗰陣時嗰本？
1: 唔緊要，人生好多嘢都萬般帶不走。
2: 所以我而家有嗰啲即係叫抽卡啦，跟住咪貼你咪係咁貼落去嘅。
1: 係啊
2: 係
1: 啊。
2: 呢本書咧，我以前就有兩本嘅，一本就世界盃，
1: 係
2: 另外嗰本咧就足球金四隊。
1: 係啦，
2: 係啦，足球金四隊嗰本仲喺度。
1: 係啦，咁但係世界盃嗰本咧就已經唔在啦。
2: 係啊，
1: 咁但係
2: 填咗海啊應該。
1: 估唔到2026年啊，世界盃咧依然有呢啲貼紙嘅圖冊喎。咁啊，即係喺便利店你會見到啦。咁其實最緊要就係我睇社交平台咧，見到有啲朋友仔咧就話：喂，有冇興趣一齊玩翻？咁我就喺下面再留言話：喂，有喎咁樣。因為佢其實都係粘翻啲貼紙落去啊，或者搣翻個紙包裝，跟住就粘。
2: 有冇嗰啲叫咩閃卡啊？
1: 嗱，我就未玩啊嚇，暫時。
2: 我未啊，我都未啊。
1: 不過我覺得呢個真係我哋成長嘅時候嘅兒時十趣啦。
2: 同埋，我覺得呢個回憶最好係咩咧？
1: 係。
2: 佢係要落手落腳，你要去貼落去，
1: 啊啊、
2: 而唔係喺網上面有啲嘢 download 啊，跟住可能整下 PowerPoint 就唔係呢啲，
1: 好實體啊，
2: 好實體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嗱、正如我咁樣啦，我以前嗰本就冇咗啦，但係仲有本足金四隊嘛，好啦，咁嗰本實體嘅咧仲喺我間房嗰度，咁可能如果我而家我譬如我仔仔都中意踢波嘅，咁佢、又有興趣嘅，咁呢個係佢一個好實在攞起手嘅一個回憶嘅產品嚟，
1: 係啊，同埋即係頭先都回憶到去94世界盃啦，我記得94世界盃、
2: 美國啊嘛，
1: 係美國世界盃就巴西最風光嘅，
2: 係
1: 嗰陣時就
2: 白必圖，
1: 係啊，羅馬里奧，
2: 係
1: 啊，
2: 市長都做咗啦，羅馬里奧，
1: 犀利，記得嗰陣時有個入波慶祝嘅抱住
2: B B， 因為佢個阿白必圖個女出世嘛，
1: 係啊，
2: 咁啊送俾佢咁啊，哇呢、這個。經典動作咧，就去到而家都有喺度。
1: 係嗰陣時就啱啱轉咗，唔係叫西德嘅德國隊啦。
2: 係
1: 哇，幾型啊！呢啲
2: 以前係西德，你諗下，譬如嗰個足球小將都係啦。以前嗰個咩史萊特
1: 係啊，
2: 係叫以前嘅日本就叫西德球王，
1: 係啊，
2: 而家就叫德國年青球王，
1: 係啊，咁
2: 紅曬啊！
1: 即係史萊特舊時有碧金巴華嘅年代啦。足球真係有好多老好嘅時光啊嚇！咁啊，轉個角度同小白都跟進下啲足球啦。咁啊，講緊歐。協聯嘅決賽1-0搞掂咗華力簡奴，佢哋係水晶宮，創咗佢哋球會嘅歷史啦。喺歐洲嘅賽事嗰度咧，成功捧杯咁啊，計埋維拉嗰只杯咧，就英超啊，暫時捧咗兩隻歐洲杯噶咯，
2: 叫虎噶咯。
1: 有冇機會阿仙奴都真係搞掂埋大巴黎，跟住再攞埋歐冠咧？
2: 係啦，有段時間係咪英超嘅球隊都冇攞過呢一個嘅歐聯嘅冠軍啊？
1: 係啊，
2: 同埋多數都係見到。都是西班牙的球队啦，跟住亦都有巴黎啦，
1: 系啊，
2: 系啦，系啦，系。
1: 喂，原来都夸张过呢个历史。嗱，复制36年前咧意甲嘅壮举，原来咧意大利咧有一个年头36年前咧就真系喺欧洲赛事嗰度咧搞掂晒。嗱，历史上面只系出现过一次嘅啫，相同联赛同一季赢晒欧洲三大杯赛嘅冠军，就系1989年至90年嘅球季啦。当时意甲嘅劲旅咧 AC 米兰啊喺欧冠咧就决赛就赢咗啦，跟住咧同年咧足协啊，即系欧洲足协杯咧。亦都叫歐霸杯嘅前身咧，早嘅3-1咧就贏咗另一支意甲嘅球隊費倫天拿啦，再加上咧森多利亞森仔咧就捧埋咧歐洲杯嘅冠軍啊！
2: 喂，森多利亞呢個名字都好
1: 耐啦，係嘛？
2: 真係有段長時間冇聽喎，而家森多利亞都係喺意甲㗎係嘛？
1: 唔係㗎，森仔好似落咗2月定2丙㗎。系啊，定
2: 即刻揾下先。
1: 系你揾下
2: 意甲咧，就唔见有森多利亚嘅。睇下佢
1: 可能真系，你可以问下 AI。我记得2月定二丙噶啦，好似落咗去咁啊。
2: 暂时呢个网站未揾到2月，
1: 2月都未有系嘛？ 又冇辦法啦，係咪因為冇受注啊？係
2: 啊，但仲有其他球隊都令人哋即係回憶殺嘅，費倫天拿其實都係我哋細個經常都會聽嘅名字。
1: 唔係費倫天拿，我印象
2: 而家都喺度
1: 意甲嘅，
2: 而家都喺意甲嘅。
1: 咁但係心仔就降咗班好多年㗎啦。我都幾中意森多利亞，有時覺得即係個名幾型㗎嘛。
2: 係啊，
1: 同埋細個我哋睇意甲睇得多，可能大台都有播意甲咧。有時
2: 馬甸尼咁樣啦，細個會睇。其實而家淨係講翻，譬如英超喺歐協聯贏咗嘅水晶宮啦，水晶宮係我細個嘅時候咧，英超都係常客嚟嘅、水晶宮咁啊，而家亦都即係佢有段時間就都頗長嘅時間添，就沉沉寂寂咁啊，唔知去咗邊啦。咁啊，但係呢一兩年咧，水晶宮其實都越做越好啊。而家連歐協聯咧都贏埋，捧杯咁啊，所以真係值得可喜可賀
1: 啊。咁啊，倫敦球會始終有佢嘅實力喺當中嘅。轉個角度同小華講下啦，FIFA 嘅博物館咧就正式喺香港成立啦。咁啊，大會咧琴日就舉行開幕式啦。咁啊，特別邀請咗2006年啊世界杯嘅冠军咧，意大利名宿啊麦特拉斯咧嚟做展赛嘉宾。哇！呢段时间咧，啲球星都嚟到香港嗰度叫做参观下。咁啊，早两日啊，亨利啊入咗马场啊，
2: 系啊，又见到佢啦。
1: 系啦，跟住咧，麦特拉斯咧就去到啊呢个咧，已经展期啊，会长达6个月嘅 FIFA 博物馆香港站啊，咁啊系计咧苏黎世啦，即系 Saris 啦，喺马尔默啦、纽约啦、温哥华啦、卡塔尔之后咧，首个位于东亚地区嘅展览啊，咁啊，琴日咧就马特拉斯咧就以特别嘉宾嘅方式咧嚟做个开幕仪式啊，呢位传奇嘅后卫就表示啦。FIFA 博物馆咧对年轻一代咧意义重大，如果你嚟到呢度咧，可以向住孩子咧解释足球历史。咁我觉得马拉斯梗系劲啦，但系最惨系咩咧？意大利冇完世界杯啊！
2: 系啊，咁佢自己其实亦都讲翻喺今届嘅世界杯嚟讲咧，佢觉得阿根廷、西班牙同埋法国就系最热嘅热门嘅球队嚟嘅。喂，不过讲翻呢个展览都相当有趣，因为佢入边有啲叫做球衣廊啊，咁啊嗰个走廊入边就会见到，譬如以前咧就系譬如马拉多纳。着嗰个球衣嘅款式啦，
1: 十号
2: 系啦，即系以前嘅款式同而家都好唔同啦。你而家行过嗰啲运动铺，你都见到而家最新今届世界杯各队嘅个衫系点样啦？
1: 有几件都几靓嘅，其实都
2: 系啊，
1: 真系每年世界杯咧，好多朋友仔平时都唔系好买波衫或者着波衫嘅咁啊。今年可能有啲朋友都整翻一件，因为好 fashion 啊。其实今年世界杯啲波衫，我早一日见到有个时装展都将今季其中一个足球品牌嘅波衫就啲女仔着晒上身，咁全部都系靓得好紧要噶。
2: 系啊，咁阿海即系我哋 KOL 阿海咧，都会讲下
1: 点样搭配，
2: 点样球衣系，同埋即系我哋自己嘅衫啊，搭得时尚啲，大家都可以留意啦。
1: 阿海有阵时睇佢免费电视台讲女足噶嘛，系啊，系几好啊，系啊。
2: 喂，
1: 陈海婷啊，系嘛？
2: 何海婷啊，系啦。喂，仲有咧呢一个展览，样嘢都有趣嘅。佢咧就场内设有专区介绍香港足球嘅历史，
1: 要啦。
2: 系啦，另外仲有咧就系第一代世界杯冠军奖杯雷米金杯啊，系第一代嗰只，唔系而家见到圆形嗰、那个。
1: 哦，
2: 呢个咧就系好典型嘅奖杯嘅样嘅。
1: 嗯，
2: 系啦，咁啊呢个第一代嘅世界杯，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這、一個即係香港站嘅FIFA 博物館嗰度就觀摩一下，
1: 要及及佢啊，
2: 有趣啊！
1: 嗱、
2: 啊，
1: 成季都冇乜點樣講過 NBA， 用多兩三分鐘時間同阿小白講下 NBA 啦。嗱，而家 NBA 咧叫做西岸嘅決賽咧，就係、是、聖安東尼奧馬刺對呢個咧雷霆隊。咁啊，今年咧好多非議嘅聲音就話雷霆嘅 SGA 咧就經常假摔啊，包括一場賽事咧超過30-40次咧就扮跌倒，咁就sell foul 啦，即係叫做買犯規啦。其實咧呢一樣嘢。就直接令到 NBA 賽會咧，佢哋主席即係蕭華就出嚟咧，即係 Silver 就出嚟咧講啊，講乜嘢咧？就話夏季開始咧，有機會就引入 AI 嘅系統咧，啲球證咧就冇咁多爭議嘅雞聲啦，即係全部。全体AI 嘅判决同埋全体VAR 嘅一啲判决咁样咯，你觉得点样咯？
2: 有 VAR 其实都系大势所趋嚟噶啦，咁有 VAR 咁大家就唔使烦啦。其实亦都某程度上减轻咗球证喺球场上嗰个负担嘅。如果俾我嚟讲咧，我都几支持
1: 的。系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因为早呢一两场波譬如马刺对雷霆呢好老实讲太多争议嘅鸡声啦，咁令到即係好多名宿都有出嚟讲话，哇、
2: 啊、
1: 即係基本上喂呢种吹波嘅方法系咪黑哨嚟㗎，系咪收咗钱，即係直情不讳言咁样讲、即係有好多名宿平时都唔系好讲，亦都唔夠胆攻击返个联盟啦，因为自己都系生于斯长于斯，都系品评两句。 啲人係狂出嚟鬧，咁更加多就係、是、因為入面牽涉唔係公平競技，即係好多波，譬如啊明明個波揼到小白隻腳出界嘅，咁啲球證都睇唔到，睇唔到唔緊要，但係個球權個又唔睇回放，你可以睇回放㗎嘛，又唔睇回放，咁點解咁單純就係個波碌咗落你隻腳都係你嘅波呢？冇可能㗎嘛呢件事啊。
2: 咁如果有咗呢啲鹰眼系統啦，或者 VAR 嘅系統呢，就可以令到呢啲嘅情況少啲啦。咁有啲人就唔鍾意嘅。咁、但我又覺得即係無論係咩時間嘅規例又好啦，或者方即係叫做裁判嘅方式都好啦。只要你醒目嘅話呢、你應該係好快速適應得到。
1: 希望啦，同埋希望都係嗰句啦，維持賽事嘅公平性啦。咁一陣間八點半啊，八點零鐘到啦，咁就會進行埋呢接近最後 round 嘅呢個西部嘅決賽，就係、是、咧 OKC 即係雷霆隊咧，就對啊傳統勁旅啦，聖安東尼奧馬刺啦，咁我自己最喜歡嘅普波維茨教練啦，教咗好多年波啦嚇，咁依家今時今日仲有阿添登勤啊，即係鄧肯咧，仲會陪住喺度睇，因為早排普波維茨教練因為年老啦，咁身體都唔係咁好，印象之中好似中咗風添啊，咁但係咧見到球員爭氣咧，都衝入直播室。發嬲啊！放下狠話，放下狠話，即係話
2: 講你一兩句有分量嘅說話，
1: 就係、是、類似講波並唔係咁打嘅 ，kiss 咁樣啫啊！小朋友波並唔係咁打嘅，咁啊就激活咗啊成隊嘅馬刺隊啦。咁睇下今一場賽事可唔可以係聖安東尼奧馬刺攀回一城啦？喜歡籃球嘅你，八點零鐘應該開住部手機喺度睇緊嘅。

0: 亮代表誰呢？代表他，他是 Moontan 全新作品《月亮代表我》。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早晨，早晨。讲起艺术咧，尤其系中华文化方面啦，唔知道大家中意边一类型咧？
0: 书画。
3: 粤剧啊，画我都中意啊，
0: 昆曲咁样
2: 啊，我啲拍档们都好有呢一个文化气息啊，
0: 我哋有中华文化节噶嘛，稍微沾染一下咧，都搞掂啦。
3: 其实服饰好多时都好靓啊，即系你见好多唔同表演嘅时候，都将嗰种中华嘅感觉咧就尽善尽美，同埋而家咧内地有好多唔同嗰啲咩宫廷。宫廷宴
2: 啊，或者系食饭嘅时候就睇一睇红楼
3: 啊，直头俾大家可以 cosplay 咁啊，喺个即系个仿宫廷嘅餐厅入边咧食嘅，所以呢啲热潮咧真系犀利啊，犀利啊！
2: 冇错，甚至咧行喺街道都见到啲着住汉服嘅美女
3: 或者
2: 美男子。
3: 你有冇着过啊？
2: 我就试过着一啲
3: 热唔热噶，想问下。
2: 我冇着过汉服嘅，但我去北京嘅时候着过清朝的格格服装，
3: 阮仲阳一齐去噶嘛。格
4: 格，
3: 你好啦，可以扮格格，
0: 叫咩名啊？经讲话你知啊，嗰个节目系嘛？
2: 广东话去旅行
0: 嘅，广东话去旅行，系。成日都唔知道，
3: 阮朝阳又有扮大侠噶嘛？好似系嘛？
2: 就扮咗第二个朝代，佢明朝锦衣卫咯。
0: 哦，佢似啊，佢真系锦衣卫啊，
3: 系啊，
0: 锦衣卫啊，锦衣卫甄子丹嚟噶，喺电影世界入边。
3: 系啊，
0: 题外话，其实如果你有去到北京故宫咧，好多朋友仔其实去到都好中意自己着到宫女咁样咁就打卡啦。咁就系最得意咧，
3: 扮一扮格格啦，唔好扮宫女嘛。
0: 我估佢哋系扮格格嘅，但系佢哋咧个格咧个格咧。
2: 个
0: 格
2: 变
0: 咗宫女啊！
3: 格格，
0: 因为咧佢围埋一边咧，喺度无端端充电揿手机咧，你成件事咧觉得好穿越噶。
3: 嗱，首先即故宫啊，
0: 如果我去故宫扮咩，我咪扮宦官啦。
3: 系啊，
2: 搞笑都 OK， 争过你就格格你。
3: 都 OK， 你竟然附和我呢个，啲猴屎
2: 你自己话想中意噶嘛，你喜欢就可以噶啦。
3: 扮咩都好啦，有乜所谓啊？
0: 系啊，系啊，
2: 系啊，所以都几好啊！我哋中华文化，但原来中华文化节咧都举办咗两届噶啦。今年咧由六月开始到九月啦，但系第三届，而上两年咧都吸引咗几多人次去参与，有180万人次，就系由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咧系去举办嘅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咁入面有啲咩咧？我睇翻咧，头先都有大家想睇嘅，譬如 Vicky 嘅昆剧啦，或者诗画都有，
3: 诗画都有吓。
2: 咁因为剧咧，原来都有分好多种嘅。因为我咧就中意睇川剧嘅，因为川剧有变脸，系好出名嘅一个艺术。
3: 系啊系啊系啊。
2: 而变脸咧，
3: 我如果系食火锅，我都中意睇。
2: 都有。
0: 一秒变脸系嘛？
3: 系啊，
0: 老板系
3: 嗰个第二个套路啦，嗰个
0: 一秒变脸。如果你想
4: 讲开呢一个非遗月。我上年就是第一屆，咁我都有去參加嘅，即係我都有睇到，哇！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㗎，會有好多同大家觀眾一齊去互動，譬如你想學下太極嘅，又會有一啲嘅學好文化，又會教你唱下山歌，好開心㗎。
2: 咁我推介下大家。
3: 學完山歌咪幫廣播嘅咯，幫到手。
4: 唔知喎，
2: 都有機喎。我見你哋都有學唱歌，
0: 運氣好啲係嘛？運氣好啲，
3: 個人運氣都好緊要，運氣
0: 最真氣。
2: 好啦，同大家推介一下一啲嘅首播嘅节目啦。其中一个咧系舞剧嚟嘅，就系好出名嘅《白蛇传》。
3: 《
2: 白蛇传》咧就系川剧嚟噶，都系，但系佢就将入面嘅中国舞同埋芭蕾舞咧融合埋一齐，张许仙啦、白素贞啦同埋法海嘅故事咧栩栩如生咁样呈现喺大家嘅眼前。咁第二个咧就七月尾都好推介大家去睇嘅，就系京剧《大武生》嘅艺术展演啊！唔知京劇你哋又中唔中意呢？
3: 中意
0: 京劇，你頭先話有變臉嘅元素係咪
2: 啊？其實京劇都有變臉㗎。
3: 係啊，
2: 係啊，我覺得
3: 中意就中意睇，係啊，
2: 都可以去睇下，因為佢入面咧都強強聯手啊，係由四大京劇院嘅頂尖武生咧去表演俾大家睇，就嚟到香港嘅舞台嘛。如果大家中意藝術嘅話咧，都可以睇下啦。除此之外咧，入面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啦、教育嘅活動啦，甚至係社區嘅節目咧。都可以帶俾大家。另外我覺得都幾值得留意，佢係融入咗現代嘅元素添啊。咁依家好多都係有 VR、AR 啦，沉浸式嘅體驗啊，非常之好啦。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
5: 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话，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亦都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回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3个人受伤。